0: 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山西雁徐良大战刘道通。要说徐良这个小伙子真不白给，怪不得人们都管他叫人尖子，真有出手的地方，把刘道通打得抱头鼠窜，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刘道通的意思，跳下梅花桩，败归西彩台。徐良把牙关一咬啊，心里说话，要把你留着，早晚是个祸害。道家跟佛家都常说，杀恶人即是善念，把你这样的人宰了，就算做了好事了，我岂能容饶。老心儿得理不让人，提刀宰后的就追，蹭蹭蹭，三窜两纵，跳到刘道通身后。这阵的刘道通满脸是血，让飞黄石打的眼睛都封喉了，辨不清东西南北，哪有能力反抗啊？所以徐良跳到他面前，大魂刀往空中一举，那个王八绿秋秋的恶贯马英了，你给我在这儿唰就是一刀。刘道通就知道不好啊，用眼睛角的斜光这一看啊，刀光闪出，红光崩现，刘道通尸首两开，就死于非命。这一刀啊，斜肩缠背，连脑袋带膀上还有一只胳膊全给砍下来，就这一下不要紧，整个比武台上下又开了锅了。可了不得嘞，三手真人刘道通死了，死得太惨了。这个刘道通啊，已经跑到西彩台根下，再有几步就上了台了，徐良就在这儿把他劈的。阎王寨的群贼以及被请来的人亲眼目睹，看得十分真切，只是事情发展得太快，还没等大伙帮忙呢，人死了。飞剑仙朱亮一看，哎呦了一声，用手点指徐良啊，徐良，你特意的一狠心毒了。有道是，一人怕了一人也就罢了。刘道爷跳下梅花桩，这本身就认输了，你怎么还没完没了啊？竟敢追到我们眼皮底下把人给杀了， 可见你这小子多么狠毒了。弟兄们，有大，把他给我剁了，给刘道爷报仇雪恨。扎山群贼甩大场，好像胡铁乱飞，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连跑再跳，从西彩台上下来100多人，呼啦朝把徐良就给包围了。三世陈团陈东波举着金棋盘，飞剑仙朱亮拎着五斤拐棍，金镖侠林玉提着宝剑，车心远、金德利等人各晃大棍，不依不饶。徐良也做好了准备，一手提刀，另一只手拽出青龙宝剑，两件家伙准备玩命。可这时候呢，东彩台的人能看着吗？翻江鼠蒋四爷就知道不好，把分水峨眉刺拽出来代替军令，往左右呼喊：弟兄们冲！开封府的办差官，被约请来的宾客也冲到眼前，眼见的就是一场凶杀恶战。这场战斗要打起来，不定得死伤多少人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山坡上有人喊了一嗓子，这嗓子就像敲铜钟似的，非常洪亮，借着山谷都应回音呐。呀，呆，不要打，住手！啊！人们一愣，各拉兵刃，长身躯，仰脸往山坡上观瞧。再看山坡上，你要说飞没翅膀，你要说不飞，这个人怎么这么快？从打半山腰上是一跃而下。这个人等到了山根下，一个跟头站好了，甩大叉，哈身躯，又来到战场之中。阎王寨的人有大部分不认得他是谁，开封府的人一看呢，哎呦，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来的是个老头，比蒋平能高着一些，大秃脑袋，小窄脸，尖下壳，娃娃脸膛，大本的头下镶着一对金眼珠，鹰钩鼻子，薄嘴片，一缕刷白的白胡，能撅出来1尺多高啊，两片大山峰耳，皱纹堆垒，身上穿着原青色一身短靠，大衣包袱在腰里围着，打着半截鱼鳞裹腿，蹬着一双千层底的洒鞋，身边背后背着一条拐棍，这条拐棍的名字叫子午盘龙梢。老头是谁呀？正是徐良授业的老恩师，金睛好斗梅良祖。要怎么说金眼珠呢？就是黄眼睛，因为他练功多年，眼睛特亮，所以人们才这样形容的。徐良一看，哎呀，想不到我师父来了。老仙儿赶紧把兵刃收起，抢步起身，来到梅老剑客面前，爹可喜跪倒在地：恩师在上，不孝的弟子给老师叩头。说着话磕了仨响头啊。 那两组钉子步往徒弟面前一站，手捻山羊胡，孩子起来吧。说话间把徐良搀起来，梅良祖高兴的拍了拍徐良的肩头，小子有出息，可见为师这些年的心血没白费。哎，刚才我看个热闹，刀劈刘道通，这招劈得真美，真是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好孩子，往后就这样来，对待这等人要毫不留情，杀得痛快痛快。你说他这番话说出来，把飞剑仙朱亮好像没气死。朱亮可认识他，在几十年前三教莲花盛会上都献过艺，梅良祖练了68路梅花拳，因此一举成名。朱亮练的是飞剑，两个人彼此相识，但是可没什么深交，门户也不同。蒋平过来赶紧给老剑客施了礼，拉着梅良祖的手就问老人家，您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您怎么来得这么巧？哎，老头说一言难尽。书中代言梅老剑客怎么来的呢，可不是没有原因，他遇上一件特别古怪的大事儿，特为找徒弟徐良和翻江书蒋平来说这个事儿来了。在前套书上咱们表过，5月初5群雄在南阳府白沙滩立下一座擂台，三侠五义约请天下的英雄大战团城子的泽寇。在那场比武当中，徐良的脸就露足了，力匹神拳太保王兴祖，名扬四海。因为他匹了王兴祖，惹了大祸了。因为王兴祖的师父是云南三老，他老师是第二老梅花千朵苍九公苍二爷。当苍九公得知宝贝徒弟王兴祖叫徐良给劈了，老头子是痛不欲生，从云南三老庄来找徐良玩命，非要把徐良也劈了，不然没完。可巧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这师兄弟赶到白沙滩。梅良祖有个毛病，护犊子，他对徐良来说非常疼爱，看成眼珠啊。苍九公要劈徐良，梅良祖能干吗？因此登台献艺，跟苍九公打在一块儿了，两个人大战3昼夜未分胜败。当然了，这3昼夜不是连轴转着打，哎，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然后接着比。终于天下英雄赶到，从中解围，两个人才言归于好。最后谈判的条件，徐良拜梅花千朵苍九公为义父，答应包赔全部损失， 给神权太保王兴祖出丧发殡，这件风波这才过去。打那以后，梅良祖跟古云飞就回奔原籍，老也没露面。这一晃多少年了，哎，没想到今儿个老头又露了面了。他为什么又出事呢？就因为这老头啊，好动不好静。那年从白沙滩回到家乡，他一算计自己的岁数将近八旬了，还能活几天？今天脱了鞋，明天不定穿不穿，我就在家等死吧。觉着不行了，给我徒弟去封信，让他跟我见上一面，我一伸腿也就闭上眼了。哪知道他也不死，不但不死，连病都没有，越活精力还越旺盛。梅良祖一看，怪呀，看来我是个长寿之人，忍了那么几年忍不住了。老头一想，既然我不死，趁着没死以前我再转一圈，到开封府溜达溜达，看望看望我那些好弟兄，再瞅瞅我徒弟徐良，听说这孩子这几年大有长进，我检验检验他的功夫如何。老头动心之后，跟师弟古云飞商议，古云飞也赞成，古老剑客看家，梅良祖这才起身。简短接说，一路之上他是游山玩水呀，兴致勃勃，这一天就到了东京汴梁开封府。到府门这儿，跟门上人一打招呼，正好张龙赵虎值班，他俩一看呀，这不是梅老剑客吗？您这从哪来？啪一就磕头。梅良祖把他俩搀起来，二位啊，这些年不错吧？哎呀，托您的福，您看看我们这些年混的都行，您赶紧往里请吧。把梅良祖让进差官棚校尉所，又热情款待。这时候王朝马汉、李贵楼青、耿春杜顺在里边也都出来了，消息传开，李才、包兴、公孙策也到了校尉所，众星捧月一般陪着老剑客说闲话。梅良祖一看，怎么没有徒弟徐良啊？不但没有徐良，那些差官一个都没有。他就问公孙策，这怎么回事？我徒弟他们哪儿去了？嗨，公孙先生一乐，老人家，您那来的不凑巧，他们都因公外出了，保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大同府，走了都半个多月了。哎呦，真不巧啊！梅良祖觉着十分扫兴，你看心里跟热火炉一样，恨不能就想一眼看见宝贝徒弟徐良，结果没遇上。他就问他们得什么时候回来。公孙策摇摇脑袋，这可不好说呀，看这意思时间短不了。老剑客，您久居深山，不知外边的形势啊，您可知大同府一带可乱了。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勾结襄阳王赵觉，起大兵45万攻打大宋，边塞吃紧呐。老元帅岳恒亲自统精兵良将，现在到边防驻扎，两方面多次见仗，不分胜负，如今是僵持不下。宁夏国又想出一条毒计，大型军队进不来，怎么办呢？ 他就收买内地的汉奸、土匪、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打算扰乱边防，从内部瓦解大宋。我们受的损失可不小啊！为此，当今天子十分动怒，这才派严查散为钦差大臣，带着上方天子剑以及开封府各位办差官起身赶奔大同。您想想，这么大个事儿，一半会儿能回得来吗？既然您到了开封了，您也甭着急，这跟您的家有什么区别呀？徐良在不在，您跟我们也都不外，您就住下吧，好不好？然后到街上溜达溜达，您多能住够了，您多能再走。哎呀，梅良祖一听也行，好吧，想要给包大人问问安。公孙策说，最近两天朝里的事儿也多，包大人也不在府里，赶奔温元阁去著书去了。呀哈，包大人也没见着。梅良祖就有点坐不下去了，说这样吧，我到街上看望看望老朋友，今天晚上我再回来。如果我要不回来呢，那就是被别人留住了。大伙一看，你看刚来就要走，说什么也挽留不住，这才把梅老剑客送到开封府外，大家拱手告别。人家别人回去了，梅老剑客离开开封府衙，刚一拐弯，从对面来俩人。老头仔细看，吓了一跳。什么原因呢？这俩人是一老一少，那个老的比自己这个高不多少，也是大秃脑门子，因为天热戴着一顶草帽，草帽的沿往下耷拉着，遮住此人的半拉脸。你别看这样，梅良祖的眼睛十分尖，这一眼就看出来这老头非是旁人。人送绰号拔不登空草上飞，叫钱万里。这钱万里师兄弟哥俩，他有个师弟叫神手得来乐天成，在前套书咱说过，他们两个人收了个徒弟，就是花蝴蝶江冲江永志，著名的采花贼。他因为他徒弟受了不少株连，可是这老头子是非不明，他就不想想花蝴蝶做了哪些坏事。你的徒弟采花盗柳，奸盗邪淫，身背几十条人命案，手段极其残忍，官府要把花蝴蝶抓住以正典刑，那是完全正确的。钱万里就怀恨在心，为给他徒弟江冲报仇，结交天下的绿林道跟开封府为仇。有一段书叫北下欧阳春掌镇钱万里，撅折了他的青竹竿，钱万里一赌气走了，多少年销声匿迹。哎，没想今儿个在东京街头上碰上他了。钱万里身边的这个人最使老头吃惊，什么原因？活脱徐良。梅良祖啊，好悬没叫出来，心说我徒弟怎么回来了。哎，话到舌尖他又咽回去了，因为啊，梅良祖思路相当敏捷，徐良不可能跟钱万里走在一块儿，水火不同楼，他们俩怎么能凑在一起呢？刚才听说徐良保着严的人奔大同了，怎么无缘无故能在街头出现呢？根据这两点，他控制住自己，但是怎么看怎么是徐良。 身高9尺左右，水蛇腰，三道弯，头上软摊的六棱抽口软状筋，旁边插着英雄胆，周身穿青遍体挂造，披着青缎英雄氅，里面十字插花的镖囊，背后背的那把刀怎么看怎么像金丝大环刀，特别是他的脸儿，面如紫阳干，挖口脸翘下巴，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你说世上的人他怎么有这么相像的呢？梅良祖往道边上一闪，张大眼睛就住上夜了。因为开封府前的这趟街啊，叫红狮子大街，非常热闹，道两边店面林立。当时的开封户口百万，那是大宋朝的国都啊，往来的客商拥挤不动，大街之上车水马龙，所以梅良祖往人群里一躲，便于掩护。对面来那俩人没看见他，梅良祖就躲到人丛之中了，偷眼瞅着，一看这两个人到了开封府府衙，在门前站住了，东张西望，走到头又走回来，围着开封府转了3圈。不知道的呢，这一老一少在这谈话，一边走一边谈，实则你要注意你就看出来了，这两个人是采盗。瞅瞅开封府周围四肢都是干什么的，墙有多高，门有多紧，从哪块出从哪块入。梅良祖闯荡江湖一辈子了，对这事儿还不懂吗？哎呀，这不是我徒弟徐良啊，我呀一定要查清来龙去脉。老头暗下决心就没动地方，用眼睛盯着他们俩，看钱万里跟这人转3圈之后长出了一口气，奔东下去了。梅老剑客就在后头跟着，到十字街一拐弯，有一个最大的饭庄，这饭庄叫酒香居。哎呀，在开封府那是头一流的大买卖，金字牌匾，没钱你别上这儿吃饭了。这两个人就登上酒香居，梅良祖也跟进来了。到这一问这伙计，我说伙计，刚才来了两位，到哪屋了啊？雅座1号。好嘞，2号闲着没？哎，2号正好没客人，我包了，该多少钱我如数给。好嘞老爷子，2号钱。那单间雅座非常华丽呀，甭说吃饭，在这一坐就得10两银子。梅良祖为了图方便进了2号，门帘挂上了。老头摘耳侧听，就听那屋嘁嘁叉叉在那说话。钱万里先说，是这个地方。紧跟着那年轻人说话了，是这儿，没错，酒香居嘛。那怎么还没来呢？快了，按着时辰来说差不多少了。哦，梅良祖懂的，他们跟什么人在这接头，我倒要看一看水落石出。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梅良祖发现了钱万里还有一个长得酷似徐良的人，他就动了疑心了，在二号房间偷听着，就听他们说要在这等一个人。梅良祖要了几个菜也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就听楼下伙计喊：“楼上一号让座，客人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楼梯一响，走上仨人来。梅老剑客把这门帘撩个缝，往外看着，一瞅这仨人呢，走到前面的是个当官的模样，穿的呢是便装，长得雍容华贵，能有40岁上下，燕尾小黑胡，后边是两个跟班的，这两个人手中都拎着沉甸甸的包袱，迈步赶奔一号，拔不登空草上飞千万里，跟那个年轻人就接出来了，寒暄几句进了一号。梅良祖就注意了，仔细听着，这玩意儿有时候听不真呢。哎，他一看一号跟二号中间是花格扇，这花格扇有缝，要注意的话能看见。老头蹲下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往那屋看着，正好瞅着桌子面，一看这仨人坐好了，桌子上是罗列杯盘，那两个跟班的在门口这站着举杯，几个人喝了几口开始谈正题。梅良祖把耳朵贴上听，要说都听见没有，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很低的，大致的意思好像是来的这个人呐，受什么人的委托，求钱万里跟那年轻的人要办件什么事儿，如果办成了必有重谢。说着话把那俩跟包的手里的包搁桌子上了，打开一看，一包包的是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另一包全是金锭子黄金的，这一锭就是10两，究竟有多少 梅老将可没看清。总而言之，就这两包那是价值连城啊。这时候来的这位客人声音提高了，二位别见笑，一点小意思请收下吧。钱万里冲那个人也一抱拳，哎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事儿还没办呢，怎么好就收礼呢？不不不，我们王爷九牧老剑客大名，本想啊把你们请到府里头去，你们还不清楚吗？京城重地，人太复杂，我们府里的人呢也特杂乱，把你们二位请去恐怕多有不便，故此才约定在此相会。你们二位别挑理啊，事情过后我们王爷说了，无论如何得请到府里头，还要跟二位亲近一步，至于这点礼物拿不出手去，请二位无论如何收下。好吧，那么就转告王家千岁，说了我们谢谢了，这事儿包到我们身上万无一失。嗯，好了，一言为定。那么二位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呢？到我们都看好了，今天晚上就动手，明儿个咱在这儿见面，您听喜信。好嘞，痛快痛快，来来来，为了祝贺马到成功，咱干一杯，干干。三个人举杯喝了。这种话要别人听了根本听不懂，能瞒得住梅良祖吗？梅老剑客一听激灵灵打一冷战，当时懂了，哦，怪不得他们俩围着开封府转了三圈在那踩到，闹了半天跟这人有关系，这人花重金把他俩收买出来了，今天晚上要进开封府干什么坏事儿？哎呀，很可能对包相爷不利。我怎么来的这么巧，早来也遇不上，晚来就来不及了，正赶这时候让我遇上了，看来包的人福分不浅呐。现在开封府连一个高人都没有，都敢奔大同了，这要是钱万里等人下手对包的人不利，那可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啊。想到这，梅良祖鼻子尖都冒了汗了，替包的人高兴，但是就自己的能为来讲，能不能抵住他们俩这还很难说。钱万里人送绰号拔不登空草上飞呀，那也是人中的剑客，一对铁砂掌打遍天下都没有对手，欧阳春赢他好悬没吐的血呀，自己跟他没伸过手，究竟谁高谁低这玩意儿还很难说。另外长得像徐良似的那个小子，别看年轻，往那一坐撇叉辣嘴，稳住泰山，连钱万里对他都毕恭毕敬，究竟这人是谁呢？莫名其妙啊。难道说钱万里为次角，他是主角？老英雄这心里是七上八下，一直等着那屋吃完了饭，那个当官的领着俩跟班的走了，钱万里跟那年轻人也没远送，拱手告别，约会好了明儿个还在这儿，不见不散。咱们单说钱万里跟那年轻的回到屋里头，把这金锭子和珠宝过了过数，两个人二一天作五把它分了。分的时候钱万里还说，我说今天就看您唱这主角了。那年轻的一乐，老剑客， 咱爷俩还过这个吗？您是老前辈，我是初出茅庐，那不差得多吗？
7: 不，后生可畏，你可比我强。别的我不敢说，你的武术我看见了，确实有惊人的本领。今天我给你寻风放哨，这出戏你是主角。伙计，算账。一会儿伙计进来了，告诉他们俩，账已经有人给汇过了，你们二位吃完了一走就行。这两人把嘴一抹，噔噔噔下了酒楼。没两组一看他们走了，赶紧也算账，算完账下楼在后边跟着。因为这个天还早呢，就见这俩小子出了酒楼之后，先找个戏园子听了会儿戏，下场又找了个澡堂子烫了个澡。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他们俩找了座店房，这座店离着开封府的府衙也就2里地左右，小店不大也不显眼。他们两个进了店了，没两组到了近前一瞅，赵家老店，当初还真在这住过，跟这赵掌柜的还挺熟。没两组等来到柜台上，赵掌柜的正好在里边出来，开始没认出来，等仔细看，耶，这不是梅。刚要叫梅老剑客，没两组一摆手，嗤，掌柜的你挺好啊，怎么您来了？没到开封，别说，赵掌柜那意思，你怎么没到开封府上我这儿来了？没两组把他嘴给堵上，拉他进了柜房。赵掌柜的一看就知道有事儿，把声音就撂低了：“老剑客，怎么有事儿？”“嗯，有点事儿，不过事儿不大。我求你帮个忙，给我找个房间。”“这还用说吗？别人来没有房间，您来了要哪间房给哪间房，咱们都是老熟人了。”“不，我也不挑剔，我且问你，刚才进去那俩人住在哪儿了？”“刚才那俩人我还没注意，你把伙计找来问一问。”赵掌柜的把伙计找来了，一问，伙计说就住到东跨院，他们包了两间房。没两组说这么办吧，东跨院对面有没有房间？“有啊，对面的房间我包下。”这两个人跟我有紧要的关系，我是暗中跟踪。赵掌柜的听明白了，他知道梅良祖是徐良的老师，徐良是开封府的官人，他们要跟着的人一定是匪类，什么事儿敢问吗？就告诉伙计赶紧把那空房子收拾干净，被褥准备好了。老梅头进了屋了，告诉赵掌柜的，发生什么事儿你也甭管啊，那您吃点什么？“不，我都用过了，你们该忙着忙着去，才有熟人好办事儿。”赵掌柜的提心吊胆呢，就担心一样事儿，要打仗你们可远点地方打呀，别在我这店房打呀，这要再放躺下一个，往后我这小店非关张不可。他心里七上八下咱不说，单表梅老剑客住到对面屋，搬了把椅子挨着窗户这一坐，舔破窗棂纸监视着对面的举动。虽然门关着呢，但是他们出来进去也逃不过梅老剑客的眼睛。就这样一直到2更左右，梅老剑客这才发现两条黑影晃身上房。“兔崽子，你们可出来了，要干活我跟着。”梅老剑客周身力变在后头跟着，果然不出所料，他们俩到了大街上是直奔开封府。梅良祖紧追不舍，看他们俩在西大墙一晃身进了开封，老头也跟进去了。就见这两条黑影穿宅过院寻找包大人的寝室，结果在3道院找着了。包大人的寝室窗户纸刷亮，灯光晃动，人影摇摇，钱万里跟那个人 就趴到后窗户往屋中窥视。老头呢，没两组就趴到短墙上在这监视着。三更已过，就听包大人在房中说话：“天气不早，安歇了吧。”“
8: 是。”
7: 李财包兴把灯光纸面在屋出来，房门倒带。一会儿一切恢复平静了。梅良祖亲眼看着，就见钱万里一跌腰从后房檐上下来，那个年轻人一探膀背，唰啦拽出一把宝刃，虽然是个黑天，就打了一道利闪呢。钱万里在这熏风，那个年轻人拎着刀往房门那儿转。梅良祖一看该动手的时候了，怎么动手？梅良祖一想，我拽出子午盘龙烧来，在这厅堂五四一打，不把包的人给惊了吗？开封府就得开锅呀，最好别在这儿打，我把他俩整到个没人的地方，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对，想到这块，梅良祖往前一近身，就离着钱万里不远了，在他面前一招手，意思是说你上这儿来。钱万里抬头一瞅，哎呦，吓得好像没叫出来，心说这是谁？坏了，我们被人发现了。这老家伙挺狠毒啊，向来办事儿就是剪草除根，他冲着那个年轻人一打口哨，年轻人也懂了，就知道行踪被人家发现了，因此他提着宝刀就回来了，来到钱万里的近前，压低声音：“老人家，什么事儿？坏了，你看。”钱万里往短墙上一指：“啊，全明白了。”就见他把白眉一挑，压刀就追下来了，嚓嚓嚓嚓嚓嚓嚓。钱万里在后头跟着。两个人追一个，就这样，梅老剑客把他们调出开封府，一直来到王府后花园。王府后花园呢，就是老王家的，叫王惨那个后花园。因为这王惨是个老绝户，死了以后无人继承，这地方就归公了。修了一个大花园子，白天有人卖票，可以到里头观赏花卉，到小亭休息休息，还养着几件小动物，晚上没人看着。梅良祖经常上这儿来溜达，觉着这地方挺宽敞，还没人，因此把他俩人调到这儿来，找了一片开阔地。梅良祖是挺身站好，这阵儿钱万里跟那年轻人就追到了，三个人三吊脚站好。钱万里就问：“什么人？你是个谁？”“老伙计，贵人多忘事啊，连我你都不认识了，你好好看看我是谁。”钱万里揉揉眼睛仔细一看，脑瓜子嗡了一声：“啊，你是老梅头？”“
8: 对，梅良祖。”“
7: 哎呀，我说老伙计，你这是干什么呢？晚上放觉不睡，领着这么个人跑到开封府溜达去了。你做这事儿瞒不了我，是盗取金银呐，还是盗取相印呢？还是要刺杀包青天？这回让我给赶上了，怎么办吧？你说。”“
8: 哎呀！”
7: 钱万里一想，怎么那么倒霉呀？不说开封府没人了吗？怎么又冒出一个老眉头来？这家伙在这儿一个人顶十个，这可缠了手了。这可怎么办？三十六计是走为上策。因为这地方不好， 离着开封府太近，也许他们还有埋伏。想到这儿，他跟那年轻人一吊坎儿，吊坎儿是什么呢？说行话，

0: 那个白眼眉徐良是你徒弟啊，正是我的徒儿。
1: 好，我告诉你梅良祖，我正要找徐良报仇，听说他个兔崽子不在开封，小太爷我扑空了，不然的话我把徐良拉过来，啃他一千口，剁他一万刀，也难消我胸中之恨。这好，他没在，你正好做了他的替死鬼。来吧，咱们是冤家路窄，小太爷，我今天置你于死地。
0: 为何？
1: 梅良祖听完，不但没害怕，气得乐了。心说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呢、啊，连这年轻人都会吹牛啊，你没四两棉花纺一纺，我梅良祖是何许人也，就凭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敢说这种大话，这也太狂点了。哎，梅良祖点点头，好嘞，我愿意奉陪，不过年轻人，你问了我了，我得问问你，请问先乡何处，尊姓大名啊，我徒弟怎么得罪你了，你干什么那么恨他，能不能跟老朽交代明白。呸，梅良祖，你少要套我的实话，大爷有名也有姓也有家乡住处，但是现在可不能告诉你，容等我把你抓住刀压脖项，那个时候我再告诉你，现在为时过早，你招刀吧。轮掌中宝刀奔梅良祖唰就是一下，梅良祖闪身把刀躲过，探出手来一抓他的寸关尺，那意思空手要夺刀，哪知道这个年轻人唰把刀撤回去了，使了个孤树盘根，刀走下盘砍梅良祖的双腿，梅老剑客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在空中能老悬着吗，刚往下一落，这年轻人突然一转身使了个撩阴刀，刀刃朝上，刀背朝下，刀尖朝前，刀把朝后，刷一刀就到了，把梅良祖吓得魂不附体呀，好悬没给撩上，在空中使了个张飞大片马，啪一个跟头出去有两丈多远，这一刀才走空。这个年轻人不走，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也不能走了，他一看这伸了手了，他能不管吗，千万里晃动双掌，从后边就下了家伙了，一老一少就站住梅良祖。你别看三个人打，真是打的是旗鼓相当，不分上下呀。梅良祖多年不出事了，功夫可没扔下，在家二五更的功夫是天天练，觉着自己精力不减当年，但是今儿个跟这两个人站在一块可吃了力了，他发现千万里的能耐没有什么长进，在某种掌法上耳钝，比当年还要逊色了，看来他年纪大了，武术有点退化，但是他发现这个年轻的可了不得，这把刀这个厉害，一伸手是八卦万圣金刀，一招分着八招啊，刷刷刷频频发动进攻，把老剑客梅良祖忙活得浑身是汗。梅老剑客心里纳闷儿，这个小子究竟是谁呢，听他说话的口音好像湖北湖南一带的，看他的招法是上三门的，可是为什么他跟钱万里莲花门的人凑合到一块儿了呢，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三个人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偏赶 五成兵马司的马队巡逻。

0: 在王府后花园路过，哎，你们听听这院里头好像有人折腾，到里边看看，到里边看看。红灯一闪，五成兵马司的官人要进来。梅良祖当然不怕了，人家正大光明怕什么？对面这两个人可有点贼人胆虚，他们一听不好啊，官人来了，是不是开封府事先有埋伏，马队在把我们包围，可太不利了。特别是一件事儿，要把那个秘密暴露出来，整个计划都垮台呀。干脆36计走为上策。钱万里一拉那年轻的，那年轻的人也明白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低撩上墙，下去了。梅良祖在后的紧追不舍，等也出了王府的后花园，两个人就到了街上了。可一拐弯钻了胡同，梅良祖再找就没找着。可那帮巡逻的军队呢，进了王府花园一看没人，自然也就不追查了，照样巡逻，这件事就过去了。梅良祖一口气又回到赵家店，到店房一问赵掌柜的，他俩没回来啊，心说他们俩漏了网了，不定藏在什么地方了。梅良祖就没走啊，真替开封府的担心。到了第二天，梅老剑客专程到开封府见着公孙先生，把昨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公孙策就一皱眉，啊，哎呀，您说哪座王府能收买他们呢？究竟是什么人呢？梅良祖说，我猜不透，因为我不是本地人，隔些日子来一趟怎么能摸得着底呢？总而言之，您上父包青天要多加谨慎，很可能今天明天还会出事儿。呀，老剑客，那您可就别走了。老人家说，好吧，既然我来了，我就不走，希望你们大家做好准备，布置好天罗地网，他们不来是他们的便宜，如果今天晚上他们再敢进开封，一个也别叫他们走了。公孙策禀明包大人，包大人也吃惊非小，把张龙赵虎叫起来，从五军都提府借来500军兵，就布置好天罗地网啊。梅良祖手握子母盘龙梢，心中暗想，我非把那白眼没抓住，问他个水落石出，他究竟是什么人，因为什么长得跟徐良一个模样，他们鬼鬼祟祟要干什么。老头子暗下决心，才要会斗双寇。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9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 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你娃带上山
7: 可你也错了。
5: 四次行政处罚并没有付诸实施，
8: 这就是行政行为的一种，可以说是种懒政或者不作为行为。
5: 国家机关坐上被告席，
9: 我愿经过审查依法作出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案决定。
5: 法治天下之处罚启容落地无声正在为您讲述。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印象当中呢，草原应该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然而呢，近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周边的草原上却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坑。这个场景在电影的私人定制当中出现过。在今天国家大力度保护绿水青山的背景下，为何会有这么猖狂的破坏原生环境的行为出现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我问他们，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们说因为有煤，草原的下面已经被掏空了。
5: 电影片段的取景地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草原，大片地陷让草原面目全非。无独有偶，2011类似的事情，这是怎么回事呢？
12: 来现场实地查看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面前的这个大坑呢，已经存在了5年之久了。周边地区呢，一直多年来都存在，农用地被占用的现象。
5: 被举报人是利宁砖厂的负责人李建军。根据调查，李建军在未取得国家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采挖粘土，画面中的这个大坑就是利宁砖厂为了开采粘土挖出来的。
13: 他开砖要就是都挖了土做了砖了吧。
6: 没想起来上来这一下子整个立挖带上山嘛。
5: 据了解，利宁砖厂的非法开采农业用地行为从2010年就开始了，长达6年的开采使土方损失达6万立方米，面积达10.85亩，相当于一个标准的足球场，让这片养育了村民的土地变得满目疮痍。
7: 可你也错了，一切就这个后面砖厂也是丈母村得是那些厂就是这儿平那儿就是坑。
13: 现在这样再挑个几年，我们回来就连个种地的东西也没留了。
5: 如此明目张胆的非法采挖行为，为什么就没有人制止呢？
14: 咱们村民你说不了解这个情况，咱们村民不走了，伢说头伢又领导伢又懂法执法的吧，伢不我走了。
5: 据了解，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保和少国土资源管理所早在2010年12月6日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相关规定向李建军下达过首份行政处罚决定书。而李建军在收到处罚通知书后，既没有向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提出复议申请，同时也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5: 反正下完以后他们就走了，他们从来也没执行，我们也没当回事儿啊。
5: 于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李建军涉嫌犯有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向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4月19日，新城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李建军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然而在李建军非法占用农用地一案审理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国土资源局保和少国土资源管理所就对李建军发出了4次行政处罚判定书。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行政处罚判定书送达即生效，可为什么李建军的非法挖掘依旧没有停止呢？是李建军无视法律而胆大妄为，还是国家的行政处罚有问题呢？
9: 我院在办理这个李建军破坏耕地一案

0: 过程中，我们通过履行工作职责，发现呼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有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有可能损坏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我院经过审查，依法作出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案决定。
1: 2017年5月24号，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人，对被告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的怠于履职行为，向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公益诉讼。
2: 今天我们请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王金贵，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法官。
1: 王金贵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任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厅厅长，从事行政审判工作多年。
2: 王法官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我们刚才在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李建军的非法采挖粘土的行为呢，确实损害了我们的生态环境，那有关部门呢也做出了相应的处罚，可是这种行为呢还是得不到遏制。
3: 其实呀，这个行政机关做出处罚决定，当事人收到这个处罚决定书以后，如果对这个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或者是提起行政诉讼。如果不提起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的话，也不履行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作为行政机关呢，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然而在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行政机关并未做出任何强制执行的措施。
2: 那么为何走到了强制执行这关键的一步，相关部门就停滞不前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然而在几年中，李建军每次收到处罚判定书后，既没有提出行政复议，也没有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从法律上讲，李建军已经认可了行政处罚，应该立即停止他的非法挖掘行为。
4: 我都记得好像收过，收过的是我们底下好几个人，好几个人可能是他们收的，但是我也过以后也让我签过字的，我也见过这个东西。反正就是我们也看他们在挖，我们也在挖挖。
1: 李建军在受到的处罚判定书上签字之后，仍然继续着非法挖掘，这种行为等于向我国刑法第342条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发起挑战。
5: 下了一份处罚决定，他还在继续经营，过了一段时间又下了一份处罚决定，过了一段时间还下。
1: 那么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保和少国土资源管理所的工作究竟做了多少呢？在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保和少国土资源管理所的案卷中可以看到，从2010年开始到2014年，一共对李建军做出了4次行政处罚决定。然而在这4次处罚决定作出之后，后续的强制执行并没有付诸实施。
5: 这就是行政行为的一种，可以说是种懒政或者不作为行为。
1: 怠于履职，国土资源遭到破坏。
0: 他没有按我们规定的时间就是回复，而且超期回复呢也未完全履行职责。
1: 法治天下之处罚岂容落地无声，正在为您讲述。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分别于2010年、2011年、2012年和2014年对李建军下达了责令停止土地矿产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并依法调查取证后，对李建军依法进行了4次行政处罚。
5: 这个就是行政行为的一种，可以说是种懒政或者不作为行为。那个行政处罚决定不是说今天不行明天再下一份， 那么下了一份以后，他就产生效力了。
1: 2016年11月9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检察院向本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发出检查建议，建议其对利宁砖厂承包人李建军非法采矿一案及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后者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接到检查建议之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并没有回复，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依法履职措施。
0: 我们这个提起公益诉讼呢，必须有诉前，诉前程序主要是为了就是行政机关呢更好的履行职责。在诉前程序这个时间到的时候，他没有按我们规定的时间就是回复，而且超期回复呢也未完全履行职责。
1: 2015年7月1日，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授予内蒙古等13个省、自治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本案中涉及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正是此次决定的重中之重。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的不作为行为，直接导致了李建军不断的采挖粘土，严重破坏了呼和浩特市基本农田资源，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让自己坐上了被告席。
5: 我们设置这么多行政机关，你应该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处罚决定下达以后，那你作为一个行政主体，那你就应该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他没有走这一步，这就是说你的履职是不完整的，那你对国家权力的保护就要出现问题。
2: 我们看到事实上呢，在呼和浩特市的国土资源局的新城分局，他们还是部分的履行了他们的职责，那为什么还要对他进行公益诉讼呢？
3: 本案中，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作为本辖区主管土地和矿产资源的行政部门，在其接管职责内，虽然依矿产资源相关法律作出了处罚决定，履行了部分法定职责，但其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并没有进行有效的进一步的接管追踪，致使利宁砖厂在几年的时间内持续性的非法采挖粘土。
2: 这也就是说，呼和浩特市的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的这一怠于履职的行为，促成了李建军的非法采挖粘土行为，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土地严重破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3: 主持人说得很对，他们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74条、75条的规定依法履职，所以公益诉讼人提请法庭确认被告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指诉是有理有据的，也是客观的。
1: 2017年5月24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向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立即履行法定职责。
3: 我们接到检察院向法院提起的这一起公益诉讼案，我及时向岳领导做了汇报，岳领导听到我汇报以后，觉得这个首例行政诉讼案件咱们应该引起重视，因此呢，我们充分准备，组成合议庭，我们进行了研讨。
1: 对于这类案件，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也是首次受理。为了做到审判的公正严谨，负责庭审的王金贵法官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并且多次上会讨论。
3: 我认为一方是行政机关，另一方呢是人民检察院，那么我为了这个将这案件事实查得更清楚，我决定呀就带着这个我们海天组成人员去这个实地进行了查看。
1: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保和哨镇是呼和浩特市的地下水源涵养地，国家既定的涵养水源地如果被污染，其后果可想而知。王金贵法官带着检察院提供的照片来到现场对比后，感到颇为震惊。
0: 实地让这个去这个侵害地，这个林良砖厂现场进行了实地勘查。我发现了以后，确实是对当地这个自然资源啊造成了很大的损坏。
1: 对于已成事实的环境破坏，同为国家机关的双方当事人会如何回应呢？
0: 我们及时和这个检察院取得了联系，让他们在这个诉讼中，能够将充分的证据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向法庭出示。然后我们和这个行政机关取得了联系，取得这个行政机关的配合。同时呢，我们向行政机关发出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通知。行政首长也认识到了自起公益诉讼的重要性，就积极主动了配合法院出庭应诉。
2: 那王法官，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检察院的本身是具备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但是呢，在本案当中呢，我们看到检察院呢是作为公益诉讼人的身份出现的，这是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我国的法律对公益诉讼有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呢？
3: 自2017年7月1日，世界两年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这就意味着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当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持续受到侵害，对经过诉前程序相关机关或社会组织没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者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作为各级检察机关都将坚决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1: 公益诉讼建制履职不到位，
0: 确实是对当地这个自然资源造成了很大的损坏。
1: 诉讼并非目的，纠正瑕疵方为根本。
0: 侵害人造成这么大的损害，受了处罚，后期也没向法院申请执行。
1: 法治天下知，处罚岂容，落地无声，正在为您讲述。2017年6月12号，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3: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厅现在开庭。本庭今天对公益诉讼人新城区人民检察院起诉被告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进行公开审理。
0: 因为在这个期间呢，正好是公益诉讼试点开始，在摸索阶段，应该从哪个角度来审。后来我们通过我考虑认证的，就是必定是首例，那我就应该用我30多年的这个经验，审判经验，找他的一个突破口。
1: 庭审中，检察院共向法院提交了6组证据，依次证明国土资源局因为全面依法履行职责而导致国家公共利益遭到破坏。
6: 第6组证据共1份，检察建议发出后，被侵害土地现状照片与原现场照片对比图，可以看出该种土地无变化，仍处在被受侵害状态。
0: 通过公益诉讼人向法庭出示的一些证据，他们呢确实也认识到这个侵害人造成这么大的损害，做了处罚，后期也没向法院申请执行，因此呢，公益诉讼人提出的这个请求呢，确实是从事实上所依据的法律是确实存在的。国土局也认识到在这个工作中呢履职没有到位，那么这个事实呢他也认可，同时呢行政首长也亲自出庭，他也认识到这个工作中还存在些漏洞，履职确实没有到位，并且在庭审中呢诚恳的接受公益诉讼人提出的请求。
1: 在庭审辩论中，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方已对自身的不完全履职行为有了新的认识，实现了本次公益诉讼的诉求目的。 在庭审的最后陈述阶段，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代表对全体参与庭审方发言称，对检察机关提起的本案的公益诉讼抱着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的态度上庭应诉，通过庭审使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国土资源监管履职的重要性，将认真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今后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将加大对各类破坏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案件的查处力度，协调上级国土资源部门落实对行政处罚申请强制执行问题的解决，切实做到违法必查，查实必罚，罚后及时依法申请强制执行，尽早消除辖区内的违法状态。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在庭审中认识到，虽然在2010年至2014年对李建军依法发出了4次行政处罚书，但没有及时向新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没有将李建军非法开采土地的行为遏制，导致土地遭到持续性的破坏。2017年7月10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对新城区利宁砖厂非法采挖粘土、破坏土地资源行为怠于履职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为违法；二、责令被告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依法继续全面履行义务。
2: 那本起的公益诉讼的审理呢，相信也给很多行政管理部门呢敲了一个警钟。那对于呢怠于履职的这些不作为、乱作为的行为，最终呢还是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3: 是这样的，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败诉单位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极为重视和认真对待。通过庭审，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更深刻地认识到国土资源监督履职的重要性，将确实认真履行职责，尽早消除违法状态，也将在未来的工作中认真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
2: 好的，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7: 全国人大常委会呢，在2015年7月1号呢，就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呢，进行公益诉讼的试点工作。那么，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确立下来以后，就意味着当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由于行政机关的不履职或者是滥履职行为遭到侵害的情况下，那么检察院通过提起一个行政公益诉讼，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一个全面有效的一个监督。
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总理提出呢，坚持依法履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们的行政部门呢，如何履职，关系到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案的审理呢，再一次为行政管理部门敲响了警钟。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感谢王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儿的打扮自己，吊带儿、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梯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10: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9: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10: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9: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10: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9: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10: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11: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1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 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深夜群众报案，声称遭遇抢劫。
16: 受害人报案的时候，还是心情比较焦急，也比较恐惧。
15: 犯罪性质认定导致庭审争议不断。
16: 它本身属于是恶势力犯罪案件。
15: 法官走访群众，掌握哪些犯罪事实？
17: 在那个国道线上碰瓷很长时间了。
15: 案件宣判完毕，罪犯能否服判息诉？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川藏线上的劫匪。2016年11月30日凌晨，天全县公安局 A10指挥中心接到一位自驾游的司机报案，称在318国道天全县二郎山隧道附近遭遇抢劫。
16: 受害人报案的时候，还是心头比较焦急，也比较恐惧，还害怕这伙人反过来又对他人身进行伤害。
2: 318国道天全县路段属于川藏线。近年来，随着川藏线旅游的火热，一些不法分子从中看到了商机。他们专门针对外地自驾游客司机作案，让游客司机们苦不堪言。那么，犯罪分子是如何实施作案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随后，指挥中心立即调配警力赶往案发现场。当到达案发现场后，发现只有受害人张先生蜷缩在车内。随后，张先生向警方叙述了整个案件的发生过程。
5: 前面就有一个哈飞轿车呢，他当时开得比较慢，我就准备把他超过去。结果正在超的时候呢，就感觉到撞上去了，两辆车子撞起了。
15: 事故发生后，对方用更加恶劣的手段进行恐吓，
5: 开始打，把我按到腿上，然后手摸一身。是，当时我也不敢动，因为他们威胁我说，再动的话就整死我。
15: 抢劫这一类型案件在天全县来说鲜有发生。当日，天全县公安局成立1130专案组，对案件全力展开侦破。
18: 由我们县局刑警大队为主，激侦网安、情报、科信，形成合成作战，打击合力。
15: 随后，专案组民警在通过查看网络视频监控时，发现疑似作案车辆，并顺着这条线索继续进行追查。
16: 经过近十天的侦查，我们基本上就锁定了10个嫌疑人。当时其中一个杨光勇，一个倪帅，一个倪春红，还有一个倪红。当时只锁定了这10个人。
15: 2017年3月20日，犯罪嫌疑人杨光勇、李红等人抓获到案。
2: 犯罪嫌疑人落网后，不仅如实交代了在318国道以制造追尾事故的形式对外地车辆实施敲诈的犯罪事实，还交代了一起碰瓷儿骗取保险的案件。
15: 这起保险诈骗案究竟是如何实施的呢？起初，杨光勇只是轻描淡写地交代了案件的发生经过。
19: 在审讯过程中，杨光勇安排其他人驾驶李军的那黑色的比亚迪车子，就是故意两车相撞，制造这起交通事故。
15: 可是，当警方对涉案车辆进行勘查的时候，发现车辆损伤的程度与犯罪嫌疑人杨光勇描述的并不一致。
19: 李军交代这起案子，对整个案情也供述的比较清楚。在两车相撞过后，他又下车在路边捡了几个石头，把车窗砸坏了，挡风玻璃砸坏了，使车损进一步扩大，以达到保险公司理赔的目的。
15: 就在警方对1130案全力展开侦破期间，团伙的其他成员并没有停止作案，而且越加频繁。个别团伙成员为了获得更高的赔偿款，先后升级了作案工具。
16: 他们买的车子到成都二手市场买一些高档的报废车或者临近报废的车辆，例如奥迪 A8， 把表面搞一下能够开动就行， 就用这类车子作案。
15: 经过警方数月侦查，最终将其余涉案的2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到案。
16: 当时交代的是120起，但我们能够核实的，当时还只有30多起。哦，能够核实，而且受害人是全国各地，你看北京、山西、浙江、河南、新疆。
15: 由于案件在雅安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天全县公安局侦办期间就启动联动机制，邀请了天全县人民检察院和天全县人民法院提前介入了案情。
2: 在构罪要件，在收集证据，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哪些证据是咱们需要收集？
17: 对公安在侦办案件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深入的探讨。
15: 2017年8月，天全县公安局将邹华、汪小明等犯罪嫌疑人以敲诈勒索罪移交至天全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而1130案的犯罪嫌疑人杨光勇、李红等人以寻衅滋事罪和保险诈骗罪移交至天全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0: 涉及到犯罪嫌疑人人数众多，作案的时间比较长，作案的次数很多。
15: 在案件审查过程中，天全县人民检察院对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终确定了案件的犯罪性质。
21: 这些案件因为它本身属于是恶势力犯罪案件，它的比较典型的行为特征呢，就是在国道318线上以及其他国道线上，那么实施的以碰撞车辆的形式强拿、硬要、索要他人的财物。
15: 而1130案在侦办过程中也进行了详细论证，最终确定了起诉罪名。
2: 根据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呢，我们认定这个被告人，也就是杨光勇等人的行为更符合寻衅滋事罪。
15: 主犯工作稳定，为何走上犯罪道路？
22: 他们年龄也相近，也周华就和他们几位慢慢的就混熟了。
15: 是抢劫还是寻衅滋事？看法官最终如何认定。
17: 我自己内心也是有点疑问的。
15: 案件合议讨论，是集团还是团伙？法官又将如何认定？
17: 没有管理与被管理的这种关系。
15: 首次庭审结束，面对争议，法官又将如何调整？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川藏线上的劫匪。2018年1月5日，天全县人民检察院对邹华、汪小明等人以敲诈勒索罪，杨光勇以保险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李红以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李军以保险诈骗罪、寻衅滋事罪向天全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 案件起诉到了法院，面对被告人数众多，又涉嫌不同罪名，法官将如何审查呢？
15: 封玉杰是天全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也是该案的承办法官，在案件前期侦破期间就已经介入，对案情有了一定的了解。
17: 怎样的还原这个事情发生的全过程，才能够准确地去评价被告人的行为性质？
15: 冯玉杰在查阅警方提供的视频资料时，该犯罪团伙利用碰瓷形式进行敲诈的方式让他感到十分的震惊。在2016年6月18日，四川省眉山市的陈先生驾驶车辆行驶在318国道天全线路段时，由于道路狭窄、弯道多，车辆行驶较为缓慢，前方的一辆黄色跑车始终低速行驶，而且不时地刹车减速，于是陈先生决定加速超越。就在陈先生加速超车后，并线过程中与黄色跑车发生追尾事故。
23: 入尾，
24: 对方那个车子呢就下来了三个人，下来又二话不说就要喊我赔钱，意思是说我的责任，他们要喊我赔他们2000块钱。
15: 随后陈先生下车与这三人进行理论， 但是三人并不理睬陈先生的说法，并且手上有了一些小动作。
24: 等于说他是说他那个车子才买来没得好久，乘车新，而且也没从来没出过事。我给他挂单，他心头又不舒服，哦，要修，要耽搁他的时间。
15: 面对如此无理的要求，陈先生并未向警方报案，而是自己选择了退让。在随后的日子里，此类案件发生频繁，过路驾驶员均以私下解决的方法处理此事。
17: 他们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以后，以对方占道超车或者是弯道超车这种为把柄，然后呢，以言语威胁、显露纹身或者是滋扰声势的方式，然后强迫对方给予他们赔偿。这种行为呢是敲诈勒索。
15: 封玉杰在查阅卷宗期间，脑海一直有个疑惑，这一系列案件谁是核心人物，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就不得不提一名叫邹华的被告人。
0: 他们这些人里头呢，他是比较有知识文化的人，因为他是一个中间生嘛。
3: 他是昨天说是在一个汽修厂做那个喷漆工，在做工的期间，他就认识了这个像李帅、李春红他们，他们经常来汽修厂喷漆维修，他们年龄也相近，也周华就和他们几位慢慢的就混熟了。
15: 此前，邹华一直不明白李帅他们的车辆为何总出问题。一次在聚会后，李帅故意制造了一起交通事故，经交警认定后，对方全责并实施了赔偿。
3: 他们也在充分运用我们利用这个超车距离，这样啊，因为不是出了交通事故哈，他们路上的执法人员很容易直观的根据这个距离来认定。
15: 初次作案就尝到甜头的邹华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其胆子大、车技好，逐渐在同伙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4: 然后他冲我车的情况，我就同时加速嘛，不让他冲嘛。然后对面的车子肯定要靠过来的。
15: 这一团伙采取以碰瓷的形式对道路上的驾驶员实施敲诈勒索行为。随后，邹华、李帅又结识了汪小明和刑满释放人员杨光勇、李红等人。就这样，24名社会闲散人员纠集到了一起后，疯狂作案百余起，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万元。
24: 你难得出来耍一次，然后就想说，哎，事情不大，不要过多的在这个高架上纠缠，就想尽快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15: 在查阅检方起诉的43起案件的卷宗时，承办法官随后对1130案的涉案情节是否属于抢劫行为这一焦点问题进行了研判。
17: 就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自己内心也是有点疑问的，到底三个被告人的行为是抢劫还是寻衅滋事。
15: 为保证审理工作准确无误，天全县法院邀约了天全县公安局民警再次进行案情分析和探讨。经过此次研讨，封玉杰对三名被告人的犯罪性质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17: 尽管被害人说这三个被告人走以后他身上的钱不见了，但是三个被告人的供述都是一致的，他们当时就只是想把被害人打一顿，想出气，没有拿过被害人的任何财物，所以说根据这些证据材料就不能够证明被告人实施了抢劫行为。
15: 在1130案情性质理清后，针对其他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合议庭上就其性质究竟是属于集团犯罪还是团伙犯罪这一问题，法官们也进行着深入的讨论。
6: 集团必须就是具有明显的首要分子，他的骨干成员比较明显，所以如果团伙的话，他不一定具有明显的首要分子，大家都是就是说地位啊什么都是相互比较平等的，没有管理与被管理的这种关系。最后我们这个案子之所以就没有认定为犯罪集团。
2: 最终天全县人民法院认定这一犯罪团伙实施敲诈勒索案41起， 寻衅滋事案一起，保险诈骗案一起。那么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又将如何为自己开脱呢？
15: 法院开庭审理，犯罪性质起争议。法庭公开宣判，被告人能否接受？
0: 他们都不认为他们是二十年。
15: 被告人当庭上诉，终审又将如何裁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川藏线上的劫匪。经过近6个月的审理工作，2018年6月27日，四川省天全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一系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保险诈骗案。整个庭审过程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同步直播。庭审伊始，被告人也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并承认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
1: 我申请一下使用就是第一个法人，我是属于法人。
15: 当公诉人当庭指出涉案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恶势力犯罪时，多名被告人提出质疑，表示不认可公诉人提出的指控。
7: 这个当庭情况我有异议，我提高了判处，这个提高。
15: 此次庭审过程长达6个小时，审判长宣布休庭，择期再审。为确定被告人的犯罪性质，庭审结束后，天全县人民法院决定由副院长王玉带领承办法官封玉杰进行实地走访，来取得扎实的一手证据。
9: 弹药保险，因为他交通事故非常之多，而且由于时间的话，涉及到老百姓，尤其是他真正是最受害了，他是知道的，但有些不知道，有些呢因为认为是交通事故。
15: 法官们相继走访了318国道沿线多个乡镇，从目击证人处获得了较多的信息。
17: 走访的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些居民就向我们反映说，其中有一些被告人，他们确实是认识的。那个人呢，已经在那个国道线上碰瓷很长时间了，这让我们自己有一个内心的确信。
15: 在走到二郎山隧道附近与施工工人交谈过程中，让王玉副院长和封玉杰法官了解到了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和方式。
17: 知道他要跑318国道线的时候，就给他讲说二郎山路段要注意一下，有一伙川尾的车在那个地方碰瓷。
15: 通过前期查阅案件，并结合此次走访了解的情况，承办法官对案件的事实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2018年9月28日，天全县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以邹华为首的多名被告人依然就恶势力犯罪这一焦点争议向法庭提出质疑。
0: 这个就是不光是邹华，其他的被告人在庭审中也表示了，他们都不认为他们是恶势力。
15: 公诉人当庭予以反驳。
10: 经常就是在提，你把我的威胁和其他这个私炒交通公司，进而敲诈压实际省政府人员的财产，所以我们认你们为恶势力。
15: 就恶势力犯罪这一焦点问题，作为承办法官的封玉杰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17: 在24个被告人作案长达5年的时间内，他们从最开始的单车作案发展到多车作案，从2-3个人共同作案发展到7-8个人共同作案，严重危及到了过往驾乘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2: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24名被告人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恶势力犯罪，那么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判决呢？
15: 休庭过后，合议庭再次对是否属于恶势力这一庭审焦点进行评议。
6: 他们在作案手段上面也多以 语言威胁，然后显露纹身、聚众造势等软暴力的手段，甚至在被受害人识破之后用木棒殴打对方的情形，所以他从这个作案手段上也显示了他们暴力的一面。因此综合上述情形，他们是构成恶势力犯罪的。
15: 2018年9月30日上午， 天全县人民法院一号审判庭座无虚席，审判长当庭宣判。

0: 周志伟等判处缓刑并处罚金。
1: 这五个被告人在共同犯罪当中都只起到了辅助次要作用，都分别具有自首或者是坦白的法定从轻的情节，都积极的退赃预缴罚金认罪认罚，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
0: 宣判完毕后，邹华、汪小明、杨光勇等十名被告人向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由刘希璞专委、严红副庭长等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
2: 通过对原案的证据进行审查，再结合他们的争议焦点，我们都认真进行了研判，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也是确实充分的。
0: 2018年12月24日，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在审理期间受到了天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判决生效后，天全县政法委对案件的审理工作高度认可。
3: 通过对24名犯罪团伙的打击，老百姓的话非常满意，应该群众中的安全感、幸福感得到很大的增强，对于我们创建平安天全、和谐天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话，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
4: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法律专家又该如何解读呢？让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说法。
5: 本案作为个恶势力犯罪团伙来打击，当然恶势力犯罪团伙是我们对这一类犯罪的一个犯罪学项的一个统称，那么具体到刑法学项，它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罪名，所以按照我们刑法的规定，我们看到本案中呢，实际上是针对他们不同的行为那么有的是判处了敲诈勒索罪，有的是判处了寻衅滋事罪，还有的判处的是保险诈骗罪，这样的话就符合我们刑法上的相关的犯罪的构成。
4: 现在汽车越来越多，于是衍生了一种新的职业，碰瓷儿党。这些人好吃懒做，整天在路上闲逛，看到合适的车辆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活不累，收入也还不错，很多车主都中过招。那么假如你真的遇到碰瓷儿的了，那该怎么办呢？在这里呢，我们也给提个醒，遇到此类事件发生，首先报警，然后通知车辆所在的保险公司来现场勘查，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与对方发生语言攻击和身体接触，一切等警察到达现场进行处理，切记私下了结。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8: 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7: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8: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的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7: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8: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7: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及胃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防。
8: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比如香蕉，可以防止因便秘引发心绞痛。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4: 鲁达拉着九纹龙史进要找个地方去喝酒，走到狮子街，发现这儿围着一伙人，交通堵塞，不知是干什么的。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哥俩站在人群后面探身往里观看。九纹龙史进一看呢，就是一愣，哎呦，为什么呢？人群当中站着个主，这人他认识，正是启蒙的老师打虎将李忠。什么叫启蒙的老师呢？就是史进15岁学武的那年头一个师傅教他开手的。事隔多年，他一看这李忠啊都变了模样了，头上戴着一柄旧扎金，身上穿着袍子油脂麻花，还有两块补的，面黄肌瘦，胡子邋遢的，一瞅这样子，这日子过得是不怎么地呀。往地上看，放着两条杆棒，一口单刀，还有一个破笸箩，里边装着20几贴膏药。打虎将李忠正在里头白话呢，说什么呢？说兄弟初次到贵宝地，因为投亲不遇，访友不招，欠下了电饭账，连路费钱都花光了，迫不得已街头卖艺。可我这两下功夫不怎么地，但是呢，您不白看，您愿意的话，我送您一贴膏药，专治跌打损伤四肢疼痛，您要使唤好了回来来买。 我准保折价出售。说的挺恳切呀。旁边过来个主腰疼，把衣服撩起来了。这李忠啊，给他贴了一贴膏药，就在旁边蹲着。一会儿见好，你就跟大家说一声。这玩意儿还做广告。这史进一看是老师啊，急忙分人群到了里边了。师傅，您听好吗？李忠一抬头啊，开始没认出来。你看那年九纹龙史进才15，现在20挂0，个头也蹿起来了，也绑起来了。啊，看了一会儿才认出来，哎呀，闹了半天是你呀，你怎么到了这儿了？哎，一言难尽呐。来，老师，我给你介绍个朋友。说着话，鲁达晃着高大的身躯也来在里边了。九纹龙说，这位是我新交的朋友，魏州的提辖使鲁达，鲁提辖。鲁大哥，这是我的老师打虎将李忠，当年我学武就是他老人家给我起的蒙。
5: 哦，可这说没外人了。
4: 哈哈哈哈。哎，我说伙计，你这干什么呢？哎，我现在混得太惨了，只落得街头卖艺，再卖几贴膏药维持生活，这能挣几个鸟钱？算了算了算了，把东西收拾起来，走，找个地方喝酒去。史进也说，老师啊，别卖了，咱们先唠扯唠扯。李忠一嘬牙花，我这好不容易把人全都圈拢上来了，这还有一位试验着呢，是不是你们先行一步，等会儿我这买卖做下来，钱到了腰里，我再找你们去。鲁达一听，把大脑袋一拨了，嗨，我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我方才没说吗？这能挣几个大钱呢？都不够一壶醋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走走走走走，不卖了不卖了。你说这位脾气多暴躁啊，把拳头一抡，吓得看热闹的全跑了。那位做试验的带着贴膏药也跑了，把买卖给搅黄了。李忠还挺不高兴，先说这人这什么脾气，这叫到嘴的肉掉地上了。但是初次见面也不好说别的，只好把地摊收拾了，把笸箩翻过来，旁边是个小铺，把这东西存在小铺了。然后随着九纹龙和鲁达寻找酒楼，鲁达在前面开道，他爷俩在后边跟着，一边走一边谈。史进呢就问李忠，师傅，这几年您怎么混成这样？哎，别提了，时运不济呀。咱们爷俩分手之后，我就闹了一场重病，伤寒呐。这场病闹的，好像没把命扔了，存的那点东西全都荡光了。后来我又依靠几个朋友，这几个朋友还坑了我一下子，结果这几年两手空空，一贫如洗呀，全靠着我会两下子走州串府打把式卖艺维持这个苦日子。哎，我大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使劲看看左右没人，压低声音把家里发生的事情讲述一遍。李忠听完了，眼睛瞪多大，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哎呀，这要叫官府把你抓住，就得把你剐了。谁说不是？我在家待不了，我逃门在外，我到了这儿了。好啊好啊， 你可要多加谨慎呐、啊，处处留神，事事在意。
6: 我知道。
4: 说话之间，到了魏州最大一家酒楼，叫潘家楼。三个人一进去，伙计笑脸相迎，都认得鲁达呀。哎呦，提辖大人，您今天怎么有空到这儿来了？
5: 对，我有的是空。废话少说，给找间雅座。
4: 还好嘞，您楼上请，楼上让座。
5: 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哎呦，这饭馆果然是讲究啊！外边是堂屋，都是八仙桌、太师椅，靠着北面一拉溜，五间雅座。
4: 因为别的屋都有人，就是三号正中央这间没人，就这样把他们让进屋中。三人坐定之后，伙计赶紧沏茶端点心，一阵的忙活，然后问鲁达：“提辖大人，今天请客啊，吃点什么？”“
5: 嗨，废话，先给我来十斤好酒，另外告上掌勺的师傅，什么好给我做什么，不怕多，只要解馋过瘾就行，你敞开给我来。爷爷就是不怕花银子。”
4: 看来鲁达这个主真大方啊，时间不大，罗列杯盘，源源不断，这菜上来了，热气腾腾。鲁达把筷子抄起来：“来，二位，为我们初次见面，为咱们交朋友，先干他头一碗。来，喝酒讲究十碗呐。”三个人把碗端起来，是一饮而尽。鲁达把嘴一抹：“痛快，再满上。”伙计在旁边给满上了。
5: 我说：“伙计，没底的事儿，你出去吧。”
4: 伙计走了，三个人开怀畅饮，在这儿边吃边谈。那么说的是什么？天南地北，什么都说到了，咱不必细表。可是正喝在兴头上的时候，三个人就听着这隔壁有人啼哭，越哭声越大。一开始啊，没介意，他这玩意儿呜呜哭起来没完，叫人心熟的慌。鲁达有点不耐烦了，把酒碗往桌子上一蹲，啪！
5: 伙计，
4: 伙计赶紧来了。哎呦，提辖大人，你用点什么？
5: 我说这旁边这怎么回事？这唱的哪国小曲儿，哼哼呀呀，叫人心里的发烦，把他给我撵走。
4: 是是，提辖大人您不知道啊，我们也没办法。您听这哭声是个女人，她是个卖唱的，可能今天呢没卖着钱，她心里难过，故此他哭起来了。他经常到咱潘家楼来，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咱还抹不开脸。他看他们爷儿俩，哎，怪可怜的。
5: 哦，怎么回事？让他们过来我看看。
4: 哎，就这样，时间不大，把俩人给领来了。头前是个老者，拿着云板，抱着丝弦。这老头颤颤巍巍的，可能有点害怕，脸上的肉嘣嘣直蹦。后边跟着个姑娘，这姑娘不到二十岁，云鬓高挽，衣着朴素，但也有几分姿色呀。这姑娘低着头来在里面，见三人飘飘万福：“大爷，你要点一支什么曲子，妾好侍奉三位爷爷。”
5: 鲁达看了看他：“哎，我
4: 我就不爱听曲子。我把你们找来想问问你们，你们俩什么关系？
6: 老头说话了，小老儿姓金，排行在二，这是小女叫金翠莲呐。
4: 你们是卖唱的吗？
6: 正是。
4: 唱唱是个好事儿，应该乐呀。你们怎么乐极生悲跑这哭起来了？
6: 老头吓得不敢说话了。这金翠莲呢，胆儿比他爹大，闻听此言眼泪刷刷点点掉下来。这位大爷有所不知，人不伤心不落泪呀，我们爷俩太苦了。
4: 说着呜又哭开了，鲁达往椅子上一靠，哎，太叫人心烦了，你哭什么？有什么话尽管讲来，莫非谁欺负你们不成吗？史进和李忠也问，
6: 是啊，别哭，有什么话尽管说，我们三人给你们爷俩做主。
4: 这一说呀，姑娘把眼泪沾了沾。
6: 是，那么听小奴禀来，我们爷俩本是东京人士，我娘在世的时候，我们头四个月从东京来到魏州来投奔我姑母，哪知道我姑母早在半年前南下了，去向不明，结果我们三口人扑空了。我娘一股急火就病在殿房之中，没到两个月一命归西。为了发丧我娘，我们把手中的积蓄全都花光了，欠下人家电饭账也偿还不起。可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本地的大财主镇关西郑大官人看小奴有几分姿色，打算娶我做妾，答应给身价钱3000贯。我们爷俩一商议，也只好走这条路了，当面签订了契约，哪知道身价钱是假，卖身契是真，我们上了人家的当了。郑大官人把我娶过门去，非打即骂，尤其是他的夫人，十分凶恶呀，每天用锥子扎我的两臂，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又把我赶出门外，力逼着让我们爷俩住在东关里鲁家老店，说什么还要偿还他的身价钱3000贯。三位老爷，你们听听，世上还有理没有啊？他白糟蹋了我的身体，让我受了3个月的折磨，我们爷俩分文钱也没得到啊，根本没见着钱影啊，上哪里给他弄3000贯去？那郑大官人说的明白，交出钱来还则罢了，交不出钱来让我们死在魏州。后来我们爷俩实在没办法了，本地又没有亲人，举目无亲，抬头无故，谁能帮我们的忙啊？就这样，我们爷俩开始卖唱为生，每天卖了的钱大部分得还账，剩下少部分度日。那郑大官人3天派人来催，5天派人来取，有一回拿不上，他是非打即骂呀。这2天客人稀少，凑不上几个钱，那郑大官人一怒又要找我们的毛病， 故此我们爷俩这才痛哭。这金翠莲刚说到这儿，鲁达噌就站起来了，气死我爷，妈呀！啪！这一大巴掌正捶到桌子上，您说他有多大的劲儿？咔吧一声，把桌子腿给捶折了。晚餐家伙全走地上去了。慢说单间雅座，就堂屋里所有吃饭的人全都吓了一跳。伙计掌柜的急忙赶到了，哎呦呦，我提辖大人，这怎么了？气死我也！您把东西都收拾出去。把那爷俩吓得好像没趴下，心说这晴天怎么打了雷了。等屋里收拾干净了，又重新摆了酒席，鲁达接茬往下问，我且问你们，你们因何不逃出魏州啊？正眼在这受他欺负。
7: 老爷不知啊，他跟店房的人勾搭连环，已经交代明白，让店房的人负责看管我们爷俩，甚至走出门去后边都有人盯梢，我们就累生双翅也逃不了啊。
6: 嚯，这小子他妈可够歹毒的。你们说这郑大官人他是干什么的？
7: 他是西关开肉铺的，叫郑屠。
6: 是什么？
7: 叫郑屠，卖肉的。
6: 呸！他娘的了，真把我唬了个不轻啊！我当什么了不起的人物，闹了半天一个臭卖肉的。郑屠这个王八日的，他也太欺负人了。好了，今天遇上筛家这事儿，我包下了，包你们妇女平安无事。
7: 哎呦，谢谢好心的爷爷。
6: 鲁达往怀里一摸呀，带的钱不多，掏出来掂量掂量，也就六七两银子。他看看史进和李忠，二位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你们二位也出点血帮帮忙吧。
7: 好吧。史进呢，离开少华山的时候带了50两银子，刨出这一路上的花费剩下不到30两，
6: 史进留5两，剩下的全拿出来了。这李忠啊，你别看他哭穷，李忠也有点积蓄，这腰里头有20多两银子，但这个人的确有点小气。鲁达这么一说，他情面难却，从腰里抠了半天，抠出来2两银子。这鲁达眼睛还好使呢，一看他有银子，当时把脸就沉下来了，看了看这2两散碎银子，哗啦给扑棱到地上去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小气鬼，有你这点银子不多，无你这点银子不少，你揣起来吧。哎呦，把李忠弄个脸红脖子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没要他的银子，他把自己这几两银子和史进的银子归到一块儿，递给这爷俩了。我说金老汉，这点银子也不算多，你们爷俩赶紧回鲁家店，把店饭账全都结算了，够不够？
5: 哎呀，用不了用不了。
6: 嗯，结清了，剩下的银子乐意买什么买什么啊。今天呢也不必难过，好好睡一觉，醒了之后再雇辆车，明天就打发你们回东京，你们看怎么样？
7: 那郑大官人不答应，
4: 有我呢，他那账我给算，你们还不放心吗？
7: 是是，恐怕他们不能让我们走啊。
4: 这样办，明天早饭之前，筛家就赶到鲁家店，看着你们走。这回你们放心了吧？
7: 哎呀，多谢恩公，多谢爷爷呀！您大慈大悲，您能寿活百岁呀！
4: 哎呀，这爷儿俩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感激的吧嗒吧嗒直掉眼泪。拿着银子，爷儿俩走了。史进在旁边一看，暗挑大指，罢了，鲁达豪杰也。别看性情粗野，侠肝义胆，我就愿意跟这样的人交朋友，看来这朋友算交着了。打虎将李忠虽然小气，但也赞成鲁达的为人呢。这半截酒不能再吃了，气都气满了。鲁达说，这么办吧，二位啊，你们该回哪儿去回哪儿去。我说，石进兄弟，你先找店房住去，方才你们都听见了，我先把这件事儿给了结了，然后我再寻找你们。我要找不着你们，你们就到经略府去找我，怎么样？
7: 好好好好好好。
4: 三人下了潘家楼，分手了。史进也找座店房住下，李忠先到小铺把寄存的东西取出来，也回到自己住的店房。安下他俩不说，单说鲁大气呼呼回到家里。他哪来的家呀？他是光棍汉一个，没有妻室，没有家口，就在这魏州城里啊租了间房子，拿钥匙把门开开，他进了屋了，气呼呼往床上一躺，心说正途啊，正途，你算他妈个什么东西，老子还不知道你这么霸道，要知道我早就收拾你了。哎，气得他一宿都没睡好觉，次日平明梳洗已毕，周身上下锦尘利落，大步流星来找金家妇女，才要大闹魏州城。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4: 鲁达不愧是个侠肝义胆之人，一宿觉都没睡好，第二天他早早的起来了，
6: 梳洗已毕，周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外披战袍，起身赶奔东关鲁吉殿。你说在魏州城里有几个不认得他的？店房的伙计、管账先生、掌柜的，一看，呦呦，鲁提辖来了，赶紧出来迎接。提辖大人您好，提辖大人您好。哎，免了，免了，免了。哎，我跟你们打听点事儿，您说吧，什么事儿？有个老金头叫金二，领着他女儿叫金翠莲，住到你们店了吗？
7: 啊啊，住到这儿了。
6: 你要见他，让他们出来见我。伙计到里边找去了。这老头爷俩昨天拿着银子回来，先把电饭账都结了。这店里人还纳闷呢，心说这爷俩发了财了，从哪儿弄这么多钱来，一下把账全算清了。老头背着旁人不知道，偷着还雇了辆车，把价钱都讲好了，这车子走长途送他们回东京，约定的是吃早饭之后车子来接他们爷俩。可老头跟姑娘啊，又高兴又害怕，也是一宿没睡好觉。高兴的是遇上大好人能逃出虎口，害怕的是啊，这事儿再失败了。因此爷俩天不亮就起来了，把东西都归整好了，在屋里听信儿。伙计一叫他们爷俩，这心里轰了一声，不知道是吉还是凶。老金头迈大步来到店门外一看，恩人在这儿呢，这心才放下。哎呀，是提辖大人。
5: 哎，免了。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7: 都收拾好了。
5: 既然这样，趁着凉快早早的赶路吧，带着你女儿走吧。
7: 啊，是是是。老头一听这是真的，真是喜出望外呀，
6: 马上招呼女儿拎着俩小包出来了，拜别了鲁达，转身就要走，叫伙计啊给拦住了。
7: 老金头，大蛋，你们这是上哪儿去？
9: 我们打算回东京。
7: 什么？回东京啊？你跟谁说了？正大官人同意了吗？你们欠人家的钱还清了吗？那可不行，要想走可以，得正大官人点头，不然的话你们不能离开店房。不行不行。
6: 这爷俩一听傻了眼了，转回身盯着鲁达。鲁达把那大脸就沉起来了。我说伙计，你说什么？
7: 哎，他们欠了正大官人的钱，正大官人交代的清楚，没有他老人家的话不准他们离开店房，我是受人之托，没有办法。
5: 放你娘的屁！郑大官人是你祖宗啊，哎，他说话你就那么听，我说话就不好使吗？我告诉你，欠他那钱我负责，跟这爷俩没关系，赶紧让他们走。
7: 对吧，不行哎，要走行得先把郑大官人找来三头对面。
6: 他啰啰嗦嗦正在这白活呢，鲁达这火上了，把大巴掌量起来对准他腮帮子啊，啪！您说这下多大劲儿，不但把槽牙给削下俩去，把伙计打的就地转仨圈，从门口打到柜房里头去了。这小子哭求坐地上就动不了了。伙计这一挨打，把账房先生和掌柜的吓得滋溜滋溜钻柜台里边去了。谁不怕打呀？
4: 鲁达转回身来，别害怕，你们爷俩该走就快走。
7: 多谢恩公。哎呀，得叫我们怎么报答呢？
4: 哎呀，不要啰嗦，快走。
7: 爷俩这才离开店房。
4: 怎么找那辆车，怎么上车，怎么走，咱不必细说了。单说鲁达，看他们爷俩走了之后，他一琢磨，我还不能离开，我要一离开，鲁家店的人肯定得给郑屠送信儿，他们在后头要追赶这爷俩，要追上不就麻烦了吗？嘿，我先不走，我在这看着，多攒他们爷俩走远了我再离开。鲁达想到这儿，亲自进了屋，拎了把椅子搁到门口了，大屁股往上一尾，闭目在这养神。他往这一坐，谁敢动地方？掌柜的也好，伙计也好，吓得直哆嗦呀。就这样，鲁达坐了能有两个时辰。估摸着这爷俩已经走远了，他们就是追，恐怕也追不上了。鲁达这才站起来，一转身，赶奔西关找郑屠去了。这个郑屠在魏州城堪称人五人六，这家是个地头蛇呀。因为鲁达呢是属于军官，很少跟他打交道，对他的事情并不了解。要不是遇上金老汉妇女，这些事儿鲁达怎么能清楚呢？等他迈步来到郑家肉铺这一看，嚯，这买卖真红火，西关所有的肉铺都叫他给吞并了，光掌刀卖肉的伙计就20多个，那肉二一排排出多远去。再看挂着白条买肉的人陆续不断，郑屠现在那是大掌柜，家里趁着房子趁着地开着肉铺，钱庄里还有他的股份，现在也是家趁人值。这小子吃的脑门子倍儿亮，沏壶酽茶在这一坐，盯着他这买卖。他这媳妇儿出来进去的也是眉飞色舞。正这时鲁达赶到了，他这块头也大，往里一走，郑屠就看见了。哟，一看这不是鲁达吗？听说这家伙可不好伺候，满身是刺儿，他跑到我肉铺来干什么来了？这小子还非常机灵，会来事儿。郑屠马上把茶碗放下，站起来了，笑脸相迎。哎呦，提辖大人，您怎么这么有空来到我的小店？我来称点肉。
7: 哎呦，欢迎欢迎，您吩咐吧，需要多少？
4: 我可不是自己买啊，我给经略大人买，先给我称10斤瘦肉，越瘦越好，上头不许有一点肥的，要有一点我可不答应。另外把这10斤瘦肉给我煞成肉馅，越碎越腻乎越好。是了您了，伙计，给砍10斤瘦肉，要精肉啊，一点肥的不许有，然后给煞成馅儿啊。我大人您请坐。郑屠把自己坐那把椅子搬过来了，亲自给倒了碗茶递给鲁达。鲁达往这一坐，把眼睛一翻了。哎，我郑屠，你不能让别人掌刀，别人掌刀我不放心，得你亲自下手。
7: 哎哎，好嘞，哈哈哈哈，我亲自下手。
4: 这家伙好几年不动刀了，怕得罪鲁达，就得硬着头皮自己下手，把外衣脱了，拿过围裙系好了，套袖套上， 然后剃了十斤精肉，这家不愧是内行啊，手头利索，啪啪啪啪啪啪，拿煞线子大刀，眨眼之间剁成了肉馅，拿荷叶啪一包，往前一递，大人您看怎么样？放那儿吧，再给我来十斤肥的，一点瘦的也不行，有一点渣我也不答应，你亲自动手剁成馅儿。哎，提辖大人，这瘦肉馅儿包馄饨饺子馅儿饼都行，这肥的一点瘦的没有，这有什么用？放你妈的屁！爷爷花钱买肉，你还干涉得着吗？哎，是，好嘞，算我多余。这郑屠就有点不高兴啊，但惹不起了。弄着十斤肥肉，好嘛，一点瘦的也没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剁成了馅儿了。然后用荷叶一包，往前一递。您看看这怎么样？放旁边吧。再给我来十斤软骨，骨子上一点肉腥也不行有，也给我剁成馅子。郑屠一听这玩意儿难了，上哪儿找十斤软骨去？那玩意儿能剁成馅子吗？郑屠把刀放下了，一边拿围裙擦手，一边乐呵呵的跟鲁达说：“我提辖大人，您不是拿我开心吧？哎，我开了这么多年肉铺，打对了那么多的主顾，还没遇上过您这样的。你说这软骨把它剁了，这玩意儿有什么用？”鲁达心说：“我他妈就是找茬来的。”鲁达噌就站起来，把这十斤瘦肉、十斤肥油合在一块儿，对着郑屠那脸，我他妈就找你毛病来的，咵嚓给扣脑袋上了。这回可乐子大了，这郑屠也成了肉馅了。
10: 哎呀我的妈呀，
4: 顺着脑门子往下直流油，火气一阵大乱。再看郑屠赶紧跑到里屋去洗干净擦净了，这小子噌一下跳出来了，用手指点着我说：“鲁达呀，鲁达，你别觉着你是提辖使，你觉着你了不起，你也打听打听，我姓郑的也不是省油灯，经略大人面前我也能说上话去，你欺人可不能太过分呐，今天我岂能辱饶于你？”哇，这小子还真挺横，伸手把煞线的大菜刀抄起来，直奔鲁达。买肉的吓得不敢买了，伙计们吓得也不敢卖了，过路的行人全原地站住，瞪眼在这看着。本来西关这也热闹，眨眼之间这人呢就围了个人山人海呀。鲁达心说，在肉铺里头地方小，施展不开。正途拎刀的那时候，鲁达飞身行就跳到街上去了，选了一块宽敞的地方。正在这时，正途拎着刀就追出来了：“姓鲁的你慢走，招刀，爷爷今天跟你拼了，爷爷喝着花钱买你这条狗命。”他说的真不假呀，别看人命关天，花上钱钱也好使唤，故此这郑屠胆子才这么壮。他拎刀撵上鲁达之后，劈头盖饼往下就砍呢。鲁达早有防范呢，赶紧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嗨，唰一刀劈空了。再看鲁达把右手扬起来，这招叫五雷开花炮，他那大拳头像皮锤似的，对准郑屠的五官就是一拳， 耳轮中就听见啪，把郑屠给揍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出有两丈多远，就是仰面栽倒。这乐子大了，郑屠这刀啊也撒了手了，鼻子歪到旁边去了，五官挪移，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这一拳把鼻子骨都给打塌了。再看鲁达飞身行往前一纵，把大脚抬起来，哎，正好踩在郑屠的前心上。这郑屠啊，挨了打了，嘴还不老实。打得好，好小子，你敢打我？鲁达一笑，我打的就是你，你招拳啪！这第二拳打他的眼角，您说有多大劲儿？把郑屠的眼角给打裂了，眼珠子出来了。把太阳穴都给吹瘪了，这小子嗷了一声都不出人味了。鲁达把第三拳举起来，对准他脑门子，啪！又一拳。这下揍的可太重了。就见郑屠身子猛地抽屉了一下，四肢抽搐。不动弹了。一开始啊，鲁达认为他装蒜，等仔细一看呀，把花红脑子都给打出来了。到了现在，鲁达也有点害怕。

人命关天呢，光天化日把人活活给打死，那是要偿命的。可鲁达粗中有细，站起来把脚一抬，哎，起来，你装什么大瓣蒜呢？啊，你想吓唬我呀，你个熊包。好了，我还有点事儿，等我办完事儿回来再接茬找你算账。他嘴说着他溜了。一开始人们都在两旁看着，谁也不敢过来。别看郑屠手下那么多的伙计，谁不怕死？再说事情发生的也特快，他不能像那电视剧上打了半天没完没散的，能那样吗？就三下干净利索结束了。等人们清醒过来，鲁大爷走远了。老郑家人一拥而上，一看呢，死了他娘的了，脑子都出来了。哎呀，掌柜的被人打死了，抓凶手，别让他跑了。又咋呼又喊，赶紧报官。单说鲁达急冲冲回到住处，心说这我没法待了，他们肯定得报案呢，一会儿官人就得来抓我来。36计走为上策，把柜子打开，3岁的银子包个包里头，然后揣到怀里，换了套衣裳，拎了个小包，把门关闭，转身他走了，出了魏州城，奔北边他就下去了。可有人看他走，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谁也不敢拦着。尤其他住的这个地方的人，也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呢。单说老郑家的人，告到知府衙门，知府一听啊，把郑的官人给打了，郑的官人是我的朋友。赶紧派人调查，一调查果然死了。怎么办呢？抓人吗？不行，因为鲁达不是白人，要普通的老百姓随便抓行，鲁达是提辖官呢，人家在经略府供职，要想抓他得首先取得经略使的批准。就这样，知府坐成轿子来见经略使，见面之后把经过讲述一遍。经略心说，哎呀鲁达呀，这我可袒护不了你呀、啊、你怎么能这么干呢？马上点头恩准，告诉知府，国有国法，铺有铺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我这没得说。知府领命退下去，这才派下人来捉拿鲁达。等马快班头找到鲁达的下处一看呢，门没锁，进屋一看破洞烂稀，跟街坊邻居一打听，有人看见拎包走了，四外亲戚朋友全都找到了也没找着，就知道鲁达已经逃走了。回来禀明知府，知府马上签署通告，发下海捕公文，画影图形捉拿鲁达。话分两头，接茬说这鲁达离开魏州之后，不敢走大街，专门钻胡同，不敢走大道，专门走山路。一日两，两日三，他能走出去20多天，露宿风餐，饱受艰辛。但是鲁达并不后悔呀、啊、认为自己做这个事儿是对的，我为本地出了一害，可是自己应该怎么办呢？找谁去？离开魏州城俩眼一抹黑呀、啊、哎呀，鲁达心说呀，我就往北走吧，走到哪儿再说吧。这一天他走到塞北雁门县，他要么着不会

0: 所以呢，往往念书的人呢都给念，别人去那个听的。鲁达也不认得字儿，也在这听着。布告上大致的意思是说，奉太原府指挥使司命，捉拿杀人犯鲁达。鲁达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哟，抓我的布告。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拍他的肩膀，鲁达更害怕了。等回过头一看，谁呀？正是他救的那个金老汉金二。别把鲁达闹懵了，还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就见金老汉故意放大了嗓音：“张掌柜的，多日不见了，你挺好吗？你怎么到这儿了？来来来来，张掌柜的跟我来。”给他改姓，姓张了。一直把鲁达拉到没人的地方，金老汉这才说：“恩公啊，你闯下大祸了，现在官府正在通缉于你，你多大的胆子，你还跑那儿听去？这是遇上我了，要遇上官人儿，焉有你的命在？哎呀，我无人的字。恩公啊，这样吧，你随我来，先到我家。”就这样出了城了。鲁达纳闷儿，哎，我老金头，你不是说你回东京吗？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哎呀，恩公啊，事情有变化呀。原来我跟我女儿是想回东京，等坐上车子走了一程，我们感觉到情况不妙，怕郑屠在后边领人追我们，就这么的，我没奔东，奔北边来了。结果歪打正着，这步棋还算走对了。现在我女儿已经找了人家，吃喝不愁啊。我们家现在要什么有什么，恩公啊，你往我家一住，管保平安无事。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都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

0: 镜也是必要的。
1: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2: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1: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2: 戴上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你消费我买单，欠债不还到底是何缘由？
6: 我不付的理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款又不是我用的，你来跟我们电话保签合同的时候是你甄大夫的三个大字。
4: 一份合约，一张垫付卡，是否能够确定还款责任人？
7: 他既然不还款，我们肯定要追究他对方违约的责任。
8: 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卡的款项的使用人就是郑大夫本人，因此他应当偿还相关的这个款项。
4: 车辆作为贷款抵押物，为何却被拒绝进行拍卖清偿？
6: 那个抵押物也是公司的，这笔款凭什么由我来承担啊？
7: 这约定的抵押物拍卖，因为首先第一个，郑大夫是否具有偿还能力，首先第一位追偿的肯定追偿他。
4: 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借贷？最终法院将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贷款风波。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民间借贷呢，基于手续简便、方便灵活，具有其他金融机构不可比拟的竞争优势。但是呢，民间借贷的随意性、风险性容易造成诸多社会问题，而且呢，极易引发纠纷乃至刑事犯罪。在四川省的攀枝花市就发生了一起民间借贷引起的纠纷，还两次闹上了法庭。那么这起纠纷是如何发生的？整个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事情还要从曾代福和垫付宝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说起。2014年11月，攀枝花新贤工贸有限公司成立，主要从事机械设备租赁、矿产品销售、装卸服务等业务。新贤公司为个人独资企业，法人代表是何明阳，曾代福是新贤公司的财务人员。后来由于经营不善，资金周转困难，公司的负责人想以公司的一些大型车辆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因手续繁琐，他们想到了民间借贷。于是曾代福陪同新贤工贸有限公司法人何明阳，拿着作为抵押物的5辆车的相关资料，来到了垫付宝投资有限公司。
6: 公司因为资金那个周转不灵嘛，噶，就我同老总2015年4月8号啊，就是按垫付宝他们公司的要求准备的资料过去办这个就贷款业务嘛。
4: 垫付宝投资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13日成立，是一家对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等进行投资的公司。何明阳和曾代福经过审核，成为垫付宝投资有限公司会员。经过对抵押物的价值进行评估，授予曾代福消费额度为50000元，二人均以个人名义当场签订了相关合同。曾代福随即领取的垫付宝公司提供的垫付卡。
6: 当我们等垫付宝公司的商家会员单位去消费，消费完了我们就把这个款项垫付给，帮他垫付这个款项到那个商家。
4: 根据双方约定，曾代福用垫付卡在垫付宝公司的会员处消费，垫付宝公司为曾代福消费后垫付资金，曾代福先后3次以买方会员进行消费，垫付宝公司均依约向其垫付了消费款共计50000余元。但是曾代福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偿还垫付资金。
6: 我们垫付宝公司帮他垫付了消费款项，那么我们肯定要起诉他。
4: 2017年3月1日，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立案后，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法院认为，曾代福与垫付宝公司签订的垫付卡领用合约，垫付宝公司依照约定向曾代福授信并发放垫付卡，曾代福使用该卡在垫付宝公司会员处进行消费，垫付宝公司通过互联网为曾代福的消费垫付资金，垫付宝公司与曾代福之间并无直接买卖关系，因此垫付宝与曾代福之间系名为垫资，实为借贷关系。判决如下：被告曾代福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垫付宝投资有限公司垫付资金40000余元及其利息。
9: 这个款又不是我用的，是不是？我是以公司的职务行为办的，那个抵押物也是公司的，这笔款凭什么由我来承担啊？
4: 因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曾代福于2017年6月10日上诉至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撤销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所作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30日二审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
10: 四川市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曾代福与被上诉人垫付宝投资有限公司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上诉一案，现在开庭。
0: 俗话说，欠债还钱，而今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呢，围绕着借贷还款争得互不相让。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二审主审的法官熊江，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熊法官。
4: 熊江，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员、二级法官，连续3年获得先进个人、荣立三等功2次，并且多次获得办案能手、案例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0: 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是二审，那么二审工作的流程、性质、要求和职责都有哪些呢？
8: 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一审法院主要对事实进行认定，查清事实，认定相关的法律规定，适用法律。二审呢，主要侧重于法律审查，以及对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来进行审理。除了这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以外，那么其余部分法院也就不再进行审查了。这就是二审的主要职责以及相关的流程。
0: 在当今社会呢，关于这个民间借贷所引起的纠纷是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在这个民间会有如此花样繁多的这个民间纠纷呢？
8: 这个民间借贷啊，它的产生就是基于从金融机构贷款是门槛高、要求严，而且这个不够快捷，不能满足人们的资金需求。我们国家对这个金融方面这种借款要求比较严格，因此当事人为了这个规避法律规定，获取利益的最大化，他就会通过一些合法的形式来掩盖他非法获取更多利益的利息的一种利益需求，只是为了这方面的原因。
0: 那么我们今天介绍的案例是如何发生的，法院又将会如何判决呢？
4: 诉求无果，一审败诉，二审是否会有新证据提供？
9: 一审判决我败诉嘛，所以因为我不服啊，所以就上诉到二审。
7: 垫付宝公司跟曾代福之间签的合同是自愿合法的。
4: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为何他的心里叫苦不迭？
9: 毕竟是公司的行为，你不找公司，找我一个一般工作人员、财务人员干嘛？
7: 因为这块他既然是违约了，我们肯定要追究他的违约责任。
4: 抵押物的归属与拍卖，公司的营业执照及二手车销售发票，能否证明他的清白？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贷款风波。垫付宝投资有限公司的业务是对企业进行投资，主要是通过网络招募企业或者个体经营户成为其会员，然后为会员之间提供一个消费平台，并从中获取一定的服务费。
6: 那么商家收到钱以后，他可以发起提现，也可以再次购买。那么这样他用完以后，他就会有一个账单日和还款日。那么到了还款日的时候，他必须按时还款。
4: 曾代福在垫付宝公司注册成为会员后，根据垫付宝公司规定，会员之间进行消费，使用垫付卡支付，由垫付宝公司为其垫付消费金额，并在约定之日偿还垫付资金。 曾代福先后消费共计50,000余元，均由垫付宝公司为其垫付。到了还款日后，曾代福仅归还垫付宝公司10,000余元，余下的40,000余元及其利息至今未还。
6: 消费了，但是截止到今天，他没有偿还我们的本金，那也就是到了还款日，他没有履行他的义务，就没有还款。
4: 对于垫付宝公司的说辞，曾代福却有不同的说法。
9: 因为这个款又不是我用的，是不是？我是以公司的职务行为办的，那个抵押物也是公司的，这笔款凭什么由我来承担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哥。
4: 在庭审中，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曾代福抵押在垫付宝公司的车辆是否为曾代福个人所有。
9: 凭什么名字是谁的，产权属于谁的？
7: 因为第一个，他向垫付公司提供担保的时候，说这个车是他的，因为当时从那个他说他是挂靠。
4: 垫付宝公司则认为车辆是曾代福为了某种原因挂靠在新贤公司的，实际上是曾代福个人所有。
7: 这个车上就是新贤公司的车子，就是买也是他，然后挂名也是登记在自己名下，就是说法律登记和实际出资人是两个人的话，就可能出现就是挂靠，所谓的挂靠嘛，因为那个垫付公司没有去进一步核实。
4: 车管所车辆登记信息显示抵押车辆是新贤公司所有，曾代福也认为用公司的车辆作为抵押物借款，没有理由让自己来还这笔钱。
11: 一审判决过后，找没找过新贤公司嘛？
12: 找过。
11: 新贤公司说过没嘛？
12: 说过。
11: 新贤公司是什么意见？
12: 新贤公司他认啊，说不认那就是给谁抵押信息啊？因为抵押物是车辆嘛。
4: 当时用作抵押的车辆是2014年新贤公司在攀枝花市旧机动车交易中心以每辆40多万购买的二手车。曾代福向法院出具了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5份，拟证明用于抵押的车辆是新贤公司所有。曾代福认为，即使自己应该偿还而没有偿还债务，垫付宝公司也应拍卖抵押车辆抵债。那么，垫付宝公司为什么没拍卖抵押车辆呢？
7: 约定的抵押物拍卖，因为首先第一个，曾代福是否具有偿还能力，第一位追偿的肯定是追偿他，进行偿还，因为他信用额度，是现在欠的是40万多块钱。偿还金额也不是很高，我们认为他具有一定的偿还能力。
4: 对于曾代福提供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法庭认为该组证据仅能证明购买车辆的主体是新贤公司，不能证明涉案债务人为新贤公司，故不予采纳。
0: 那这笔款项到底用到哪里去了呢？是否有据可查呢？
8: 可能大家都陷入了一个误区，重要的不在于钱用到哪里，而在于这个钱由谁来进行支配和使用。因为双方当事人对于款项的具体用途并没有进行明确约定，而且这个垫付宝公司他不可能随时跟随这个曾代福去监管他的这个使用情况，因此曾代福是否实际使用了款项以及款项用到了什么地方，在这个查询上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4: 曾代福一直强调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职务行为，明明是用于公司的贷款，垫付宝公司为什么向自己追讨欠款而不去找新贤公司呢？在垫付宝公司看来，合同是曾代福以个人名义签订，本身就是个人行为，所以谁签的合同谁偿还欠款。曾代福在消费过程中每一次的消费，垫付宝公司都会给曾代福的手机发送一条验证码，只有曾代福确认后才能消费成功。也就是说，即便不是个人消费，也要经过曾代福的授权才能交易，这一点也得到了曾代福的确认。不管钱被用于什么消费，都是经过他个人授权或认可的，与第三方无关。也就是说，欠款由曾代福个人偿还，与新贤公司无关。
13: 按本案而言，实际上说原告方主张这个款项是被告方使用，而被告方主张这个款项是新贤公司使用，但是也无相关证据证明这个款项是直接用于了新贤公司。
4: 曾代福也承认，当初办理垫付卡时确实是以个人名义办理，但所借款项是用于新贤公司。
10: 第一份证据，攀枝花新贤工贸有限公司名列之上，此证据就可以证明啊，这个是公司行为，并且这个名列之上的法人是个人，都和个人法人是豁免啊，
12: 我能不收。
4: 庭审中，曾代福出具了一份新贤工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拟证明本案债务是新贤公司的债务，垫付宝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由于该证据为复印件，且不能达到曾代福的证明目的，故没有被法院采信。
7: 我们认为说啊，他的理解上可能是有点误差，有点混为一谈，因为毕竟是到底这个钱，因为他办的时候，垫付宝公司是给他的说给他授权的，授权的这额度以外，他拿了这笔钱如何使用，就是他的事。
4: 一审时，曾代福曾向法院出具了一份新贤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拟证明虽然他是以个人名义签订合约，实则是受新贤公司委托代为办理。
9: 我跟这次关系给公司讲了，这样子都觉得是本来就公司行为，后面所以给的授权委托书啊。
13: 实际上，从被告本人的陈述来讲，在签订该利用合约的时候，被告并未向原告提供该委托书，所以说不能依据事后的相关的这个委托来否定当时他是个人的以个人名义所签订的该利用合约。
4: 法院认为，庭审时出具无法证实当时签订的合同不是个人行为，故未被采信。法庭辩论互不相让，法官将会如何判决？
10: 垫付宝和女赔偿人之间存在的说民间借贷
7: 实施关系，
9: 这个车不是我是私人的，所以这个债务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4: 口说无凭，举证维艰，他又如何自圆其说？
9: 没明确到底是公司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啊？要是当时是明确个人行为，肯定这个是不会签的。
13: 从证据反映的相关情况看，实际上都是他个人行为。
4: 民间借贷与职务行为，二审将会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贷款风波继续为您讲述。
0: 曾代福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属于职务行为呢？
14: 曾代福是以他自己的个人名义与这个垫付宝公司签订的领用协议，而且在相关消费之前，他必须要进行一定的授权，所以说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卡的款项的使用人就是曾代福本人，因此他应当偿还相关的这个款项。
4: 当时在借款的时候，身为财务人员的曾代福知道是公司贷款，为什么还要用个人名义签订合约呢？
9: 但是没考虑那么多啊，因为当时因为以我自己的看法啊，这个一个是领导叫你签，是不是？还有个本来这个抵押物就很大的，贷的款项又少，因为当时就是让我签的那两台车那个抵押嘛，啊，那个实际那个资产的那两台车管80多万，我才签个54000给他说，因为当时就觉得无所谓啊。
0: 其实本案的案情呢并不复杂，但是呢在法庭上呢讲究的是证据。那么本案的争议点是如何来定论的呢？
1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本案就属于典型的消费类借贷纠纷。民间借贷是这个短期的资金融资，为这个缺乏资金的这个个人和公司提供了便利，但是呢法律对于相关的利息约是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的，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法律是不予保护的。
4: 法庭辩论期间，曾代福就自己的诉讼提出了辩论主张。
9: 这笔贷款不能归还的情况下，应该由新贤公司的车辆抵押作为偿还债务。
4: 而被上诉人认为，这明摆着就是民间借贷关系，欠款需由曾代福偿还，这点无可争议。
10: 针对本案的法律关系，我们认为是民间借贷关系，垫付宝和女赔偿人之间存在的说民间借贷
7: 实施关系，由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在受行额度范围内的欠款，这个法律关系明确是民间借贷。
4: 法庭上的曾代福表情严肃，他表示和垫付宝公司签合同的初衷就是为新贤公司借贷，帮助公司度过难关。
9: 没明确到底是公司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啊？要是当时是明确了个人行为，肯定这个是不会签的。
7: 他主张是自己是公司的职务行为，这种我们肯定不予认同。所以说你说
15: 对于他的证据，他的证据有没有又不能完全支撑他的诉求。
4: 但是俗话说口说无凭，法律讲究的是证据。曾代福有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自己个人名义签订的合同代表的是新贤公司？
9: 没有，因为当时的风险意识觉得更，因为当时我自己觉得没什么风险意识。
15: 对方提出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证据支持他的说法。
4: 庭审接近尾声，现在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健全，在遇到类似借贷问题时，避免后知后觉，要按照正常的法律允许的流程，并且保存好证据，到法庭上可以支持自己的诉求。由于双方不同意调解，法庭经审理查明，上诉人曾代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1元由曾代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0: 那通过这样的一起案件，它都给了我们哪些启示呢？
14: 本案给了我们很多启示。首先，第一条，公民个人应当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根据自己的消费能力，采取符合自己消费能力进行量力消费。第二点在于，签订的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对合同条款进行具体的细化和明确，特别是针对合同的借款期限、借款利息、违约责任的约定，要尽量详尽，避免产生歧义。第三，如果是想进行民间借贷的，一定要选择自己熟悉的借款方式，不要向不明人员进行借款，也不要采取自己不能够理解的那种方式，或者是不熟悉的方式进行借款，防止自己产生不必要的误解。第四个，就是要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条款履行自己的义务，及时还款，及时主张权利。第五，企业一定要加强自身约束，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依法借贷。第六，如果涉及到受他人委托进行借贷，那么一定要在相关的合同或者签字处表明自己在整个借贷合同中所处的地位和身份，也就是表明自己到底是借款人还是见证人还是保证人。
4: 判决生效后，曾代福如约偿还了欠款，一场借贷风波也趋于平静。
0: 本案留给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14: 就是当事人啊，对这个法律知识的匮乏导致他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这种证据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以及反驳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都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之前，如果当事人未能提交证据，或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的当事人承担这个举证不利的后果。
0: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6: 那么呢，我们说啊，做事情亲兄弟明算账啊。比方说啊，你最好有个借条啊，借条呢就是说你要写清楚有没有利息，如果你要利息，你就要约定好跟人家谈利息，是不是？当然利息呢要是有法律保护的利息啊。那么借时间多长，你最好写明时间啊，而且呢就是时间到了你再去找人还钱去，因为你不找人还钱，那么到时候诉讼时效过了，是不是？那你的事，那你的法律又不支持你的诉讼请求。中国人是非常好面子的，好面子是好事也是坏事，坏事那可能就是使朋友最后变成你的仇人，我们不希望朋友变成仇人，所以呢我们事先呢还是先小人后君子，把事情写清楚了一切都好说。
0: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 通过这起案件呢，我们看到举证要客观真实，不应该依赖于主观意识。当觉得大家都心知肚明时，也要有足够的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诉求。亲兄弟明算账也是为了防患未然，尤其在网络交易时呢，更要有法律意识。一旦到了法庭上，要学会用证据说话，用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熊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盛夏时节，人们习惯在大树下乘凉或者休闲，但是如果不注意天气和时间的话，也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隐患。大家好，这一进入盛夏呀，天气是变得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呢都喜欢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呢去乘凉避暑。那么于是这个时候呢，大树底下则成为了很多人喜欢的纳凉场所了。随着夏日的到来，大树下成了人们休闲娱乐、躲避酷暑的理想场所。这种度夏的生活方式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番凉爽和惬意。
18: 那么大树底下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凉快呢？
17: 这是因为大树的叶子对阳光有遮挡作用，减弱了光线的强度，同时当气流经过大树时会引起树叶的震动，树叶和树叶之间在相互震动时就会加大气流的流动，这个时候在树下就会有被风吹的感觉。而且绿色植物在光合作用下会散发出大量的氧气，而氧气正是在夏天让人们感到气闷的时候所需要补充的。
18: 看来在夏天这大树底下的确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清凉，它也是一种非常健康方便的休闲方式。但是这大树下可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乘凉纳闲的，是否适合那要视天气的情况而定了。
17: 桑拿天尽量不要在树下乘凉。近几年随着温室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桑拿天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这种天气的典型表现就是温度高、湿度大、气压较低，让人喘不过气来。
18: 而且桑拿天是非常的闷热，由于没有风的树下的环境就相对更加的闭塞，空气流通性也很差。大树呢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哈，把它周围的热量笼罩了起来。如果这个时候还在树下长时间的停留的话，就很容易出现那种头晕、脑胀啊等等一些热中暑的症状。所以呢，建议大家桑拿天里就一定不要在树下乘凉了，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哈，多喝一些水来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
17: 繁忙炽热的白天过后，迎来了悠闲安静的夜晚，人们工作了一天，晚饭后都喜欢出来活动活动，这个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三三两两的聚在树下休闲娱乐，而且一玩就是很长时间。
18: 其实这个时候在树下乘凉是不太科学的，这也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二个在树下乘凉时所要注意的因素，时间。
17: 傍晚和晚上在树下不宜待的时间过长，到了晚上树木的光合作用基本停滞，主要进行的是呼吸作用，它们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而且被晒了一天的地面温度很高，到了晚上要散热，而在地面上沉积了一天的尘埃和细菌会随着地面散发出的热量扩散到空气中去，所以此时树下的空气也是很浑浊的。
18: 如果这个时候还长时间的在树下逗留纳凉呢，就会因为缺氧、空气浑浊而使人感到头晕、乏力，甚至是胸闷。所以那些经常在夏夜到树下乘凉的朋友呢，就尽量不要去那儿乘凉了。
17: 那么应该到哪里去乘凉呢？此时可以选择一些散热快、通风好的地方，比如说空旷的广场就是不错的选择。清晨应选择通风好的空旷场所晨练，除了夜晚这个时间段之外，早晨也不适合在树下长待，因为地面经过了一晚上的散热后，排放到空气中的尘埃细菌的含量是相当高的，此时树下的空气不但不新鲜，反而相当的浑浊，所以那些爱在树下晨练的朋友们就尽量不要到那里去晨练了。
18: 当然了， 了，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心静自然凉。只要大家拥有一份好的心情，注意科学的乘凉，就可以拥有一个凉爽的夏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7: 温馨提示：夏季树下的蚊虫较多，在树下乘凉时要注意预防蚊虫的叮咬。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9: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9: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9: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7: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由于城市发展的需要，有很多地方展开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那么在拆迁过程中就产生了大量的建筑垃圾，这其中有些建筑垃圾是可以回收再利用，于是就有很多人打起了施工现场的主意。但殊不知这些地方都存在着安全隐患。好，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7年5月5日下午，55岁的朱翠香在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县三河镇八里村的工地上，像往常一样捡废弃砖头来卖，没想到自己身旁的一面墙突然倒塌了。
20: 他妈一人路过，不然那就把我人一哭死了。当时咋着就咋着这个腿，我就喊了吧。
4: 但是因为工地里的人很少，和他一起来的村民也在很远的地方捡砖头，根本听不到他的求助声。
20: 那个时候那个头上那个汗啊，那个水怎么这样呢？朝后躺，我人就跟好像有哭水凉了。
4: 朱翠香说，她一边往外爬，一边给自己的丈夫打电话，让他来救自己。朱翠香的丈夫戴寿华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往工地，同时还拨打了110和120。
21: 上去也找不到，上头也找不到，因为什么呢？那个工人队啊，工人队弄的拆钢啊，搞那个枪头把他挡住了，找不到他。
20: 这个腿不晓得动了，就对外拖，把这个大哥爬到那个车子跟前去爬，又怎么样？或者本来爬了爬不动了。
4: 戴寿华说，后来他是在一台挖掘机的旁边找到了妻子，在找到妻子的时候，120救护车也来到了现场。
21: 我再到跟前一看的话，身上淌血了，人弄过了，已经不能说话了。
4: 朱翠香被送往医院进行急救，由于救治及时，朱翠香的腿保住了。出院后，经淮安市淮安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朱翠香的右足大部分积瘫，致残程度为9级，膝关节丧失功能25%，致残程度为10级。朱翠香说，她去工地削砖头是包工头方振下的安排，所以方振下应该为她的伤情负责。 但是事故发生后，方振夏跟着救护车一起把他送到医院后，已经不见踪影。
20: 我因为给他干活的，我哭泣的时候我帮他干，帮他干事的时候，
21: 这个是他当时在我家叫的，这个亲自他到我们那叫的。
4: 朱翠香说，由于事故发生后一直找不到雇主方振夏，他只能将工程的承包方苏州成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及承包人方振军、袁超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三被告因提供劳务受到伤害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57万余元。
6: 本案要查明四个方面的事实：一、朱翠香是怎么受伤的；二、朱翠香与被告之间是无形的雇佣关系；第三、几个被告是否存在违法总包粉包的事实；第四、几个被告如何承担法律责任。
4: 2018年5月3日，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被告方振军经过法庭公告送达后，未到庭参加应诉。
11: 今天开庭，原告朱翠香由被告方振军、苏州承州建设工程原事原创提供劳务者受害纠纷一案，下面进行法庭调查。
4: 庭审中，朱翠香讲述了她是怎样到工地上做工的过程。2016年，洪泽县三河镇八里村附近开始拆迁，村里的邻居赵长兰来到家里跟他说，工地上需要人去削砖头，他是负责招工的联络人。
20: 他就讲的是的，你有工我就去看嘛。
4: 然而过了2天，一个叫方振夏的人亲自来他家，叫他去工地做事。
20: 这个姓方的，叫个方振夏呀，就叫江老师的，你跟我再去，你跟我削去，我叫你拿给你削，多少钱一块？讲我们跟人家一样不？我讲好啊，行嘞，回来就地上给他削。
21: 2016年，上半年就去了。结果也留下来了。
4: 朱翠香说，老板和他的结账方式不是按天计算，而是按照砖的数量计算。
20: 我是下到1000了，给2000了，他就给你钱了。
4: 朱翠香说，自从出了事情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方振夏，甚至在5月3日开庭时，他也拒绝到庭参加应诉。再见他的时候，是看见他在当地电视台上接受媒体采访。
21: 没有。那个只是他，只是赵长兰的，我给他6分钱，我的时候到了，我是在那个地方，在什么长七村，我搞砖就我就搞我自己的，他那离我工地有大概有6-7厘米，发生事的时候那根本不是我的工地。
20: 啊，他就讲了，他现在他不承认，啊，是不是？当时他说那个话呢，我非常生气，那跟他没关系，那我跟他协商1年多了，那做呢？下不是都被他偷了卖的了吗？
22: 在上海过几个月的时候，在那过好几个月了，也有可能是个这也不能说没见过，也不能说见过，反正我跟他没有1毛钱的关系。
4: 朱翠香说，邻居赵长兰能给他作证，因为当初是赵长兰让方振夏亲自登门来请他去工地做工的。
23: 我也记不住嘛，偷你呢，我也没掉偷的去，没带的去吧，他只是要去的。
4: 赵长兰的改口让朱翠香很意外，他认为一定是有人告诫过赵长兰，不然他怎么说不知道呢？尽管赵长兰不说，朱翠香认为他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就是事故发生后，方振夏托赵长兰给自己拿了1000元钱，这就足以证明自己和方振夏是雇佣关系。
23: 钱他只能带给他的嘛，就那个人的老板，他都看中的钱嘛，1000块钱，他早已经带到他家里。放了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的。
24: 朱翠香本以为邻居赵长兰会为自己作证，证明自己是方振夏雇佣去工地削砖头的，没想到赵长兰却矢口否认，因为当时双方只是口头约定，方振夏又没有到庭应诉，所以孰真孰假，外人很难辨别。
4: 庭审中，原告代理人提供了从警方调取的事故发生时警方在第一时间给赵长兰做的笔录，确定就是一个叫方振夏的人让朱翠香等人去工地上做工的。
6: 赵长兰他的证词他前后有反驳，这个我们主要看的是第一次在派出所的那个笔录，因为这个第一时间呢，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就是说朱翠香受伤以后第一时间呢， 那个赵三兰的笔录应该是政策扣刑的，啊，所以我们就是依法追加方正强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当时这个方正俊没有到庭，后来我们通过承德公司提供的电话号码联系上了方正俊，后来呢，方正俊同意到庭了，第二次到庭了。
4: 2018年6月12日，朱翠香与方振夏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开庭审理。庭审中，方振夏辩称，事发当天他并不在事故现场，也不认识朱翠香。
7: 那
4: 我
7: 就说，就他一个别人没用，我没喊，没喊别人，但是他是事端卖给我，他是事端卖给我，事端也他谁的也都可以卖，他讲完了，讲一块金银钱，他可以随便卖呀。
8: 他在法院的话不承认，他这个事当然认不着了，认不着了，这个他先无赖了。
4: 而且方振夏还辩称，工地现场有很多包工头来收砖头，工人削的砖头也不是都给他一个人的。
7: 那个砖头是谁讲谁可以卖，我可以随便卖的。
4: 而本案的被告方振夏从始至终都不承认与朱翠香是雇佣关系，也不认为自己该承担责任。承办法官在庭审后又走访调查了工地现场的相关人员，他们的证人证言与方振夏的个人资料都相互吻合。村民李家芳证明，事发当天朱翠香曾和赵长兰一起去工地砍砖头，在工地收砖头给钱的老板姓方，胖胖的，身高1米7。村民黄兰英证明，是姓方的老板，胖胖的，1米7左右，大概40多岁，让朱翠香砍砖头的也是姓方的老板付费，砖头5分钱一块。村民李佳梅证明，是工地一个老板找了朱翠香，又让朱翠香找他一起去工地砍砖头的也是姓方的老板，胖胖的。
6: 我们是认定这个事实呢，主要是一个根据两个姓方的，一个胖胖的矮矮的住在教堂旁边，所以这个关键事实，其他几个证人都一致认可，所以说我们把他们两个姓方的同时到庭以后，在现场也就可以看出来说的是他们算是外貌特征一描述以后，也就是说方振夏符合他们说的就是说这个姓方的，所以说我们就认定这个方振夏与原告朱翠香或其他人形成雇佣关系。
4: 工程层层转包是否是违法行为？
20: 他因为是大老板，姓方的都是他的工人，明朝这个开发厂的大老板，他们这些老板那么讲，那个我就不晓得了。
4: 签订了免责协议，是否就可以免责？
10: 我们这个原发报单位就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6: 他们是这样的行为都是违反了现行法律规定。
4: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倒塌的墙体。朱翠香说，在没发生事故前，她的身体很好，家里的经济收入都靠她来维持。
20: 像我什么活都干不了，从这个半截子往下，这个腿不知道麻木啊，可能这个腿完全可能都折断了，可能。
4: 原告的代理人认为，2016年3月29日，洪泽县三河镇人民政府与被告成州公司签订一份委托拆除房屋协议，约定将三河镇长堤村居民委员会宋庄组和八里居民委员会境内居民房屋拆除工程承包给被告成州公司组织实施，拆除的财物由成州公司处置收益，所以原告朱翠香在拆除过程中受雇佣伤，因此雇主与雇主的合作方都应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0: 他因为是大老板，姓方的都是他的工人，明朝这个开发厂的大老板嘛，他们这些老板那么讲，那个我就不晓得了。
10: 我们认为啊，本案我们承德公司不应当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因为这个工程呢、啊、我们承德公司已经转包给元超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的这个叫渣土公司，这个渣土公司是有职责的，只要是这个下面的公司转包的另外一个公司有这个相关的职责，我们这个原发报单位就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4: 被告成州公司辩称，尽管自己是承包方，但是2016年4月2日，成州公司已经转包给了元超，并且与元超签订了安全协议，约定发生一切人员伤亡和意外事故，所有费用和责任均由元超负责，与成州公司无关。
10: 有明确的约定，是要计件事前，
22: 不需要人工去拆迁，而且它这个工程呢，就是很早就结束了，在注册商受伤之前已经结束了。
4: 被告成州公司认为，袁超以自然人独资在工商部门注册了淮安广元渣土运输有限公司，该公司有拆迁资质，可以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因此责任应该由袁超承担，但是袁超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7: 我的看法就是说呢，有句俗话叫偷鸡不成蚀把米，自己倒抓没卖得成，又把自己腿扎伤了，还来诬告我们，我们是正当维权，不可能让这种歪风邪气再持续下去。
4: 被告袁超称自己是本次拆迁的发包人，但是他发包给了京湖建委土石方有限公司，并且工程已经是早在2016年9月就结束了。
7: 我们把所有的就是高层竖在房屋啊站在那个地方全部趴平，趴平以后呢，由这个京湖公司渣土公司啊，有专门的公司来把它运输到京湖去，啊，全程都是机械。
4: 被告袁超还辩称，他虽然注册了淮安广元渣土运输有限公司，但拆迁资质没有经过工商部门批准，拆除墙体不在经营范围之内，因此他们把木料、门窗等全部出让给方振军的京湖建委土石方有限公司，因此方振下没有权利拆除墙体，原告更没有权利来拆除墙体和房屋。然而，被告京湖建委土石方有限公司法定负责人方振军辩称，他是从淮安广元渣土运输有限公司接手了木料和门窗，但是工地上的其他东西都是有专人负责收取，但是这个专人不是朱翠香。
22: 这个碎石都不拆，就是他没卖给那个锦湖的人。后来这些事情他碰上我也不知道，后来我说怎么说告了我了，我当时就来气反正怎么的告了了。
4: 庭审中，方振军认为朱翠香未经自己同意来工地削砖头，出的事情应该由原告自己承担。
22: 2016年的时候，就说8月份、9月份我可以清偿了，我就走掉了，我肯定不承担，管我事我肯定不承担。
9: 下面再问方振军，方振军，你这个有没有委托这个方振下在这个安顺工地经营？这个进行监管呢？
22: 有。
9: 你有没有叫赵长兰到你工地干活啊？
22: 从来没有。
4: 庭审中，原告的代理人认为，尽管袁超、方振军、方振夏都不承认雇佣的朱翠香，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本案存在非法转包。

0: 实施的一系列行为都应当由苏州成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来承担。根据法庭调查，本案存在着层层转包、违法分包的情形。根据法律规定，发包人、违法分包人都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 现在是各方都在推卸责任，让本案成了一个无头案。那么法院面对这些说法，又该怎样认定责任的呢？
2: 通过查明这个事实，可以认定我们洪泽三湖镇人民政府向办理这个拆迁工程，它是包括有资质的是苏州承德公司。承德公司呢，它呢就是自己没有施工，他们承德公司总包个无资质的原创，原创又总个无资质的房产证房产下来进行施工，他们是这样的行为都是违反了建筑法的规定。
3: 工地的墙体是自然倒塌还是原告自己行为不当？
4: 这个拐角墙体啊，应当是很结实的，如果说很自然地倒下来是不可能的。
3: 四个被告是承担过错责任还是连带责任？
5: 大家都知道的地方拆迁肯定存在着潜在的危险，所以到原告也有一定的责任。
2: 如果是说能分清责任，就是还是要按照自己各自的故事承担责任。
3: 原被告各方的赔偿责任法庭将怎样划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倒塌的墙体。庭审中，苏州成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认为朱翠香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本次事故过程中对于自身造成的人身损害应该自己自行承担。
4: 就是原超和这个原超的公司啊，在整个的施工现场都弄了警示标志，就是施工现场危险、闲人免进这些东西。作为这个朱翠香是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应当知道到施工现场去做这些事情是很危险。
5: 你在正常施工的时候肯定要有安全措施的，本案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在正常的施工时间和范围内，没有其他老板也不在现场，什么都不在现场。
3: 庭审中，朱翠香说，事发时工地很混乱，人员嘈杂，没有人管理，也没有安全警示标志，有的安全警示标志也是事发之后写上去的。
6: 其实他一概都没讲过，你说过，他就说跟你问你一块，你看吧。
3: 朱翠香说，事情发生现场是在一个房子的拐角，周围没有人，也没有人施工，否则他被墙体砸住就不会求救不成，自己爬出来。
6: 我们每次去吧，到了个就下，就在下走了，那个走了就在那边，我人就在这边。
3: 朱翠香说，他在工作的时候认为单面墙可能会遇到危险，所以自己特意选择了一个比较结实的拐角墙体，但是自己削砖头的时候离墙体有一米远的距离。
6: 我也没靠那个墙，要靠那个墙我就削到它慌不慌了，我就知道了。
3: 而成州公司代理人认为，按照当事人自己的陈述，如果一个拐角墙体，那就暴露一个问题，就是原告自己的行为所致。
4: 这个拐角墙体啊，应当是很结实的，而且高度不至太高，在一米左右。如果说很自然地倒下来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他如果不是人为的去把这个墙头，墙头是倒不下来的。
2: 就是说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自身受到损害的，首先雇主要承担责任。那么说，只有雇主，能举证证明受害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才能减轻他的责任。那么本案来说呢，你朱翠香是在第一现场，你是对周围环境是最熟悉，怎么操作你应该清楚，你违规操作导致事故发生，那你应该承担责任。但是呢，这个承担的责任不是主要责任。法庭最后认定这个赔偿比例啊，方正祥承担55%，朱翠香承担25%，承德公司原告各承担10%。
3: 2018年6月13日，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判决被告方振夏赔偿原告损失108564.13元，被告苏州成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赔偿原告30648.02元，被告袁超赔偿原告30648.02元。

0: 听听专家怎么说。
1: 我们一个建设单位拿到一个工程以后，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又给你呢？因为你是有资质的，你是知道怎么来预防这些风险的。而在本案这个里面呢，这个第一个公司他就把这个拆迁的这个活承揽下来了，然后呢他就再把这个活呢又转包这个给了第二个人，但是这个第二个人呢是没有资质的，他以为什么呢？只要我在合同里面约定了，所有的这个安全风险都由你这个接手的这个人来承担就可以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从最后的这个判决里面也可以看出来，法院没有支持这个第一个公司的这个请求，说你选择的那个人就是一个没有资质的，没有资质就意味着什么呢？他不具备这种预防这个安全风险的这种能力，所以说呢，这给我们那些转包的人提了一个醒，大家以后在选择这个转包的对象的时候，也就谁来接你的手，你一定要看看他有没有这种资质，他有没有这个能力预防在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那种安全风险。
0: 好，感谢专家说法。在实践中，建筑公司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建设工程非法转包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而能为一线劳动者交纳工伤保险的企业并不多见，这就要求劳动者要注意保存证据，以便发生意外的时候保证自己工伤的受偿权。同时希望临时务工人员在劳动过程中加强自我安全防范意识，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4: 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
3: 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
5: 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3: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的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
4: 对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

0: 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1: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的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2: 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在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哈，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
1: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3: 现在是中午12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各地抢抓消费旺季，打造沉浸式多元化新体验，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第三届黄河流域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德州举办。济宁菏泽多对新人以简约时尚的方式喜结连理，用实际行动践行婚恋新风。各地抢抓消费旺季，整合优质文旅资源，打造沉浸式多元化新体验，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7: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垂钓大赛在东平状元湖垂钓小镇拉开帷幕，选手们抛竿放线，同台竞技，享受运动的乐趣。
8: 我是从西安过来的，上个月我们有朋友在这边钓过鱼，我当时他拍回来那个片子，我看了一下特别美，我就专门过来了。
7: 垂钓小镇拥有17个专业竞技池和1200个标准钓位，是江北规模领先的专业垂钓基地。此前举办的18场国家级赛事，已累计拉动文旅消费收入超3000万元。
9: 这几天店里的客人明显比平时多了很多，大部分都是从外地来参加比赛的钓友，还有他们的家属来这吃饭。像中午的时候，翻台的次数都比之前多了好多，忙不过来都。
7: 初夏时节，人们来到户外采摘露营，亲近自然。青岛城阳区以樱桃采摘为流量入口，统筹串联山地观光、人文研学、休闲康养等多元业态，不断完善近郊精品游玩路线，吸引大批游客纷至沓来。淄博经开区举办校复合沙滩音乐节，深度融合露营休闲、潮流音乐、特色美食、惠民嗨购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文旅消费新场景，
10: 让广大市民游客远离城市喧嚣，纵情山水绿意之间，悠然尽享舒心惬意的文旅慢生活。我们还将常态化推出趣味十足、亮点纷呈、氛围感满满的系列主题活动，拓宽消费维度。
7: 抓住年终消费旺季，济南、青岛两地山姆会员商店5月15号同日开业，吸引众多会员前来打卡尝鲜。山姆将全球采购资源与本地特色相结合，与超百家山东企业建立紧密合作，经营商品覆盖生鲜、零食、酒水、电器、家居等多个品类。庆祝新店开业，青岛山姆会员商店还推出了超大号熊猫毛绒玩具等一系列仅限山东销售的单品，
11: 很有秩序，然后里面物品也非常丰富，而且也会有不一样的购物体验。
7: 家电数码消费今年以来热度一直不减，在落实国补政策的基础上，各地商家还推出分期免息、长辈专属特价机型等多样化促销活动，政企联合双重补贴，让群众享受高品质、高性价比的消费服务。
12: 旧家电补贴100至1000元，旧数码产品最高折现4000元，所有家电数码产品在商场底价的基础上叠加15%政企双重补贴，真正把惠民红利送到群众手中。
7: 5月14号到16号，第三届黄河流域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德州举办。
13: 炎黄九省肉牛产业专家学者、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的专家等600余人参加了会议。2025年，全省肉牛存栏170.3万头，出栏233.8万头，牛肉产量50.3万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养殖主体加速向集约化、标准化转型，行业整体实现扭亏为盈。
14: 紧密地围绕着消费者的需求，去建立差异化的、多元化的牛肉供应链，产业就会越来越健康。那山东要抓好自己屠宰加工和区位的优势，在这块上做好文章，也会把我们的产业化、差异化走出自己的特色出来。
13: 在产业持续向好、结构不断优化的大背景下，如何依托智慧养殖进一步降本增效、提升品质，成为与会专家关注的焦点。
15: 把这个饲料呢制备好，这是我们智慧养殖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能看到的叫日粮的制备中心，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在规模化厂建了一个日粮生产的集中的一个生产线，然后在无人化投喂。
13: 智慧养殖技术的创新应用为肉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硬核支撑，然而从单点突破迈向全域共赢，还需要更紧密的区域协同与行业服务。
16: 作为协会来讲，很重要的就是说为行业服务，搭好桥、修好路，这是协会的一个基本要求。第二点呢，是我们的要实现这个区域性的这种服务，黄河流域不能单打独斗，我们要抱团发展，由山东一个省好，然后变为我们炎黄九省好。
7: 德州、东营等地依托设施农业优势，引导农民连片发展大棚特色瓜果，孕育出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在德州市临沂县苏安乡大孟家瓜果种植基地，网纹瓜迎来集中收获期。种植户孟庆杰今年种的网纹瓜亩产8000斤，收益相当不错。
17: 一颗差不多能有2斤半左右，好点的能3斤来吃，亩产差不多8000斤左右吧，一个棚5万块钱左右。
7: 大孟家村积极引进优质品种，如今已发展网纹瓜大棚90余个，村民还自发形成产业联盟，抱团发展。
17: 你成房连片了之后，种的多了之后，人那个就是说拉瓜的贩子好， 就是说有一些小贩子或人都愿往这个地方来拉，
18: 提前三四天订光。上海、高碑店、北京高碑店、新发地那边，还有那个青岛这边，还有南京、长沙的几个主要城市。
7: 在东营市东营区龙居镇，备受吃瓜群众期待的麻湾西瓜已经成熟上市。麻湾西瓜瓜形均匀周正，瓜瓤蜜甜多汁，深受市场欢迎。
19: 西瓜糖度稳定在14%到16%以上，还通过严格控制昼夜温差锁住糖分，让每一颗西瓜都皮薄多汁，脆甜爽口。
7: 麻湾的沙土地有排水性好、透气性强、保温能力强的特点，有利于西瓜果实的发育。目前麻湾西瓜种植面积达10000余亩，亩产量达8000斤，亩收益平均达到25000元。
20: 现在我们的麻湾西瓜主要销往北京、上海、浙江、安徽等多个城市和省份，能够走进盒马超市等大型商超的货架。目前基地接到的订单已经达到了40万斤，预计今年可以给基地带来超1000万的这样一个收入。
7: 初夏时节，菏泽定陶万亩玫瑰迎来盛花期，当地依托玫瑰特色资源，深挖产业附加值，让小小玫瑰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花。走进定陶区黄店镇玫瑰种植核心区，万亩玫瑰竞相绽放。一大早，花农陈建便穿梭在花田里采摘成熟饱满的玫瑰花蕾。今年玫瑰花整体长势好于往年，价格也有所上升。
21: 这个价格像那个花蕾吧，每斤也就是6.5块吧，哎，大花也得5.5块，中花泡面就有这个收购店，哎，也有加工店，反正的，哎，都很好。产量一亩也就是1万多块钱。
7: 花农们采摘的新鲜玫瑰会第一时间运送到村内收购点，经过分拣、清洗、烘焙，变身玫瑰酱、玫瑰花茶、玫瑰鲜花饼等特色食品。当地还研发玫瑰面膜、玫瑰精油、玫瑰花露等高端美妆产品，推动玫瑰产业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方向转型升级。
22: 因为玫瑰成分呢，还有这个黄酮多酚等一些有效成分，我们产品的话会有一个多效的一个功效，比如说提亮肤色啊、抗炎抗氧化。那我们目前已经开发了大概6款产品，在陆续上市。
7: 依托规模化玫瑰种植基地，当地还打造集赏花观光、采摘体验、田园休闲于一体的农旅融合景点。每到玫瑰盛花期，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23: 我是特意从东北过来来看玫瑰花的，尤其是漫步在花海当中吧，哈，那个心情特别的美丽，特别的舒畅，真是不虚此行。
7: 目前黄店镇年可供应黄店大花玫瑰等优质种苗500万株，培育玫瑰精深加工企业12家，年加工产能突破7000吨，带动1.3万名群众就地就业增收，花农母亲年收入达到8000元左右。
21: 市区沿岭补两桥梁，深化农物林融合发展，这个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让玫瑰这朵致富花持久绽放。
7: 在济宁邹城菏泽定陶，多对新人以简约时尚的方式喜结连理，用实际行动践行婚恋新风。5月16号上午，邹青有约，成结良缘。2026邹城市新青年集体婚礼在文博院社区中心广场浪漫举行。六对新人身着现代简约礼服或职业装，在主持人带领下进行民法典宣誓。
24: 这场婚礼省心又省力，也更加的有意义。他告诉我们，婚姻不在于排场，而在于责任和初心。
7: 随后花童送上信物，新人们互换爱情信物，定格忠贞誓言。
25: 这个集体婚礼呢，简约浪漫，而且充满仪式感。我们也是想借这个集体婚礼呢，告诉了更多的年轻人，即使没有豪华的车队以及昂贵的宴席，也是可以让婚礼变得更加难忘，更加有意义。
7: 在菏泽定陶万亩玫瑰园，九对新人身着典雅的中式礼服，依次完成出阁礼、亲迎礼、雀扇礼等传统礼仪环节。在众人的共同见证和美好祝福下，以天地为证、玫瑰为媒，许下相守一生的誓言，缔结美好姻缘。
26: 爱情不在于形式的奢华，而在于彼此的真心相守。我们也会把这种简约文明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互敬互爱，勤俭持家，用心经营好自己的小家庭。
7: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集体婚礼礼仪政策，鼓励更多人投身文明新风宣传工作。移风易俗、优秀序幕、李二嫂家的新婚事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移风易俗新理念传递到群众心间。
27: 玫瑰情缘，执手相约，
0: 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已连续举办四届，每届为41对新人举办个节约庄重的仪式，有效遏制个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低俗哄闹等婚嫁陋习，切实减轻了群众负担。
7: 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慈善助残活动，把暖心关怀和精准帮扶送到残疾人身边。在滨州彰化东营河口，医护人员免费为残疾人开展健康检查、疾病咨询、康复指导、针灸推拿等暖心活动，并耐心解答残疾群众及家属关于疾病护理、就医帮扶、权益保障等方面的问题。
1: 还为老人准备了轮椅，志愿者服务也特别的周到，想得很周全。
2: 持续优化助残健康服务举措，不断提升残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7: 在菏泽曹县，当地组织开展康复辅助器具适配发放系列活动，为残疾人讲解穿戴技巧及注意事项。
3: 感谢政府，感谢残联对我的关爱，给我安了一个小腿架支，对我的出行减轻了压力。
7: 在潍坊高密，爱心企业捐赠资金和物资，为残障人士生活保障和康复照料提供支持，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关爱。
4: 经常给我们捐赠各种物品，让我们的生活呢越来越有奔头了，心里呢特别的温暖。
7: 高密市多家爱心企业还设立招聘咨询台，推出手工制作、门岗守卫等多个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帮助残疾人实现就业增收和自我价值。本次活动共收到救助善款近20万元，爱心物资1200余箱，现场达成就业意向30余人。在烟台蓬莱，烟台科技学院的大学生走进社区，包好水饺送给社区残疾老人，为他们送去关爱和温暖。
5: 这些同学们做的饺非常好吃，生活在我们这个社区，我非常幸福。
7: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3: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6: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28: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2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27: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 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28: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27: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28: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茬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重茬障碍。
27: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2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8: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林业不只是植树造林的技术实践，也关乎生态安全和绿色发展，既连接着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也服务着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的今天，如何让科研真正扎根大地，回应现实需求，是广大林业科研工作者持续思考的重要课题。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曹邦华教授长期深耕林业科研与生态治理一线，坚持把成果应用到实践中，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本期山农大家说，让我们一起走进林间田野，聆听一位林学科研工作者如何以坚守与探索诠释新时代科技助农绿色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9: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新月。本期我们邀请到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曹邦华教授。作为一名林业工作者，曹教授长期致力于森林培育与盐碱地生态治理研究，在相关领域取得了系统性成果。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林木草本之间，感受一位林学科研工作者的时代担当。跟随曹教授的脚步，我们走进这片木瓜园。然而，这里所说的木瓜并不是人们日常熟知的那种水果，名字相同，内涵却大不一样。它究竟是什么植物，又有着怎样的价值，让我们一探究竟。曹教授，您能给我们讲讲这是什么植物吗？
10: 我们来到这个呢，就是这个木瓜园。木瓜呢，它是这个咱们蔷薇科木瓜属植物的通称。一想起木瓜，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想起我们饭桌上吃那个木瓜。实际上，这个木瓜除了和那个木瓜有形状相似以外，亲缘关系上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们饭桌上经常吃的那个叫番木瓜，它是番木瓜科番木瓜属的番木瓜。我们今天看这一类就是叫周皮木瓜，它是集这个观赏、药用、食用原料于一身的一个多用途树种。大家看到这个花，春天的时候观花主要是繁花似锦，等到秋天的时候木瓜就是硕果累累。过去呢主要是药用，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加工技术的不断提高呢，食用价值越来越得到人们认可。实际上我们当时呢就是选育主要是奔着这么几个方向，一个就是观赏，观赏主要是有两类，一类是观花，一类是观果，还有一个呢是加工利用型的，还有我们通过杂交育种，现在几个非常有望近期审定的几个品种，品种之间它能够异化传粉，说能够增加更多的变异，为我们下一步的选种育种为它奠定良好基础来。这个木瓜这个 东西呢，加工非常重要，因为它产果量非常大，丰产的磷粉能够达到10000斤以上，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加工利用好了，我们能产生巨大的效益，为农民增收致富。那我们选这个品种呢，它主要的是好优点，就是树势比较旺，树形呢中等，果实呢大小也中等，光滑饱满，近似圆柱形，非常适宜加工，果肉比较肥厚，清脆，特别是我们这个特色的养分含量就比较突出。
9: 王会长，您从事木瓜培育这个行业有多少年了呀？
11: 现在说已经30多年了。我比较早的时候啊，从87年开始，到1994年，我基本上就是全身投入到事儿了。我们这个基地啊是05年做起来的。开始的时候呢，曹教授带着些学生过来，我们就开展了一些育种的方法。一个是呢，就是从现有的果树当中进行选，就是看看有自然当中哪些好品种。以后呢，我们开了这个木瓜的油性杂交，就是把一些这个品种啊进行组合搭配。我想的当时我们是搞了32个组合。像我这个果园里呢，就是完全按照这个自然选择的这个方式，哪些品种好我就选择出来，然后呢进行嫁接、育种、改造、调整，这样然后呢就把这个比较好的品种就推荐到我们县里农户栽培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像蒙山一号啊、蒙山二号啊、蒙山红啊，还是蒙山清秀啊、蒙山翠绿啊，这些品种呢都已经定型了。
9: 宜州木瓜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凭借独特的观赏价值与产业价值，春日盛放的木瓜海棠位列海棠四品之一，获评临沂市市花。秋日丰收的木瓜果实更是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宝贵资源。这一张亮眼的城市名片背后，凝聚着曹教授及其团队多年来的科研深耕与持续助力。你能给我们讲讲海棠花的历史由来吗？以及它是怎么成为临沂市的市花的呢？
10: 临沂市在选市花的时候，木瓜海棠能够胜出，就看中它一是悠久的历史，二是它的花色非常艳丽，它有观赏价值、生产价值、经济效益，它非常悠久，是一个有历史悠久的一个品牌。它实际上呢是木瓜海棠。我觉得这个木瓜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局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就是领导的关心，另一个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当然我们山东农业大学这个木瓜团队的科技支撑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个初步的调研，我就发现这个临沂木瓜最大的问题，一是混乱混杂，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第二个方面呢，产量低，质量差；第三个呢，加工非常粗放。我们基本上就是从以后从三个方面开展，就是两种选育、高效栽培，包括我们最后的就是加工利用，就是能够使农民致富，说是一个乡村进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项目。选育的两种，包括我们加工的产品，都多次获得了这个国家级奖励，就是获得了2届中国林产品交易博览会金奖。这个品牌也是一个金字形招牌，对我们木瓜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9: 临沂海棠节已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一张亮丽名片。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管站长向我们讲述了海棠节的创办初衷与发展由来。
12: 海棠节吧，是从2008年举办的第一届。办海棠节的初衷是为了以后这个海棠产业茁壮发展，同时也是为了增加当地花农的经济收入。连续举办了15届，一些这个你像山东大一些大学，包括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农销部门啊，搞了一些新品种项目，发展就是国家级新品种，这个七个，这个省级两种。这是6个，下步和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曹教授呢，有更好的合作，研究11余当地群众发展的以后木瓜新品种。
9: 在当地的木瓜加工龙头企业，负责人与曹教授长期合作，提升木瓜加工品质，并积极拓展市场销路，主动拥抱直播带货等新业态，不断提升产品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也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那我们今天也来到了您的这个直播间，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目前的这个加工厂的发展历程是什么样的呢？
14: 咱是合作社和企业这种捆绑经营的，我们合作社啊有这个365人啊，种植面积有1130多亩，是一家从事这个宜州木瓜衍生品的这种深加工企业。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有这个木瓜果汁啊，木瓜这个果脯啊，罐头啊，还有木瓜果酒。前些年咱这个木瓜的这个种植啊，层次不齐啊，缺乏这种产品的这种研发呀和这个栽培。后期啊，我们和这个咱这个山东农业大学这个曹邦华教授啊，咱合作之后哈、啊，这个产学研合作之后，无论从咱这个两种选育呀、栽培呀，还有这个产品的这个加工技术的等这种攻关哈，我们取得了这个林业界这个最高奖项，就是林溪科技进步2等奖。去年呢哈，我们和这个农业大学咱这边共建了这个山东河东木瓜科技小院。作为山东省乡村好青年嘛，我觉得应该就是要立足这个乡村呀，投身于木瓜产业，助力这个乡村振兴的事业，勇于这种担当。
9: 作为南竹北移国家重大战略的科研参与者，曹教授长期致力于竹种隐喻与适应性研究。日照竹洞天景区这片蔚然壮阔的毛竹景观，正是其科研成果落地见效的鲜活写照。曹教授，您能讲讲什么是南竹北移国家重大战略吗？
10: 那个南竹北移呢，实际上也不是个最新的话题，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国家就实施过一次南竹北移。不过那个时候的南竹北移主要是聚焦于解决木材缺口问题，就是特别是以引种这个大型的毛竹，也能够迅速想到满足采用的需求。而现在我们新世纪又重新聚焦南竹北移，这次南竹北移的视野就扩大了，不再仅仅聚焦于采用，甚至说采用不是最主要的目标，而是把它为这个美丽乡村、美丽中国建设，特别是在北方解决北方缺绿当中，竹子是不可或缺甚至不可替代的一个。因为我们北方夏季非常漂亮，一到冬季就非常缺绿，而竹子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我最早关注竹子是从这个2005年左右，到了新时代再次聚焦南竹北移的时候，我就取得了一些数据。我觉得这些数据呢，对于我们支撑南竹北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期间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成果呢，去年也获得了一个山东省自然资源科技进步1等奖。我们这些研究呢，主要聚焦于竹子的引种驯化，竹子的引种距离。从扬州，我把竹子逐步引种到北方，比如说先引种到江苏，再引种到山东，再引种到河北。哎，同一个竹种在河北，它的抗寒性就和在扬州直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聚焦于再生方面，为这个地区这个大规模的引种，下一步就是提供一个科技支撑。
9: 作为曹教授长期合作的重要实验基地，日照国有大沙洼林场承担着多树种隐喻与生态试验的重要任务。这里的一片片新绿正见证着南竹北移国家重大战略从科研探索走向实践落地。葛厂长，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大沙洼林场的基本情况吗？
15: 是我们日照市国有大沙洼林场啊，总面积是11830亩，森林覆盖率是75.8%，海滨型国有林场，这个森林资源呢是比较丰富的。我们目前这个竹林面积啊，大概总面积在302亩，这个品种已经达到了31个品种。我们目前所处这个区域就开始这个沿海混交防护林试验，包括我们目前引进了这个金香玉竹，还有这个淡竹和这个鼠块呀、雪松进行混交。目前看呀，这种混交模式还是非常有效、有推广价值的。从去年开始，在曹教授的支持和配合下，我们又加强了和国际竹藤中心的合作，建立北方竹林生态站，开展更加全方位、多角度的合作。日照这个区域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过渡性的区域，南插北移已经有了非常成功的经验，下一步我们日照市国有大沙洼林场将继续加强与山东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的合作，继续在 南主北移重大课题方面发挥出我们国有林场应有的作用，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
16: 在东瀛黄河三角洲这片共和国最年轻也最有待开发的土地上，四十多年来，曹教授始终扎根这里，持续开展四槐与白蜡研究，服务盐碱地综合治理国家重大战略，把科研论文写在了这片土地上。
17: 您从事四槐研究已经有四十年了，在这期间什么是最值得您骄傲的呢？
10: 黄河三角洲现在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林业作为生态屏障，不仅保护农田，保护城市，而且在我们整个生态环境改善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黄河三角洲是滨海盐碱地，所以说限制了树种，只有一些非常抗盐的树种才能在这存活下来。最当家的树种在黄河三角洲就是刺槐和白蜡。刺槐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黄河三角洲营造了十万亩刺槐林，一度成为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人工刺槐林。已经四十多年了，实际上呢衰退的非常严重。尽管如此，它还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第一个成功在黄河三角洲绿化的树种。白蜡比它还要耐盐，是第二个重要的树种。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来以后，我首先选择的刺槐这个课题。刺槐林它能够在这儿生机勃勃的原因是什么？后期它为什么又衰退了？衰退了有没有补救措施？因此我历经二十余年，在2017年选出了抗盐刺槐三农选刺槐1到4号，现在作为山东省首批生态推广树种，所以说现在已经在黄河三角洲人工林营造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针对这个白蜡病虫害严重的问题，我用了十余年的时间选出来我们现在的芦抗白蜡，2025年刚刚通过审定。在这个人工林营造上，就是营造混交林，通过混交林来增加这个生物多样性，通过和其他不同的树种搭配合理配置，增加它的抗性。经过多年的探索，找到了一个在黄河三角洲营造混交林的合理的树种搭配高效的造林技术，也获得了2019年的两栖林业科技进步二等奖。我这个刺槐它这个衰退机制及其高效迎林技术研究也获得了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8: 盛大生态林场是中石化里胜利油田为服务生态文化建设的一个基地，然后我们是2012年获批的国家级的白蜡良种基地。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一直致力于盐碱地的一些改良的一些研究。2025年，我们成功选育了两个自有的品种，一个是鲁抗1号，一个是鲁抗2号，然后今年也繁育了50亩的小苗。曹老师作为我们的白蜡良种基地的首席科学家，我们一直长期合作，他每年都会派一批研究生过来辅助我们进行白蜡呀、刺槐呀这些抗盐碱的树种的一些品种选育、遗传育种之类的一些研究。
9: 林业科学连接着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不仅是守护绿水青山的生态根基，也为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了坚实而持久的绿色动能。从耐盐刺槐白蜡两种选育，到混交林基理研究和盐碱地林业生态功能精准提升，从蔷薇科木瓜海棠观赏价值开发，到木瓜果实多维加工利用，再到南渚北移的竹种适应性探索，多年来，曹邦华教授带领团队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不断拓展林业科研的广度与深度。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8: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观察员的板块。那些天天试茶评茶的人，那他自己这桌上放的到底是哪一款茶呢？他的豆香正不正？鲜爽回甘够不够呢？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揭秘一如的私藏好茶。
19: 推荐了这么多茶，那你自己到底喝什么呢？这是有很多朋友经常会问我的一个问题哈。那其实呢，各地的新茶下来之后，我都会选择去尝尝鲜。那现在呢，正好是喝日照绿的时候。那我自己经常喝的就是这一款日照绿茶集团的碧海绿茶。你看这一罐呢，不管是放在办公室啊、抽屉，或者像我这样装在包里面，都是非常的方便。而这个日照绿茶集团呢，是一家国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喝。另外呢， 它的每一罐品质都是非常稳定的。上面的这个封口呢，大家可以不用把它摘下来，是可以反复的使用的，这样也可以防止它受潮。我已经喝了一小半了哈。那这个呢是今年的雨前新茶，你看干茶就是这样子的，黄绿色的，而且非常的紧洁，都是一芽一叶的，就是肉眼可见的鲜嫩。看舒展开之后，叶片非常的厚实。它呢是一种嫩栗香，鲜爽回甘一样都不少。你看这一罐呢是50克，一般我就会冲泡3到4克，这样算下来呢，喝一次也就是几块钱。所以它就是那种每天喝不心疼，喝完了还想喝，同时呢品质又安全有保证的口粮茶。那如果说今年你也想尝一尝绿兆绿，那这款碧海绿茶推荐给大家。
8: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点报点。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11: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10: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三成，麦穗灌浆更实在。
11: 第二招，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倾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个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10: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五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11: 第四招，高处挖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仙桌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苗转状有保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琴，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最近2026农大俯视酸杯了不起的农产品中国冠军挑战赛睢宁赛区启动仪式在江苏睢宁圆满举行，当地种地大户、农资经销商、农业技术专家等20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俯视酸肥料赋能农业提质增效新路径，见证科技助农丰收增产的生动实践。
13: 请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和我共同来倒计时，3、2、1。2026年农大俯视酸杯了不起的农产品中国冠军挑战赛睢宁赛区正式启动。
14: 2026农大俯视酸杯了不起的农产品中国冠军挑战赛，这次我们来到的是江苏睢宁，可以看到现场来了很多的种地大户，而且都非常热情。闲话少说，在这里提前预祝前来报名参赛的种地大户们能够取得好成绩，把大奖拿回家。
0: 农大肥料，上过大学的肥料，
2: 了不起的农产品，
15: 了不起的腐殖酸，
16: 了不起的农大肥，
17: 了不起的腐殖酸，了不起的农大肥。
18: 今年继续沿用腐殖酸杯，我们就是想清晰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农大科技会坚定不移地用我们最核心的腐殖酸技术，帮助我们的种植户种出市场上价格最好、品质最好、叫得响的了不起的农产品。
19: 您一共是种了多少亩地？
20: 我种了900亩，
21: 120亩左右。
22: 100亩左右。
23: 我种了200亩地。
24: 用农大肥多少年了？
15: 6年了。
24: 4、5年了。
25: 5、6年了。
2: 6年左右吧。
24: 农大腐殖酸这个肥料非常好，
15: 它的肥效长呀，
2: 产量稳定，
19: 后劲足，
15: 改良土壤呢。
21: 没用这个农大之前，产量在1300左右。用过这个农大这个腐殖酸肥料，去年产量达到1700左右，
26: 产量反正在增产最起码在10%左右吧，
15: 赚了钱了。它比上有产量有明显的提高嘛，一般的200多斤吧。
27: 我是信赖农大肥。
14: 那么想要在比赛中脱颖而出，选对高产方案至关重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农大科技为本次比赛量身打造了哪些水稻高产优质专属方案。
28: 针对这次中国冠军挑战赛穗林赛区，我们农大科技带来了水稻高产高品质解决方案。这款呢，超级配方复合肥料20-8-12，这款呢是我们农大肥业追风归心动力六氨氮肥。这是我们农大一款含腐殖酸水溶肥料糙土小甲，这三款肥料呢搭配使用，能够有效地增加我们肥料的利用率，达到松土养地、平衡供肥，使水稻根系发达，提质增产。
14: 一款好的产品啊，离不开好的合作伙伴。接下来我们就和农大科技的经销商们聊一聊，听听他们眼中的农大肥到底怎么样。
29: 农户对这个农大肥评价是相当高的。
2: 因为农大肥对土壤改良、提质增产这一块，老百姓非常认可。
30: 它效果好呀，老百姓找着要呀，啊，你卖着有底气呀。我们那老百姓这个主要听到农大这个牌子吧，就不说怀疑它的质量，非常好。
0: 我代理农大肥已经10几年了，所以我们下边的经销商也都用农大肥。农大肥给我们当地带来非常好的效益。我们的农大肥的口号是每亩多收2美元，等于肥料没花钱。
31: 经过我们三队的团队共同的努力，和赛宁农民使用农大的腐殖酸，我们同心同力携手，共同把农大腐殖酸洒向我们赛宁大地，实现了作物健康成长，来实现了不起的农产品。
14: 从和经销商们的对话中，我们能感受到农大腐殖酸肥料的过硬品质和市场认可度，也难怪越来越多的种植户选择农大肥，信赖农大肥。
18: 全程服务方面，我们目前在全国各核心的种植作物区域，我们启动了农大科技农事综合服务站的建设活动。我们今年也在遂宁和当地的三力农资公司共同启动了农大科技农事综合服务站的建设。在后续的话，为今年参赛的种植户，我们会提供全程的种植服务，包含特土配方、全程服务、品质溯源加品牌溢价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服务内容。
32: 要让你用一个字儿总结农大肥料怎么样，你怎么总结？
33: 好。
32: 2个字呢？
33: 很好。
32: 3个字呢？
33: 非常好。
12: 江苏省盐城市的瓜农丁卫东，自从给自家的西瓜用上了3只虎复合菌肥，这西瓜不仅长势好、产量高，品质也是提升了不少，深受高端客户的青睐。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丁大哥使用3只虎复合菌肥的心得体会吧。
31: 不要灰心，这股心都正，以前到这时候这个叶子都黄了，又黄又薄，没劲儿，要经常追肥。我这个不需要经常追肥，我这个龙头都有劲啊，你看。我这个瓜都要卖了，我这个叶子根上的叶子还这么有劲儿，又黑又亮，那就是用的这个肥料好啊，它不衰藤，有长效。1亩地4袋做底肥，它这个长势很平稳，不是一冲一冲的，它也不容易衰，反正感觉一直有劲儿，用着让你放心。
34: 丁卫东用3只虎种西瓜，不仅肥效长，不脱肥，不徒长，西瓜也格外受收购商的青睐。
31: 品质略有上升，主要就是糖度上，吃在嘴里甜度高，脆，水分足，入口即化，糖度能到12.5以上，那个收购价格高出几毛钱。那个经销商就是个标准，一般呢是卖给翡翠地，是我们江浙沪的最高端的品牌。这个瓜长得还不错，这个都有七八斤，这个都有十斤，产量也比较好，最少高500斤到1000斤，正常零分。
1: 怎么用上三只虎的？
31: 用上三只虎也是跟我们三只虎的代经销商，他人还蛮好的，跟我们来交谈了以后，叫我们试种，一试种就成功了，感觉蛮好的。那我一直用到现在，
1: 用几年了？
31: 最少4年了吧。
12: 最近在一场农业技术创新现场观摩会上，来自青岛的一家农机企业重点展示介绍了他们生产的一款气息式叶菜播种机，它有着怎样的优点呢？咱一块来了解一下。
3: 像菠菜、香菜、油菜、上海青、鸡毛菜、快菜以及芹菜、生菜、油麦菜20几种蔬菜都可以达到这个精播。我们这是气息式的叶菜播种机，它是可以做到气息式播种，一穗一粒定位定量的精准播种。我们的出具的话是可以达到毫米单位，而且有6个档位可以调节，一亩地可以给用户节省种子以及人工成本300元以上。通过这个种子的回收装置，把这个阀门给它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将这个管子放到整整这个播种器里面，种子就可以很轻松地回收到这个种子回收装置里。这样的话，我们是可以保证播种的一个纯度。我们拥有30农材发明专利，售价的话基本上在30000元左右吧。
12: 用养鱼的水种菜会是什么样子呢？寿光的一个产业园通过鱼菜共生模式，实现了种养殖的生态循环，也为现代高效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4: 这是我们的种植区，经过我们的核心区域以后，到我们一个前面一个浇化系统，水泵打到那边，然后循环过来。循环过来的过程，咱们一个蔬菜的根系就把水体当中的这些氨氮和亚盐给吸收掉，从而实现净化水质的作用。这个水到我们那个积水池，我们先经过臭氧、紫外线、杀菌，杀菌完了以后再回到鱼池。
5: 水池内是游来游去的鱼儿，水池旁边是立体蔬菜栽培区，绿油油的芹菜、紫色的生菜、甘蓝等各种各样的叶菜类蔬菜长势旺盛。由于不是土生土长，蔬菜品种选择上大有讲究。
4: 我们种的这个蔬菜叫叶用枸杞，它这个蔬菜的根系比较发达，而且它有个好处，不招虫子。这个温度冷一些也行，凉一些也行，热一些也行，主温度上适应比较广泛，非常适合我们鱼菜共生系统当中。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吸收能力强，吸收水体当中的这个氨氮和亚盐这个能力特别的强，这是我们鱼菜共生系统首选的蔬菜之一。可以看一下它的根系啊，非常的发达。你看，
5: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菜帮鱼，鱼帮菜。通过鱼和蔬菜循环种养的农业新模式，动物、植物、微生物三者之间达到生态平衡，所产蔬菜和水产品不仅有机，而且营养丰富，还实现了水循环利用，正所谓一水双收。
4: 我们这个系统当中，鱼一立方水体达到50公斤，比方说啊，一个占地一亩地的这个区域，水体200立方计算，一年会产8万斤鱼。还有一部分收益就是这个蔬菜，叶菜类的话，一亩地的话能同时定植8000棵叶菜，一年的话产个7-8批次吧，也就是说能同时生产5-6万棵，能出个3-4万斤左右吧。
5: 孙启燕介绍，鱼菜共生采取了种养分离的模式，进一步提高菜和鱼的品质，产生更多的效益。
4: 在外面看是一个大棚里，其实我们是把它分开了，因为养鱼它需要恒温，不需要太大的温差，所以说我们就采取了这个棚中棚，就是大棚套个小棚来保温的措施，一是避光，再一个就提高水温。而我们这个

0: 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5: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4: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5: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7: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7: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7: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7: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7: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8: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

0: 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你娃带上山？
7: 可你也错了。
8: 四次行政处罚并没有付诸实施。
9: 这个就是行政行为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懒政或者不作为行为。
8: 国家机关坐上被告席，
10: 我院经过审查，依法作出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案决定。
8: 法治天下之处罚启容落地无声，正在为您讲述。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印象当中呢，草原应该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然而呢，近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周边的草原上，却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坑。这个场景在电影的《私人定制》当中出现过。在今天国家大力度保护绿水青山的背景下，为何会有这么猖狂的破坏原生环境的行为出现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我问他们，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们说因为有煤，草原的下面已经被掏空了。
8: 电影片段的取景地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草原，大片地陷让草原面目全非。无独有偶，2017年的一天，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举报，说在当地的保和少镇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这是怎么回事呢？
13: 来现场实地查看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面前的这个大坑呢已经存在了5年之久了。周边地区呢一直多年来都存在农用地被占用的现象。
8: 被举报人是利宁砖厂的负责人李建军。根据调查，李建军在未取得国家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采挖粘土，画面中的这个大坑就是利宁砖厂为了开采粘土挖出来的。
14: 他开砖呀，我就是都挖了土，做了砖了哇。
6: 我想起来上来这一下子整个泥瓦带上山嘛。
8: 据了解，利宁砖厂的非法开采农业用地行为从2010年就开始了，长达6年的开采使土方损失达6万立方米，面积达10.85亩，相当于一个标准的足球场，让这片养育了村民的土地变得满目疮痍。
7: 可你也错了，一切就这个后面转错也算，这咱们村得是那现场就是这儿平那儿就是坑。
14: 现在这再挑个几年，娃娃们回来就连个种地东西也没留了。
8: 如此明目张胆的非法采挖行为，为什么就没有人制止呢？
15: 咱们村民，你说不了解这个情况，咱们村民不走了，伢说头，伢有领导，伢有懂法执法的了，伢不走了。
8: 据了解，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保和少国土资源管理所早在2010年12月6日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相关规定，向李建军下达过首份行政处罚决定书。而李建军在收到处罚通知书后，既没有向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提出复议申请，同时也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6: 法都下完以后他们就走了，他们从来也没执行，
17: 我们也没当回事儿啊。
8: 于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李建军涉嫌犯有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向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4月19日，新城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李建军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然而，在李建军非法占用农用地一案审理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国土资源局保和少国土资源管理所就对李建军发出了4次行政处罚判定书。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行政处罚判定书送达即生效，可为什么李建军的非法挖掘依旧没有停止呢？是李建军无视法律而胆大妄为，还是国家的行政处罚有问题呢？
10: 我院在办理这个李建军破坏耕地一案过程中，我们通过履行工作职责，发现呼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有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有可能损坏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我院经过审查，依法作出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案决定。
8: 2017年5月24号，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人，对于被告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的怠于履职行为，向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公益诉讼。
11: 今天我们请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王金贵，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法官。
8: 王金贵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任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厅厅长，从事行政审判工作多年。
11: 王法官您好。
18: 主持人好。
11: 我们刚才在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李建军的非法采挖粘土的行为呢，确实损害了我们的生态环境，那有关部门呢也做出了相应的处罚，可是这种行为呢还是得不到遏制。
18: 其实呀，这个行政机关做出处罚决定，当时收到这个处罚决定书以后，如果对这个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或者是提起行政诉讼。如果不提起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的话，也不履行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作为行政机关呢，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然而在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行政机关并没有做出任何强制执行的措施。
11: 那么为何走到了强制执行这关键的一步，相关部门就停滞不前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然而，在几年中，李建军每次收到处罚判定书后，既没有提出行政复议，也没有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从法律上讲，李建军已经认可了行政处罚，应该立即停止他的非法挖掘行为。
16: 我都记得好像收过，都是我们底下好几个人，可能是他们收的，但是我也过去以后也让我签过字，但是我也见过这个东西，反正就是我们也看他们在挖，我们也在挖。
8: 李建军在受到的处罚判定书上签字之后，仍然继续着非法挖掘，这种行为等于向我国刑法第342条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发起挑战。
19: 下了一份处罚决定，他还在继续经营。过了一段时间又下了一份处罚决定，过了一段时间还下。
8: 那么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保和少国土资源管理所的工作究竟做了多少呢？在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保和少国土资源管理所的案卷中可以看到，从2010年开始到2014年，一共对李建军做出了4次行政处罚决定。然而在这4次处罚决定做出之后，后续的强制执行并没有付诸实施。
9: 这就是行政行为的一种，可以说是种懒政或者不作为行为。
8: 待遇履职，国土资源遭到破坏。
10: 他没有按我们规定的时间就是回复，而且超期回复了也未完全履行职责。
8: 法治天下之处罚岂容落地无声正在为您讲述。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分别于2010年、2011年、2012年和2014年对李建军下达了责令停止土地矿产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并依法调查取证后，对李建军依法进行了4次行政处罚。
19: 这个就是行政行为的一种，可以说是种懒政或者不作为行为。那个行政处罚决定不是说今天不行明天再下一份，那么下了一份以后它就产生效力了。
8: 2016年11月9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检察院向本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发出检查建议，建议其对利宁砖厂承包人李建军非法采矿一案及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后者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接到检查建议之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并没有回复，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依法履职措施。
10: 我们就提起公益诉讼呢，必须有诉前，诉前程序主要是为了就是行政机关呢更好的履行职责。在诉前程序这个时间到的时候，他没有按我们规定的时间就是回复，而且超期回复了也未完全履行职责。
8: 2015年7月1日，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授予内蒙古等13个省自治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本案中涉及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正是此次决定的重中之重。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的不作为行为直接导致了李建军不断的采挖粘土，严重破坏了呼和浩特市基本农田资源，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让自己坐上了被告席。
19: 我们设置这么多行政机关，你应该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处罚决定下达以后，那你作为一个行政主体，那你就应该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他没有走这一步，这就是说你的履职是不完整的，那你对国家权力的保护就要出现问题。
11: 我们看到事实上呢，在呼和浩特市的国土资源局的新城分局，他们还是部分的履行了他们的职责，那为什么还要对他进行公益诉讼呢？
18: 本案中，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作为本辖区主管土地和矿产资源的行政部门，在其接管职责内，虽然依矿产资源相关法律作出了处罚决定，履行了部分法定职责，但其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并没有进行有效的进一步的接管追踪，致使利宁砖厂在几年的时间内持续性的非法采挖粘土。
11: 这也就是说呼和浩特市的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的这一怠于履职的行为促成了李建军的非法采挖粘土行为，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土地严重破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8: 主持人说得很对，他们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74条、75条的规定依法履职，所以公益诉讼人提请法庭确认被告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指诉是有理有据的，也是客观的。
20: 2017年5月24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向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立即履行法定职责。
21: 我们接到检察院向法院提起的这一起公益诉讼案，我及时向岳领导做了汇报。岳领导听到我汇报以后，觉得这个首例行政诉讼案件怎么应该引起重视，因此呢，我们充分准备，组成合议庭，我们进行了研讨。
20: 对于这类案件，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也是首次受理。为了做到审判的公正严谨，负责庭审的王金贵法官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并且多次上会讨论。
21: 我认为，一方是行政机关，另一方呢是人民检察院。那么我为了这个将这案件事实查得更清楚，我决定呀，就带着这个我们海天组成人员，去这个实地进行了查看。
20: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保和哨镇是呼和浩特市的地下水源涵养地，国家既定的涵养水源地如果被污染，其后果可想而知。王金贵法官带着检察院提供的照片来到现场对比后，感到颇为震惊。
21: 实地让这个去这个侵害地，这个力量转场现场进行了实地勘查，我发现了以后，确实是对当地这个自然资源造成了很大的损坏。
20: 对于已成事实的环境破坏，同为国家机关的双方当事人会如何回应呢？
21: 我们及时和这个检察院取得了联系，让他们在这个诉讼中，能够将充分的证据所使用的法律法规，向法庭出示。然后我们和这个行政机关取得了联系，取得这个行政机关的配合，同时呢，我们向行政机关发出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通知，行政首长也认识到了这起公益诉讼的重要性，就积极主动了配合法院出庭应诉。
11: 那王法官，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检察院的本身是具备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但是呢，在本案当中呢，我们看到检察院呢是作为公益诉讼人的身份出现的，这是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我国的法律对公益诉讼有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呢？
18: 自2017年7月1日，世界两年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这就意味着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当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持续受到侵害，对经过诉前程序相关机关或社会组织没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者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作为各级检察机关都将坚决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20: 公益诉讼建制履职不到位，
21: 确实是对当地这个自然资源造成了很大的损坏。
20: 诉讼并非目的，纠正瑕疵方为根本。
21: 侵害人造成这么大的损害，做了处罚，后期也没向法院申请执行。
20: 法治天下之处罚岂容，落地无声，正在为您讲述。2017年6月12号，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22: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现在开庭。本庭今天对公益诉讼人新城区人民检察院起诉被告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进行公开审理。
21: 因为在这个期间呢，正好是公益诉讼试点开始，在摸索阶段，应该从哪个角度来审。后来我们通过我考虑认证的，就是必定是首例，那我就应该用我30多年的这个经验，审判经验，找他的一个突破口。
20: 庭审中，检察院共向法院提交了六组证据，依次证明国土资源局因为全面依法履行职责而导致国家公共利益遭到破坏。
0: 第六组证据共一份，检察建议发出后，被侵害土地现状照片与原现场照片对比图，可以看出该种土地无变化，仍处在被受侵害状态。
21: 通过公益诉讼人向法庭出示的一些证据，他们呢确实也认识到这个侵害人造成这么大的损害，做了处罚，后期也没向法院申请执行，因此呢公益诉讼人提出的这个请求呢确实是从事实上所依据的法律是确实存在的。国土局也认识到在这个工作中呢履职没有到位，那么这个事实呢他也认可，同时呢行政首长也亲自出庭，他也认识到这个工作中还存在些漏洞，履职确实没有到位，并且在庭审中呢诚恳的接受公益诉讼人提出的请求。
20: 在庭审辩论中，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方已对自身的不完全履职行为有了新的认识，实现了本次公益诉讼的诉求目的。在庭审的最后陈述阶段，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代表对全体参与庭审方发言称，对检察机关提起的本案的公益诉讼抱着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的态度上庭应诉，通过庭审使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国土资源监管履职的重要性，将认真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今后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将加大对各类破坏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案件的查处力度，协调上级国土资源部门落实对行政处罚申请强制执行问题的解决，切实做到违法必查，查实必罚，罚后及时依法申请强制执行，尽早消除辖区内的违法状态。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在庭审中认识到，虽然在2010年至2014年对李建军依法发出了四次行政处罚书，但没有及时向新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没有将李建军非法开采土地的行为遏制，导致土地遭到持续性的破坏。2017年7月10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对新城区利宁砖厂非法采挖粘土、破坏土地资源行为怠于履职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为违法；二、责令被告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依法继续全面履行义务。
11: 那本起的公益诉讼的审理呢，相信也给很多行政管理部门呢敲了一个警钟。那对于呢怠于履职的这些不作为、乱作为的行为，最终呢还是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1: 是这样的，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败诉单位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极为重视和认真对待。通过庭审，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更深刻地认识到国土资源监督履职的重要性，将确实认真履行职责，尽早消除违法状态，也将在未来的工作中认真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
11: 好的，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呢，在2015年7月1号呢，就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呢，进行公益诉讼的试点工作。那么，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确立下来以后，就意味着当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由于行政机关的不履职或者是滥履职行为遭到侵害的情况下，那么检察院通过提起一个行政公益诉讼，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一个全面有效的一个监督。
1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总理提出呢，坚持依法履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们的行政部门呢，如何履职，关系到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案的审理呢，再一次为行政管理部门敲响了警钟。 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感谢王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儿的打扮自己，吊带儿、 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梯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5: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4: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5: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4: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5: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4: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5: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 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12: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1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4: 深夜群众报案，声称遭遇抢劫。
25: 受害人报案的时候还是心情比较焦急，也比较恐怖。
24: 犯罪性质认定导致庭审争议不断，
25: 它本身属于是20余犯罪案件。
24: 法官走访群众，掌握哪些犯罪事实？
26: 在那个国道线上碰瓷很长时间了。
24: 案件宣判完毕，罪犯能否服判息诉？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川藏线上的劫匪。2016年11月30日凌晨，天全县公安局 A10指挥中心接到一位自驾游的司机报案，称在318国道天全县二郎山隧道附近遭遇抢劫。
25: 受害人报案的时候还是心头比较焦急，也比较恐惧，还害怕这伙人反应过来又对他人身进行伤害。
6: 318国道天全县路段属于川藏线。近年来随着川藏线旅游的火热，一些不法分子从中看到了商机，他们专门针对外地自驾游客司机作案，让游客司机们苦不堪言。那么犯罪分子是如何实施作案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4: 随后指挥中心立即调配警力赶往案发现场，当到达案发现场后发现只有受害人张先生蜷缩在车内。随后张先生向警方叙述了整个案件的发生过程。
27: 前面就有一个哈飞轿车呢，他当时开得比较慢，我就准备把他超过去，结果正在超的时候呢就感觉到撞上去了，两个车子撞起了。
24: 事故发生后，对方用更加恶劣的手段进行恐吓，
27: 开始打把我按在车上，然后搜我一身，是当时我也不敢动，因为他们威胁我说再动的话就整死我。
24: 抢劫这一类型案件在天全县来说鲜有发生，当日天全县公安局成立1130专案组，对案件全力展开侦破。
28: 由我们县局刑警大队为主，激侦网安、情报、科信形成合成作战，打击合力。
24: 随后专案组民警在通过查看网络视频监控时发现疑似作案车辆，并顺着这条线索继续进行追查。
25: 经过近10天的侦查，我们基本上就锁定了10个嫌疑人，当时其中一个杨光勇，一个倪帅，一个倪春红，还有一个倪红，当时只锁定了这10个人。
24: 2017年3月20日，犯罪嫌疑人杨光勇、李红等人抓获到案。
6: 犯罪嫌疑人落网后， 不仅如实交代了在318国道以制造追尾事故的形式对外地车辆实施敲诈的犯罪事实，还交代了一起碰瓷儿骗取保险的案件。
24: 这起保险诈骗案究竟是如何实施的呢？起初杨光勇只是轻描淡写地交代了案件的发生经过。
7: 在审讯过程中，杨光勇安排其他人驾驶李军的那黑色的比亚迪车子，就是故意两车相撞，制造这起交通事故。
24: 可是当警方对涉案车辆进行勘查的时候，发现车辆损伤的程度与犯罪嫌疑人杨光勇描述的并不一致。
7: 李军交代这起案子，对整个案情也供述的比较清楚。在两车相撞过后，他又下车在路边捡了几个石头，把车窗砸坏，挡风玻璃砸坏，使车损进一步扩大，以达到保险公司理赔的目的。
24: 就在警方对1130案全力展开侦破期间，团伙的其他成员并没有停止作案，而且越加频繁。个别团伙成员为了获得更高的赔偿款，先后升级了作案工具。
25: 他们买的车子到成都二手市场买一些高档的报废车或者临近报废的车辆，例如奥迪 A8， 把表面搞一下能够开动就行，就用这类车子作案。
24: 经过警方数月侦查，最终将其余涉案的2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到案。
25: 当时交代的是120起，但我们能够核实的当时还只有30多起哦，能够核实，而且受害人是全国各地，你看北京、山西、浙江、河南、新疆。
24: 由于案件在雅安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天全县公安局侦办期间就启动联动机制，邀请着天全县人民检察院和天全县人民法院提前介入了案情。
8: 在构罪要件，在收集证据，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哪些证据是咱们需要收集？
9: 对公安在侦办案件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深入的探讨。
24: 2017年8月，天全县公安局将邹华、汪小明等犯罪嫌疑人以敲诈勒索罪移交至天全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而1130案的犯罪嫌疑人杨光勇、李红等人以寻衅滋事罪和保险诈骗罪移交至天全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10: 涉及到犯罪嫌疑人人数众多，作案的时间比较长，作案的次数很多。
24: 在案件审查过程中，天全县人民检察院对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着详细的分析，最终确定了案件的犯罪性质。
14: 这些案件因为它本身属于是恶势力犯罪案件，它的比较典型的行为特征呢，就是在国道318线上以及其他国道线上，那么实施的以碰撞车辆的形式强拿、硬要、索要他人的财物。
24: 而1130案在侦办过程中也进行了详细论证，最终确定了起诉罪名。
8: 根据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呢，我们认定这个被告人也就是杨光勇等人的行为更符合寻衅滋事罪。
24: 主犯工作稳定，为何走上犯罪道路？
15: 他们的年龄相近，也周华就和他们几位慢慢的就混熟了。
24: 是抢劫还是寻衅滋事？看法官最终如何认定。
9: 我自己内心也是有点疑问的。
24: 案件合议讨论是集团还是团伙？法官又将如何认定？
9: 没有管理与非管理的这种关系。
24: 首次庭审结束，面对争议，法官又将如何调整？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川藏线上的劫匪。2018年1月5日，天全县人民检察院对邹华、汪小明等人以敲诈勒索罪、 杨光勇以保险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李红以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李军以保险诈骗罪、寻衅滋事罪向天全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6: 案件起诉到了法院，面对被告人数众多，又涉嫌不同罪名，法官将如何审查呢？
24: 方玉杰是天全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也是该案的承办法官，在案件前期侦破期间就已经介入，对案情有了一定的了解。
0: 怎样的还原这个事情发生的全过程，才能够准确的去评价被告人的行为性质。
24: 冯玉杰在查阅警方提供的视频资料时，该犯罪团伙利用碰瓷形式进行敲诈的方式，让他感到十分的震惊。在2016年6月18日，四川省眉山市的陈先生驾驶车辆行驶在318国道天全线路段时，由于道路狭窄、弯道多，车辆行驶较为缓慢，前方的一辆黄色跑车始终低速行驶，而且不时的刹车减速，于是陈先生决定加速超越。就在陈先生加速超车后，并线过程中与黄色跑车发生追尾事故。
1: 右尾，
16: 对方那个车子就下来了三个人，下来又二话不说就要喊我赔钱，意思是说我的责任，他们要喊我赔他们2000块钱。
24: 随后陈先生下车与这三人进行理论，但是三人并不理睬陈先生的说法，并且手上有了一些小动作。
16: 等于说他是说他那个车子才买来没得好久，乘车新，而且也没从来没出过事，我给他挂单，他心头又不舒服，要修，要耽搁他的时间。
24: 面对如此无理的要求，陈先生并未向警方报案，而是自己选择了退让。在随后的日子里，此类案件发生频繁，过路驾驶员均以私下解决的方法处理此事。
0: 他们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以后，以对方占道超车或者是弯道超车这种为把柄，然后呢以言语威胁、写露纹身或者是滋扰声势的方式，然后强迫对方给予他们赔偿，这种行为呢是敲诈勒索。
24: 冯玉杰在查阅卷宗期间，脑海一直有个疑惑，这一系列案件谁是核心人物，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就不得不提一名叫邹华的被告人。
17: 他们这些人里头呢，他是比较有知识文化的人，因为他是一个中间生嘛。
15: 他是最先说是在一个汽修厂做那个喷漆工，在做工的期间，他就认识了这个像李帅、李春红他们，他们经常来汽修厂喷漆维修，他们年龄也相近，也。周华就和他们几位慢慢的就混熟了。
24: 此前周华一直不明白李帅他们的车辆为何总出问题，一次在聚会后，李帅故意制造了一起交通事故，经交警认定后，对方全责并实施了赔偿。
15: 他们也在充分运用我们利用这个超车距离，这样啊，因为不是出了交通事故哈，他们路上的执法人员很容易直观这个根据这个距离来认定。
24: 初次作案就尝到甜头的邹华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其胆子大、车技好，逐渐在同伙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1: 然后他冲我车的情况，我就同时加速嘛，不让他冲嘛，然后对面的车子肯定要靠过来的。
24: 这一团伙采取以碰瓷的形式对道路上的驾驶员实施敲诈勒索行为。随后邹华、李帅又结识了汪小明和刑满释放人员杨光勇、李红等人，就这样24名社会闲散人员纠集到了一起后，疯狂作案百余起，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万元。
16: 你难得出来耍一次，然后就想说事情不大，不要过多的在这个高上纠缠，就想尽快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24: 在查阅检方起诉的43起案件的卷宗时，承办法官随后对1130案的涉案情节是否属于抢劫行为这一焦点问题进行了研判。
0: 就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自己内心也是有点疑问的， 到底三个被告人的行为是抢劫还是寻衅滋事。
24: 为保证审理工作准确无误，天全县法院邀约了天全县公安局民警再次进行案情分析和探讨。经过此次研讨，方玉杰对三名被告人的犯罪性质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0: 尽管被害人说这三个被告人走以后他身上的钱不见了，但是三个被告人的供述都是一致的，他们当时就只是想把被害人打一顿，想出气，没有拿过被害人的任何财物，所以说根据这些证据材料就不能够证明被告人实施了抢劫行为。
24: 在1130案情性质理清后，针对其他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合议庭上就其性质究竟是属于集团犯罪还是团伙犯罪这一问题，法官们也进行着深入的讨论。
9: 集团必须就是具有明显的首要分子，他的骨干成员比较明显，所以如果团伙的话他不一定具有明显的首要分子，大家都是就说地位啊什么都是相互比较平等的，没有管理与被管理的这种关系。最后我们这个案子之所以就没有认定为犯罪集团。
6: 最终天全县人民法院认定这一犯罪团伙实施敲诈勒索案41起，寻衅滋事案1起，保险诈骗案1起。那么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又将如何为自己开脱呢？
24: 法院开庭审理，犯罪性质起争议。法庭公开宣判，被告人能否接受？
17: 他们都不认为他们是20年。
24: 被告人当庭上诉，终审又将如何裁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川藏线上的劫匪。经过近6个月的审理工作，2018年6月27日。四川省天全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一系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保险诈骗案。整个庭审过程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同步直播。庭审伊始，被告人也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并承认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
3: 我前几天是用酒醉。
24: 当公诉人当庭指出涉案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恶势力犯罪时，多名被告人提出质疑，表示不认可公诉人提出的指控。
3: 这个案情情况我有异议，我自己感到愤怒，这个案
24: 此次庭审过程长达6个小时，审判长宣布休庭择期再审。为确定被告人的犯罪性质，庭审结束后，天全县人民法院决定由副院长王玉带领承办法官封玉杰进行实地走访，来取得扎实的一手证据。
4: 弹药保险，因为他交通事故非常之多，而且由于时间的话，涉及到老百姓，尤其是他真正是最受害了，他是知道的，但有些不知道，有些呢因为认为是交通事故。
24: 法官们相继走访了318国道沿线多个乡镇，从目击证人处获得了较多的信息。
0: 走访的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些居民就向我们反映说，其中有一些被告人他们确实是认识的，那个人呢已经在那个国道线上碰瓷很长时间了，这让我们自己有一个内心的确信。
24: 在走到二郎山隧道附近与施工工人交谈过程中，让王玉副院长和封玉杰法官了解到了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和方式。
0: 知道他要跑318国道线的时候，就给他讲说二郎山路段要注意一下，有一伙川伟的车在那个地方碰瓷。
24: 通过前期查阅案件，并结合此次走访了解的情况，承办法官对案件的事实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2018年9月28日，天全县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以邹华为首的多名被告人依然就恶势力犯罪这一焦点争议向法庭提出质疑。
17: 这个就是不光是邹华， 其他的被告人在庭审中也表示了，他们都不认为他们是恶势力。
24: 公诉人当庭予以反驳：
5: 经常就是在起，你把我们威胁的其他人的私闯交通事，进而敲诈压司机省政府人员的财产，所以我们认你们为恶势力。
24: 就恶势力犯罪这一焦点问题，作为承办法官的封玉杰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0: 在24个被告人作案长达5年的时间内，他们从最开始的单车作案发展到多车作案，从2-3个人共同作案发展到7-8个人共同作案，严重危及到了过往驾乘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6: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24名被告人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恶势力犯罪，那么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判决呢？
24: 休庭过后，合议庭再次对是否属于恶势力这一庭审焦点进行评议。
9: 他们在作案手段上面也多以 语言威胁，然后显露纹身、聚众造势等软暴力的手段，甚至在被受害人识破之后用木棒殴打对方的情形，所以他从这个作案手段上也显示了他们暴力的一面。因此综合上述情形，他们是构成恶势力犯罪的。
24: 2018年9月30日上午，天全县人民法院1号审判庭座无虚席，审判长当庭宣判。本案中，李帅等14名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2年至7年有期徒刑。杨光勇、李红等3名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保险诈骗罪，分别判处1年3个月至6年有期徒刑。而另外5名被告人陈龙、周志伟等判处缓刑并处罚金。
0: 这5个被告人在共同犯罪当中都只起到了辅助次要作用，都分别具有自首或者是坦白的法定从轻的情节，都积极的退赃预缴罚金认罪认罚，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
24: 宣判完毕后，邹华、汪小明、杨光勇等10名被告人向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由刘希蒲专委、严红副庭长等3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
11: 通过对原案的证据进行审查，再结合他们的争议焦点，我们都认真进行了研判，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也是确实充分的。
24: 2018年12月24日，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在审理期间受到了天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判决生效后，天全县政法委对案件的审理工作高度认可。
12: 通过对24名犯罪团伙的打击，老百姓的话非常满意，应该群众中的安全感、幸福感得到很大的增强，对于我们创建平安天全、和谐天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话，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
6: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法律专家又该如何解读呢？让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说法。
13: 本案作为一个恶势力犯罪团伙来打击，当然恶势力犯罪团伙是我们对这一类犯罪的一个犯罪学项的一个统称，那么具体到刑法学项，它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罪名，所以按照我们刑法的规定，我们看到本案中呢，实际上是针对他们不同的行为啊，

0: 么假如你真的遇到碰瓷儿的了，那该怎么办呢？在这里呢，我们也给提个醒，遇到此类事件发生，首先报警，然后通知车辆所在的保险公司来现场勘查。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与对方发生语言攻击和身体接触，一切等警察到达现场进行处理，切记私下了结。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3: 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2: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3: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2: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3: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啊、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2: 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
3: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

0: 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比如香蕉，可以防止因便秘引发心绞痛。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鲁达拉着九纹龙史进要找个地方去喝酒，走到狮子街，发现这儿围着一伙人，交通堵塞，不知是干什么的。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哥俩站在人群后面探身往里观看。九纹龙史进一看呢，就是一愣，哎呦，为什么呢？人群当中站着个主，这人他认识，正是启蒙的老师打虎将李忠。什么叫启蒙的老师呢？就是史进15岁学武的那年，头一个师傅教他开手的。事隔多年，他一看这李忠啊，都变了模样了，头上戴着一柄旧扎巾，身上穿着袍子油脂麻花，还有两块补的，面黄肌瘦，胡子邋遢的。一瞅这样子，这日子过得是不怎么地呀。往地上看，放着两条杆棒，一口单刀，还有一个破笸箩，里边装着20几贴膏药。打虎将李忠正在里头白话呢，说什么呢？说兄弟初次到贵宝地，因为投亲不遇，访友不招，欠下了电饭账，连路费钱都花光了，迫不得已街头卖艺。可我这两下功夫不怎么地，但是呢，您不白看，您愿意的话，我送您一贴膏药，专治跌打损伤、四肢疼痛，您要使唤好了回来来买。 我准保折价出售。说的挺恳切呀。旁边过来个主腰疼，把衣服撩起来了。这李忠啊，给他贴了一贴膏药，就在旁边蹲着。一会儿见好，你就跟大家说一声。这玩意儿还做广告。这史进一看是老师啊，急忙分人群到了里边了。师傅，您听好吗？李忠一抬头啊，开始没认出来。你看那年九纹龙史进才15，现在20挂0，个头也蹿起来了，也绑起来了。啊，看了一会儿才认出来，哎呀，闹了半天是你呀，你怎么到了这儿了？哎，一言难尽呐。来，老师，我给你介绍个朋友。说着话，鲁达晃着高大的身躯也来在里边了。九纹龙说，这位是我新交的朋友，魏州的提辖使鲁达，鲁提辖。鲁大哥，这是我的老师打虎将李忠，当年我学武就是他老人家给我起的蒙。
6: 哦，可这说没外人了。
5: 哎呀，我说伙计，你这干什么呢？哎，我现在混得太惨了，只落得街头卖艺，再卖几贴膏药维持生活，这能挣几个鸟钱？算了算了算了，把东西收拾起来，走，找个地方喝酒去。史进也说，老师啊，别卖了，咱们先唠扯唠扯。李忠一嘬牙花，我这好不容易把人全都圈拢上来了，这还有一位试验着呢，是不是你们先行一步，等会儿我这买卖做下来，钱到了腰里，我再找你们去。鲁达一听，把大脑袋一拨了，嗨，我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我方才没说吗，这能挣几个大钱呢，都不够一壶醋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走走走走走，不卖了不卖了。你说这位脾气多暴躁，把拳头一抡，吓得看热闹的全跑了。那位做试验的带着贴膏药也跑了，把买卖给搅黄了。李忠还挺不高兴，先说这人这什么脾气，这叫到嘴的肉掉地上了。但是初次见面也不好说别的，只好把地摊收拾了，把笸箩翻过来，旁边是个小铺，把这东西存在小铺了。然后随着九纹龙和鲁达寻找酒楼，鲁达在前面开道，他们爷俩在后边跟着，一边走一边谈。史进呢就问李忠，师傅，这几年您怎么混成这样？哎，别提了，时运不济呀、啊。咱们爷俩分手之后，我就闹了一场重病，伤寒呢、啊、这场病闹的好像没把命扔了，存的那点东西全都荡光了。后来我又依靠几个朋友，这几个朋友还坑了我一下子，结果这几年两手空空，一贫如洗呀，全靠着我会两下子走州串府打把式卖艺维持这个苦日子。哎，我大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使劲看看左右没人，压低声音把家里发生的事情讲述一遍。李忠听完了，眼睛瞪多大，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哎呀，这要叫官府把你抓住，就得把你剐了。谁说不是？我在家待不了，我逃门在外，我到了这儿了。好啊好啊， 你可要多加谨慎呐、啊，处处留神，事事在意。
7: 我知道。
5: 说话之间，到了魏州最大一家酒楼，叫潘家楼。三个人一进去，伙计笑脸相迎，都认得鲁达呀。哎呦，提辖大人，您今天怎么有空到这儿来了？
6: 对，我有的是空。废话少说，给找间雅座。
5: 还好嘞，您楼上请，楼上让座。
6: 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哎呦，这饭馆果然是讲究啊！外边是堂屋，都是八仙桌、太师椅，靠着北面一拉溜，五间雅座。因为别的屋都有人，就是三号正中央这间没人，就这样把他们让进屋中。三人坐定之后，伙计赶紧沏茶端点心，一阵的忙活，然后问鲁达：“提辖大人，今天请客啊，吃点什么？”“ 嗨，废话，
5: 先给我来十斤好酒，另外告上掌勺的师傅，什么好给我做什么，不怕多，只要解馋过瘾就行，你敞开给我来。爷爷就是不怕花银子。”看来鲁达这个主真大方啊，时间不大，罗列杯盘，源源不断，这菜上来了，热气腾腾。鲁达把筷子抄起来，来，二位，为我们初次见面，为咱们交朋友，先干他头一碗。来，喝酒讲究十碗呐。三个人把碗端起来，是一饮而尽。鲁达把嘴一抹，痛快，再满上。伙计在旁边给满上了。
6: 我说伙计，没你的事儿，你出去吧。
5: 伙计走了，三个人开怀畅饮，在这儿边吃边谈。那么说的是什么？天南地北，什么都说到了，咱不必细表。可是正喝在兴头上的时候，三个人就听着这隔壁有人啼哭，越哭声越大。一开始啊没介意，他这玩意儿呜呜哭起来没完，叫人心熟的慌。鲁达有点不耐烦了，把酒碗往桌子上一蹲，啪！伙计，伙计赶紧来了。哎呦，提辖大人，你用点什么？
6: 我说这旁边这怎么回事啊？
5: 这唱的哪国小曲儿，哼哼呀呀，叫人心里的发烦，把他给我撵走。是是，提辖大人您不知道啊，我们也没办法。您听这哭声是个女人，她是个卖唱的，可能今天呢没卖着钱，她心里难过，故此她哭起来了。他经常到咱潘家楼来，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咱还抹不开脸他。看他们爷儿俩也怪可怜的。
6: 哦，这么回事，让他们过来我看看。
5: 哎，就这样，时间不大，把俩人给领来了。头前是个老者，拿着云板，抱着丝弦，这老头颤颤巍巍的，可能有点害怕，脸上的肉嘣嘣直蹦。后边跟着个姑娘，这姑娘不到20岁，云鬓高挽，衣着朴素，但也有几分姿色呀。这姑娘低着头来在里面，见三人飘飘万福。大爷，你要点一支什么曲子？妾好侍奉三位爷爷。
6: 鲁达看了看他，哎，我
5: 就不爱听曲子。我把你们找来想问问你们，你们俩什么关系？
7: 老头说话了，小老儿姓金，排行在二，这是小女叫金翠莲呐。
5: 你们是卖唱的吗？
7: 啊，正是。
5: 唱唱是个好事儿，应该乐呀。你们怎么乐极生悲，跑这哭起来了？
7: 老头吓得不敢说话了。这金翠莲呢，胆儿比他爹大，闻听此言，眼泪刷刷点点掉下来。这位大爷有所不知，人不伤心不落泪呀。我们爷俩太苦了。
5: 说着呜呜又哭开了。鲁大旺椅子上一靠，哎，太叫人心烦了。你哭什么？有什么话尽管讲来，莫非谁欺负你们不成吗？史进和李忠也问：“
7: 是啊，别哭，有什么话尽管说，我们三人给你们爷俩做主。”这一说呀，姑娘把眼泪沾了沾：“
8: 是。那么听小奴禀来，我们爷俩本是东京人士，我娘在世的时候，我们头四个月从东京来到魏州，来投奔我姑母。哪知道我姑母早在半年前南下了，去向不明，结果我们三口人扑空了。我娘一股急火就病在殿房之中，没到两个月一命归西。为了发丧我娘，我们把手中的积蓄全都花光了，欠下人家电饭账也偿还不起。可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本地的大财主镇关西郑大官人看小奴有几分姿色，打算娶我做妾，答应给身价钱3000贯。我们爷俩一商议，也只好走这条路了，当面签订了契约。哪知道身价钱是假，卖身契是真，我们上了人家的当了。郑大官人把我娶过门去，非打即骂，尤其是他的夫人十分凶恶呀，每天用锥子扎我的两臂，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又把我赶出门外，力逼着让我们爷俩住在东关里鲁家老店，说什么还要偿还他的身价钱3000贯。三位老爷你们听听，世上还有理没有啊？他白糟蹋了我的身体，让我受了3个月的折磨，我们爷俩分文钱也没得到啊，根本没见着钱影啊，上哪里给他弄3000贯去？那郑大官人说的明白，交出钱来还则罢了，交不出钱来让我们死在魏州。后来我们爷俩实在没办法了，本地又没有亲人，举目无亲，抬头无故，谁能帮我们的忙啊？就这样，我们爷俩开始卖唱为生，每天卖了的钱大部分得还账，剩下少部分度日。那郑大官人3天派人来催，5天派人来取，有一回拿不上，他是非打即骂呀。这2天客人稀少，凑不上几个钱，那郑大官人一怒，又要找我们的毛病， 故此我们爷俩这才痛哭。
5: 这金翠莲刚说到这儿，鲁达噌就站起来了，气死我也，妈呀！啪！这一大巴掌正捶到桌子上。您说他有多大的劲儿，咔吧一声把桌子腿给吹折了，晚餐家伙全周地上去了。慢说单间雅座，就堂屋里所有吃饭的人全都吓了一跳。伙计掌柜的急忙赶到了，哎呦呦，我提辖大人，这怎么了？气死我也，您把东西都收拾出去。把那爷俩吓得好像没趴下，心说这晴天怎么打了雷了。等屋里收拾干净了，又重新摆了酒席，鲁达接茬往下问，我且问你们，你们因何不逃出魏州啊？瞪眼在这受他欺负。
8: 老爷不知啊，他跟店房的人勾搭连环，已经交代明白，让店房的人负责看管我们爷俩，甚至走出门去后边都有人盯梢，我们就累生双翅也逃不了啊。
5: 嚯，这小子他妈可够歹毒的。你们说这郑大官人他是干什么的？
8: 他是西关开肉铺的，叫郑屠。
5: 是什么？
8: 叫郑屠，卖肉的。
5: 呸！他娘的嘞，真把我唬了个不轻啊！我当什么了不起的人物，闹了半天一个臭卖肉的。郑屠这个王八日的，他也太欺负人了。好了，今天遇上山家，这事儿我包下了，包你们妇女平安无事。
8: 哎呦，谢谢好心的爷爷。
5: 鲁达往怀里一摸呀，带的钱不多，掏出来掂量掂量，也就六七两银子。他看看史进和李忠，二位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你们二位也出点血帮帮忙吧。
8: 好吧。
5: 史进呢，离开少华山的时候带了五十两银子，刨出这一路上的花费剩下不到三十两，史进留五两，剩下的全拿出来了。这李忠啊，你别看他哭穷，李忠也有点积蓄，这腰里头有二十多两银子，但这个人的确有点小气。鲁达这么一说，他情面难却，从腰里抠了半天，抠出来二两银子。这鲁达眼睛还好使呢，一看他有银子，当时把脸就沉起来了，看了看这二两散碎银子，哗啦给扑扔到地上去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小气鬼，有你这点银子不多，无你这点银子不少，你揣起来吧。哎呦，把李忠弄个脸红脖子粗，我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没要他的银子，他把自己这几两银子和史进的银子归到一块儿，递给这爷俩了。我说金老汉，这点银子也不算多，你们爷俩赶紧回鲁家店，把店饭账全都结算了，够不够？

0: 用不了，用不了。
1: 嗯，
0: 结清了，剩下的银子乐意买什么买什么啊。今天呢也不必难过，好好睡一觉，醒了之后再雇辆车，明天就打发你们回东京，你们看怎么样？
2: 那郑大官人不答应，
0: 有我呢，他那账我给算，你们还不放心吗？
2: 是是，恐怕他们不能让我们走啊。
0: 这样办，明天早饭之前，筛家就赶到卢家店，看着你们走。这回你们放心了吧？
2: 哎呀，多谢恩公，多谢爷爷呀！您大慈大悲，您能寿活百岁呀！
0: 哎呀，这爷儿俩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感激的吧嗒吧嗒直掉眼泪。拿着银子，爷儿俩走了。史进在旁边一看，暗挑大指，罢了，鲁达豪杰也。别看性情粗野，侠肝义胆，我就愿意跟这样的人交朋友，看来这朋友算交着了。打虎将李忠虽然小气，但也赞成鲁达的为人呢。这半截酒不能再吃了，气都气满了。鲁达说，这么办吧，二位啊，你们该回哪儿去回哪儿去。我说石进兄弟，你先找店房住去，方才你们都听见了，我先把这件事儿给了结了，然后我再寻找你们。我要找不着你们，你们就到经略府去找我，怎么样？
2: 好好好好好好。
0: 三人下了潘家楼，分手了。史进也找座店房住下，李忠先到小铺把寄存的东西取出来，也回到自己住的店房。安下他俩不说，单说鲁大气呼呼回到家里。他哪来的家呀？他是光棍汉一个，没有妻室，没有家口，就在这魏州城里啊租了间房子，拿钥匙把门开，给他进了屋了，气呼呼往床上一躺，心说正途啊，正途，你算他妈个什么东西，老子还不知道你这么霸道，要知道我早就收拾你了。哎，气得他一宿都没睡好觉。次日平明，梳洗已毕，周身上下锦尘利落，大步流星来找金家妇女，才要大闹魏州城。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鲁达不愧是个侠肝义胆之人，一宿觉都没睡好，第二天他早早的起来了，梳洗已毕，周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外披战袍，起身赶奔东关鲁家店。你说在魏州城里有几个不认得他的？店房的伙计、管账先生、掌柜的，一看，呦呦，鲁提辖来了，赶紧出来迎接。提辖大人您好，提辖大人您好。哎，免了免了免了，哎，我跟你们打听点事儿，您说吧，什么事儿？有个老金头叫金二，领着他女儿叫金翠莲，住到你们店了吗？啊，住到这了。你要见他，让他们出来见我。伙计到里边找去了。这老头爷儿俩昨天拿着银子回来，先把店饭账都结了。这店里人还纳闷呢，心说这爷儿俩发了财了，从哪儿弄这么多钱来，一下把账全算清了。老头背着旁人不知道，偷着还雇了辆车，把价钱都讲好了，这车子走长途送他们回东京，约定的是吃早饭之后车子来接他们爷儿俩。可老头跟姑娘啊，又高兴又害怕，也是一宿没睡好觉。高兴的是遇上大好人能逃出虎口，害怕的是啊，这事儿再失败了。因此爷俩天不亮就起来了，把东西都归整好了，在屋里听信儿。伙计一叫他们爷俩，这心里轰了一声，不知道是急还是凶。老金头迈大步来到店门外一看，恩人在这儿呢，这心才放下。哎呀，是提辖大人。
1: 免了，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0: 都收拾好了。
1: 既然这样，趁着凉快早早的赶路吧，带着你女儿走吧。
0: 啊，是是是。老头一听这是真的，真是喜出望外呀，马上招呼女儿拎着俩小包出来了，拜别了鲁达，转身就要走，叫伙计啊给拦住了。老金头，大太，你们这是上哪儿去？
2: 我们打算回东京。
0: 什么？回东京啊？你跟谁说了？正大官人同意了吗？你们欠人家的钱还清了吗？那可不行，要想走可以，得正大官人点头，不然的话你们不能离开店房。不行不行。这爷俩一听傻了眼了，转回身盯着鲁达。鲁达把那大脸就沉起来了。我说伙计，你说什么？
2: 哎，他们欠了郑大官人的钱，郑大官人交代的清楚，没有他老人家的话不准他们离开店房，我是受人之托，没有办法。
0: 放你娘的屁，郑大官人是你祖宗啊，哎，他说话你就那么听，我说话就不好使吗？我告诉你，欠他那钱我负责，跟这爷儿俩没关系，赶紧让他们走。
2: 这不行哎，要走行得先把正的官人找来三头对面。
0: 他啰啰嗦嗦正在这白活呢，鲁达这火上了，把大巴掌量起来对准他腮帮子啊，啪！您说这下多大劲儿？ 不但把槽牙给削下俩去，把伙计打的就地转仨圈，从门口打到柜房里头去了。这小子哭求坐地上就动不了了。伙计这一挨打，把账房先生和掌柜的吓得滋溜滋溜钻柜台里边去了。谁不怕打呀？鲁达转回身来，别害怕，你们爷俩该走就快走，
2: 多谢恩公。哎呀，得叫我们怎么报答呢？
0: 哎呀，不要啰嗦，快走。
2: 爷俩这才离开店房。
0: 怎么找那辆车，怎么上车，怎么走，咱不必细说了。单说鲁达，看他们爷俩走了之后，他一琢磨，我还不能离开，我要一离开，鲁家店的人肯定得给郑屠送信儿，他们在后头要追赶这爷俩，要追上不就麻烦了吗？
1: 嘿，我先不走，我在这看着，多攒他们爷俩走远了我再离开。
0: 鲁达想到这儿，亲自进了屋，拎了把椅子搁到门口了，大屁股往上一尾，闭目在这养神。他往这一坐，谁敢动地方啊？掌柜的也好，伙计也好，吓得直哆嗦呀。就这样，鲁达坐了能有两个时辰。估摸着这爷俩已经走远了，他们就是追恐怕也追不上了。鲁达这才站起来，一转身赶奔西关找郑屠去了。这个郑屠在魏州城堪称人五人六，这家是个地头蛇呀。因为鲁达呢是属于军官，很少跟他打交道，对他的事情并不了解。要不是遇上金老汉妇女，这些事儿鲁达怎么能清楚呢？等他迈步来到郑家肉铺这一看，嚯，这买卖真红火，西关所有的肉铺都叫他给吞并了，光掌刀卖肉的伙计就20多个，那肉二啊，一排排出多远去。再看挂着白条买肉的人陆续不断，郑屠现在那是大掌柜，家里趁着房子趁着地开着肉铺，钱庄里还有他的股份，现在也是家趁人值。这小子吃的脑门子倍儿亮，沏壶酽茶在这一坐，盯着他这买卖。他这媳妇儿出来进去的也是眉飞色舞。正这时鲁达赶到了，他这块头也大，往里一走，郑屠就看见了。哟，一看这不是鲁达吗？听说这家伙可不好伺候，满身是刺儿，他跑到我肉铺来干什么来了？这小子还非常机灵，会来事儿。郑屠马上把茶碗放下，站起来了，笑脸相迎。哎呦，提辖大人，您怎么这么有空来到我的小店？
1: 我来称点肉。
2: 哎呦，欢迎欢迎，您吩咐吧，需要多少？
1: 我可不是自己买啊，我给经略大人买，先给我称10斤瘦肉，越瘦越好，上头不许有一点肥的，要有一点我可不答应。另外把这10斤瘦肉给我煞成肉馅，越碎越密乎越好。是了，您了，伙计，给砍10斤瘦肉，要精肉啊，一点肥的不许有，然后给煞成馅儿啊。我大人您请坐。郑屠把自己坐那把椅子搬过来了，亲自给倒了碗茶递给鲁达。鲁达往这一坐，把眼睛一翻了， 哎，我正途，你不能让别人掌刀，别人掌刀我不放心，得你亲自下手。
2: 哎，好嘞，哈哈哈哈，我亲自下手。这家伙好几年不动刀了，怕得罪鲁达，就得硬着头皮自己下手，把外衣脱了，拿过围裙系好了，套袖套上，然后剃了十斤精肉。这家不愧是内行啊，手头利索，啪啪啪啪啪啪，拿煞线子大刀，眨眼之间剁成了肉馅，拿荷叶啪一包，往前一递，大人您看怎么样？放那儿吧，再给我来十斤肥的，一点瘦的也不行，有一点渣我也不答应，你亲自动手剁成馅儿。哎，天下大人，这瘦肉馅儿包馄饨饺子馅儿饼都行，这肥的一点瘦的没有，这有什么用？放你妈的屁，爷爷花钱买肉你还干涉得着吗？哎，是，好好好，好嘞好嘞好嘞，算我多余。这正途就有点不高兴啊，但惹不起啊，弄了十斤肥肉，好嘛，一点瘦的也没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剁成了馅儿了，然后用荷叶一包往前一递，您看看这怎么样？放旁边吧，再给我来十斤软骨，骨子上一点肉腥也不行有，也给我剁成馅子。正途一听这玩意儿难了，上哪儿找十斤软骨去？那玩意儿能剁成馅子吗？正途把刀放下了，一边拿围裙擦手，一边乐呵呵的跟鲁达说：“我提辖大人，您不是拿我开心吧？哎，我开了这么多年肉铺，打对了那么多的主顾，还没遇上过您这样的。你说这软骨把它剁了，这玩意儿有什么用？”鲁达心说：“我他妈就是找茬来的。”鲁达噌就站起来，把这十斤瘦肉、十斤肥油合在一块儿，对着正途那脸：“我他妈就找你毛病来的！”咵嚓，给扣脑袋上了。这回可乐子大了，这正途也成了肉馅了。 哎呀，我的妈呀！
1: 顺着脑门子往下直流油啊，火气一阵大乱。再看正途，赶紧跑到里屋去洗干净、擦净了。这小子噌下跳出来了，用手指点着：“我说鲁达呀，鲁达，你别觉着你是提辖使。”你觉着你了不起，你也打听打听，我姓郑的也不是省油灯，经略大人面前我也能说上话去，你欺人可不能太过分呢、啊、今天我岂能辱饶于你。哇，这小子还真挺横，伸手把煞线的大菜刀抄起来，直奔鲁达。
0: 买肉的下的不敢买了，伙计们吓得也不敢卖了，
1: 过路的行人全原地站住，瞪眼在这看着。本来西关这也热闹，眨眼之间这人呢就围了个人山人海呀。
0: 鲁达心说，在肉铺里头地方小，施展不开。
1: 正途拎刀的那时候，鲁达飞身行就跳到街上去了，选了一块宽敞的地方。正在这时，正途拎着刀就追出来了：“
2: 姓卢的，你慢走，招刀！爷爷今天跟你拼了！爷爷喝着花钱买你这条狗命。”
0: 他说的真不假呀，别看人命关天，花上钱钱也好使唤，
1: 故此这正途胆子才这么壮。他拎刀撵上鲁达之后，劈头盖饼往下就砍呐、啊！
0: 鲁达早有防范呢，赶紧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嗨，唰一刀劈空了。再看鲁达把右手扬起来，这招叫五雷开花炮，他那大拳头像皮锤似的，对准正途的武官就是一拳。耳轮中就听见啪，把正途给揍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出有两丈多远，就是仰面栽倒。哎，这乐子大了，正途这刀啊也撒了手了，鼻子歪到旁边去了，五官挪移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这一拳把鼻子骨都给打塌了。再看鲁达飞身行往前一纵，把大脚抬起来，哎，正好踩在正途的前心上。这正途啊挨了打了，嘴还不老实，打得好，好小子，你敢打我？鲁达一笑，我打的就是你，你招拳啪！这第二拳打他的眼角，您说有多大劲儿？把正途的眼角给打裂了，眼珠子出来了，把太阳穴都给吹瘪了。这小子嗷了一声都不出人味儿了。鲁达把第三拳举起来对准他脑门子，啪，又一拳，这下揍的可太重了。就见正途身子猛地抽屉了一下，四肢抽搐，不动弹了。一开始啊，鲁达认为他装蒜，等仔细一看呀，把花红脑子都给打出来了。到了现在，鲁达也有点害怕了，人命关天呢，光天化日把人活活给打死，那是要偿命的。可鲁达粗中有细，站起把脚一抬，哎，起来，你装什么大半蒜呢？啊，你想吓唬我呀，你个熊包。好了，我还有点事儿，等我办完事儿回来再接茬找你算账。他嘴说着他溜了。一开始人们都在两旁看着，谁也不敢过来。别看正途手下那么多的伙计，谁不怕死？再说事情发生的也特快，他不能像那电视剧上打了半天没完没散的，能那样吗？就三下干净利索结束了。等人们清醒过来，鲁达也走远了。老正经的人一拥而上，一看呢，死了他娘的了，脑子都出来了。哎呀，掌柜的被人打死了，抓凶手，别让他跑了。又咋呼又喊，赶紧报官。但说鲁达急冲冲回到住处，心说这我没法待了，他们肯定得报案呢、啊。一会儿官人就得来抓我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把柜子打开，三岁的银子包个包里头，然后揣到怀里，换了套衣裳，拎了个小包，把门关闭，转身他走了，出了魏州城，奔北边他就下去了。可有人看他走，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谁也不敢拦着。尤其他住的这个地方的人也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呢。单说老正经的人告他知府衙门，知府一听啊，把正的官人给打了，正的官人是我的朋友，赶紧派人调查，一调查果然死了。怎么办呢？抓人吗？不行，
1: 因为鲁达不是白人，要普通的老百姓随便抓行，鲁达是提辖官呢，人家在经略府供职，要想抓他得首先取得经略使的批准。就这样，知府坐成轿子来见经略使，见面之后把经过讲述一遍。经略心说，哎呀鲁达呀，这我可袒护不了你啊，你怎么能这么干呢？马上点头恩准，告诉知府，国有国法，铺有铺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我这没得说。知府领命退下去，这才派下人来捉拿鲁达。等马快班头找到鲁达的下处一看呢，门没锁，进屋一看破洞烂漆，跟街坊邻居一打听，有人看见拎包走了，四外亲戚朋友全都找到了也没找着，就知道鲁达已经逃走了。回来禀明知府，知府马上签署通告，发下海捕公文，画影图形捉拿鲁达。话分两头，接茬说这鲁达离开魏州之后不敢走大街，专门钻胡同，不敢走大道，专门走山路，一日两两日三，他能走出去20多天，露宿风餐，饱受艰辛。但是鲁达并不后悔呀，认为自己做这个事儿是对的，我为本地出了一害，可是自己应该怎么办呢？找谁去？离开魏州城俩眼一抹黑呀。哎呀，鲁达心说呀，我就往北走吧，走到哪儿再说吧。这一天他走到塞北雁门县，他要么着不会有什么事儿，仗着胆子进了县城了。到鼓楼这一看，围着一伙人，鼓楼上贴着明晃晃的布告，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他也跑这儿来看来了，正好一个念书的人在这儿念，不认字的人听着。在那个年月，有文化的人不太多呀。你看看榜文的100来号，认字的也就2-3个人。所以呢，往往念书的人呢都给念，别人去那个听的。鲁达也不认得字儿，也在这听着。布告上大致的意思是说，奉太原府指挥使司命，捉拿杀人犯鲁达。鲁达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哟，抓我的布告。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拍他的肩膀，鲁达更害怕了。等回过头一看，谁呀？正是他救的那个金老汉金二。别把鲁达闹懵了，还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就见金老汉故意放大了嗓音，张掌柜的，多日不见了，你挺好吗？你怎么到这儿了？来来来来，张掌柜的跟我来。给他改姓，姓张了。一直把鲁达拉到没人的地方，金老汉这才说，恩公啊，你闯下大祸了，现在官府正在通缉于你，你多大的胆子，你还跑那儿听去？这是遇上我了，要遇上官人儿，焉有你的命在？哎呀，我无人的字。恩公啊，这样吧，你随我来，先到我家。就这样出了城了。鲁达纳闷儿，哎，我老金头，你不是说你回东京吗？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哎呀，恩公啊，事情有变化呀，
2: 原来我跟我女儿是想回东京，等坐上车子走了一程

0: 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2: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1: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2: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1: 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你消费我买单，欠债不还到底是何缘由？
6: 我不付的理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款又不是我用的，你来跟我们店铺签合同的时候是你郑大夫的三个大字。
4: 一份合约，一张垫付卡，是否能够确定还款责任人？
7: 他既然不还款，我们肯定要追究他对方违约的责任。
8: 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卡的款项的使用人就是郑大夫本人，因此他应当偿还相关的这个款项。
4: 车辆作为贷款抵押物，为何却被拒绝进行拍卖清偿？
6: 那个抵押物也是公司的，这笔款凭什么由我来承担啊？
7: 约定的抵押物拍卖，因为首先第一个，郑大夫是否具有偿还能力，首先第一位追偿的肯定是追偿他。
4: 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借贷？最终法院将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贷款风波。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民间借贷呢，基于手续简便、方便灵活，具有其他金融机构不可比拟的竞争优势。但是呢，民间借贷的随意性、风险性容易造成诸多社会问题，而且呢，极易引发纠纷乃至刑事犯罪。在四川省的攀枝花市就发生了一起民间借贷引起的纠纷，还两次闹上了法庭。那么这起纠纷是如何发生的？整个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事情还要从曾代福和电富宝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说起。2014年11月，攀枝花新贤工贸有限公司成立，主要从事机械设备租赁、矿产品销售、装卸服务等业务。新贤公司为个人独资企业，法人代表是何明阳，曾代福是新贤公司的财务人员。后来由于经营不善，资金周转困难，公司的负责人想以公司的一些大型车辆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因手续繁琐，他们想到了民间借贷。于是曾代福陪同新贤工贸有限公司法人何明阳，拿着作为抵押物的5辆车的相关资料，来到了电富宝投资有限公司。
6: 公司因为资金周转不灵嘛，就我同老总2015年4月8号啊，就是按电富宝他们公司的要求准备的资料过去办这个就贷款业务嘛。
4: 电富宝投资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13日成立，是一家对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等进行投资的公司。何明阳和曾代福经过审核成为电富宝投资有限公司会员，经过对抵押物的价值进行评估，授予曾代福消费额度为50000元，二人均以个人名义当场签订了相关合同。曾代福随即领取的电富宝公司提供的电付卡。
9: 当我们等电富宝公司的商家会员单位去消费，消费完了我们就把这个款项垫付给帮他垫付这个款项到那个商家。
4: 根据双方约定，曾代福用电付卡在电富宝公司的会员处消费，电富宝公司为曾代福消费后垫付资金，曾代福先后3次以买方会员进行消费，电富宝公司均依约向其垫付了消费款共计50000余元。但是曾代福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偿还垫付资金。
9: 我们 们垫付宝公司帮他垫付了消费款项，那么我们肯定要起诉他。
4: 2017年3月1日，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立案后，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法院认为，曾代福与垫付宝公司签订的垫付卡领用合约，垫付宝公司依照约定向曾代福授信并发放垫付卡，曾代福使用该卡在垫付宝公司会员处进行消费，垫付宝公司通过互联网为曾代福的消费垫付资金，垫付宝公司与曾代福之间并无直接买卖关系，因此垫付宝与曾代福之间系名为垫资，实为借贷关系。判决如下：被告曾代福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垫付宝投资有限公司垫付资金40000余元及其利息。
6: 这个款又不是我用的，是不是？我是以公司的职务行为办的，那个抵押物也是公司的，这笔款凭什么由我来承担啊？
4: 因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曾代福于2017年6月10日上诉至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撤销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所作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30日二审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
10: 四川市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曾代福与被上诉人垫付宝投资有限公司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上诉一案，现在开庭。
0: 俗话说，欠债还钱，而今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呢，围绕着借贷还款争得互不相让。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二审主审的法官熊江，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熊法官。
4: 熊江，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员、二级法官，连续3年获得先进个人、荣立三等功2次，并且多次获得办案能手、案例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0: 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是二审，那么二审工作的流程、性质、要求和职责都有哪些呢？
8: 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一审法院主要对事实进行认定，查清事实，认定相关的法律规定，适用法律。二审呢，主要侧重于法律审查，以及对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来进行审理。除了这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以外，那么其余部分法院也就不再进行审查了。这就是二审的主要职责以及相关的流程。
0: 在当今社会呢，关于这个民间借贷所引起的纠纷是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在这个民间会有如此花样繁多的这个民间纠纷呢？
8: 这个民间借贷啊，它的产生就是基于从金融机构贷款是门槛高、要求严，而且这个不够快捷，不能满足人们的资金需求。我们国家对这个金融方面这种借款要求比较严格，因此当事人为了这个规避法律规定，获取利益的最大化，他就会通过一些合法的形式来掩盖他非法获取更多利益的利息的这种利益需求，只是为了这方面的原因。
0: 那么我们今天介绍的案例是如何发生的？法院又将会如何判决呢？
4: 诉求无果，一审败诉，二审是否会有新证据提供？
6: 一审判决我败诉嘛，所以因为我不服啊，所以就上诉到二审。
7: 垫付宝公司跟曾代福之间签的合同是自愿合法的。
4: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为何他的心里叫苦不迭？
6: 并且是公司的行为，你不找公司，找我一个一般工作人员、财务人员干嘛？
7: 因为这块他既然是违约了，我们肯定要追究他的违约责任。
4: 抵押物的归属与拍卖，公司的营业执照及二手车销售发票，能否证明他的清白？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贷款风波。垫付宝投资有限公司的业务是对企业进行投资，主要是通过网络招募企业或者个体经营户成为其会员，然后为会员之间提供一个消费平台，并从中获取一定的服务费。
9: 那么商家收到钱以后，他可以发起提现，也可以再次购买。那么这样他用完以后，他就会有一个账单日和还款日。那么到了还款日的时候，他必须按时还款。
4: 曾代福在垫付宝公司注册成为会员后，根据垫付宝公司规定，会员之间进行消费，使用垫付卡支付，由垫付宝公司为其垫付消费金额，并在约定之日偿还垫付资金。 曾代福先后消费共计50000余元，均由垫付宝公司为其垫付。到了还款日后，曾代福仅归还垫付宝公司10000余元，余下的40000余元及其利息至今未还。
9: 他消费了，但是截止到今天他没有偿还我们的本金，但也就是到了还款日他没有履行他的义务，就没有还款。
4: 对于垫付宝公司的说辞，曾代福却有不同的说法。
6: 因为这个款又不是我用的，是不是？我是以公司的职务行为办的，那个抵押物也是公司的，这笔款凭什么由我来承担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哥。
4: 在庭审中，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曾代福抵押在垫付宝公司的车辆是否为曾代福个人所有。
6: 平时的名字是谁的，产权就属于谁的。
7: 因为第一个，他向垫付宝公司提供担保的时候，说这个车是他的，因为当时从那个他说他是挂靠。
4: 垫付宝公司则认为车辆是曾代福为了某种原因挂靠在新贤公司的，实际上是曾代福个人所有。
7: 这个车上就是新贤公司的车子，就是买也是他的，然后挂名也是登记在自己名下，比如说法律登记和实际出资人是两个人的话，就可能出现就是挂靠，所谓的挂靠嘛，因为那个电话公司没有去进一步核实。
4: 车管所车辆登记信息显示抵押车辆是新贤公司所有，曾代福也认为用公司的车辆作为抵押物借款没有理由让自己来还这笔钱。
11: 一审判决过后找没找过新贤公司嘛？
12: 找过。
11: 新贤公司说过没嘛？
12: 说过。
11: 新贤公司是什么意见？
12: 这新贤公司当人啊，不说不是，那就是给谁抵押信息啊？因为抵押不是车辆嘛，让他们执行车就是哦，新贤公司的。
4: 当时用作抵押的车辆是2014年新贤公司在攀枝花市旧机动车交易中心以每辆40多万购买的二手车。曾代福向法院出具了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5份，拟证明用于抵押的车辆是新贤公司所有。曾代福认为，即使自己应该偿还而没有偿还债务，垫付宝公司也应拍卖抵押车辆抵债。那么，垫付宝公司为什么没拍卖抵押车辆呢？
7: 约定的抵押物拍卖，因为首先第一个，曾代福是否具有偿还能力，第一位追偿的肯定是追偿他，进行偿还，因为他信用额度，是现在欠的是40万多块钱，欠款金额也不是很高，我们认为他具有一定的偿还能力。
4: 对于曾代福提供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法庭认为该组证据仅能证明购买车辆的主体是新贤公司，不能证明涉案债务人为新贤公司，故不予采纳。
0: 那这笔款项到底用到哪里去了呢？是否有据可查呢？
8: 可能大家都陷入了一个误区，重要的不在于钱用到哪里，而在于这个钱由谁来进行支配和使用。因为双方当事人对于款项的具体用途并没有进行明确约定，而且这个垫付宝公司他不可能随时跟随这个曾代福去监管他的这个使用情况，因此曾代福是否实际使用了款项以及款项用到了什么地方，在这个查询上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4: 曾代福一直强调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职务行为，明明是用于公司的贷款，垫付宝公司为什么向自己追讨欠款而不去找新贤公司呢？在垫付宝公司看来，合同是曾代福以个人名义签订，本身就是个人行为，所以谁签的合同谁偿还欠款。曾代福在消费过程中每一次的消费，垫付宝公司都会给曾代福的手机发送一条验证码，只有曾代福确认后才能消费成功。也就是说，即便不是个人消费，也要经过曾代福的授权才能交易，这一点也得到了曾代福的确认。不管钱被用于什么消费，都是经过他个人授权或认可的，与第三方无关。也就是说，欠款由曾代福个人偿还，与新贤公司无关。
13: 按本案而言，实际上说原告方主张这个款项是被告方使用，而被告方主张这个款项是新贤公司使用，但是也无相关证据证明这个款项是直接用于了新贤公司。
4: 曾代福也承认，当初办理垫付卡时确实是以个人名义办理，但所借款项是用于新贤公司。
10: 第一份证据，攀枝花新贤工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此证据就可以证明啊，这个是公司行为，并且这个营业执照的法人是个人，都和个人法人是豁免，
12: 我能读书。
4: 庭审中，曾代福出具了一份新贤工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拟证明本案债务是新贤公司的债务，垫付宝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由于该证据为复印件，且不能达到曾代福的证明目的，故没有被法院采信。
7: 我们认为说啊，他的理解上可能是有点误差，有点混为一谈，因为毕竟是到底这个钱，因为他办的时候，垫付宝公司是给他的说给他授权的，授权的这额度以外，他拿了这笔钱如何使用，就是他的事。
4: 一审时，曾代福曾向法院出具了一份新贤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拟证明虽然他是以个人名义签订合约，实则是受新贤公司委托代为办理。
6: 我跟这次关系给公司讲了，这样子都觉得是本来就公司行为，后面哦所以给的授权委托书啊。
13: 实际上，从被告本人的陈述来讲，在签订该利用合约的时候，被告并未向原告提供该委托书，所以说不能依据事后的相关的这个委托来否定当时他是个人的以个人名义所签订的该利用合约。
4: 法院认为，庭审时出具无法证实当时签订的合同不是个人行为，故未被采信。法庭辩论互不相让，法官将会如何判决？
10: 垫付宝和女赔偿人之间存在的说明显借贷
7: 事实关系，
12: 这个车不是我是私人的，所以这个债务就跟我一点关系。
4: 口说无凭，举证维艰，他又如何自圆其说？
6: 没明确到底是公司行为还是啊个人行为啊？要是当时是明确了个人行为，肯定这个是不会签的。
13: 从证据反映的相关情况看，实际上都是他个人行为。
4: 民间借贷与职务行为二审将会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贷款风波继续为您讲述。
0: 曾代福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属于职务行为呢？
8: 曾代福是以他自己的个人名义与这个垫付宝公司签订的领用协议，而且在相关消费之前他必须要进行一定的授权，所以说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卡的款项的使用人就是曾代福本人，因此他应当偿还相关的这个款项。
4: 当时在借款的时候，身为财务人员的曾代福知道是公司贷款，为什么还要用个人名义签订合约呢？
6: 但是没考虑那么多啊，因为当时因为以我自己的看法啊，这个一个是领导叫你签是不是啊，还有个本来这个抵押物就很大的，贷的款项又少，因为当时就是让我签的那两台车那个抵押嘛，那个实际那个资产的那两台车管80多万，我才签个54000给他说，因为当时就觉得无所谓啊。
0: 其实本案的案情呢并不复杂，但是呢在法庭上呢讲究的是证据，那么本案的争议点是如何来定论的呢？
8: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本案就属于典型的消费类借贷纠纷。民间借贷是这个短期的资金融资，为这个缺乏资金的这个个人和公司提供了便利，但是呢法律对于相关的利息约是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的，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法律是不予保护的。
4: 法庭辩论期间，曾代福就自己的诉讼提出了辩论主张。
12: 这笔贷款不能归还的情况下，应该由新贤公司的车辆抵押作为偿还债务。
4: 而被上诉人认为，这明摆着就是民间借贷关系，欠款需由曾代福偿还，这点无可争议。
10: 针对本案的法律关系，我们认为是民间借贷关系，垫付宝和女赔偿人之间存在的说民间借贷
7: 事实关系，由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在授信额度范围内的欠款，这个法律关系明确是民间借贷。
4: 法庭上的曾代福表情严肃，他表示和垫付宝公司签合同的初衷就是为新贤公司借贷，帮助公司渡过难关。
6: 没明确到底是公司行为还是啊个人行为啊？要是当时是明确了个人行为，肯定这个是不会签的。
7: 他主张是自己是公司的职务行为，这种我们肯定不予认同。所以说你说 对于他的证据，他的证据又不能完全支撑他的诉求。
4: 但是俗话说口说无凭，法律讲究的是证据。曾代福有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自己个人名义签订的合同代表的是新贤公司？
6: 没有，因为当时的父亲就是觉得根本，因为当时我自己觉得没什么风险意识。
7: 对方提出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证据支持他的说法。
4: 庭审接近尾声，现在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健全，在遇到类似借贷问题时，避免后知后觉，要按照正常的法律允许的流程，并且保存好证据，到法庭上可以支持自己的诉求。由于双方不同意调解，法庭经审理查明，上诉人曾代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1元由曾代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0: 那通过这样的一起案件，它都给了我们哪些启示呢？
8: 本案给了我们很多启示。首先，第一条，公民个人应当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根据自己的消费能力，采取符合自己消费能力进行量力消费。第二点在于，签订的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对合同条款进行具体的细化和明确，特别是针对合同的借款期限、借款利息、违约责任的约定，要尽量详尽，避免产生歧义。第三，如果是想进行民间借贷的，一定要选择自己熟悉的借款方式，不要向不明人员进行借款，也不要采取自己不能够理解的那种方式，或者是不熟悉的方式进行借款，防止自己产生不必要的误解。第四个，就是要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条款履行自己的义务，及时还款，及时主张权利。第五，企业一定要加强自身约束，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依法借贷。第六，如果涉及到受他人委托进行借贷，那么一定要在相关的合同或者签字处表明自己在整个借贷合同中所处的地位和身份，也就是表明自己到底是借款人还是见证人还是保证人。
4: 判决生效后，曾代福如约偿还了欠款，一场借贷风波也趋于平静。
0: 本案留给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8: 就是当事人啊，对这个法律知识的匮乏导致他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这种证据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以及反驳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都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之前，如果当事人未能提交证据，或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证明者责任的当事人承担这个举证不利的后果。
0: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4: 那么呢，我们说啊，做事情亲兄弟明算账。比方说啊，你最好有个借条啊，借条呢就是说你要写清楚有没有利息，如果你要利息，你就要约定好跟人家谈利息，是不是？当然利息呢要说法律保护你的利息啊。那么借时间多长，你最好写明时间啊，而且呢就是时间到了你再去找人还钱去，因为你不找人还钱，那么到时候诉讼时效过了，是不是？那你的法律又不支持你的诉讼请求。中国人是非常好面子的，好面子是好事也是坏事，坏事那可能就是使朋友最后变成你的仇人，我们不希望朋友变成仇人，所以呢我们事先呢还是先小人后君子，把事情写清楚了一切都好说。
0: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 通过这起案件呢，我们看到举证要客观真实，不应该依赖于主观意识。当觉得大家都心知肚明时，也要有足够的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诉求。亲兄弟明算账也是为了防患未然，尤其在网络交易时呢，更要有法律意识。一旦到了法庭上，要学会用证据说话，用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熊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盛夏时节，人们习惯在大树下乘凉或者休闲。但是如果不注意天气和时间的话，也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隐患。大家好，这一进入盛夏呀，天气是变得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呢都喜欢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呢去乘凉避暑。那么于是这个时候呢，大树底下则成为了很多人喜欢的纳凉场所了。随着夏日的到来，大树下成了人们休闲娱乐、躲避酷暑的理想场所。这种度夏的生活方式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番凉爽和惬意。那么大树底下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凉快呢？这是因为大树的叶子对阳光有遮挡作用，减弱了光线的强度。同时，当气流经过大树时，会引起树叶的震动。树叶和树叶之间在相互震动时，就会加大气流的流动。这个时候，在树下就会有被风吹的感觉。而且，绿色植物在光合作用下会散发出大量的氧气。而氧气正是在夏天让人们感到气闷的时候所需要补充的。看来在夏天，这大树底下的确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清凉，它也是一种非常健康方便的休闲方式。但是这大树下可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乘凉纳闲的，是否适合那要视天气的情况而定了。桑拿天尽量不要在树下乘凉。近几年随着温室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桑拿天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这种天气的典型表现就是温度高、湿度大、气压较低，让人喘不过气来。而且桑拿天是非常的闷热，由于没有风的树下的环境就相对更加的闭塞，空气流通性也很差。大树呢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哈，把它周围的热量笼罩了起来。如果这个时候还在树下长时间的停留的话，就很容易出现那种头晕、脑胀啊等等一些热中暑的症状。所以呢，建议大家桑拿天里就一定不要在树下乘凉了，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哈，多喝一些水来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 繁忙炽热的白天过后，迎来了悠闲安静的夜晚。人们工作了一天，晚饭后都喜欢出来活动活动。这个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三三两两地聚在树下休闲娱乐，而且一玩就是很长时间。其实这个时候在树下乘凉是不太科学的，这也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二个在树下乘凉时所要注意的因素，时间。 傍晚和晚上在树下不宜待的时间过长。到了晚上，树木的光合作用基本停滞，主要进行的是呼吸作用，它们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而且被晒了一天的地面温度很高，到了晚上要散热，而在地面上沉积了一天的尘埃和细菌会随着地面散发出的热量扩散到空气中去，所以此时树下的空气也是很浑浊的。
0: 如果这个时候还长时间的在树下逗留纳凉呢，就会因为缺氧、空气浑浊而使人感到头晕、乏力，甚至是胸闷。所以那些经常在夏夜到树下乘凉的朋友呢，就尽量不要去那儿乘凉了。
15: 那么应该到哪里去乘凉呢？此时可以选择一些散热快、通风好的地方，比如说空旷的广场就是不错的选择。清晨应选择通风好的空旷场所晨练。除了夜晚这个时间段之外，早晨也不适合在树下长待，因为地面经过了一晚上的散热后，排放到空气中的尘埃细菌的含量是相当高的。此时树下的空气不但不新鲜，反而相当的浑浊，所以那些爱在树下晨练的朋友们就尽量不要到那里去晨练了。
0: 当然了，
16: 那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心静自然凉。只要大家拥有一份好的心情，注意科学的乘凉，就可以拥有一个凉爽的夏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5: 温馨提示：夏季树下的蚊虫较多，在树下乘凉时要注意预防蚊虫的叮咬。
1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底。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7: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由于城市发展的需要，有很多地方展开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那么在拆迁过程中就产生了大量的建筑垃圾，这其中有些建筑垃圾是可以回收再利用，于是就有很多人打起了施工现场的主意。但殊不知这些地方都存在着安全隐患。好，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7年5月5日下午，55岁的朱翠香在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县三河镇八里村的工地上，像往常一样捡废弃砖头来卖，没想到自己身旁的一面墙突然倒塌了。
18: 他妈一人路过，我拿垃圾把我人一哭死了，当时咋着急咋着急个腿，我就喊了吧。
4: 但是因为工地里的人很少，和他一起来的村民也在很远的地方捡砖头，根本听不到他的求助声。
18: 那个时候那个头上那个汗啊，那个水怎么这样呢？朝后头我人就个好像有哭水凉了。
4: 朱翠香说，她一边往外爬，一边给自己的丈夫打电话，让他来救自己。朱翠香的丈夫戴寿华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往工地，同时还拨打了110和120。
19: 上去也找不到，上楼也找不到，因为什么呢？那个工人队啊，工人队弄的拆钢啊，搞那个枪头把他挡住了，找不到他。
18: 这个腿不晓得动了，就在外头，把这个大哥爬到那个车子跟前去爬，又怎么样呢？或者本来爬了爬不动了。
4: 戴寿华说，后来他是在一台挖掘机的旁边找到了妻子，在找到妻子的时候，120救护车也来到了现场。
19: 我再到跟前一看的话，身上淌血了，人弄过了，已经不能说话了。
4: 朱翠香被送往医院进行急救，由于救治及时，朱翠香的腿保住了。出院后，经淮安市淮安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朱翠香的右足大部分积瘫，致残程度为9级，膝关节丧失功能25%，致残程度为10级。朱翠香说，她去工地削砖头是包工头方振下的安排，所以方振下应该为她的伤情负责。 但是事故发生后，方振夏跟着救护车一起把他送到医院后已经不见踪影。
18: 我因为给他干活的，我哭泣的时候我帮他干，帮他干事的时候，
19: 这个是他当时在我家叫的，这个亲自他找我们来叫的。
4: 朱翠香说，由于事故发生后一直找不到雇主方振夏，他只能将工程的承包方苏州成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及承包人方振军、袁超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三被告因提供劳务受到伤害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57万余元。
20: 本案要查明四个方面的事实：一、朱翠香是怎么受伤的；二、朱翠香与被告之间是否形成雇佣关系；第三、几个被告是否存在违法走冒粉冒的事实；第四、几个被告如何承担法律责任。
4: 2018年5月3日，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被告方振军经过法庭公告送达后未到庭参加应诉。
20: 你开庭，原告朱翠香与被告方振军苏州承州建设工程院士原创提供劳务者受害纠纷人员，下面进行法庭调查。
4: 庭审中，朱翠香讲述了她是怎样到工地上做工的过程。2016年，洪泽县三河镇八里村附近开始拆迁，村里的邻居赵长兰来到家里跟她说工地上需要人去削砖头，她是负责招工的联络人。
18: 他就讲来说的，你有工我就去个人来看嘛。
4: 然而过了2天，一个叫方振夏的人亲自来他家，叫他去工地做事。
18: 这个神房里叫个方振夏呀，就叫讲来说的，你跟我再去，你跟我削去，我讲你哪个你削多少钱块，讲我们跟人家一样吧。我讲好啊，行嘞，回来就介绍给他削。
19: 2016年。上半年就去了，去结账一年下来了。
4: 朱翠香说，老板和他的结账方式不是按天计算，而是按照砖的数量计算。
18: 或是下到1000那个年轻了，他就给你钱了。
4: 朱翠香说，自从出了事情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方振夏，甚至在5月3日开庭时，他也拒绝到庭参加应诉。再见他的时候，是看见他在当地电视台上接受媒体采访。
19: 没有。那个只是他，只是赵长兰了，我给他6分钱，我的时候到了，我是在那个地方，在什么长汽车，我搞砖就我就搞我自己的，他那离我工地有大概有6-7厘米，发生事的时候那根本不是我的工地。
18: 啊，他就讲了，他现在他不承认，啊，是不是？当时他说那个话呢，我非常生气，那跟他没关系，那我跟他协商1年多了，那做呢？下不是都被他偷了卖掉了吗？
21: 在上海要过几个月的时候，在那过好几个月了，也有可能是个这个这，也不能说没见过，也不能说见过，反正我跟他没有1毛钱的关系。
4: 朱翠香说，邻居赵长兰能给他作证，因为当初是赵长兰让方振夏亲自登门来请他去工地做工的。
22: 我也记不住嘛偷啊你呢，我也没偷偷的去，没带的去吧，他只是要去的。
4: 赵长兰的改口让朱翠香很意外，他认为一定是有人告诫过赵长兰，不然他怎么说不知道呢？尽管赵长兰不说，朱翠香认为他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就是事故发生后方振夏托赵长兰给自己拿了1000元钱，这就足以证明自己和方振夏是雇佣关系。
22: 钱他只能带给他的嘛，就那个人的老板他都看中的钱嘛，1000块钱他早已经带到他家里，放了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的。
23: 朱翠香本以为邻居赵长兰会为自己作证，证明自己是方振夏雇佣去工地削砖头的，没想到赵长兰却矢口否认，因为当时双方只是口头约定，方振夏又没有到庭应诉，所以孰真孰假外人很难辨别。
4: 庭审中，原告代理人提供了从警方调取的事故发生时警方在第一时间给赵长兰做的笔录，确定就是一个叫方振夏的人让朱翠香等人去工地上做工的。
20: 赵长兰他的证词他前后有反驳，这个我们主要看的是第一次在派出所的那个笔录，因为这个第一时间呢，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就是说朱翠香受伤以后第一时间呢， 那个赵三兰的笔录应该是政策扣刑的，啊，所以我们就是依法追加方正强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当时这个方正俊没有到庭，后来我们通过承德公司提供的电话号码联系上了方正俊，后来呢，方正俊同意到庭了，第二次到庭了。
4: 2018年6月12日，朱翠香与方振夏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开庭审理。庭审中，方振夏辩称，事发当天他并不在事故现场，也不认识朱翠香。
9: 你看我就说，就他一个别人没用，没喊别人，但是他是把卖给我，他是事把卖给我，是这样的，也他谁的也都可以卖，他家远了，家远他近一天他可以随便卖呀、啊。
19: 他在法院的话不承认，他这个事当然认不上了，这个他先无赖了。
4: 而且方振夏还辩称，工地现场有很多包工头来收砖头，工人削的砖头也不是都给他一个人的。
9: 那个砖头是谁讲是可以卖的，我可以随便卖的。
4: 而本案的被告方振夏从始至终都不承认与朱翠香是雇佣关系，也不认为自己该承担责任。承办法官在庭审后又走访调查了工地现场的相关人员，他们的证人证言与方振夏的个人资料都相互吻合。村民李家芳证明，事发当天朱翠香曾和赵长兰一起去工地砍砖头，在工地收砖头给钱的老板姓方，胖胖的，身高1米7。村民黄兰英证明，是姓方的老板，胖胖的，1米7左右，大概40多岁，让朱翠香砍砖头的也是姓方的老板付费，砖头5分钱一块。村民李佳梅证明，是工地一个老板找了朱翠香，又让朱翠香找他一起去工地砍砖头的也是姓方的老板，胖胖的。
20: 我们是认定这个事实呢，主要是一个根据两个姓方的，一个胖胖的矮矮的住在教堂旁边，所以这个关键事实，其他几个证人都一致认可，所以说我们把他们两个姓方的同志到庭以后，在现场也就可以看出来说的是他们算是外貌特征一描述以后，也就是说方振夏符合他们说的就是说这个姓方的，所以说我们就认定这个方振夏与原告朱翠香或其他人形成雇佣关系。
4: 工程层层转包是否是违法行为？
18: 他因为是大老板，姓方的都是他的工人，明着这个开发厂的大老板嘛，他们就是老板，那么讲那个我就不晓得了。
4: 签订了免责协议，是否就可以免责？
11: 我们这个原发报单位就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20: 他们之间的行为都是违反了现行法律规定。
4: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倒塌的墙体。朱翠香说，在没发生事故前，她的身体很好，家里的经济收入都靠她来维持。
18: 像我什么活都干不了，从这个半截子往下这个腿。不知道妈妈啊，可你这个腿完全可你都砸断了可你。
4: 原告的代理人认为，2016年3月29日，洪泽县三河镇人民政府与被告成州公司签订一份委托拆除房屋协议，约定将三河镇长堤村居民委员会宋庄组和八里居民委员会境内居民房屋拆除工程承包给被告成州公司组织实施，拆除的财物由成州公司处置收益，所以原告朱翠香在拆除过程中受雇佣伤，因此雇主与雇主的合作方都应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8: 他因为是大老板，姓方的都是他的工人，明着这个开发厂的大老板嘛，他们就是老板，那么讲那个我就不晓得了。
11: 我们认为啊，本案我们承德公司不应当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因为这个工程呢、啊、我们承德公司已经转包给元超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的这个叫渣土公司，这个渣土公司是有职责的，只要是这个下面的公司转包的另外一个公司有这个相关的职责，我们这个原发报单位就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4: 被告成州公司辩称，尽管自己是承包方，但是2016年4月2日，成州公司已经转包给了元超，并且与元超签订了安全协议，约定发生一切人员伤亡和意外事故，所有费用和责任均由元超负责，与成州公司无关。
11: 有明确的约定，是要计件事前，
20: 不需要人工去拆迁，而且他这个工程呢，就是很早就结束了，在租车厢收商之前已经结束了。
4: 被告城州公司认为，袁超以自然人独资在工商部门注册了淮安广元渣土运输有限公司，该公司有拆迁资质，可以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因此责任应该由袁超承担，但是袁超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9: 我的看法就是说呢，有句俗话叫偷鸡不成蚀把米，自己倒抓没卖得成，又把自己腿扎伤了，还来诬告我们，我们是正当维权，不可能让这种歪风邪气再持续下去。
4: 被告袁超称自己是本次拆迁的发包人，但是他发包给了京湖建维土石方有限公司，并且工程已经是早在2016年的9月就结束了。
9: 我们把所有的就是高层竖在房屋啊站在那个地方全部趴平，趴平以后呢，由这个京湖公司渣土公司啊，有专门的公司来把它运输到京湖去，啊，全程都是机械。
4: 被告袁超还辩称，他虽然注册了淮安广元渣土运输有限公司，但拆迁资质没有经过工商部门批准，拆除墙体不在经营范围之内，因此他们把木料、门窗等全部出让给方振军的京湖建维土石方有限公司，因此方振下没有权利拆除墙体，原告更没有权利来拆除墙体和房屋。然而被告京湖建维土石方有限公司法定负责人方振军辩称，他是从淮安广元渣土运输有限公司接手了木料和门窗，但是工地上的其他东西都是有专人负责收取，但是这个专人不是朱翠香。
21: 这个碎石都不拆，就是他没卖给那个锦湖的人，后来这些事情他碰上我也不知道，后来我们怎么说告了我了，我当时就来气反正怎么的告了了。
4: 庭审中，方振军认为朱翠香未经自己同意来工地削砖头，出了事情应该由原告自己承担。
21: 2016年的时候就说8月份9月份我可以清偿了，我就走掉了，我肯定不承担，管我事我肯定不。
6: 下面再问方振军，方振军，你这个有没有委托这个方振下在这个安顺工地经营？这个进行监管呢？
21: 有。
6: 你有没有叫赵长兰到你工地干活啊？
21: 从来没有。
4: 庭审中，原告的代理人认为，尽管袁超、方振军、方振夏都不承认雇佣的朱翠香，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本案存在非法转包。
10: 袁超实施的一系列行为都应当由苏州城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来承担。根据法庭调查，本案存在着层层转包、违法分包的情形。根据法律规定，发包人、违法分包人都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3: 现在是各方都在推卸责任，让本案成了一个无头案。那么，法院面对这些说法，又该怎样认定责任的呢？
20: 通过查明这个事实，可以认定，我们洪泽三湖镇人民政府向办理这个拆迁工程，它是包括有资质的是苏州承德公司。承德公司呢，它呢就是自己没有施工。他们承德公司总包个无资质的原创，原创又总个无资质的房产证房产下来进行施工，他们是这样的行为都是违反了建筑法的规定。
4: 工地的墙体是自然倒塌还是原告自己行为不当？
20: 这个拐角墙体啊，应当是很结实的，如果说很自然地倒下来是不可能的。
4: 四个被告是承担过错责任还是连带责任？
12: 大家都知道的地方拆迁肯定存在着潜在的危险，所以到原告也有一定的责任。
20: 如果是说能分清责任，就是还是要按照自己各自的故事承担责任。
4: 原被告各方的赔偿责任法庭将怎样划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倒塌的墙体。庭审中，苏州城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认为朱翠香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本次事故过程中对于自身造成的人身损害应该自己自行承担。
20: 就是袁超 和这个元朝的公司啊，在整个的施工现场都弄了警示标志，就是施工现场危险，闲人免进这些东西。作为这个朱翠香是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应当知道到施工现场去做自己事情是很危险。
9: 你在正常施工的时候肯定要有安全措施的，本案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在正常的施工时间和范围内，没有其他老板也不在现场，什么都不在现场。
4: 庭审中朱翠香说，事发时工地很混乱，人员嘈杂，没有人管理，也没有安全警示标志，有的安全警示标志也是事发之后写上去的。
18: 其实他一概都没讲过，你说过他就说跟你问你一块你看吧。
4: 朱翠香说，事情发生现场是在一个房子的拐角，周围没有人，也没有人施工，否则他被墙体砸住就不会求救不成自己爬出来。
18: 我们每次去吧，到了个酒下就在下走了，那个走了就在那边，我人就在这边。
4: 朱翠香说，他在工作的时候认为单面墙可能会遇到危险，所以自己特意选择了一个比较结实的拐角墙体，但是自己削砖头的时候离墙体有一米远的距离。
18: 我也没靠那个墙，要靠那个墙我就削到它慌不慌了，我就知道了。
4: 而成州公司代理人认为，按照当事人自己的陈述，如果一个拐角墙体，那就暴露一个问题，就是原告自己的行为所致。
20: 这个拐角墙体啊，应当是很结实的，而且高度不至太高，在一米左右。如果说很自然地倒下来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他如果不是人为的去把这个墙头，墙头是倒不下来的。
7: 就是说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职责受到损害的，首先雇主要承担责任。那么说，只有雇主，能举证证明受害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才能减轻他的责任。那么本案来说呢，你朱翠香是在第一现场，你是对周围环境是最熟悉，怎么操作你应该清楚，你违规操作导致事故发生，那你应该承担责任。但是呢，这个承担的责任不是主要责任，法庭最后认定这个赔偿比例啊，方正祥承担55%，朱翠香承担25%，成州公司原告各承担10%。
4: 2018年6月13日，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判决被告方振夏赔偿原告损失168,564.13元，被告苏州成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赔偿原告30,648.02元，被告袁超赔偿原告30,648.02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7: 这个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呢也有规定呢，就是说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但法律也规定，如果是说能分清责任，就是还是要按照自己各自的过失承担责任。如果是说判这个就是违法粉末人承担连带责任呢，这个他最终的责任还要根据自己的过失，还要进行行政性的诉讼，产生为了避免呢，就是防止这个产生性的诉讼啊，我们呢也根据法律规定，就直接判断就是按照各自的过失承担责任了。
23: 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8: 我们一个建设单位拿到一个工程以后，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又给你呢？因为你是有资质的，你是知道怎么来预防这些风险的。而在本案这个里面呢，这个第一个公司他就把这个拆迁的这个活承揽下来了，然后呢他就再把这个活呢又转包这个给了第二个人，但是这个第二个人呢是没有资质的，他以为什么呢？只要我在合同里面约定了，所有的这个安全风险都由你这个接手的这个人来承担就可以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从最后的这个判决里面也可以看出来，法院没有支持这个第一个公司的这个请求，说你选择的那个人就是一个没有资质的。没有资质就意味着什么呢？他不具备这种预防这个安全风险的这种能力。所以说呢，这给我们那些转包的人提了一个醒，大家以后在选择这个转包的对象的时候，也就谁来接你的手，你一定要看看他有没有这种资质，他有没有这个能力预防在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那种安全风险。
23: 好，感谢专家说法。在实践中，建筑公司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建设工程非法转包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而能为一线劳动者交纳工伤保险的企业并不多见，这就要求劳动者要注意保存证据，以便发生意外的时候保证自己工伤的受偿权。同时希望临时务工人员在劳动过程中加强自我安全防范意识，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

0: 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再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

0: 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2: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0: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4: 我们将坚定操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就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0: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2: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6: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近年来，聊城市持续探索平原特色乡村振兴聊城路径，着力构建三黑两白一黄特色畜牧产业体系，打造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2024年，全市畜牧业产值达201.59亿元，居全省第七位，肉蛋奶总产量151.01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5%，全省总量的10%，居全省第四位。禽肉、禽蛋产量占全国总量的13%。
1: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江川。王局，欢迎您。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冠县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奥。欢迎您，宋总。
3: 哎，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兴磊。欢迎您，徐经理。
4: 嗯，你好，大家好。
1: 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来做客直播间。
0: 好，那此时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当中哈留下您对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些感受啊。王局长，那首先来跟您互动一下哈。那聊城市近年来做足了土特产的文章，推动特色畜牧业做精做优错位发展，打造形成了三黑两白一黄的特色产业矩阵。那据我了解哈，这三黑是东阿黑毛驴、鲁西黑头羊和运河黑牛，那两白呢指的是白兔和白鸽，一黄指的是鲁西黄牛。那这些特色畜牧产业矩阵当中的品种，有一些是地方特色品种，有一些是通过引进或杂交培育的改良品种。现在要种业振兴，实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就离不开种业。那在这个种子方面，咱们聊城市是如何开展畜禽芯片攻坚这个工作的？请王局长给大家介绍介绍。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聊城特色畜牧业的发展成果。在种子方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构建畜禽种植资源保护体系，我们制定了聊城市市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中场管理办法，建有东阿黑毛驴、临清大尾涵羊两个国家级保种场，三家省级畜禽核心育种场，六家市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市级财政设立专项资金620万元，支持鲁西黑头羊、鲁西黄牛、运河黑牛市级保种工作。二是啊，推动畜禽两种自主创新，我们联合山东省农科院、聊城大学等，加快东阿黑毛驴、运河黑牛等地方品种的培育，建成全省首个和牛原种场。自主创新的鲁西黑头羊生产性能优势明显，已累计向全国推广110万只。驴高效繁育技术推广与示范项目被评为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中畜荣达肉鸭通过农业农村部新品种认定。三是加快特色畜种产业化开发，我们将三黑两白一黄特色畜种培育成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区域品牌，着力培强市场主体，带动现代畜禽种业发展，全市共遴选省级核心育种场和扩繁基地4家，育繁推一体化企业2家，以凤翔股份、奥翔禽业等畜禽两种企业为重点，着力打造区域性优质畜禽两种生产基地。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刚才咱们王局长所提到的两家特色畜牧业企业来做客直播间，他们分别是冠县啊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奥和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兴磊啊，非常欢迎二位。
0: 好，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请来了两位特色畜牧业企业的两位领导哈，一位是宋经理，一位是徐经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宋经理哈，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公司的这个基本情况。
3: 好的，主任。我们冠贤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啊，是由我们燕庄街道办事处后十里铺村党支部引领，村民参与，共同出资成立的村办企业，村集体占股51%，村民入股49%。我们公司啊，集肉羊养殖、屠宰加工、熟制品生产、饲料加工、冷链物流及污水处理为一体。我们引进了全国优良的肉羊品种和先进的屠宰冷藏技术及设备，运用国内最新型的保鲜技术和排酸技术，生产出肉质鲜嫩、品质优良的辽冠雪花羊。这是一种纯天然的绿色食品。公司啊，以打造肉羊产业化旗舰、开创中国羊肉第一品牌为目标，力争为促进聊城畜牧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快鲁西开发建设做出贡献。当前公司已成功注册了辽冠、辽冠穆德等商标，辽冠穆德羊已被列入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目录。
1: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产品了哈，这个产品就摆放在我们直播台前，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哈。因为目前琳琅满目的全都是牛羊肉制品啊，有深加工的，还有这个原切的。其实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雪花这个字儿啊，大家可能了解比较多的是雪花牛肉，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哈，就是咱们这个牛肉能够呈现出大理石般的一个花纹。那么雪花牛肉的价格可以说是比较贵的。那么您说的刚才提到这个词儿，我觉得很新鲜啊，叫雪花羊，也是羊肉能够呈现出大理石的花纹吗？宋经理。
3: 对，是的，主任。这个核心产品啊，雪花羊依托的是我们鲁西黑头羊品种与灵芝饲料特色技术，形成了独特的产业优势。公司主要啊是采用鲁西黑头羊，也就是黑头杜波与小尾寒羊杂交培育的国产品种作为基础种源。该品种啊具有生长快、抗病强、肉质鲜嫩的特点，尤其适合生产高端雪花羊肉。另外呢，通过将2%到4%的灵芝成分添加至饲料当中，培育出了灵芝仙草羊的高端品牌。每只羊全程消耗不低于3斤灵芝，肉质风味独特，市场潜力也显著。
0: 那就是说，就是市面上在您这个产品上市之前，就是没有雪花羊的，就您这也可以说是第一家雪花羊。
3: 是的，
0: 能这么说吗？
3: 是的。
0: 啊，就是它的肉质其实跟雪花牛肉它的肉质是差不多的，它都呈现了大理石的花纹，然后口感也是非常好。
3: 对，它还要细腻一些。
0: 更要细腻一些。这个有机会去尝一尝。
3: 欢迎。
0: 您刚才还讲到有一个灵芝仙草羊，就是在添加。就是在饲料当中给它添加了灵芝的成分。
3: 是的。
0: 那它口感会不一样吗？
3: 它的口感会更加的细腻，然后那个
0: 会有灵芝的这种
3: 肌间脂肪分布的比较均匀。
0: 啊，
3: 相对来说口感和风味会更好。
0: 哇哦，那这个是属于高端的食材。
3: 对，高端的，
0: 价格会更高一点。
3: 对。
0: 现在销售怎么样？
3: 销售的非常好。
0: 哇。有机会上咱基地去看一看，尝一尝哈。那听说咱们公司除了这个生鲜羊肉之外，还有一些熟制的加工品，今天也带来了很多哈。给大家介绍介绍好吧。
3: 今天熟制的带来了那个我们的羊杂和牛肉。咱这款羊杂是地道的全杂配比，有羊肠、羊肺、羊心、羊肚都给您配齐了。用料呢更是讲究，选的是6到8个月的小羊，肉质啊自带清甜，嫩的嚼着都不费劲，处理的过程呢也半点不含糊，光肠肚就得反复清洗10多遍，羊肺呢更是要啊灌洗去尽血沫，再浸泡过夜，就是为了彻底的除掉的腥膻和杂质，让消费者呢吃的干净又放心，而且还特别方便， 即食的真空袋包装的，那个加热5分钟就能吃，鲜货，原材料，然后没有膻味，性价比还高，不管呢是当早餐还是夜宵都挺合适。还有这款那个一品香的牛肉，选料啊非常讲究，用的全是优质的黄牛牛腱子肉，切开就能看到红润的肉色，瘦而不柴，满是啊紧实的嚼劲，一点也不塞牙。制作过程呢也很讲究，先经过独特腌制锁住鲜味，再用老卤慢卤入味，全程呢只靠盐调味，不加半点色素，就是为了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吃着原汁原味还安心。而且呢是独立的小包装，不管揣两袋啊当零食配粥，还是当早餐出门旅行垫肚子，拆开就能吃，方便又卫生。我们公司呢在熟制品生产领域啊依托全产业链的优势，形成了以清真预制菜产品体系为主的一个链条。公司啊投资1.6亿元建设的中央厨房项目，开发了有羊杂汤、羊肉卷、酱牛羊肉等即食的清真风味产品，结合传统工艺与现代食品加工技术，并通过北京同仁堂、山东省科学院等机构合作提升品质。开发的灵芝仙草雪花羊是高端创新预制菜的产品，可以供餐饮企业消费者日常家庭食用。产品通过京东的中国特产冠县馆及直播带货销售，覆盖了全国的20多个省市，并计划开发大麦茶、虫草灵芝等关联产品。
1: 嗯，那么刚才呢说的是依托雪花羊肉，也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听到的鲁西黑头羊，咱们不仅生产出了刚才介绍的一系列的众多产品，当然呢还衍生出了包括皮革制品，没错，你没听错哈，像什么皮箱啊、皮包啊等等的，当然还有呢就像饲料加工以及生态旅游服务等等的这样的业务，是吧宋经理？
3: 对，我们呢形成了一条特色的产业链，养羊的专注养殖，卖肉的呢去开拓市场，羊皮呢我们研发深加工，现在已经有产品，就是木胶，以及呢在青海钢察县啊也设立了我们的分公司，推进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羊皮做的木胶深加工项目，实现了东西部产业互补。木德清真美食街啊也是我们公司重点打造的项目之一，主要呢是以清真美食小吃系列为主，吸引了游客观光的同时啊还可以品尝美味小吃。
0: 嗯，那您说的这个村北清真美食街就是我们企业自己建立的一个美食街吗？
3: 对。
0: 哇、哦、
3: 我们打造的那个项目之一这是。
0: 哦、嗯、那这个街上都有啥呀？
3: 各种清真美食小吃都有。
0: 哦，
3: 特色的这些。
0: 太好了。
1: 其实他想了解了解到底有卖什么的，比如说。
0: 对，我去了我能吃到啥，
1: 对，
0: 我能逛到
3: 啥。我们的羊肉五吃就是有炸的素羊肉。然后有烤的那个羊肉，
2: 烤羊肉串
3: 啊，对，还有炖的羊肉，
2: 嗯、
0: 哦，
3: 还有那个做的那个羊肉粥，这些都是特色。
0: 啊，它真的是一条美食街吗？
3: 对。
0: 哦，就是你们也吸引商家过去是吗？
3: 商家有那个店内经营的，然后店外还有各种小吃摊都有。
0: 哇哦。那也成为当地一个吸引游客前去体验的一个新的景点了，可以说
3: 是的
0: 哈。哇。那现在也到了这个进补的好时候了，
1: 嗯
0: 啊，邀请丁原一块儿去，
1: 好，
0: 咱们企业去这个尝一尝，
3: 好，热烈欢迎
0: 主持人，去坐一坐哈，
1: 没错，可以尝一尝这个雪花羊哈，
0: 嗯，好，记住这个名字哈，叫村北清真美食街，
1: 嗯。
0: 那一般我们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其实做企业也是同样的道理，想要在众多产品当中突出重围，就需要钻研，也需要科研的力量。我听说咱们公司跟很多科研机构啊高校进行合作是吗？我们都跟哪些地方有过合作？
3: 在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中啊，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先导创新创业的理念，公司与聊城大学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聘请了不同技术领域的专家教授为技术顾问，建立了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聘请科技特派员，形成了强有力的技术指导服务网络，为肉羊产业化健康发展 提供了强力技术支持，同时呢与山东省科学院合作，共同培育了灵芝仙草羊的高端品牌。
1: 那么公司呢作为咱们肉羊全产业链的龙头企业，在集约化养殖到屠宰冷藏再到精深加工再到市场开发四大环节当中呢，我特别想问一下宋经理，咱们又是如何通过了内引外联策略解决了产业链关键痛点的呢？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说一说？
3: 好，公司呢按照强化龙头延伸链条整合资源配套联动的原则，围绕啊集约化养殖、屠宰冷藏、精深加工、市场开发四大产业链条。在养殖方面，我们实施内引外联，在外成立驻外办，化解呢那个羊苗供应难的问题；在内呢引进了羊经济，推行高价养殖技术，采用规模化高价养殖。目前公司呢自建的肉羊养殖基地200多亩，实施标准化养殖，基地肉羊存栏量10万只，年出栏量20万只。公司目前建有屠宰线3条，配套车间14000平米，待宰车间6000平米，污水处理厂1处，并配套冷链设施，实施肉羊产品产业化加工销售，年加工肉羊能力达100万只，出品羊肉及副产品销售遍布全国各地，以聊城周边较为集中，有沃尔玛、百家、华润、华荣等几家大型商超签订了商品长期供销合同，产品市场占有率啊达到了10%以上。
0: 好的，感谢宋经理的介绍。其实说到这个畜牧业养殖哈，其实挺不容易的。我们在日常采访当中也去过很多的企业，是吧，丁宇？也确实发现，就是它跟农业还有点不同，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养殖业它都是活物，是吧？你每天都需要去照顾它，你哪一个环节出纰漏都是不可以的，是吧？你日常要供应很多这个好的配方的这个粮食啊，或者叫饲草啊，还要清理它的一些粪污，
3: 对
0: 啊，还要让它的心情愉悦啊，然后还有就是粪污要怎么样处理，是吧？其实很多很多环节，很多很多痛点，就需要政府部门啊和我们的企业哈一起去努力这样的解决，然后才能够让我们消费者吃上这些放心的肉蛋奶的产品。那想问您的是，咱们公司在原料生产基地方面啊又有哪些突破性的进展，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好，公司呢通过龙头企业加科技特派员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建设成了一个10万只规模的标准化的种养基地，创新温棚养山羊的技术，成功培育了辽冠雪花羊等自主品牌。在环保方面，推广干清粪、微生物发酵等清洁工艺，配套全自动智能控制系统，实现肉羊养殖的源头减量，过程可控。2021年，雪花羊肉获评冠县10大农特产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0: 好，那欢迎我们的各位网友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新一代乡村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聊城市在特色畜牧业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以及好的产品，为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哈。那刚才其实认真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了解到，今天在直播间有琳琅满目的来自我们聊城的特色的这个羊肉产品和牛肉产品，
1: 欢迎大家来询价。
0: 对，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秋冬呢是进补的好时节哈，不仅有鲜食的，也不能叫鲜食了哈，就是鲜肉产品，还有一些深加工的可以即食的产品哈，都是非常好的。确实这个源头我们也去看过哈，也确实很不错啊。那今天也是王局长带着来的，所以说应该都是过硬的产品才能来，是不是？好，那欢迎大家就有关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呢来跟我们进行个互动交流。那我想问问丁源的是，这个季节其实吃火锅是非常合适的，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因为昨天我还在饭店里这个想吃啊，但是没吃啊，因为昨天因为我买了那个餐券里不含火锅项，所以说我就没有吃到哈。但是昨天呢，我看到了这个咱们很多朋友啊已经点起了小炉，然后呢自己在涮这个羊肉和肥牛啊。但是呢，这个说句实话，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我眼前摆着的，我一直在目不转睛的盯着哈。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因为咱们上半段呢和宋经理交流的比较多一些，宋经理，咱们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是涮着吃好吃啊，还是这个煎一煎吃那种羊排啊、牛排啊，会口感更好一些呢？
3: 咱这种产品，你煎、烤、炖都适合，
1: 嗯，
3: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就是有。这个东西好就任性，怎么吃都行。
1: 没错，
3: 是的，
1: 涮着也行，做汤也行，炒一炒也行，这个煎一煎，烤一烤
0: 也行，你炖着吃也可以。
1: 哎，都行哈。咱们今天带来这些产品，这个你像这个雪花羊，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过，通过咱们节目可能才了解到。这个一般情况下，咱们能从哪些地方购买到这个好产品呢？
3: 我们的那个除了咱们现场啊，还有咱们的京东。上面的中国特产冠县馆，就是咱们以穆德的这个羊肉产品分割产品，还有刚才我介绍的羊肉，牛肉、羊杂，还有我们冠县的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咱那个中国特产冠县馆搜索都可以看到。
1: 你像今天带来这些产品，一般价格都大约在多少钱？
3: 这款羊杂是一款福利装，9.9一包，包邮，然后也是在咱们的京东中国特产冠县馆去下单就可以。
1: 这个羊杂一般拿回来就是做个羊杂汤，
3: 对，你做个早餐
1: 啊，
3: 或者是爆炒一下都可以。
1: 其他的呢？那个价格，
3: 那个牛肉，是咱们的福利价，是50多块钱包邮，一包，
1: 一包，
3: 对，一包它有几十个小袋子，
1: 就款款已经迫不及待的准备下单了。
0: 是的，我已经拿起手机找到了我们的京东冠县馆。
3: 对，
0: 哎，里面确实有我们穆德的清真系列产品。
1: 价格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优惠？
0: 你看有战斧羊排。
1: 战斧羊排。
0: 对，哎呦，这个花纹好好看。
1: 嗯。
0: 还有这个鲜羊肉现切，原切，然后还有羊蝎子，哇哦，真是太多了。
1: 它这个冷链物流也是非常快的，是吗？
3: 对，
1: 哦，
3: 这个走快递的话，一个是时效，一个是这个，这个运输条件都没问题。
1: 看来真的是大家现在通过先进的这些这个保鲜啊、冷链的技术啊，真的是能尝到非常鲜美的这个牛羊肉制品。
0: 是。那除了我们的这个京东冠县馆可以买到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渠道呢？
3: 像咱们自己，我们穆德也有自己的一个平台，也可以买到，就是搜索穆德实业，然后那个公众号上面也有，
0: 公众号上买也可以。好，那其实这个京东还是很方便的哈，我在京东上经常买东西，今天下单明天就到，就是这么快。
1: 其实咱们朋友们这也是打破了平常的一个消费习惯哈，很多朋友觉得买些农特产品啊，这个畜牧产品啊，还是得去农贸市场啊，其实咱们在网上下单也是非常方便的。
0: 对，就真的到家很新鲜，那个冰都没化，就真的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从京东的冠县馆去买我们的这个产品哈。那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羊叫雪花羊啊，我们有没有说去把专利啊，或者是这个品种啊，去把它审定啊，或者是专利把它拿下来？
3: 有的，因为这个是跟咱们山东省科学院合作的。然后我们的王博士，都有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课题，专门做这方面的研发。
0: 对，因为我们关注畜牧业也已经很多年了，因为做农业记者嘛，就从来没有听说过有雪花羊，今天是第一回。
1: 好的，
0: 真的是哈。
1: 那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哈，朋友们，如果说有购买方面的问题，或者这个也想合作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进行留言，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0: 好，一会儿我们再见。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5: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5: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5: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2: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3: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4: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5: 我们将坚定操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3: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6: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4: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3: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1: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聚焦聊城市的特色畜牧业的发展。近年来，聊城市持续探索平原特色乡村振兴聊城路径，着力构建三黑两白一黄特色畜牧产业体系，打造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2024年，全市畜牧业产值达201.59亿元，居全省第七位。肉蛋奶总产量是151.01万吨，占全国总量的1.5%，全省总量的10%，居全省第四位。禽肉、禽蛋产量居全国总量的是占全省总量的13%。
1: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我们再来和他们打一个招呼哈。首先欢迎到的是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江川，欢迎您，王局。
2: 好，大家好，
0: 欢迎。
1: 再来欢迎到的是冠县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奥，欢迎您，宋总。
3: 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兴磊，欢迎您，徐经理。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做客节目。
0: 好，那也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现场直播。那继续跟宋总理这个交流一下哈，刚才也讲到咱们是村办企业，那如何利用好我们这个养产业来带动我们村庄的这个经济发展呢？
3: 我们借鉴了国内外的先进经验，构建了生态价值产业链，将选种、养殖、加工、销售等环节一体化，通过与国内清真龙头企业合作，带动了一家合作社217家养殖大户提供屠宰加工和销售全链条服务，解决了农户卖羊难的问题。这种模式啊，既保障了企业的效益，又让农户共享产业红利，实现村集体经济与农户收入双增长。通过股东合作呢，联结带动了农户69户，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2024年向农民分红金额为30多万元。
1: 那么咱们公司与基地的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又是如何进行运作的？宋经理，您给大家来说说。
3: 好，我们采用了党支部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农户呢，以参股的形式参与标准化生产，公司通过收购合同、定金保障、技术指导等方式，与农户建立了产供销一体化连结，工厂设立绿色通道，优先收购、屠宰、结算，确保农户资金快速回笼。这种机制呢，既降低了农户的风险，又保障了企业原材料稳定，形成了多赢的局面。
0: 那我听说咱们公司在日常当中哈，还通过技术帮扶以及进行农户培训哈，也做了很多工作，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3: 好的，公司呢组建了技术服务团队，对养殖户进行1:1的全程指导，包括配种、防疫、饲草储备等关键技术，定期举办技术培训和市场信息讲座，帮助养殖户提升综合生产能力，比如通过实地走访及时解决养殖问题，确保肉羊品质符合企业标准，让农户既能养好羊又能卖好价。
1: 非常感谢宋经理这个大段的给我们的进行非常详细的介绍哈，也让我们对冠县穆德实业有限公司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那也相信呢，在公司的带领之下哈，咱们村集体的这个增收一定会越来越好，聊城的肉羊产业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好的，再次感谢宋经理。
3: 谢谢主任，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啊也会继续努力，为聊城畜牧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来介绍一下企业情况，徐经理。
4: 好的，君博食品成立于2008年，注册资金5000万元，是集运河黑牛两种繁育、育肥、屠宰加工、冷链物流、餐饮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拥有养殖、屠宰、销售、餐饮、物流5大板块，年畜栏运河黑牛1400头。 产品畅销全国40多个城市，是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0: 嗯，好，那刚才宋经理给我们介绍了雪花羊，咱们这儿又出来了一个叫运河黑牛，哎，这个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品种哈。那这个品种是本土的品种还是杂交的品种呢？
4: 运河黑牛是通过胚胎移植技术培育出的高端肉牛品种，它有效地结合和牛的雪花纹理与鲁西黄牛的适应力。A5 级雪花牛肉售价可达到每公斤2200元，而且它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矿物质、微量元素、多种维生素等。我们实现了福利育肥，牛舍配备就是我们所说的动物福利。
0: 嗯，
4: 比如说我们的软床，就是下面铺的锯木，而是称为发酵床，
0: 就是能够更舒适、更干净，是吗？
4: 对的。
0: 嗯。
4: 动物在上面啊会更舒服一些。
0: 嗯，
4: 接下来就是这个音乐播放，就我们所说的听音乐想按摩。按摩就是一个按摩的设备，动物在上面啊会更舒服，简单这么理解。第四点就是我们的饲料里面含有熟食，比如说我们的鸦片大麦、鸦片玉米等，这些能自然的提升肉质的嫩度，使肌间脂肪分布的更加均匀。通过基因芯片和电子标识监控生长过程，提高 A3 等级的数量。
0: 嗯，好啊，其实作为这个畜牧业企业来说，动物福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哈，就是让动物们生活得很舒适，这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呢，它的肉质啊，它的身体啊才会比较的健康。刚才您讲到了餐饮体验，哎，就又说到像刚才这个宋经理介绍的一样，像美食街啊什么的，我们这儿是不是也有啊？这个体验怎么体验呢？
4: 关于这个餐饮体验这一块啊，就是我们除了有生鲜牛肉之外，还开设了雪花牛肉实体店。
0: 嗯，
4: 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洛源大街的黑牛先生，在新闻大厦四楼。我们公司旗下的黑牛先生品牌在上海、青岛、济南等地开设多家门店，以运河黑牛品牌在聊城地区的体验门店提供了牛排、烤肉、火锅等产品，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确保新鲜食材。部分门店推出的是3秒涮肉，这是一种特色火锅体验。
0: 是，您刚才讲到这个黑牛先生是2019年。
4: 对
0: 啊，我有幸去尝过，确实不错。当时是涮的火锅。
4: 涮的火锅，对。
0: 对，就是各个部位的牛肉都有。
4: 对的，那家店是我们济南开的第一家和牛鲜肉火锅店。
0: 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现在依然是销量不错，是吧？这个顾客每天还都挺多的。
4: 老客户每天老客户比较多，然后新客户会不同的去增长。
0: 嗯，在济南有几家店？
4: 到目前济南是3家。
0: 3家。
4: 对。
0: 啊，就搜黑牛先生就可以了，
4: 就
0: 是吗？
4: 就可以的。
0: 嗯，好。我们在咱们临清是不是也有一些餐饮体验或者这种可以体验的项目？
4: 在临清上店镇建设有黑牛萌宠乐园，配套牛主题餐厅，提供沉浸式亲子体验特色餐饮服务，结合运河文化推出一日游美食专线，融入临清美食地图推广。
0: 嗯，这个配套牛的主题餐厅是什么样的？有牛的一些文化？
4: 对，把牛的文化融入到餐厅里边。
0: 嗯，
4: 你比如说进门的时候会有一个大的模型。
0: 嗯，
4: 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售卖区或者肉铺区会一个整个牛的分割图，这些牛肉是在牛身上哪个部位，每个部位能产多少量，然后这个部位适合怎么吃，你比如说煎牛排啦、涮火锅啦、做烤肉片啦等等，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0: 也是一个科普的过程。
4: 对的。
0: 嗯，非常好，这个临清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哈。
4: 也欢迎大家有时间去临清参观学习。
0: 好的。
4: 还有开放参观体验，然后园区从育种到餐饮全链条开放，消费者可以通过基因芯片追溯黑牛养殖过程，结合公有创业园项目，带动农户养殖，形成公司加合作社加家庭牧场的共富模式，通过产业加文旅模式，将餐饮与研学旅游结合， 进一步强化品牌影响力。
1: 嗯，那么咱们在养殖的板块公司又是如何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的呢？徐经理。
4: 关于这一点啊，我们是建有两大基地，第一就是奥和牧场，占地93亩，设计存栏量1000头和牛，以投产运营。运河黑牛育肥厂，占地65亩，存栏2000头，年出栏1400头。通过科学的分栏、精准施喂，采用高标准化、福利化、智慧养殖模式，提供优越的饲养环境，确保达到国际 A5 级标准出品。刚才提到这个 A5 级啊，我今天带来三款产品，
0: 嗯，
4: 大家可以看到，
1: 嗯，
4: 这就是我们国产的 A5 等级的产品，大理石花纹非常明显。
0: 对，我看到很漂亮，就，哎呀，怎么说呢，就很精致，
1: 就想吃，
0: 就是不舍得吃了都。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看很薄，是加牛，就是牛排还是羊？
4: 这是我们这是三款产品，两款牛排产品，一款烤肉产品。
0: 嗯，
1: 哦，
4: 我们通称为这是艺术品。
1: 哦，
0: 对，你看就是艺术品吧？嗯，我说的不舍得吃吧？
1: 这个应该是煎的，我看比较薄一些。
4: 对 ，A5 的野肉和 A5 的上档是煎牛排的。
1: 哦，
4: 然后那个烤肉片相对会更薄一些。
1: 哦，嗯，
0: 那也是要考验刀工的是吗？
4: 这对技术有一定的考验
0: 啊。哦，是。
4: 然后这三款产品啊，我们统称为万能肉。
0: 嗯，
4: 什么叫万能肉呢？就是说你它可以适合各种的烹饪方式。
0: 嗯，
4: 简单理解，我们在家里用
0: 就是怎么吃都行。
4: 对，怎么吃都可以的。
0: 嗯，
4: 你用电瓶秤简单一煎也可以的。
0: 对，
4: 或者是你拿到铁板上去做，更能显出它的价值，更能显出它的香味。
0: 对，其实你们两家的企业有个共同点，就是怎么吃都好吃。无论你是想啊烤着吃呀，炖着吃呀，煎着吃呀，或怎么样都可以。嗯，那源自底气就是我们的品质。
1: 哎，
0: 嗯，那刚才也讲到我们这儿有很多的产品哈，那到消费者手中就是要通过冷链物流，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一块做的怎么样？
4: 关于冷链物流和这个产品保障这一块，我们现在设有屠宰分割厂，占地15亩，年产能3000头，采用精细化分割。72小时排酸工艺，冷链物流中心存储量2000吨，在青岛济南设立配送中心，实现全程冷链运输，从屠宰到餐桌全程温控在-18度以下，确保牛肉的新鲜度。产品线包括冷鲜牛肉、涮锅切片、原切牛排等100多个品种，通过顺丰冷链物流销往全国60多个城市。
1: 嗯，那咱们营销和餐饮体验板块又有哪些亮点呢？徐经理。
4: 关于这两个板块哈，我们是组建了专业的营销团队，产品覆盖了40多个城市，到目前是开设了17家雪花牛肉餐饮体验店，分别集中在你像大的城市北京、上海、青岛等，都会有设有布局。顾客可以现场品尝雪花牛肉，体验从牧场到餐桌的全程溯源。
0: 嗯，其实说了这么多，不如去亲自体验一下，是不是？哎，所以济南的朋友可以到我们济南的黑牛先生哈，有3家店。那外地的哈，也可以到你比如说我们临清的朋友，就可以到我们临清哈。
4: 临清、聊城、济南、青岛、
0: 都有，
4: 北京、上海都有。
0: 哇哦哇哦，就可以找自己离得近的地方哈，去感受去品鉴。那说了这么多，我想问您的是，咱们运河黑牛牛肉的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
4: 对，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问题，这个核心优势是最关键的一点。
0: 嗯，
4: 首先牛肉源自军博自有牧场，严选和牛的一个品种，全程股市，从育种到餐桌全产业链发展，全程可追溯。运河黑牛雪花丰富，风味浓郁，产品品类丰富多样，是山东省精品名品，深受高端市场的青睐。
1: 嗯，那咱们这个技术研发又是如何支撑起咱们产品创新的呢？
4: 哦，这一点是很关键的，关键就在于技术这个研发。公司每年投入不低于营收3%的资金用于研发，成立了胚胎实验室、高档肉牛技术研发中心，聘请了原国家肉牛产业技术体系专家朱远奎老师作为顾问，与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开展校企合作，目前拥有25名技术人员，通过基因的选育、精准饲喂等技术，持续提升牛肉的一个品质。
0: 嗯，好，那今天徐经理来了哈，给我们讲了很多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的问题啊，冷链的问题啊，我们这个产品的质量啊，那我们的这个质量到底是如何管控的，如何保障的，我们也有一套措施是吗？
4: 对，我关于这个质量安全的保障哈，我们先后通过了 HACCP 体系的认证，绿色食品的认证，9001的认证，还有一个22000的体系认证，建立了全程质量追溯体系，从饲料到餐桌，每头牛都建有电子档案，确保一个食品的安全。到目前，公司拥有6项专利，11项商品商标，是聊胜一筹品牌的农产品。
1: 嗯，那咱们产业带动和帮扶成效又怎么样呢？
4: 目前关于这两点，公司是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加家庭牧场加农户的模式。带动12家合作社、30多家家庭牧场、1000多户农户，签订技术服务和优价回收合同，带动就业2400人，年产值增加2亿元。
0: 嗯，那可以说我们公司在产品质量呀，在我们的这个社会责任感方面哈，都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也就是好产品造就了好的口碑，我们公司也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4: 这个荣誉要分享一下。
0: 嗯，
4: 公司目前是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或省生态循环农业示范企业、鲁牛好企等称号，军博牛肉入选聊胜一筹品牌，引领中国高品质牛业的企业标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详细介绍哈，也让我们对聊城市军博食品有限公司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那相信呢，在公司的带领下呢，咱们聊城的肉牛产业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再次感谢您，徐经理，谢谢。
4: 谢谢。
0: 嗯，好，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做的介绍哈，让我们认识了两个非常好的来自我们聊城的地方特色品种，一个是运河黑牛和辽冠雪花羊哈，都非常有市场潜力，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那我们总结聊城在特色畜牧业发展上有几个关键字，节目开头王局长给我们介绍了种，哎，那在养方面我们聊城市又是如何来壮大我们特色产业规模的呢？王局长。
2: 好，在养殖方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培优培强，特色畜牧主体，我们建成国家级畜牧龙头企业5家，省级23家，其中12家企业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全市规模养殖比重达到89.4%，其中呢特色养殖规模厂达到60余家，养殖规模和主体不断壮大。20推进智能化的规模养殖，我们实施设施畜牧现代化提升行动，推进畜牧养殖档案电子化，提高圈舍的环境调控，精准饲喂，动物一并监测，畜群产品追溯等智能化水平。目前全市23家畜禽养殖企业获得山东省智慧畜牧业应用基地称号，数量位居全省前列。3是建立利益连接机制，我们探索推广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养殖模式，通过合同订单等形式将更多的中小散户纳入到产业化的经营体系。像刚才我们临近军博带动了4家合作社、20家家庭牧场1000多农户养殖运河黑牛，育肥一头运河黑牛净利润就5000元以上，还有恢复双运，我们这个养兔子的带动农民养兔增收3310万元。
1: 这个一块来了解了一下哈，咱们整个聊城畜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哈。
0: 嗯，刚才讲到的是这个链子哈，那其实养得好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咱们在品质增值方面我们聊城又有什么样的竞争优势呢？王局长。
2: 在品质方面这个我们主要从品牌建设入手聊胜一筹，区域公用品牌销售额突破110亿元，荣登区域品牌传播影响力百强榜，东窝黑毛驴入选国家级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名单，黑驴王子获评省级畜产品品牌创新典型案例，东窝阿胶的品牌价值超过了400亿元，喂食熏鸡入选全国的名特优心农产品目录，范家烧鸽入选了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们突出抓好高汤驴肉、君伯黑牛啊、鲁西黑头羊等品牌建设，形成了培育一批、提升一批、推荐一批、储备一批的畜产品品牌，发展良好局面。
0: 那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字儿哈、
1: 嗯、
0: 这个字儿就是
1: 练
0: 养
1: 养。
0: 哎，这个养字方面哈，刚才也两个企业也介绍到，就是我们要养的这个过程当中要非常的用心才可以哈、嗯、那我们聊城在养字方面又是怎么做的呢，王局长？
2: 嗯，养字这方面呢，就是刚才介绍了一下哈、
0: 嗯、
2: 不是很多，现在就是
0: 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哈，
2: 对这个、
0: 嗯、
2: 这个方面我们做了从三个方面着手啊，这个也是培育主体这个方面，哎，我们现在的国家级龙头企业啊、省级龙头企业啊，哎，也比较多了，是吧？有12家，超过了10亿元，哎，而且规模化的养殖比重达到64%，啊、哎，二是呢就是推进智能化的规模化养殖，啊，就是在提升它的智能化水平，是吧？像那个提高的圈层调控啊、精准饲喂啊、
0: 嗯、
2: 疫病的监测这一块啊，还有产品的追溯这一方面，
0: 嗯、
2: 我们看看做这，再一个就是建立利益连接机制。是吧？通过探索一些好的模式，啊，公司和合作社和农户和群众更能的带动我们这个企业的发展，是吧？这个带动群众致富，嗯。
0: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下一步咱们聊城市在特色畜牧业发展方面又有哪些规划和目标呢？嗯，下一步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
2: 嗯，嗯，下一步呢，这个。这个我们将啊，聊城市啊，将充分挖掘特色产业潜力，按照固壮大特色产业、提升融合水平、强化品牌建设、全链条提质增效发展思路，积极打造全省优质特色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为加快畜牧强省建设贡献更多的聊城力量。我们将继续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推动畜禽种业自主创新，提升养殖智能化水平，深化产业链融合发展，强化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确保聊城特色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局长的介绍哈。那今天我们也是聚焦了我们聊城市特色畜牧业的发展啊，记住了两个企业的名字哈、
1: 嗯、
0: 一个是君博，一个是
1: 穆德。
0: 对，是的。哎呀，我这个考你还没考住呢。
1: 那必须的，有吃的一定考不住。
0: 对，我们还了解了两个品种。
1: 嗯
0: 啊，一个是运河黑牛，
1: 这个雪花羊，
0: 是的，
1: 雪花牛
0: 啊，对。然后呢还有这个有灵芝味的这个雪花羊哈。嗯，希望大家多到我们聊城去感受、去体验、去尝一尝、去看一看哈。那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聊城市特色畜牧业从种到链、从养到品的全链条的创新实践，从三黑两白一黄的特色产业矩阵，再到国家级保种场与智慧养殖的科技赋能，从百亿级的区域公用品牌的崛起，到雪花牛肉、肉鸽深加工等高端产品的标杆突破，聊城以土特产为笔，绘就了平原地区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
1: 那未来呢，聊城将继续以全链条提质增效为方向，让更多的畜产品从地方特色升级为全国品牌，让聊城造成为品质与创新的代名词。那也期待这片土地持续释放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书写更多的聊城故事。
0: 嗯啊，其实刚才我发出邀请有点不太合适，是不是？

0: 王局长。
1: 好，欢迎大家啊，
0: 嗯，
1: 到我们江北水城两河明珠啊这个地方去品尝我们的牛肉，是吧？我们的雪花牛肉、雪花羊肉，是吧？体验我们的舌尖上的美感。
0: 哇，说得太好了，现在也正是进补的好时候哈、如果大家的餐桌上想要吃点牛羊肉哈，想要吃点高端的，哎呀，有品质的，这个味道好，营养全面的，一定要选择我们聊城这两家的企业的产品哈。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我们现代乡村每周的这个时间为大家都是来推荐我们畜牧的好产品哈、那也请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以下的精彩节目，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2: 好，再见。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6: 好家乡，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

0: 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猎娃带上山，
2: 可猎错了。
3: 四次行政处罚并没有付诸实施，
4: 这个就是行政行为的一种，可以说是那种懒政或者不作为行为。
3: 国家机关坐上被告席，
5: 我院经过审查，依法作出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案决定。
3: 法治天下之处罚启容落地无声，正在为您讲述。
6: 讲出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印象当中呢，草原应该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然而呢，近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周边的草原上却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坑。这个场景在电影的私人定制当中出现过。在今天国家大力度保护绿水青山的背景下，为何会有这么猖狂的破坏原生环境的行为出现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我问他们，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们说因为有煤，草原的下面已经被掏空了。
3: 电影片段的取景地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草原，大片地陷让草原面目全非。无独有偶，2017年的一天，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举报，说在当地的保和哨镇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这是怎么回事呢？
8: 来现场实地查看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面前的这个大坑呢，已经存在了5年之久了。周边地区呢，一直多年来都存在，农用地被占用的现象。
3: 被举报人是利宁砖厂的负责人李建军。根据调查，李建军在未取得国家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采挖粘土，画面中的这个大坑就是利宁砖厂为了开采粘土挖出来的。
9: 他开砖要不就是都挖了土做了砖了吧。
1: 我想起来上来这一下子整个猎娃带上山嘛。
3: 据了解，利宁砖厂的非法开采农业用地行为从2010年就开始了，长达6年的开采使土方损失达6万立方米，面积达10.85亩，相当于一个标准的足球场，让这片养育了村民的土地变得满目疮痍。
2: 可猎错了，一切就这个后面转错也算，这帐篷村得是那现场就是这儿平那儿就是坑。
9: 现在这样再挑个几年，娃娃们回来就连个种地东西也没了了。
3: 如此明目张胆的非法采挖行为，为什么就没有人制止呢？
10: 咱们村民，你说不了解这个情况，咱们村民不会走了。伢说头，伢有领导，伢有懂法执法的吧？伢不会走了。
3: 据了解，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保和哨国土资源管理所早在2010年12月6日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相关规定向李建军下达过首份行政处罚决定书。而李建军在收到处罚通知书后，既没有向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提出复议申请，同时也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1: 把这下完以后他们就走了，他们从来也没执行，我们也没当回事儿啊。
3: 于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李建军涉嫌犯有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向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4月19日，新城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李建军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然而在李建军非法占用农用地一案审理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国土资源局保和哨国土资源管理所就对李建军发出了4次行政处罚判定书。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行政处罚判定书送达即生效，可为什么李建军的非法挖掘依旧没有停止呢？是李建军无视法律而胆大妄为，还是国家的行政处罚有问题呢？
5: 我院在办理这个李建军破坏耕地一案过程中，我们通过履行工作职责发现 湖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有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有可能损坏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我愿经过审查依法作出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案决定。
3: 2017年5月24号，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人，对于被告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的怠于履职行为，向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公益诉讼。
6: 今天我们请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王金贵，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王法官。
3: 王金贵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任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厅厅长，从事行政审判工作多年。
6: 王法官您好。
12: 主持人好。
6: 我们刚才在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李建军的非法采挖粘土的行为呢，确实损害了我们的生态环境，那有关部门呢也做出了相应的处罚，可是这种行为呢还是得不到遏制。
12: 其实呀，这个行政机关做出处罚决定，当事人收到这个处罚决定书以后，如果对这个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或者是提起行政诉讼。如果不提起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的话，也不履行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作为行政机关呢，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然而在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行政机关并没有做出任何强制执行的措施。
6: 那么为何走到了强制执行这关键的一步，相关部门就停滞不前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然而，在几年中，李建军每次收到处罚判定书后，既没有提出行政复议，也没有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从法律上讲，李建军已经认可了行政处罚，应该立即停止他的非法挖掘行为。
11: 我都记得好像收过，都是我们底下好几个人呢。好几个人可能是他们收的，但是我也过个以后也让我签过字，但是我也见过这个东西，反正就是我们也看他们在挖，我们也在挖挖。
3: 李建军在受到的处罚判定书上签字之后，仍然继续着非法挖掘，这种行为等于向我国刑法第342条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发起挑战。
13: 下了一份处罚决定，他还在继续经营，过了一段时间又下了一份处罚决定，过了一段时间还下。
3: 那么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保和少国土资源管理所的工作究竟做了多少呢？在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保和少国土资源管理所的案卷中可以看到，从2010年开始到2014年，一共对李建军做出了4次行政处罚决定。然而在这4次处罚决定作出之后，后续的强制执行并没有付诸实施。
4: 这就是行政行为的一种，可以说是种懒政或者不作为行为。
3: 怠于履职，国土资源遭到破坏，
5: 还没有按我们规定的时间就是回复，而且超期回复了也未完全履行职责。
3: 法治天下之处罚岂容落地无声，正在为您讲述。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分别于2010年、2011年、2012年和2014年对李建军下达了责令停止土地矿产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并依法调查取证后，对李建军依法进行了4次行政处罚。
13: 这个就是行政行为的一种，可以说是种懒政或者不作为行为。那个行政处罚决定不是说今天不行明天再下一份，那么下了一份以后它就产生效力了。
3: 2016年11月9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检察院向本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发出检查建议，建议其对利宁砖厂承包人李建军非法采矿一案及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后者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接到检查建议之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并没有回复，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依法履职措施。
5: 我们就提起公益诉讼呢，必须有诉前，诉前程序主要是为了就是行政机关呢更好的履行职责。在诉前程序那个时间到的时候，他没有按我们规定的时间就是回复，而且超期回复呢也未完全履行职责。
3: 2015年7月1日，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授予内蒙古等13个省、自治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本案中涉及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正是此次决定的重中之重。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的不作为行为，直接导致了李建军不断的采挖粘土，严重破坏了呼和浩特市基本农田资源，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让自己坐上了被告席。
13: 我们设置这么多行政机关，你应该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处罚决定下达以后，那你作为一个行政主体，那你就应该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他没有走这一步，这就是说你的履职是不完整的，那你对国家权力的保护就要出现问题。
6: 我们看到事实上呢，在呼和浩特市的国土资源局的新城分局，他们还是部分的履行了他们的职责，那为什么还要对他进行公益诉讼呢？
12: 本案中，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作为本辖区主管土地和矿产资源的行政部门，在其接管职责内，虽然依矿产资源相关法律作出了处罚决定，履行了部分法定职责，但其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并没有进行有效的进一步的接管追踪，致使利宁砖厂在几年的时间内持续性的非法采挖粘土。
6: 这也就是说，呼和浩特市的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的这一怠于履职的行为，促成了李建军的非法采挖粘土行为，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土地严重破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2: 主持人说得很对，他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74条、75条的规定依法履职，所以公益诉讼人提请法庭确认被告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指诉是有理有据的，也是客观的。
3: 2017年5月24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向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立即履行法定职责。
12: 我们接到检察院向法院提起的这一起公益诉讼啊，我就是向岳领导做了汇报，岳领导听到我汇报以后，觉得这个首例行政诉讼案件咱们应该引起重视，因此呢，我们充分准备，组成合议庭，我们进行了研讨。
3: 对于这类案件，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也是首次受理。为了做到审判的公正严谨，负责庭审的王金贵法官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并且多次上会讨论。
12: 我认为一方是行政机关，另一方呢是人民检察院，那么我为了这个将这个案件事实查得更清楚，我决定呀，就带着这个我们海天主持人员去这个实地进行了查看。
3: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保和哨镇是呼和浩特市的地下水源涵养地，国家既定的涵养水源地如果被污染，其后果可想而知。王金贵法官带着检察院提供的照片来到现场对比后，感到颇为震惊。
12: 实地上去这个侵害地，这个利宁砖厂现场进行了
14: 实地勘察，我发现了以后，确实是对当地这个自然资源造成了很大的损坏。
3: 对于已成事实的环境破坏，同为国家机关的双方当事人会如何回应呢？
14: 我们就是和这个检察院取得了联系，让他们在这个诉讼中，能够将充分的证据所使用的法律法规，向法庭出示。然后我们和这个行政机关取得了联系，取得这个行政机关的配合。同时呢，我们向行政机关发出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通知。行政首长也认识到了自起公益诉讼的重要性，就积极主动了配合法院出庭应诉。
6: 那王法官，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检察院的本身是具备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但是呢，在本案当中呢，我们看到检察院呢是作为公益诉讼人的身份出现的，这是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我国的法律对公益诉讼有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呢？
12: 自2017年7月1日，世界两年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这就意味着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当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持续受到侵害，对经过诉前程序相关机关或社会组织没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者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作为各级检察机关都将坚决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3: 公益诉讼建制履职不到位，
14: 确实是对当地这个自然资源造成了很大的损坏。
3: 诉讼并非目的，纠正瑕疵方为根本。
14: 侵害人造成这么大的损害，受了处罚，后期也没向法院申请执行。
3: 法治天下之处罚岂容，落地无声，正在为您讲述。2017年6月12号，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5: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现在开庭。本庭今天对公益诉讼人新城区人民检察院起诉被告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进行公开审理。
14: 因为在这个期间呢，正好是公益诉讼试点开始，在摸索阶段，应该从哪个角度来审。后来我们通过我考虑认证的，就是必定是首例，那我就应该用我30多年的这个经验，审判经验，找他的一个突破口。
3: 庭审中，检察院共向法院提交了6组证据，依次证明国土资源局因为全面依法履行职责而导致国家公共利益遭到破坏。
15: 第6组证据共1份，检察建议发出后，被侵害土地现状照片与原现场照片对比图，可以看出该种土地无变化，仍处在被受侵害状态。
14: 通过公益诉讼人向法庭出示的一些证据，他们呢确实也认识到这个侵害人造成这么大的损害，做了处罚，后期也没向法院申请执行，因此呢，公益诉讼人提出的这个请求呢，确实是从事实上所依据的法律是确实存在的。国土局也认识到在这个工作中呢，履职没有到位，那么这个事实呢，他也认可。同时呢，行政首长也亲自出庭，他也认识到这个工作中还存在些漏洞，履职确实没有到位，并且在庭审中呢，诚恳地接受公益诉讼人提出的请求。
3: 在庭审辩论中，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方已对自身的不完全履职行为有了新的认识，实现了本次公益诉讼的诉求目的。在庭审的最后陈述阶段， 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代表对全体参与庭审方发言称，对检察机关提起的本案的公益诉讼抱着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的态度上庭应诉，通过庭审使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国土资源监管履职的重要性，将认真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今后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将加大对各类破坏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案件的查处力度，协调上级国土资源部门落实对行政处罚申请强制执行问题的解决，切实做到违法必查，查实必罚，罚后及时依法申请强制执行，尽早消除辖区内的违法状态。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在庭审中认识到，虽然在2010年至2014年对李建军依法发出了4次行政处罚书，但没有及时向新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没有将李建军非法开采土地的行为遏制，导致土地遭到持续性的破坏。2017年7月10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对新城区立宁砖厂非法采挖粘土、破坏土地资源行为怠于履职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为违法；二、责令被告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依法继续全面履行义务。
6: 那本起的公益诉讼的审理呢，相信也给很多行政管理部门呢敲了一个警钟。那对于呢怠于履职的这些不作为、乱作为的行为，最终呢还是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15: 是这样的，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败诉单位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极为重视和认真对待。通过庭审，呼和浩特市国土资源局新城分局更深刻地认识到国土资源监督履职的重要性，将确实认真履行职责，尽早消除违法状态，也将在未来的工作中认真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
6: 好的，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6: 全国人大常委会呢，在2015年7月1号呢，就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呢，进行公益诉讼的试点工作。那么，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确立下来以后，就意味着当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由于行政机关的不履职或者是滥履职行为遭到侵害的情况下，那么检察院通过提起一个行政公益诉讼，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一个全面有效的一个监督。
6: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总理提出呢，坚持依法履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们的行政部门呢，如何履职，关系到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案的审理呢，再一次为行政管理部门敲响了警钟。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感谢王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儿地打扮自己，吊带儿、 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梯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17: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18: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17: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18: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17: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18: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17: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一，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1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9: 青岛调频94.4，
20: 淄博调频90.0，
19: 德州调频104.7，
2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 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3: 深夜群众报案，声称遭遇抢劫。
1: 受害人报案的时候，还是心情比较焦急，也比较恐惧。
23: 犯罪性质认定导致庭审争议不断。
2: 它本身属于是恶势力犯罪案件。
23: 法官走访群众，掌握哪些犯罪事实？
7: 在那个国道线上碰瓷很长时间了。
23: 案件宣判完毕，罪犯能否服判息诉？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川藏线上的劫匪。2016年11月30日凌晨，天全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一位自驾游的司机报案，称在318国道天全县二郎山隧道附近遭遇抢劫。
1: 受害人报案的时候，还是心头比较焦急，也比较恐惧，还害怕这伙人反过来又对他人身进行伤害。
6: 318国道天全线路段属于川藏线。近年来，随着川藏线旅游的火热，一些不法分子从中看到了商机。他们专门针对外地自驾游客司机作案，让游客司机们苦不堪言。那么，犯罪分子是如何实施作案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3: 随后，指挥中心立即调配警力赶往案发现场。当到达案发现场后，发现只有受害人张先生蜷缩在车内。随后，张先生向警方叙述了整个案件的发生过程。
8: 前面就有一个哈飞轿车呢，他当时开得比较慢，我就准备把他超过去。结果正在超的时候呢，就感觉到撞上去了，两个车子撞起了。
23: 事故发生后，对方用更加恶劣的手段进行恐吓，
8: 开始打，把我按到车上，然后搜我一身。是，当时我也不敢动，因为他们威胁我说再动的话就整死我。
23: 抢劫这一类型案件在天全县来说鲜有发生，当日天全县公安局成立1130专案组，对案件全力展开侦破。
24: 由我们县局刑警大队为主，基侦网安、情报、科信形成合成作战，打击合力。
23: 随后，专案组民警在通过查看网络视频监控时，发现疑似作案车辆，并顺着这条线索继续进行追查。
1: 经过近十天的侦查，我们基本上就锁定了四个嫌疑人。当时其中一个杨光勇，一个倪帅，一个倪春红，还有一个倪红。当时只锁定了这四个人。
23: 2017年3月20日，犯罪嫌疑人杨光勇、李红等人抓获到案。
6: 犯罪嫌疑人落网后，不仅如实交代了在318国道以制造追尾事故的形式对外地车辆实施敲诈的犯罪事实，还交代了一起碰瓷儿骗取保险的案件。
23: 这起保险诈骗案究竟是如何实施的呢？起初，杨光勇只是轻描淡写地交代了案件的发生经过。
25: 在审讯过程中，杨光勇安排其他人驾驶李军的那黑色的比亚迪车子，就是故意两车相撞，制造这起交通事故。
23: 可是，当警方对涉案车辆进行勘查的时候，发现车辆损伤的程度与犯罪嫌疑人杨光勇描述的并不一致。
25: 李军交代这起案子，对整个案情也供述的比较清楚。在两车相撞过后，他又下车在路边捡了几个石头，把车窗砸坏，挡风玻璃砸坏，使车损进一步扩大，以达到保险公司理赔的目的。
23: 就在警方对1130案全力展开侦破期间，团伙的其他成员并没有停止作案，而且越加频繁。个别团伙成员为了获得更高的赔偿款，先后升级了作案工具。
1: 他们买的车子到成都二手市场买一些高档的报废车或者临近报废的车辆，例如奥迪 A8， 把表面搞一下能够开动就行， 就用这类车子作案。
23: 经过警方数月侦查，最终将其余涉案的2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到案。
1: 当时交代的是120起，但我们能够核实的，当时还只有30多起。哦，能够核实，而且受害人是全国各地，你看北京、山西、浙江、河南、新疆。
23: 由于案件在雅安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天全县公安局侦办期间就启动联动机制，邀请着天全县人民检察院和天全县人民法院提前介入了案情。
4: 在构罪要件，在收集证据，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哪些证据是咱们需要收集？
5: 对公安在侦办案件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深入的探讨。
23: 2017年8月，天全县公安局将邹华、汪小明等犯罪嫌疑人以敲诈勒索罪移交至天全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而1130案的犯罪嫌疑人杨光勇、李红等人以寻衅滋事罪和保险诈骗罪移交至天全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9: 涉及到犯罪嫌疑人人数众多，作案的时间比较长，作案的次数很多。
23: 在案件审查过程中，天全县人民检察院对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着详细的分析，最终确定了案件的犯罪性质。
10: 这些案件因为它本身属于是恶势力犯罪案件，它的比较典型的行为特征呢，就是在国道318线上以及其他国道线上，那么实施的以碰撞车辆的形式强拿、硬要、索要他人的财物。
23: 而1130案在侦办过程中也进行了详细论证，最终确定了起诉罪名。
4: 根据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呢，我们认定这个被告人，也就是杨光勇等人的行为更符合寻衅滋事罪。
23: 主犯工作稳定，为何走上犯罪道路？
11: 他们的年龄也相近，也周华就和他们几位慢慢的就混熟了。
23: 是抢劫还是寻衅滋事？看法官最终如何认定。
13: 我自己内心也是有点疑问的。
23: 案件合议讨论是集团还是团伙？法官又将如何认定？
13: 没有管理与非管理的这种关系。
23: 首次庭审结束，面对争议，法官又将如何调整？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川藏线上的劫匪。2018年1月5日，天全县人民检察院对邹华、汪小明等人以敲诈勒索罪，杨光勇以保险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李红以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李军以保险诈骗罪、寻衅滋事罪向天全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6: 案件起诉到了法院，面对被告人数众多，又涉嫌不同罪名，法官将如何审查呢？
23: 封玉杰是天全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也是该案的承办法官，在案件前期侦破期间就已经介入，对案情有了一定的了解，
13: 尽量的还原这个事情发生的全过程，才能够准确的去评价被告人的行为性质。
23: 冯玉杰在查阅警方提供的视频资料时，该犯罪团伙利用碰瓷形式进行敲诈的方式让他感到十分的震惊。在2016年6月18日，四川省眉山市的陈先生驾驶车辆行驶在318国道天全县路段时，由于道路狭窄、弯道多，车辆行驶较为缓慢，前方的一辆黄色跑车始终低速行驶，而且不时的刹车减速，于是陈先生决定加速超越。就在陈先生加速超车后，并线过程中与黄色跑车发生追尾事故。
26: 入尾。
27: 对方那个车子呢，就下来了3个人，下来又二话不说就要喊我赔钱，意思说我的责任，他们要喊我赔他们2000块钱。
23: 随后，陈先生下车与这3人进行理论。 但是三人并不理睬陈先生的说法，并且手上有了一些小动作。
27: 等于说他是说他那个车子才买来没得好久，乘车新，而且也没从来没出过事。我给他挂单，他心头又不舒服，哦，要修，要耽搁他的时间。
23: 面对如此无理的要求，陈先生并未向警方报案，而是自己选择了退让。在随后的日子里，此类案件发生频繁，过路驾驶员均以私下解决的方法处理此事。
13: 他们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以后，以对方占道超车或者是弯道超车这种为把柄，然后呢，以言语威胁、写入纹身或者是滋扰声势的方式，然后强迫对方给予他们赔偿。这种行为呢，是敲诈勒索。
23: 封玉杰在查阅卷宗期间，脑海一直有个疑惑：这一系列案件，谁是核心人物，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就不得不提一名叫邹华的被告人。
3: 他们这些人里头呢，他是比较有知识文化的人，因为他是一个中专生嘛。
12: 他是昨天说是在一个汽修厂做那个喷漆工，在做工的期间，他就认识了这个像李帅、李春红他们。他们经常来汽修厂喷漆维修，他们年龄也相近，也。周华就和他们几位慢慢的就混熟了。
23: 此前周华一直不明白李帅他们的车辆为何总出问题。一次在聚会后，李帅故意制造了一起交通事故，经交警认定后，对方全责并实施了赔偿。
12: 他们也在充分运用我们利用这个超车距离，这样啊，因为不是出了交通事故哈，他们路上的执法人员很容易直观这个根据这个距离来认定。
23: 初次作案就尝到甜头的邹华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其胆子大、车技好，逐渐在同伙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14: 然后他冲我车的情况，我就同时加速嘛，不让他冲嘛，然后对面的车子肯定要靠过来的。
23: 这一团伙采取以碰瓷的形式对道路上的驾驶员实施敲诈勒索行为。随后邹华、李帅又结识了汪小明和刑满释放人员杨光勇、李红等人。就这样，24名社会闲散人员纠集到了一起后，疯狂作案百余起，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万元。
27: 你难得出来耍一次，然后就想说，哎，事情不大，不要过多的在这个高铁上纠缠，就想尽快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23: 在查阅检方起诉的43起案件的卷宗时，承办法官随后对1130案的涉案情节是否属于抢劫行为这一焦点问题进行了研判。
13: 就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自己内心也是有点疑问的，到底三个被告人的行为是抢劫还是寻衅滋事？
23: 为保证审理工作准确无误，天全县法院邀约了天全县公安局民警再次进行案情分析和探讨。经过此次研讨，封玉杰对三名被告人的犯罪性质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13: 尽管被害人说这三个被告人走以后他身上的钱不见了，但是三个被告人的供述都是一致的，他们当时就只是想把被害人打一顿，想出气，没有拿过被害人的任何财物。所以说根据这些证据材料，就不能够证明被告人实施了抢劫行为。
23: 在1130案情性质理清后，针对其他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合议庭上就其性质究竟是属于集团犯罪还是团伙犯罪这一问题，法官们也进行着深入的讨论。
5: 集团必须就是具有明显的首要分子，他的骨干成员比较明显，所以如果团伙的话，他不一定具有明显的首要分子，大家都是就说地位啊什么都是相互比较平等的，也有管理被管理的这种关系。最后我们这个案子之所以就没有认定为犯罪集团，
6: 最终天全县人民法院认定这一犯罪团伙实施敲诈勒索案41起， 寻衅滋事案一起，保险诈骗案一起。那么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又将如何为自己开脱呢？
23: 法院开庭审理犯罪性质起争议，法庭公开宣判，被告人能否接受？
3: 他们都不认为他们是二十年。
23: 被告人当庭上诉，终审又将如何裁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川藏线上的劫匪。经过近六个月的审理工作，2018年6月27日，四川省天全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一系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保险诈骗案。整个庭审过程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同步直播。庭审伊始，被告人也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并承认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
15: 我前几天是因为
16: 我是属于法人。
23: 当公诉人当庭指出涉案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恶势力犯罪时，多名被告人提出质疑，表示不认可公诉人提出的指控。
15: 这个诈骗情况有异议，你刚刚看过这个？
23: 此次庭审过程长达六个小时，审判长宣布休庭，择期再审。为确定被告人的犯罪性质，庭审结束后，天全县人民法院决定由副院长王玉带领承办法官封玉杰进行实地走访，来取得扎实的一手证据。
17: 弹药保险，因为它交通事故非常之多，而且由于时间的话，实际上老百姓尤其是他真正是最受害了，他是知道的，但有些不知道，有些呢因为认为是交通事故。
23: 法官们相继走访了318国道沿线多个乡镇，从目击证人处获得了较多的信息。
13: 走访的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些居民就向我们反映说，其中有一些被告人他们确实是认识的，那个人呢已经在那个国道线上碰瓷很长时间了，这让我们自己有一个内心的确信。
23: 在走到二郎山隧道附近与施工工人交谈过程中，让王玉副院长和封玉杰法官了解到了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和方式。
13: 知道他要跑318国道线的时候，就给他讲说二郎山路段要注意一下，有一伙川伟的车在那个地方碰瓷。
23: 通过前期查阅案件，并结合此次走访了解的情况，承办法官对案件的事实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2018年9月28日，天全县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以邹华为首的多名被告人依然就恶势力犯罪这一焦点争议向法庭提出质疑。
3: 这个就是不光是邹华，其他的被告人在庭审中也表示了，他们都不认为他们是恶势力。
23: 公诉人当庭予以反驳。
15: 经常就是在提，你把我们威胁的其他这个市场交通事，进而敲诈压司机身份人员的钱财，所以我们认你们为恶势力。
23: 就恶势力犯罪这一焦点问题，作为承办法官的封玉杰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13: 在24个被告人作案长达5年的时间内，他们从最开始的单车作案发展到多车作案，从2-3个人共同作案发展到7-8个人共同作案，严重危及到了过往驾乘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6: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24名被告人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恶势力犯罪，那么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判决呢？
23: 休庭过后，合议庭再次对是否属于恶势力这一庭审焦点进行评议。
5: 他们在作案手段上面也多以 语言威胁，然后显露文声、聚众造势等软暴力的手段，甚至在被受害人识破之后用木棒殴打对方的情形，所以他从这个作案手段上也显示了他们暴力的一面。因此综合上述情形，他们是构成恶势力犯罪的。
23: 2018年9月30日上午， 天全县人民法院一号审判庭座无虚席，审判长当庭宣判。本案中，李帅等十四名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2年至7年有期徒刑。杨光勇、李红等三名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保险诈骗罪，分别判处1年3个月至6年有期徒刑。而另外五名被告人陈龙、周志伟等判处缓刑，并处罚金。
13: 这五个被告人在共同犯罪当中，都只起到了辅助次要作用，都分别具有自首或者是坦白的法定从轻的情节，都积极的退赃预缴罚金认罪认罚，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
23: 宣判完毕后，邹华、汪小明、杨光勇等十名被告人向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由刘希璞专委、严红副庭长等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
0: 通过对原案的证据进行审查，再结合他们的争议焦点，我们都认真进行了研判，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也是确实充分的。
23: 2018年12月24日，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在审理期间受到了天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判决生效后，天全县政法委对案件的审理工作高度认可。
2: 通过对24名犯罪团伙的打击，老百姓的话非常满意，应该群众中的安全感、幸福感得到很大的增强，对于我们创建平安天全、和谐天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话，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
6: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法律专家又该如何解读呢？让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说法。
18: 本案作为一个恶势力犯罪团伙来打击，当然恶势力犯罪团伙是我们对这一类犯罪的一个犯罪学项的一个统称，那么具体到刑法学项，它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罪名，所以按照我们刑法的规定，我们看到本案中呢，实际上是针对他们不同的行为那么有的是判处了敲诈勒索罪，有的是判处了寻衅滋事罪，还有的判处的是保险诈骗罪，这样的话呢，符合我们刑法上的相关的犯罪的构成。
6: 现在汽车越来越多，于是衍生了一种新的职业——碰瓷儿党。这些人好吃懒做，整天在路上闲逛，看到合适的车辆，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活不累，收入也还不错，很多车主都中过招。那么假如你真的遇到碰瓷儿的了，那该怎么办呢？在这里呢，我们也给提个醒，遇到此类事件发生，首先报警，然后通知车辆所在的保险公司来现场勘查，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与对方发生语言攻击和身体接触，一切等警察到达现场进行处理，切记私下了结。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0: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6: 大家好，
1: 友，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7: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

0: 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1: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0: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1: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及胃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防。
0: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

0: 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云听、齐鲁网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5月15号到21号是全民营养周， 那同时呢，5月20号是520中国学生营养日。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啊，都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四大健康基石之一。民以食为天，那咱们中国人都爱吃也会吃，但究竟怎样才能吃得合理、吃得健康？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一位营养科专家来和大家伙 聊一下。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程振倩，医学硕士，主任营养师，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营养科负责人，山东省临床营养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药膳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营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营养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山东中西医学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营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等，长期从事临床营养工作， 擅长孕产妇营养、婴幼儿营养、各种危重病人的营养等。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营养科主任程振倩程主任，欢迎您，程主任。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程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这个健康话题。哎，程主任，这周是全民营养周，我看到您在这朋友圈里也是宣传了好长时间了，无论在社区啊，在医院，都给大伙进行一个这种合理膳食食养这样一个全民营养的一个宣传。嗯，对的。
1: 现在人们的这个对于这个食养的意识已经提高了。
2: 对，的确是，老百姓那个就是越来越关注这一块了。包括我们国家政府也是从16年就制定了国民营养计划哈，一些有一些政策上的支持，对营养这一块就加大了支持力度。不管我们临床营养还是公共营养，大家普遍就是从国家层面，从就是还有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
0: 嗯，是。那说到这里，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民以食为天，那也有句话叫病从口入，这说明这个食就是我们吃的这个食物，哎，吃得好吃下去是营养，吃不好吃下去有可能就威胁健康了。
2: 对呀，我经常好讲课，就会给大家说，和有点吓唬人似的，就是说我们吃食物，我们吃合适了，我们营养摄入就合适。如果我们吃的过度了，吃了不够的时候，我们会营养不够；吃了过度的时候，会产生一个营养过度的一个表现，比如说肥胖啊，或者是急性的一些中毒的表现，比如说我们一下子吃进去太多油啊，吃进去太多蛋白质啊，喝进去太多水啊，就能 发生就类似于我们急性中毒、急性食物中毒那样的急性的一个疾病的反应。给大家再具体说一点，比如说我们吃火锅，一下子一不留神吃进去太多的羊肉啊，就是脂肪了，然后就一下子就容易急性胰腺炎了。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经常多见，实际上就是一个急性的食物吃的过量的一个
0: 不好，一个中毒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营养素摄入合适的时候是好的，摄入过度就会中毒。是，那我们以前，咱们所说的三高，现在成了四高了。其实无论四高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也好，发现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病，可能就是我们慢慢的日积月累的，我们这个吃的不健康，就会导致我们身体慢慢就存下了一个健康的隐患。
2: 对，就是生化指标不正常的时候，对我们身体是很不好的。比如说给大家说一个指标，就是这个血脂。 你比如说血压高，可能我们也容易感觉到头晕头疼，是吧？血糖高有时候也会就口渴，就是糖尿病就出来了。那还有就血脂高，血脂高不是很高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是可能皮下有脂肪瘤有脂肪肝，但是没有明显的一个什么症状，但是血脂高就容易出现斑块，出现血栓，出现就是心梗脑梗。血脂高是这个心梗和脑梗的一个高危因素。所以这个血脂高是不可忽视的。
1: 是，
2: 对。
1: 而且我们发现现在可能很多这不是过去的时候，可能一些老年人啊，现在很多这中年朋友甚至一些青年朋友在这个体检报告中会发现您的这个血脂有点高了，或是有点这个脂肪肝了。
2: 对，
1: 很多人这个我相信这个体检报告上
2: 对
1: 会有一些这个
2: 很多人会有这样，尤其是体重超标的人，很多人可能会首先出现轻度脂肪肝，然后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血脂高，这都是要提示你营养过度了，营养过剩了。对，
1: 是，所以说现在很多朋友应该说是大部分都是存在一个营养过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对，
1: 是。那想问一下程主任，就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饮食中啊，我们有时候也有可能朋友会特别在意，特别一些老年朋友在意，我这个在用盐的时候啊，我要控制下盐，用油的时候啊，我稍微控一下油，可是不小心慢慢的还是用超标了，用多了，这样的情况还是存在呢。
2: 对，这个油是很容易超标的。那按照我们去年就2022年4月26号中国营养学会刚刚公布的最新版的2022版的就是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导意见哈，膳食指南，那里边是要求大家每个成年人每天是吃少于等于5克盐，就是最多吃5克盐，然后炒菜用油呢只是25到30克，那这个数了其实很少了，大家一般炒一个菜就用上了，尤其是现在我们很多人是愿意想着控制体重就要多吃点菜然后少吃点饭，但是多吃菜往往又多用了炒菜用油，因为油太少我们就成了水煮菜了，是很不好吃的，然后这个油是很不好控制的，那所以我们膳食指南大家可能经常听就是关注这个营养这方面信息，会发现每天还可以吃就是25到35克的坚果。那这个坚果呢，大家可能有的人就哎呀我原来没吃坚果，坚果有这么好，那我就每天按的膳食指南去吃嘛，每天都吃上一把坚果，就是半两左右的坚果，一年下来或者用不着一年可能半年左右就会发现自己这样做了以后血脂高了。也胖了，就别的都没有变，就是发现就光加了这一把坚果就导致了血脂高。所以我在平时给老百姓讲课的时候，因为我经常到社区讲课，我给大家一定讲到一点，如果炒菜用油你控制不到25到30克这么少，那坚果就不要吃了，或者就是偶尔解解馋，否则的话脂肪就会更多，就血脂高了就不合适了，因为血脂高对老年人很危险。
1: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坚果其实不太适用于这种血脂高的人群，或者说是像是老年人不可以过多的食用。那除了坚果之外，像是我们平时可能好多这朋友喜欢在餐桌上经常见到的什么花生啊，包括瓜子啊，也都属于这一类吗？
2: 对呀。坚果一般我们都是指的树上的坚果，但是像瓜子和这个花生这个也都属于坚果。坚果还包括栗子呀，这样的也是坚果。坚果是一大类，基于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坚果，像开心果啊，还有刚才提到了这些，还有其实有很多，还有什么腰果啊，很多种，既有油含量高的，也有淀粉含量高的。坚果它是一大类，就是热量比较高的，相对来说脂肪也是大部分大家比较喜欢吃的坚果都是脂肪相对比较高的。
1: 是。那特别是对于这种追求于要想减重的这个朋友来说，坚果也是不能多吃的。
2: 对对，就是看你这一天，你比如说你今天一天没吃炒菜用油很少，也没有吃肥肉，也没有吃油炸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吃少量的坚果。但如果你就刚才说的那两点没做到的话，那你坚果就不能吃了，否则的话脂肪超标，长期就会血脂高。
1: 对，是。那刚刚说到是我们这个在经常在市场上或者是我们朋友爱吃的一个零食，很多朋友还觉得非常健康，但是也不要过多的食用。除此之外啊，发现最近我们大家特别天热起来了，大家都特别喜欢分享的热爱的美食又开始都捧上桌了，像是我们知道这烧烤，
2: 对呀，
1: 现在热度不减，
2: 对
1: 对，而且依然有朋友还特别喜欢吃一些像是我们的名吃把子肉，
2: 对
1: 啊，在这想问一下，程主任，就是我们这个吃肉的这个量啊，是不是要把它控制一下，是才能保证我们就说是在这个您说的这个热量啊或者是这个油脂方面就不要超标啊，我们一顿吃多少肉合适呢？
2: 对，
1: 一块把子肉行吗？
2: 对，这一顿吃一块把子肉肯定是超标的，一块把子肉是其实是挺多的，一块把子肉我们是50克还是100克，反正我觉得生重肯定是超过50克，对，是挺多的。而我们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瘦肉的摄入量就是75克左右，不需要很多。你比如说你可能消耗很多，比如说运动量很大的，又比较年轻，个子比较高的，你吃到100克没有多少的。你比如说你今天中午吃上了一片把子肉，就是咱传统的中国济南地面上这种厚的又比较大的这种，又带肥又带瘦的哈，纯瘦的也不存在啊，都得带点肥的才好吃。这种把子肉一旦你一天，你比如说你中午吃了一块，建议你早晨和晚上最好就不要再吃肉了，否则的话这个肉类就超标了，就脂肪也多，蛋白也多了。对，
1: 是。那哎，刚才说到这个肉如果说是吃超标了的话，很有可能会让我们这血脂升高，
2: 对对的，
1: 对，
2: 尤其是肥肉，
1: 尤其是肥肉，是是。那除了这个肉，我们知道它这个会让我们产生过多的热量，血脂升高，除此之外坚果还有什么会让我们的这个血脂也会升高呢？
2: 再是有一大类我们就是必须每天要吃的主食啊，就是那个馒头米饭这一类，这一类往往很多人控制体重的就不敢吃了，又叫什么就吃低碳啊，或者是抗糖啊之类的，就指的这一大类的主食，还有这个甜食。那这一类呢就是也是很容易发胖的，所以我们每顿饭要吃，不能说不吃哈，抗糖或者是低碳都不适合于，都不是我们正常的饮食，都不属于健康的饮食，但是我们也不能多吃，不管是粗粮还是这个细粮，不管是馒头米饭还是就这个山药啊，或者是玉米呀、地瓜呀，这一类都属于杂粮哈，薯类的杂粮，这些虽然它还是膳食纤维高，也不能多吃，因为这些热量都比较高。对，
1: 是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食物就是升我们血脂比较高的这样的食物，除了您刚才说到的糖啊，包括一些肉啊，还甚至包括一些坚果类的，那除此之外我们饭桌上常见还有哪些，像一些酱料会不会也会升脂？那之前有朋友说吃了一顿涮羊肉，可能是吃这个麻汁酱多了，
2: 对，麻汁酱，
1: 好像这个一查体血脂就高了。
2: 吃这个涮羊肉和烧烤的确是挺伤人的，你像涮羊肉的确我们都喜欢这个麻汁这个蘸料，一用这一碗就进去了，包括有一些四川的火锅就是就有油碟就是一小瓶油就全一顿就全吃进去了，脂肪摄入太高了，
1: 对，
2: 包括就我们用麻汁也是一般的，一个人用一份就一小碗也就吃进去了，所以就容易吃进去太多的脂肪，这种麻汁蘸料很容易吃进去太多的脂肪，包括我们用它来拌菜，你像拌茄子呀，或者是用麻汁拌金针菇啊等等，用麻汁拌很容易超标，所以麻汁这种调料不要天天用，到了夏天大家可能会愿意吃一些凉面，用麻汁拌黄瓜粉丝儿是吧，
1: 对，
2: 很好吃哈，
1: 对，
2: 麻汁拌金针菇啦什么，不要经常的，你比如说你可以一周用一次，不要一两天就吃一次，一两天就吃一次，这样无形当中就吃进去太多的脂肪，并且盐也容易吃进去太多，
1: 对，是。那您刚才说到的是容易让我们血脂升高的一些食物，
2: 嗯，
1: 我们知道四高里面不光是血脂啊，
2: 嗯，
1: 还有血压。
2: 对，
1: 血压其实大家都了解了，
2: 嗯，
1: 就是跟这个钠
2: 对盐摄入有关系
1: 啊。
2: 对，血压高就是尤其是在老年人，很多人经常的头晕头痛啊，就与他血压高血压不稳会有关系。那血压高与年龄与体重，与营养过剩，还与这个衰老与血管的弹性都会有关系。特别有些老年人，像我们周一义诊的时候就去了好几个老年人，就是血压就不稳，经常的不稳，他有的时候觉得哎自己不用吃药也能血压不高，但是这种情况你就得注意了，说明你方方面面的心血管这方面是出现问题了。
1: 嗯，
2: 那从饮食上呢，那首先这个出现问题要去到心内科医生去看啊，用药物控制。另外饮食上呢，就要让自己原来，特别是我们周一咨询了好几个，就是喜欢吃咸。有的时候自己不想吃咸，但是老伴儿喜欢吃，都在一块儿吃饭吧，就没有办法。所以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有老两口去，他这个女同志就出现血压不稳，然后我就说不能吃盐多，他老伴儿就站在旁边，他就一个劲儿的就去怼他老伴儿，就说你看你让我吃那么多盐，你不能吃这么咸，一个劲儿在那说，就可见他们两个人是这个男同志愿意吃咸的。然后导致这个女同志就跟着吃的咸，然后她就血压高，我就建议她少吃盐，她就必须得改变她两个人的吃的菜里边盐的量，否则的话的确是会影响到血压。当时我也给他们出了个主意，因为有一种盐叫低钠盐，低钠盐里边三分之一的钠用钾替代了，所以说你如果就是要吃9克10克的盐的时候，你就是这个咸滋味受不了，改变不了，就吃太淡了受不了，就容易就吃不下去饭等等，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盐换成低钠盐。这样你比如说你吃9克的低钠盐，相当于吃了6克盐，6克这个就是不是低钠的正常的盐，那就把这个盐就减少了三分之一。
1: 是，那刚刚说到这个钠不光是在盐里含，其实在我们的食物中很多的食物也是含钠，
2: 对，
1: 有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吃超标了，是吧？
2: 对，因为我们特别是有些人，你比如说我们山东人会喜欢吃酱，是吧？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吃这个煎饼卷葱蘸酱，
1: 大葱蘸酱
2: 啊，特别好吃。
1: 对，
2: 我就特别好吃，或者是我挺喜欢吃大葱蘸酱啊，萝卜蘸酱啊，生菜蘸酱，就用这种吃法也容易吃进去不少的钠。对，因为比如说我们还吃炒菜，本来钠就可以了，然后如果再吃比较多的这种所谓的低热量，这些的确是这些东西热量非常低，但是我们光吃，你比如说光吃生黄瓜都光吃生菜，我们不蘸点酱的话，它就很感觉很没有味道，然后再蘸酱吃，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少蘸酱，因为酱里边钠也很高。另外我们在有很多，你比如说香肠啊，或者挂面呀，还有一些小咸菜啊等等，这里边的盐都挺多啊，就是大家都要注意看配料表，选择一些钠含量低一点的一些食物，一些成品食物去。你比如说挂面啊，我们就选择一些钠含量低的啊，包括面包啊，或者是饼干啊，这是我们选择一些就是平时作为一些加菜或者早餐用的一些成品，要选择钠相对低的，这样能少吃点少吃进去点钠。
1: 是的，
2: 对，
1: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这个高血压真的是不知不觉的慢慢是在涨上来的。
2: 对的，
1: 是。那前面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血脂高，增加我们这个血脂高的一些食物和让我们出现这种高血压的食物，那第三高就是高尿酸、高尿酸血症。
2: 对，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吃出来的疾病啊。
2: 对的
1: 啊，
2: 高尿酸血症也是有很多人查体的时候发现这个指标高了，但是他也没有症状，但是可能过一年两年以后发现自己肌酐也高了。实际上他尿酸高可能就是也会是肾不好一个表现，所以这个尿酸指标也是要注意的哈。那影响到尿酸指标的一些饮食呢哈，主要是含嘌呤高的，也就是含就是遗传物质多的，主要是肉啊、海鲜啊、豆制品啊，这是也是我们天天顿顿要吃的这种蛋白质来源的。那蛋白质来源的还有 牛奶和鸡蛋啊，牛奶鸡蛋就没有问题啊。所以就是我们也经常也问到有些人就很为难，说你看我这个尿酸高了，我怎么办呀？我就没法吃东西了啊，就。

0: 说肉海鲜豆腐我们不能不吃，不吃我营养就不够了，蛋白质就不够了，其实是有办法的。你如果一旦发现你指标刚开始高一点点的时候，你就要可以就是注意是不是自己出汗多喝水少啊，可能是因为喝水太少就是导致了这个指标高，可以就是再去查几次哈，看看是不是这个指标一直高。如果一直高就说明你这个尿酸这个是要注意了，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嘌呤的物质含量高，刚才说的肉海鲜和豆制品都控制一下。你比如说肉原来一天吃生重一两半了，这个时候你就吃半两或者吃一两就减一减，海鲜可以不吃，豆制品也可以不吃，或者是肉海鲜豆制品都不吃，然后把鸡蛋清吃上个七八个，然后再吃喝上两包牛奶，这样呢让自己的动物来源的油脂蛋白哈，能得到保证，还不增就是嘌呤类食物，嘌呤类的这种成分摄入的特别少，这样对于指标的降低会很有帮助。
1: 是，那说到这高尿酸，可能很多朋友首先想的，哎，这个一个是嘌呤啊，一个是海鲜啊。那嘌呤可能更多朋友想到是一些汤类是含嘌呤，那除此之外，就是有一些可能我们平时不太了解的果蔬，它也是含一些嘌呤高，是吗？
0: 你是说什么果蔬
1: 含
0: 啊？水果和蔬菜
1: 啊？
0: 对，汤类的确是，你比如说鱼汤、肉汤，这是比较滋补的。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煲汤哈，尤其是南方人，这里边嘌呤物质也挺多。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比如说用牛肉炖的汤，我们把汤不喝了，吃牛肉就能嘌呤摄入
1: 就低了
0: 、是会低一点，但是它还是含挺多。所以在你指标比较高的时候，不管是牛肉、猪肉，不管是你煮汤的出来的去掉汤的这个牛肉或者猪肉、羊肉，也得少吃。再就是刚才你说果蔬哈，水果倒问题不大，主要是蔬菜里边的确是上一些蘑菇类的蔬菜，包括菜花啊、菠菜啊，这几样菜，可能还有一些笋类啊，竹笋类的这些菜呢，它里边嘌呤的物质也是有的。那这些菜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可以先经过戳烫，甚至要浸泡，这样会去掉挺多的嘌呤。
1: 是，
0: 对
1: 啊。其实刚刚通过您的介绍，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对于我们这个高尿酸啊，不单单是简单的一些汤类啊、肉类、海鲜类，甚至一些蔬菜里面也是嘌呤含量比较高。所以说，尿酸高的朋友，这时候关注起来，不是单纯的只是去一味的去戒一些高汤或者是海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程真倩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全民营养周，我们关于这食品营养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添加，也可以与我们进行留言。好，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4: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3: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 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4: 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十分钟左右。煮上十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3: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十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4: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3: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3: 程振倩，医学硕士，主任营养师，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营养科负责人，山东省临床营养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药膳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营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营养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山东中西医学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营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等，长期从事临床营养工作，擅长孕产妇营养、婴幼儿营养、各种危重病人的营养。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个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营养科主任陈正倩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营养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什么样的关于营养啊，包括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山东乡村广播，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这个时间段了，我们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什么问题咨询陈主任，请讲。
1: 我想问一下主任，这个血脂高，在平时这个饮食营养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2: 血脂高呢，主要就是炒菜用油啊，还有这个动物内脏啊，还有坚果啊，还有油炸食品啊，这些都要控制。包括我们其实中国有一些传统的一些就是节日食品，像这个月饼这一类的，它里边含油也挺多。包括我们吃的很多的那些点心，特别是蛋糕啊，还有这个饼干啊，你就看一下配料表里边还有营养成分里边的脂肪含量都挺高的，这一些都要限制。就是总体来说，你就是炒菜用油的时候少用点油，炒出菜来不要是油汪汪的那种，少用点油，然后多炒点青菜，那个肉呢也放瘦肉，这样的话，对，这样的话就是能好一些。然后再适当的运动对。如果是你经过饮食控制，比如说3个月之后效果不明显的话，如果你的血脂指标就是比较高的话，比较顽固，就是老是降不下来，就要去到心内科找医生给你开降脂的药。
1: 那达到多少点可以需要服用这个降脂药呀？
2: 这个我还真是说不太好，因为我不是临床医生哈，我只是给你提供参考。就是一般的我的感觉是，你这个血脂超过血脂，你比如说就是刚超过一点点就还没有翻倍，就是
1: 没翻倍，
2: 对，没翻倍，就是多一点点的时候可以通过饮食一般3个月到6个月就能控制下来。对，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通过饮食就是控制不下来，如果还是往上升，尤其是就是1倍半或者2倍了，这个时候应该是用降脂药。因为血脂一定是不能高的，因为高了以后它是心梗脑梗的高发因素。很危险。
1: 知道了。
2: 好吧，
1: 好的，
2: 要重视这个指标，对。
1: 好的，
0: 也感谢您的参与，好，就这样，再见。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与我们进行交流。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四高里面的三高，这三高是跟这我们直接是吃有关系，就是吃出来的病。这个第四高啊，我觉得完全也是吃出来的病，就是我们经常会之前说的是富贵病，就是高血糖、糖尿病。
2: 对呀，这个群体现在越来越大了哈。
0: 对呀，
2: 因为现在我们中国人一半以上的人都超重，包括我也属于超重。那很多就是肥胖的，这样他是糖尿病的高发因素。比如说有一些就是人特别胖，然后血糖高了，如果他减重之后，有的糖尿病就治好了。所以其实他是也是一个营养过剩的、营养过度的一个疾病。所以。一旦是血糖高了，如果是肥胖的要适当的减重，如果是巨胖的话要该采用减重手术就得去减重手术。然后这个糖尿，因为这个糖尿病也是一个真是很不好的指标。血糖糖尿病这个病很不好，因为它会出现很多并发症。
0: 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说到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2: 对的。
0: 是，那我们接下来会邀请陈主任跟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这血糖高的人要怎么吃。那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段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3: 你好。
0: 什么问题咨询陈主任，请讲。
3: 哎呀，
2: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就是他们这个保健品，这个进补比较多，这一块怎么注意呢？嗯，对这个保健品呢，实际上是好东西哈，尤其是已经是就是有小蓝帽的，都是国家，就是都是按标准，蛋白粉什么的，比如，对，按标准生产的。你像蛋白粉吧，如果你是平时饮食都是没问题的，肉蛋奶主食都是吃的，蛋白质是很容易超标的，是不需要补蛋白粉的。一般需要补蛋白 蛋白粉的是什么人群呢？就是你比如说今天我也比较累，我也没怎么吃上东西，光吃着点主食和青菜，这个时候可以喝上点蛋白粉，但是也不能超过一天不能超过30克，我们都建议一顿就是补10克，一般都是有勺，一勺10克这样的，不能补太多，因为我们饮食当中是很容易蛋白质超标的。
3: 这个高健身的他们呢，高健身的他们，
2: 高健身的这个那是特殊群体了，他可能就排斥吃一些主食类的，又想那个保证自己的基础代谢量和肌肉量，这个时候每天可以吃鸡蛋啊，吃鸡蛋清啊，吃鸡脯肉啊，鸡胸脯肉，再加上蛋白质粉是可以的，但是量不能太大。
3: 不能太大是吧？对，也是不能太大，一般我们健康人如果饮食不当或者营养跟不上，不能超过30克。如果健身的话，你比如说他别的东西都没吃，光吃了几个鸡蛋清，可能有那么点蛋白质，然后自己其他的蛋白质用蛋白质粉的话，每天这个鸡蛋清，就每天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和加的这个蛋白质粉，最好也是在100克以内。
4: 如果你超过200克的话，就很容易肌肾衰竭了，很危险。哦，对，好的，好的，嗯，行了，
2: 好吧，嗯，
4: 行了，
3: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了，好，谢谢主任，
4: 好，也感谢您参与，这可能是一个健身的朋友，嗯，是，这刚刚听到这位朋友一问，其实我觉得 特别是在很多这个爱健身的朋友桌上看到这种大桶的蛋白质粉啊，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好像这个健身的时候就要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是吗？
2: 蛋白是因为蛋白对我们身体太重要了，蛋白质如果摄入水平太低了话，你比如说我们血红蛋白也会低了，就会贫血了，然后输送氧气能力就差了，我们就会出来憋喘，心脏不好的症状，我们全身是一个缺氧的状态。 他贫血以后他会缺氧，所以说我们体内的我们不管是什么情况，减重或者是健身，任何情况下我们蛋白质要充足。嗯，
4: 是，
2: 包括健身，他要出肌肉啊，他要保持这个基础代谢量啊，都与蛋白质离不开。嗯，是。
4: 那您刚才前面说到这个蛋白质虽然好，但是不能过量。对。
2: 这很容易，因为就是我可能以前在咱们节目当中我也举过一个例子，我就是一个病人给我讲的一个例子，他就是在以前生孩子，家里没有冰箱，家里去看他了都是看零鸡蛋，所以家里也没有别的吃的，就是鸡蛋多，然后一天吃30多个鸡蛋，
4: 30多个，
2: 30多个鸡蛋就是200多克蛋白质，他就肌肾衰竭。
4: 天哪！
2: 啊，这是一个真的例子。 所以我说我给病人平时不管是任何的，不管是健康人还是健身还是病人，我们很少，我们一般都是90克以下的蛋白质。因为我们一个正常成年人就是一公斤就是一克蛋白质嘛，你比如说你70公斤是70克，你90公斤就是顶多90克，90公斤一般都是超重了，都是比90克少，对吧？一般我们做试谱都不会超过90克蛋白质。但是你如果有的重症的，你比如说恶性就肿瘤，肿瘤就是恶病症的那种，特别瘦，蛋白特别低，你可以放宽，最好肾功能还好，可以，我们可以不到100多克蛋白质，但是我们很少给这么大的量，都是尽量的循序渐进的补，不一下子补，很容易就是一下子让他肾受不了。
4: 肾受不了就肾衰竭了，就会死人的。天哪，所以说哎，这个东西再好也要限量，
2: 是容易中毒的，
4: 是容易中毒。对，那前面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有些朋友啊，哎，可能有些困惑，哎，像
0: 程主任，我这血糖刚刚查出来有点高，
2: 嗯，
0: 可能是6.5到7这样的一个标准，
2: 嗯，
0: 像这种情况下，
2: 嗯，
0: 可能很多医生说不建议我先用药，
2: 嗯，
0: 但这时候
2: 饮食控制和运动，
0: 对，这时候就纳闷了，
2: 嗯，
0: 啊，我这个饮食应该怎么控制啊？
2: 嗯，
0: 一到这就觉得是特别迷茫，
2: 嗯，对，
0: 特别困惑。
2: 是这样的，嗯，这几天就有一个人咨询，他就是空腹血糖，9-10到了这个程度就挺高了，其实，然后他餐后没事儿，
0: 嗯，
2: 实际上他这个就引起注意了，他一定的饮食控制，就是按照糖尿病的饮食去吃，怎么吃呢？就是容易升高血糖的食物要进行限制，比如说我们是白糖、红糖、饮料、点心，这都是添加糖的食品，包括水果，水果里边有小分子糖，包括粥，这是刚才说的这些食物，如果你都不吃不喝了之后，然后就吃主食，炒菜里边正常有鱼啊、肉啊，然后这水果也可以不吃或者吃少量的，再吃多吃青菜，然后主食里边可以有粗粮的成分，
0: 嗯，
2: 这样的话它可能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接近正常值或者微微超过正常值了，可能它就正常了，
0: 嗯，
2: 你包括有的人还没有定位糖化血红蛋白啊，餐后血糖都正都好，只是空腹有点高，可能也超过了7，但是如果刚才我说这个方法去控制饮食的话，再去查可能他血糖就到了正常了，
0: 嗯，
2: 还有一些办法，你比如说运动，适当的运动，但是运动一定是不能经过运动之后食欲打开多吃上饭，就是你就是不多吃饭啊，正常运动，然后能消耗一些也能对血糖控制有利，当然还有一些很好的办法，就是尤其是孕期孕产妇了，这个妊娠糖尿病的控制，我们都会建议她少量多餐，就一天把3餐变成4餐或者5餐或者6餐，这样血糖也好控制。
0: 嗯，是，您刚才说到这一点也很重要，可能好多这个孕妇，特别是现在这2胎3胎放开之后啊，好多孕妇都是大龄的孕妇，
2: 对，她代谢能力就不如年轻的时候，
0: 就差了很多，
2: 对，很容易血糖高，
0: 对，而且这时候饮食再不控制，因为这时候很容易就一个是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一方面是自己为了
2: 对，要多吃一点，多吃一点，但往往我们饮食当中
0: 不忌口了，
2: 不忌口，这个时候血糖高了以后，孕妇也是这样，要比过去多吃的情况下，然后就是把刚才说的这些甜的稀饭啊，这些点心啊、水果都控制，都不吃或者少吃，然后再多餐，然后主食里边增加粗粮，在青菜适当增加，然后他的血糖可能就好了。对，
0: 是像这种的，就是在属于前期人群，
2: 稍微。
0: 稍加控制饮食就能恢复正常。
2: 对的。
0: 那对于很多这糖友们来说，可能不单单那么简单了。
2: 对，糖友呢也是这样控制，但是要更加严格，就是最好是1日3餐都是按照，你比如说你吃了主食，比如说可以是粗粮稀做的主食，然后再吃青菜，再吃有蛋白质成分，有肉啊、蛋啊这样的，就吃得更加的均匀。不管是肾病还是糖尿病，就是还有就是尿里有蛋白的这种，很就是大部分人我们都是建议他，我们吃的一定要匀。你比如说特别是有补充蛋白质粉的这种人群，包括刚才给咱打进热线的这个朋友哈，他很可能是个健身的朋友，他可能就是每天就是吃鸡胸脯肉，吃鸡蛋，然后吃蛋白质粉，然后主食肉可能都不大吃啊，其他肉可能不大吃，这种方式都不建议把这个蛋白质类的一餐吃进去，包括我们吃主食也不要在一餐吃进去。你比如说有的人把鸡蛋、牛奶包括蛋白质粉，包括海参，可能都放在早晨吃。那你一天摄入了蛋白质主要来源都在早晨吃，早晨这个肾脏负担太重了。因为它要在几个小时之内把食物都消化了嘛，消化营养都吸收了，是吧？所以我们吃每一餐的营养素尽量的均衡，然后就是像蛋白质类的要分到3餐里，我们主食类也要分到3餐里，我们的菜也是分到3餐里，我们的水是分到1天当中，对吧？我们吃的盐也是分到3餐里，我们吃的各种食物，各种就是营养素，各种你比如说蛋白质类的分到3餐，碳水化合物类的分到3餐，盐类分到3餐，就都把它分到3餐里边去，这样营养素就更加的均匀， 这样我们身体负担最轻。
4: 是，
2: 不管是糖尿病，甚至我们正常人也要这样，糖尿病人尤其要这样，这样他才能血糖好控制。
4: 是，
2: 对。
4: 那有没有是什么样的食物是糖友们是绝对不要去触碰触及的呢？
2: 对，你像这个特别容易升血糖的这个甜饮料啊，糖块啊，白糖红糖啊，这是甜蛋糕之类的甜点心，这样的就不要碰啊。除非你比如说你血糖控制的特别好，然后过8月15了就吃上一点点，吃上比如说1/4块月饼这样的啊，就元宵节吃上一个元宵，不要多吃，不要放肆。否则的话血糖一不稳就加重病情。
4: 是，
2: 对，
4: 是，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有位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自己孩子的情况。这孩子今年6岁了，身高不太高，110厘米。前段时间发现孩子有点贫血，孩子平时的饮食是偏食，特别爱吃肉和鸡腿，不爱吃菜，不爱吃饭。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调整？
2: 对，他这个就是爱吃肉，按理说肉里是血红素铁是吧，是特别好吸收，但是不爱吃菜也很麻烦，因为不爱因为铁的吸收还是需要就是有维生素 C， 它会促进铁的吸收，所以说爱吃肉不爱吃菜的人也容易贫血。所以我们往往好说怎么补气血，怎么补血啊？补血我说好说三要素，一个是富含铁的，一个是富含蛋白质的，一个是富含维 C 的。那富含铁的就是肉啊，猪肝啊，猪血呀、这个包括这个鸡蛋哈，这些都是就是富含铁的。然后蛋白质的其实也是这些，富含肉和富含铁和富含血红素铁和富含蛋白质的是一类的哈。再就是青菜和水果，所以说我们吃食物要均衡，它就有利于各个指标的正常，其中就包括血红蛋白。对，
4: 是，所以说我们的这食物其实是互相转化的，
2: 它互相帮助的，营养素它是协调，它是在体内就是协调作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三大产能营养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在体内消化吸收代谢过程当中，它就需要这个维生素的帮助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残余的酶需要酶的帮助，所以六大营养素在体内它不是单一的，它是互相协作的。所以一定要均衡嘛，均衡才是最好的。
4: 是，不是单单的像是刚才这位朋友，这孩子多补充肉了，感觉好像是为什么会出现贫血，因为他这个转化就不行。
2: 对，他这个吸收，他这个维生素 C 的就要帮助铁吸收嘛。对，
4: 是。那确实想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啊，饮食习惯是非常重要。那程主任您看，现在距离这个中考高考也是越来越近了，那也请您从这个考生饮食这方面来切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正好也结合这个520又是这
2: 学生
4: 的
2: 营养
4: 日。
2: 现
4: 在专门把学生营养日来提出来，是不是对于孩子的这个营养也是说是非常有必要要重视起来的？
2: 对，学生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孩子嘛是实际上是我们整个社会每个家庭都特别重视的哈，包括他的学习，当然也包括他的身体健康就是饮食营养这一块。那对于中考高考这些学生呢，他们基本上生长发育已经都可以了。你比如说中考也是10几岁了，是吧？他基本上长个儿长的就发育这一块就都已经挺好的了。那高考呢都是18岁左右的，那发育更完善了。那主要一个就是保证他每天的消耗包括维持他生命的需要的各种营养，再包括由于考试紧张和劳累需要额外增加一些营养。那这些营养就是说其实也并没有比我们平时的饮食多增加多少。你比如说平时孩子也是学习状态，每天也是喝牛奶、吃鸡蛋、吃肉、吃海鲜、吃豆制品、吃主食、吃青菜、吃水果，是吧？按膳食报答这么吃就可以。那等的比较劳累了，快考试了，或者冲刺阶段呢，可以把各种食物都上量 也稍微增加，但是有一些本来平时吃了就挺多就挺胖的，也没必要再增加，因为增加他可能会更胖。
4: 嗯，
2: 那有的家长可能是会说，哎，给他增加一些蛋白质吧，提高抵抗力，避免别再第二次阳了或者得别的病等等哈。这些是有道理的。
4: 嗯，
2: 那可以适当的把这个肉蛋奶多吃点，你比如说肉增加上几口，鸡蛋增加个鸡蛋或者增加个鸡蛋清这个鱼虾增加上一块两块的。
4: 嗯，
2: 不需要增加很多。
4: 哦，
2: 那有一些对我们大脑修复有帮助的，大家会觉得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是组成我们脑组织和修复用的，是对我们记忆力有帮助的这些。那即使刚才说的这个海鲜啊肉里边它都有这些成分，你多吃或者我们平时吃的时候其实就有。那有些家长可能会用一些类似的保健食品对健脑的这些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定要买合格的哈，好的，并且最好是给孩子，尤其是在高考中考半个月之前吧，或者一个月之前，你可以尝试一下，你用一些保健品，包括用一些功能饮料，或者提神的东西，包括可能会吃海参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在有个提前量，给孩子用上以后观察以后，观察观察他是不是身体胃肠道舒不舒服啊，睡眠有没有兴奋引起兴奋啊，引起失眠啊，就是思维受不受影响啊等等。要有个提前量，因为我们是建议在这个学生时期，尤其是考试时期，是尽量避免一些像咖啡啊、功能性饮料啊、浓茶呀、等等这些含有兴奋的物质的，否则的话，这是会影响到让自己的思维会不那么正常，情绪不那么容易控制，然后睡眠也会影响，所以学生其实对于一些兴奋性的东西还是得小心。但是有的学生可能是长期就是拼得很厉害，长期就有用这些习惯也没有影响到，那他就可以用。所以前提是你平时都试过了，用不影响你的思维和睡眠，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影响，所以说我们还是不建议用这些东西。
4: 是的，
2: 对。
4: 那特别是现在好多这个中小学学生啊，有很多也是早餐很马虎，中餐很凑合，晚餐特别丰富。其实早餐是非常重要的。对
2: 对。
4: 所以说在这个饮食上有时候不重视或有误缺，就会导致一些营养状况不佳，是有的学生出现一些偏食啊等等，都会影响一些发育。而且特别很多一些家长缺乏一些合理的营养知识，片面的晚上给孩子单独要吃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那可能有一些这种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就会有可能会造成孩子一个身体的一个负担了。
2: 对对的，尤其是你晚上如果有的孩子可能好熬夜，熬夜的话会到10点以后12点左右，这个时候不睡觉会饿，因为我们7点左右吃的食物就消化吸收没了，这个时候腹部是空腹的状态，这个时候饿再吃上啥东西，然后睡觉以后也不舒服。所以说你比如说有熬夜学习的习惯的时候，这个加餐一定要吃的相对好消化，不要吃的量大，稍微吃一点儿垫垫就可以了啊，不要吃的太油腻太咸或者量大等等，影响到他的睡眠。
4: 是的，
2: 对。
4: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习惯，我觉得也是一种陋习，现在特别常见，就很多人点外卖。
2: 对的，
4: 对，这个外卖一般是又油重，而且不一定是这种卫生达标啊。
2: 对的，
4: 而且特别是很多的家长为了省事给孩子点一些外卖，号称是一些高营养外卖，有可能也会导致，特别是在这考试之前，现在天气炎热，我觉得很有可能把孩子吃坏身体，吃坏肠胃都是有可能存在的。
2: 对，所以说那个在高考期间的中高考，尤其是考试之前之中，这个饮食一定要就是做好这个工作，尽量的家长在家里做啊，做的就是刚才就像你说安全是最重要的，别出现腹泻等等发烧等等情况，会严重影响到高考中考。
4: 是。那像刚刚程主任前面提醒到，对于孩子提神这一类的一些物质，这时候不要盲目使用，如果孩子在之前没有这个习惯的话，不要在孩子考试之前给 单独给孩子用买来用来提神、
2: 嗯、
4: 这有可能会导致孩子最后兴奋的睡不着，
2: 对，
4: 最后影响考试成绩，
2: 对对对、
4: 哦、
2: 会多少年的努力就付之东流了，是吧，很危险。
4: 嗯是。那平时们在这个全民营养周的这个时间段，其实我们在今天一个小时时间给大家来宣传了怎么样去吃的健康合理搭配，吃的这个健康不单单在这一周或在这一天啊，要贯穿我们这一年365天都要去做到，合理的去搭配一个日常的膳食，也保证充足的一些像是水果蔬菜的摄入，少吃一些脂肪含量高一些热量高的食物，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2: 对的，
4: 才能给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打下底子，
2: 对的。
4: 是。那也非常感谢程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里，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再次感谢程主任今天。

0: 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3: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晚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10: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9: 实用的讲堂，
11: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9: 贴心的讲堂，
12: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9: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3: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4: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3: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4: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3: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4: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3: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4: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15: 最近几年啊，我国火龙果的需求量持续增长，发展很快。火龙果呢，不仅味道不错，长得也很漂亮，吃起来呢还很方便，只需要切开后啊，用勺子一挖，便可以享受美味了。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

0: 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课代表来提问。火龙果与火龙有啥关系？火龙果竟然是仙人掌科的。火龙果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你好，秦教授。
1: 哎，你好，
0: 秦教授。我们先来看看火龙果这种水果的名称啊，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它和火龙有啥关系呢？
1: 火龙果刚开始引入的时候，它是红皮的，
0: 嗯，
1: 然后它果皮外面呢有一个像肉质的鳞片，就像我们古代那个角龙的鳞片一样，
0: 哦，
1: 因此就是把它取为火龙果。那么火龙果呢，它是有很多叫法的。我们刚才讲到的红皮的，我们以前叫火龙果，其实呢我们还有黄皮的，还有青皮的。那么各个地方它把这个不同果皮颜色它叫法不一样，比如说把红皮红肉的火龙果叫红龙果，把红皮白肉的叫玉龙果，就是那个白肉的像玉一样叫玉龙果。另外还有我们还有黄皮的也叫黄龙果，另外我们还有青皮的，青皮白肉或者是青皮红肉也叫青龙果。另外我们比如说还有火龙果是来自仙人掌科，它是比较甜的，因此有人叫仙蜜果。还有的说它那个吃了以后可以健康长寿，因此有人叫长寿果。因此就是这个火龙果叫法名字很多，但是呢我们把这所有的无论是红龙果、玉龙果还是黄龙果还是其他叫法，我们就通称火龙果。
0: 嗯，因为火龙果的外皮是红色的，
1: 对对对，
0: 看起来哎像火龙的这个鳞片，所以叫火龙果啊，特别形象啊。是的，秦教授，那从火龙果果实的外观来看啊，很难想象它和仙人掌还有什么关联啊。刚才您也说了它属于仙人掌科的，为什么说火龙果这种植物是属于仙人掌科的呢？
1: 这个火龙果它是食虫目，仙人掌科的。仙人掌科我们一想仙人掌它是没有叶片的，它是有带刺的，扎人的。
0: 是。
1: 那么那个刺啊，它就是它的叶片，是变态的叶。那么火龙果其实它是仙人掌科，我们现在叫火龙果它是有两个属。一个是来自就是仙人掌科下面的梁天齿，另外是来自一个仙人掌科的蛇鞭枝属，一个是梁天齿属。梁天齿我们就一想想，梁天的齿子意味着什么？它长得非常高，
0: 嗯，
1: 至少也有个支撑物，它可以一直往上长，可以梁天就可以长几十米高，上百米高，梁天齿。另外呢，它还有个叫蛇鞭柱。那么蛇我们讲蛇是圆圆的，鞭子弯弯曲曲的，蛇一走弯弯曲曲的。那么火龙果有一个都来自蛇鞭柱似的，还有一部分来自蛇鞭柱，枝蔓是弯弯曲曲的，圆圆的，像蛇一样。
0: 嗯，是的，我们知道火龙果啊，它是属于热带、亚热带水果是吧？那它原产地是在哪儿啊？它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呢？
1: 火龙果它原产地是产于中美洲的，比如说那个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拿马、古巴，还有厄瓜多尔这些热带雨林地区，火龙果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植物。那么后来呢，就是我们知道1890年的时候殖民扩张，法国啊、荷兰啊、什么英国呀，他们扩张的过程中就把这个火龙果传入到我们像越南、像泰国一些东南亚国家，后来呀又从东南亚这些国家传入到我国的台湾。那么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时候呢，我们台湾的果农把这个火龙果经过改良以后呢，就引入到我们广东、广西、海南这些华南地区。那么后来呢又发现这个火龙果呢它长得很快，产量很高，开果期很长，从6月份到12月份都可以都有果，那么经济价值也非常好，因此呢就在我们国内大面积快速地发展起来了。
0: 是的，可以说这个火龙果传入我国是我们主动选择的一个结果是吧？主动把它带到我们国内的。
1: 对对，因为它这就是营养丰富，
0: 嗯，
1: 经济价值比较高。
0: 嗯，是的，
1: 见效很快，当年种当年可以开花结果，并且可以不停地开花结果。因此我们就是南方的像一些果农啊、一些公司啊，就发现它这个非常好，那么就大面积开始种植了，就主动的引入。
0: 是，秦教授，像很多的这种植物啊，或者说水果蔬菜刚刚传入我国的时候啊，可能大部分朋友是一下子不太容易去接受它的。那这个火龙果刚刚到我们国家的时候待遇是怎么样的呢？大家接受这种水果吗？
1: 我国南方是在1997年才种植成功，因为刚开始它那个我们也是看它那个种植条件的气候啊，
0: 嗯，
1: 进入21世纪2000年左右就发现这个火龙果成功以后呢，刚才我讲到了 它长得很快，
0: 嗯，
1: 产量很高，然后这个不停的开花结果，当时是卖价非常高的，作为一个高档的水果，就几十块钱一斤。那么后来就发现这个效益非常好，后面就开始大面积开始推广种植了。
2: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3: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病虫害测报处的万层，
4: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5: 哦，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2: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6: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五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7: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8: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2: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课代表来提问。在我国，火龙果主产区有哪些？同样是火龙果，为啥果肉颜色差异这么大？红心火龙果与白心火龙果到底有哪些不同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秦教授，目前来看啊，在我国哪些地区种植火龙果比较多呢？这个火龙果的主产区在哪儿呢？
1: 现在就是在我国的华南地区种植比较多。
0: 嗯。
1: 就是据2020年统计，就是我们全国的种植面积有120万亩，其中呢，我们华南地区主要是在广西、广东、海南、云南还有贵州这些地方种的比较多。像我们华南地区大概是有110万亩，那么北方呢，通过那个奢侈栽培种植大约是有10万亩。因为像我们主产区主要是集中在两广地区，广西、广东最多大概要占到我们全国的60%。
0: 嗯，
1: 那么其中广西呢大概有35万亩，广东有25万亩，像海南、云南呢大概有15万亩左右。
0: 嗯，
1: 贵州有10万亩，像福建和我们宝岛台湾大概就是隔3万亩。
0: 是，
1: 这是一个我们国内主要的一个火龙果种植的一个情况介绍。
0: 嗯，也就是说火龙果这种植物它还是喜欢湿热这样的环境是吧？
1: 火龙果其实它喜欢温度比较高，
0: 嗯，
1: 相对是干的地方。
0: 哦，
1: 因为我们火龙果起源于就是在那个沙漠地区。
0: 哦，
1: 为什么它叫仙人掌科？它就那个叶片可以化成刺，它就是为了防止水分过分蒸发。它是个多肉植物的。
0: 嗯，哦，
1: 它就耐干旱。
0: 明白了，就是温度要高，但是呢还湿度还不能太大啊。
1: 你像我们华南地区是属于高温高湿的，
0: 嗯，
1: 这样一个环境条件，现在那个病害主要是溃疡病啊、炭疽病是非常严重的。它喜欢干一点的环境。
0: 是的，像我了解到在我们国家的河南省啊，哎，也是有种植火龙果的。那个地方的气候它是需要一些设施来辅助火龙果的生长吗？
1: 对，像包括我们从北像沈阳、哈尔滨、包括北京、河北，刚才讲的河南，
0: 嗯，
1: 这些地方都有，从南到北都有。北方呢主要是通过设施种植，设施大棚。像如果在河北、北京以北，就我们北方有暖气嘛，棚里要加暖，外面盖棉被，就是要保证里面的温度就低于零度超过48小时，它就会冻死了。
0: 哦，北方的这个湿度可能比华南地区要小一些是吧？但是它的温度啊，温度跟不上，所以我们要用通过设施啊来达到这个它适应的这种温度啊。嗯，
1: 对对对对对，
0: 是。秦教授，火龙果的这个外衣啊都是红颜色的，可是果肉的颜色并不都是红色的啊。您看有白心火龙果，那这个红心火龙果和白心火龙果啊，从外观上看起来长得都差不多，但是内在却大不相同。红心火龙果呢切开之后啊，映入眼帘的是满满的红色，所以比这个白心的火龙果啊颜色要鲜艳很多啊。那同样是火龙果，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果肉颜色相差这么大的这种情况呢？
1: 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对，就是我们现在主栽的品种主要是皮是红色的。
0: 嗯，
1: 如果不是做这方面研究，还是很难区分这个里面肉是白的还是红的。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的是我们皮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那么肉呢 就我们现在有红白，还有这个粉红的，包括我们还有双色的，就红果有一个果肉有两种颜色的。
0: 哦。
1: 那么，为什么这个果皮和果肉颜色差异这么大呢？主要是这个我们火龙果它一个特殊的色素，叫甜菜素。
0: 嗯。
1: 那么火龙果果皮和果肉呈现着不同的颜色，主要是这个甜菜素基底的差异，就含量差异造成的。当然，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主要是种植的，我们在市场见到一般都是红皮的，但是我们如果从那个我们专业的角度是，也可以区分开红肉的。一般情况下，相对来说，它那个果实外观就是那个形状，它是偏近那个圆球形。那么白肉的一般情况下椭圆形的，就是红肉的一般是相对来说圆圆的比较多，但是红肉的也有椭圆的，但是白肉基本都是椭圆的，就外观的。
0: 是的。听了秦教授的刚才的介绍啊，张同学在这里也更正一下，这火龙果的外表不光是红色啊，还有黄色的，刚才您说还有绿色
1: 的
0: 是吗？哦，
1: 对对，绿色的。
0: 啊，
1: 果肉颜色除了红和白的以外，还有粉红的，还有双色的，两种颜色都有，就外面红，中间白，
0: 哦，
1: 这种颜色。
0: 这个不管是它的外皮啊，还是果肉的颜色，之所以出现不同的颜色，它是跟哪个物质有关系啊？
1: 刚才这个甜菜素那个吉利
0: 啊，甜菜素，
1: 对
0: 啊，
1: 它是个很特殊的色素。
0: 嗯，那外皮的颜色也是跟这个相关吗？
1: 对，比如说红皮主要是吉利那个甜菜红素，黄皮呢，主要吉利甜菜黄素。就我们甜菜是主要分为两种，一个是甜菜红素，一个是甜菜黄素。
0: 嗯，
1: 那么你的果皮果肉颜色啊，包括它那个不同的差异的，就是这两个颜色，
0: 嗯，
1: 看哪个处于一个主导地位。
0: 那绿色的是什么情况呢？
1: 绿色就是我们现在也在研究，就我们有博士有硕士在研究，绿色的它就是在火龙果这个生长发育过程中，它那个甜菜素的通路受到阻断了，那么它这个甜菜素的通路被隔断了。
0: 嗯，
1: 它里面也有甜菜红素和甜菜黄素。那么呢，果实成熟刚才是绿色的，那么果实在成熟的过程中呢，那个绿色的叫叶绿素，那么叶绿素的会逐渐的降解，甜菜素的逐渐的合成，那么这个绿皮火龙果呢，就是甜菜素那个通路被隔断了，那个绿色的叫叶绿素，它一直没有退掉，现在就叫 SG1 这个基因，它在做主导作用的。
0: 嗯，
1: 因此它就成绿色了。这是我们初步的研究结果，就是发现这个就是说甜菜素这些通路受到了抑制，然后那个叶绿素的合成呢，它是降解途径，它没有发挥作用，它还是绿色的。
0: 嗯，的确啊，有不同的颜色。可实际情况是我们见到的大部分的火龙果啊，都是红色的外皮，是吧？但是果肉呢，有红心的，有白心的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吧？
1: 对，
0: 红心。
1: 我们现在主要是红皮红肉和红皮白肉。
0: 嗯，是的，红皮白肉，红皮红肉。那红心火龙果和白心火龙果呀，它的口感啊，各方面，刚才您说了形状上有不同，但是这口感方面吃起来，它肯定是有些区别的。这个主要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1: 在超市那个市场上买的主要是红心和白心的，
0: 是
1: 这两个口感呢，相对来说那个红心的火龙果它那个就是可溶性果香物有糖度，要高一些。
0: 嗯，
1: 这种白心的也有很好吃的，但是那个产量比较低。现在产量高的一般的白心呢，相对红心来说呢，它那个糖度要低一些，因此我们现在感到红心是很甜一些。但是我们现在种植的就是红心的比较多。
0: 嗯。
1: 它价格相对比较高一些。
0: 简单来说，就红心火龙果吃起来可能更甜一些，是吧？
1: 我们要看产量，就是产量，红心和白心的产量相当的时候，我们红心的，现在就是我们只栽那个红心的品种，相对比白心的要甜一些。
0: 明白了。从这个营养价值这方面呢，它这个红心和白心的火龙果，它营养都是一样的吗？
1: 红心的就是它里面那个甜菜素含量要比白心的要高。其他的像糖啊，红心的要比白心的高，其他的像那个膳食纤维啊，植物性白蛋白啊，包括一些维 C 啊，基本都是差不多的，就是糖度和甜菜素含量是有差异的，其他的营养成分基本是类似的。
0: 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满足不同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啊，有的喜欢甜度大一点的，哎，可能更喜欢这种白色果肉的啊，不同消费者不同的需求。
1: 对对对对，
0: 是的。
1: 嗯，
2: 网上说吃猪肉要看性别，母猪肉不能吃，吃了会发母猪疯。听你说常吃芹菜能降血压，听他说香蕉通便，木瓜丰胸， 喝醋软化血管，真有这么神奇？信息纷杂，你能否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网上传言，你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农业课代表，借你一双慧眼，让你做个明白人。课代表来提问：火龙果的营养价值有哪些？红心火龙果比白心火龙果更有营养，真是这样吗？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秦教授，我们知道这个红心火龙果啊是含有甜菜红素的，刚才你也介绍了啊，那这种物质啊是否具有抗氧化这样一个作用呢？
1: 我们植物有四大色素，
0: 嗯，
1: 刚才我们讲到的叶绿素是一种，比如我们吃的番茄和柑橘是番茄红素和类胡萝卜素，它是一种。因为我们经常吃的苹果、葡萄那个是叫花青素，它是第三种。嗯、那么火龙果呢，它是另外一个色素叫甜菜素，
0: 嗯，
1: 它是第四大类。那么这个甜菜素呢，我们现在就是对那个花青素了解的比较多，
0: 嗯，
1: 那么甜菜素相对来说研究的比较少。就是最近几年，就是我们火龙果，包括我们北方的甜菜，种植面积挺大的，就发现这个甜菜，它的生物活性的功能和我们花青素是一样的。
0: 嗯，
1: 它也具有花青素具备那些功能，甜菜素也都有，比如说，抗氧化，抗自由基，抗衰老，预防痴呆，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那么这些甜菜素它都有这个功能，因此它可以抗氧化了。
0: 嗯。应该说适量的吃火龙果啊，对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啊。刚才您说了，它是含有这个甜菜素的啊。还有哪些营养价值呢？就是火龙果这种水果还有哪些营养价值呀、啊？秦教授，
1: 除了刚才我提到那个甜菜素以外，比如说火龙果种子很多，
0: 嗯，
1: 那个种子呢，它富含核酸的，那么这个种子可以榨油的，它含有叫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对我们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另外那个种子一般我们吃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没有把它精准的嚼碎进入我们胃肠内以后呢，它消化不了，那么消化不了在胃肠就在蠕动的过程中呢，就相当于我们胃肠得到的锻炼。另外那个种子其实我们吃了以后呢，它没有消化，它是占了个位置，
0: 嗯，
1: 那么就是说我们吃了以后它可以减肥的、
0: 哦、您提到这个火龙果的种子，就是那果肉里密密麻麻的那些像芝麻粒那样的那些东西是吗？那是它的种子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嗯，
1: 这是一个色素还有种子。另外火龙果还有个我们叫水溶性膳食纤维，现在我们就是肥胖的比较多，我们纤维分为两种，一个是不可溶的，比如我们吃蔬菜最后嚼不烂那个叫不可溶的、
0: 哦、
1: 另外水溶性的，水溶性就是比如我们吃那个有些我们减肥那个叫什么，像那个亚麻籽那个，就一勺放到一碗水里面，那个一碗水就变成那个固体状态，我们吃了以后就是没什么营养的，这叫可溶性膳食纤维
0: 啊。可溶性，
1: 那么可溶性膳食纤维它可以就是减肥的，
0: 嗯，
1: 降低胆固醇。另外这个水溶性膳食纤维呢，就比如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容易在便秘，一般我们吃香蕉，那么这个火龙果富含这个水溶性膳食纤维呢，它就可以起一个润肠的作用，就我们便秘了，我们吃火龙果，
0: 嗯，
1: 给吃香蕉是一样的。另外还有就是火龙果是多肉的，它含有很多那个植物性叫白蛋白，植物性白蛋白。那么植物性白蛋白呢，它具有一个排毒护卫的作用。那么中间是进入我们植物体内和动物体内以后呢，它是负极的，就代谢不了。那么这个植物性白蛋白呢，它就可以与这个中间是结合，那么一结合以后呢，就可以起到一个排毒护卫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火龙果它的糖分呢是葡萄糖，
0: 嗯，
1: 那么葡萄就是我们生病了去医院就吃的葡萄糖，我们体育运动需要补充营养就是葡萄糖，那么这个葡萄糖呢就很容易吸收，因此这个火龙果呢就是我们非常适合我们运动后作为一个补充营养的一个成分。另外火龙果还有是一些比如说矿物质营养元素啊，钙啊磷啊铁啊等等，还有一些其他蛋白等等，它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0: 嗯， 是的，刚才秦教授给我们分析了火龙果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啊。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啊，市面上常见到的火龙果呢，有红心火龙果，还有白心。

0: 火龙果啊，那有没有必要说，可能有的朋友认为这个红心的比白心的火龙果更好更有营养，在您看来有没有必要非要比一个高下呢？就是说这两种水果在营养价值方面来看的话，有没有必要说谁更好呢？
1: 其实刚才我们提到很多营养物质，如果是从那个营养角度来说，就是说红心的里面那个甜菜素含量要比这个白心的也高，那么就是说如果其他的营养像那个植物性白蛋白啊、水溶性膳食纤维啊这些的，它的含量基本类似的。
0: 是的，其实还是根据不同消费者的口味是吧，有的还包括对这个水果的颜色，有的就喜欢白色这种果肉的哈，就是还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种需求来购买吧，也没有说一定的哪种水果就更好是吧。
1: 对对对，有的人就喜欢喝白肉的，他说这个红的吃了以后嘴巴到处都红的，排泄物也是红的
0: 是的，
1: 就是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0: 是的，秦教授还有一个就是前两天跟同事聊天啊，他说哎，他家孩子这个吃火龙果呀，吃完之后嘴唇周围好像是有过敏的那种表现，您之前有没有听说过吃火龙果过敏这样的情况呀？
1: 我碰到过，就是吃了以后脸上身上会发痒，起那个红红的斑点，我碰到有一例，就是去年碰到了。
0: 这个的确是跟火龙果有关系的吗？这是主要是跟什么物质有关系啊？
1: 这个可能是里面那个甜菜素这个特殊原因啊，因为这个没有研究，很少有过敏的，我就碰见一例这么多年。
0: 很少，
1: 对对对。
0: 是的，那就对这种水果就要这个有意识的啊，是吧？要做好选择了。
1: 对。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先聊到这里啊，在以后的节目中啊，我们将继续邀请秦教授做客节目，聊一聊火龙果的知识，欢迎听众朋友到时收听。我们也非常感谢秦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再见。
2: 今天我们结婚了，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

0: 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

0: 专业的讲堂，
1: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0: 实用的讲堂，
2: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0: 贴心的讲堂，
3: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4: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5: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4: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5: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4: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5: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4: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5: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6: 火龙果以其独特外形、鲜艳的颜色以及丰富的营养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在火龙果的世界中啊，我们领略了它的色彩和味道，更感受到它的营养价值。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你好，秦教授。
7: 你好
6: 秦教授。火龙果啊，的确是营养很不错的食物啊，不过呢，大家也要注意饮食的均衡啊，再好的东西呢也不能吃太多，是吧？即便火龙果吃起来口感不是很甜啊，但对于需要控血糖的朋友来说呢，还是要少吃为好。但是我也发现啊，有些减肥的人士却天天在吃火龙果呀，这个到底减肥的朋友能不能吃火龙果呢？另外控血糖的朋友能不能吃呢？这个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7: 火龙果上一节我们讲到，就火龙果它里面的糖分主要是核糖的位置，就是我们前面有连续几届研究生对这个火龙果果实发育过程的那个糖啊、酸啊，包括其他营养物质进行了分析，就发现火龙果糖呢60%就是葡萄糖，就一般我们水果里面含的糖，比如说这个荔枝啊、龙眼呢，里面糖就是果糖、蔗糖，葡萄糖含量相对比较低。那么我们水果里面主要是这个就是三类糖，葡萄糖、果糖和蔗糖。那么在三类糖中，葡萄糖是最不甜的，如果哪一个水果有葡萄糖的位置，那么呢相对它就没那么甜。那么火龙果我们吃到不甜，是不是糖含量都高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它主要是含葡萄糖，因此就是我们如果这个血糖高啊，这些吃多了那个血糖，因为葡萄糖是一个单糖，进食起来以后马上就被吸收了，那么它的血糖就是会上来。另外上一节我们讲到，就是火龙果呢，它是可以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水果，它种子多，包括可溶性膳食纤维这些呢，都可以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它可以减肥的。
6: 是有利于减肥的。
7: 对，有利于减肥的。
6: 是，但是它确实这个葡萄糖含量比较高啊，虽然吃起来不甜，但是葡萄糖含量比较高，这个跟减肥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7: 减肥就是说我们吃了以后，就是说我们脂肪含量比较小，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包括食用膳食纤维。这个含量比较高，它的热量是相对是比较低的热量。就是我们100克果肉热量大概是就50多千卡。蛋白含量是比较低。
6: 总的来说还是有利于减肥的，是吧？
7: 对对对。
6: 那明白了啊，这个确实是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就学到了啊，就是这个之前可能有所争论。刚才你也提到了吃火龙果呀有润肠通便这样的效果啊，经常吃火龙果的朋友可能也会发现啊，如果一次性吃了太多的火龙果呢，尤其是这个红心火龙果啊，会出现红色尿液或者红色粪便。哎呀，这个没有一点心理准备啊，上厕所可能会被吓一跳啊，还以为自己便血了呢。哎，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7: 这就是这个火龙果那个色素比较特殊，比我们吃红肉多了，那个红肉里面它那个甜菜素含量比较高。那么甜菜素呢，它是一个水溶型的含氮色素，就溶于水的。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植物生代谢物质。那么它是水溶型的，那么我们吃了以后呢，多数情况下就没有被我们体内代谢掉，那么呢直接就排出去了。因此就是说出现了很多笑话，比如说这个吃了以后便血了，赶紧去看是不是得什么癌症了， 小女孩吃了火龙果以后，她是不是青春期提前了，赶紧去看，闹了很多笑话。
6: 嗯，
7: 其实主要是这个她的色素是比较特殊的，叫甜菜素。
6: 嗯，
7: 这个就是没有必要很紧张，一个正常的现象。
6: 是，那像我们每年都会体检，那体检之前需不需要先不吃火龙果呢？它会影响体检的这个结果吗？
7: 一般不会。
6: 嗯，
7: 我们体检的指标这个甜菜素它影响不大。
6: 就是虽然这个尿液啊，或者说粪便中哎有这个红色的东西啊，实际上它不会影响我们体检的结果，是吧？
7: 对对，因为它那个色素的那个吸上过吸收波长比我们其他的都一样的，它有一个固定的吸收波长。
6: 嗯，明白了。嗯，不过有需要做这个胃肠镜的朋友啊，是不能吃火龙果的、啊。
7: 尽量还是不要吃，
6: 这个
7: 体检前还是尽量不要吃那么多，可能会影响结果。
6: 是的，是，尤其是做这个胃肠镜的朋友，是吧？除了白心火龙果和红心火龙果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种黄皮火龙果啊，也叫燕窝果。这种水果呢，皮黄肉白，只不过啊，在目前市面上呢比较少见啊。秦教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种黄皮火龙果呢？为什么它又叫燕窝果呢？
7: 黄皮火龙果其实有两种，刚才您提到一种叫燕窝果，
6: 嗯，
7: 它是我们黄皮白肉火龙果的一种，其中一个种类。那么黄皮火龙果它有主要是黄皮白肉的，它是肉是白色的。
6: 嗯，
7: 那么它有两种，一种是刚才您说到的燕窝果，那么燕窝果呢也叫有刺黄龙，也叫麒麟果。为什么要有刺呢？就是果实成熟，刚才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那个我们火龙果一般红皮的，
6: 嗯，
7: 外面有一个鳞片，那么这个燕窝果呢它没有这个鳞片，它上面像一个刺猬，密密麻麻都是刺。
6: 嗯，
7: 为什么叫燕窝果呢？燕窝就是我们平时我们去买的很贵的燕窝嘛，炖汤喝。那么炖汤以后的燕窝是像一个透明的，
6: 嗯，
7: 那燕窝是比较贵的。为什么叫燕窝果？就是它那个比较贵。另外那个果实成熟以后呢，果肉就像我们炖的燕窝一样，有丝状，透明的。
6: 哦。
7: 另外还有一种呢，麒麟果。麒麟果就是我们古代打的那个麒麟。
6: 嗯。
7: 那么这个燕窝果呢，它就成熟以后，整个一个果实都是尖尖的刺，你手都不能抓的。
6: 嗯，
7: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黄皮白肉的叫无刺黄龙，它这个就是跟我们普通的火龙果那一样的，也外面有一个肉质的鳞片，皮是黄的，肉是白的。那么这个燕窝果是买的比较贵的，这个无刺黄龙呢它是比较便宜的，它果要挺大的。燕窝果一般是果比较小，一般是在大的超市，比如说在百果园沃尔玛这些大的超市有按个卖的，一般8两到1斤这样一个，现在可以买到128块钱一个，它是按个卖的。
6: 嗯，感觉比榴莲还贵啊。
7: 他说是物以稀为贵，现在种植面积比较小，产量低。
6: 是的，秦教授，平时我们来到水果店购买火龙果啊，应该怎么挑选呢？是越大的就越好吗？另外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火龙果的鳞片来判断火龙果的新鲜度和成熟度吗？
7: 各种各样的水果，我不建议买那个大的。
6: 哦，
7: 宁可买中小果，不要买大果。
6: 嗯。
7: 为什么不要买太大的？有些大果可能是通过那个激素，当然一个比如的品种这个果，本来就大，
6: 嗯，
7: 但有些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比如我们通过激素处理也可以让果变大，
6: 嗯，
7: 当然我们通过水培管理果也会变大，但是我们一般就是我们是买中果，那么怎么去判断它的新鲜度和成熟度呢？其实我们是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看果皮颜色，
6: 嗯，
7: 我们现在果皮市场卖的主要是红皮的。另外也有一些黄皮的，那么红皮的我们主要是看那个有没有光泽发亮的，
6: 嗯，
7: 黄的也是一样的有光泽，另外我们看那个顶端，就果腔顶端，
6: 嗯，
7: 那个稍微一点点皱缩还稍微一点裂，那么这个成熟度比较高，
6: 嗯，
7: 另外我们可以新鲜的我们看什么，就看外面那个肉质的鳞片，那么那鳞片呢比较有的绿色的越绿越好，果皮当然发光，有红的有光泽，那么鹅片越绿越好，但我们很多火龙果可能果实成熟以后那个鳞片是红色的，那么红色如果比较新鲜是比较好的，如果变黄枯萎的那就是放的时间有点长了。
6: 哦，
7: 这是我们就是去判那个新鲜度和成熟的一个简单的方法。
6: 是的，这个红心火龙果啊颜色很鲜艳啊，那很多朋友呢哎特别聪明啊， 就会用它来做出一道道赏心悦目的美食啊，用这个颜色啊，比如说火龙果馒头啊，火龙果花卷儿，还有红色汤圆等等。可是现实情况呢，明明用的是红心火龙果的果汁啊，和面的时候也是红色的，可是等做熟了之后啊，就变成黄色了。这个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7: 色泽主要是有两种，一个是甜菜红素，一个是甜菜黄素。那么这个甜菜素呢，它是不稳定的，它会受到温度、强光、pH 值、包括一些金属粒子的影响。比如说这个甜菜素是在偏酸的情况下，它是红色的；如果偏碱，它就变成黄色的。偏酸是红的，偏碱它是
6: 黄
7: 的。
6: 嗯，
7: 就是我们看到红的，我们用这个氰化钠去调，它最后会慢慢的颜色没了，变成黄的了。
6: 嗯，
7: 那么就是我们在做刚才是做馒头，我们在蒸的过程中，哎，看到它是红的，慢慢的变得没有颜色了，最后变黄了。这个过程呢，就是它那个甜菜红素，它逐渐的变成了甜菜黄素，它发酵里面有糖，它最后甜菜红素转化成甜菜黄素了。
6: 嗯，这个跟温度有没有关系啊？因为蒸馒头的时候我们会给它加热嘛。温度会升高，这个跟温度有没有密切的关系啊？
7: 有一点的关系，但是这里面主要的影响我还是那个里面加糖了以后，甜菜素在这个代谢途径中它有一个双歧转异酶，那么你添加这个糖了以后呢，它这个甜菜红素会转化成甜菜黄素，它是在最后一步有一个这个葡萄歧转异酶，所以我们发酵过程中里面有糖了，加糖外源的糖了，它就转化了。
6: 就是它所处的环境就逐渐变成了碱性，是吗？
7: 对对对，有些馒头是碱面去发酵的，那个最典型的，比如我们做凉皮啊、饺子皮啊，这个它是没有发酵，它还是红的。
6: 是的，如果想用火龙果来做美食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来保持红色呢，让它不变？
7: 如果比如我们包水饺，就是我们一般是让它稍微偏酸的环境条件下，另外我们这个在做这个食品的过程不要放那个糖，可以让它保持红色的。
6: 是，秦教授，我们说这个热带水果一般都比较怕冷，是吧？好多热带水果它不能冷藏储存，那火龙果作为热带亚热带水果呀，应该怎么储存呢？就是我们一下子买的比较多，一下吃不完，应该怎么储存呢？可以放进冰箱冷藏吗？
7: 可以放到冰箱冷藏。这个火龙果一般在常温条件下，它的放置的时间一般就是一周左右。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冰箱里面，那么可以保存个20天，一个月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温度的，刚才您说到了，火龙果是一个热带水果，它比较怕冷。那么就是我们放到冰箱里的时候呢，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了，一般我们是7到10度，比较合适。另外呢，湿度也有要求，不能太湿。还有就是我们火龙果放到冰箱的时候，我们不要用那个塑料袋把它包得严严实实的，我们可以用一个无防布袋，就纸袋。把它放在里面，不能让它就是不透气。因为火龙果外面有个肉质的鳞片，那个鳞片一微压一吸水，它最容易从那个地方开始烂，适当的干燥，低温保存的时间比较长。
6: 明白了，就是，所谓的冷藏呢，也不要太冷，是吧？就是7到10度为宜，另外要保持相对的干燥，是吧？
7: 对对对。
6: 好的。
5: 课代表来提问。
6: 我们能不能在阳台上盆栽火龙果呢？带火字的火龙果究竟是凉性的还是热性的呢？火龙果的花为什么被称为夜仙子？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火龙果味道好，还有营养，而且呢有吉祥、健康、富贵、长寿这样的美好寓意啊。请问秦教授，这么好的水果呀，咱们能不能在自家阳台上尝试盆栽火龙果呢？
7: 这个可以在阳台上盆栽。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火龙果是一个仙人掌科的，它没有叶片，带刺的，因此呢，就是我们家里有小孩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让那个刺伤到小孩了。但是现在我们通过一种的手段，就希望把那个刺变短，变得没有刺的。这个枝蔓呢，我们可以让它变成黄的，花变成红的，
6: 啊，
7: 或者粉红的，因为现在我们花是白色的嘛。那么就是 也可以观赏吧。
6: 啊，那这个火龙果的植株大不大呀？它就是放在阳台上能盛得下吗？
7: 我们现在有盆栽的，那个盆稍微大一点，中间要有一个支撑物，因为火龙果是一个多肉的，
6: 嗯，
7: 攀援型的植物，我们必须要一个支撑物。它长到一定的高度以后，让那个枝蔓下垂，最后枝蔓老熟以后就可以开花结果。
6: 也挺好看啊，它是属于多肉型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在自家阳台上盆栽火龙果。秦教授，您看火龙果这个名字啊，带个火字啊，那这个带火字的火龙果它究竟是凉性的还是热性的呀？我们生活中有时候会说，哎，这种食物是凉性的，那种时候是热性的，这个火龙果它是属于凉性的还是属于热性的呀？
7: 火龙果在中医学中它是一个凉性的这个水果，
6: 嗯，
7: 因此呢，我们脾胃虚寒或者体质弱的朋友不建议多吃，比如说我们体质弱吃了以后很容易拉肚子，包括我们女孩子生理期也不要吃，这个体质比较弱的时候不要吃，吃了很容易拉肚子，它是个凉性的水果。
6: 是啊，可是多有意思啊，这明明是火龙果带个火字，却是凉性的水果啊，啊，我们就学到了。
7: 对，
6: 秦教授，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现在通过育种啊，哎，能够改变这个火龙果的花的颜色是吧？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见过火龙果开花啊？据说这个火龙果的花啊，通常是在晚上绽放，那第二天早晨呢就凋谢了，所以呢有人叫它是夜仙子。哎，这个火龙果开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性呢？
7: 火龙果它就是生活在热带沙漠地区，它那个白天温度非常高，那么白天开花呢，它很容易受到日照的伤害，温度高，太阳又大，受到日照，那么呢，这个花呢就不能够正常的授粉授精，也不能够正常的结实，因此呢，火龙果为了适应这个环境条件，它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机制，它晚上开花，因为晚上我们在沙漠地区晚上是挺凉快的，
6: 嗯，
7: 火龙果晚上一般是8点左右开始开，到12点它完全开放，然后呢12点以后到1点它是会逐渐的闭合，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它开始凋谢，
6: 嗯，
7: 因此火龙果呢它叫夜仙，也叫假昙花，就它持续的就这几个小时也叫假昙花，它花很大，大的可以长到1斤，它叫霸王花。
6: 哦，一朵花就能1斤啊？
7: 对，它可以长到7两到1斤，大的可以长到1斤。
6: 哦，
7: 直径呢，花开了以后，直径像一个可以达到25厘米左右，像一个盘子那么大。
6: 霸王花是吧？还有假昙花。
7: 对，霸王花就是火龙果花。
6: 是，确实是啊。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种植一下啊，在夜晚呢，可以欣赏火龙果开花。这也是它这种，适应生活环境是吧？因为沙漠它最初是在沙漠地区嘛，可能还是这种
7: 环境条件影响。
6: 对对对对，这种特性还没有改变啊。但是现在，像在我们国家的两广地区啊，哎，已经不是在沙漠种植了是吧？已经改变了这种生长环境，但是它依然是保留了这种特性啊。
7: 对，它那个特性没有变。
6: 是的是的。好的，非常感谢秦教授给大家带来了与火龙果有关的这么多知识啊，谢谢您。
7: 好，谢谢。
0: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6: 好的朋友喜欢在家里养一些花草植物，然后呢就逐渐爱上了在阳台种菜。哎，绿油油的蔬菜啊，可以给家里的阳台、露台增添美感，而且呢，在家里种菜能丰富自家的餐桌，还可以活动锻炼身体。刚好啊，我的同事 Q 妈就是一位阳台种菜的达人。哎，我们不妨来听听她是咋种菜的。
8: 你好，我是 Q 妈，一个从事农业科普工作10余年的老编辑。那农业上有种说法啊，叫做三颗菜、一枚蛋、一只鸡、4条鱼。那分别指什么呢？三颗菜啊，就是豇豆、韭菜还有芹菜。那一枚蛋呢，就是鸡蛋。一只鸡啊，就是乌鸡。4条鱼呢，分别是大口黑鲈、乌鲤、鳊鱼、大黄鱼。那这几种农产品怎么了啊？当然不是说它们有问题，只是说呢，这几种农产品啊，在种植和养殖过程中容易出现安全问题。那我们就以这三颗菜，豇豆、韭菜还有芹菜为例来说一说啊。那这些菜呢，它们的病虫害种类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点，而且呢，发生规律会复杂一些。所以说，为了有效地控制病虫害的发生， 农民呢可能就会通过一些比如说提高用药的浓度，用药的频率，来快速降低病虫害的种群数量。这样呢其实啊不仅导致了病虫的抗药性的增加，还容易造成农药残留超标，这样呢就有可能引起食品安全问题。当然呀，我们市面上绝大部分蔬菜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在家里种植这几样蔬菜，可以说呀不仅安全美味，那还能享受到种植的乐趣，可以说是一举三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如何在家里种植三颗菜。今天呢我们先来讲一讲其中的芹菜。那市面上常见的芹菜呢有西芹和香芹两种。西芹呢它也叫西洋芹菜，那香芹呢其实也叫汉芹，这是两个不同品种的芹菜。那西芹的植株呢会比较高大一些，粗壮一些，水分比较多，那口感呢是偏这个脆嫩的，但是它的香味呢会比较淡一些。其实呢这两种芹菜的营养价值区别不大，那我们在吃香芹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将这个茎跟叶一起来烹调，而西芹呢多半是把这个叶子摘掉来吃这个梗，用这个茎来做菜。其实呢这个芹菜叶的营养成分呢比茎还要高，烹调时啊应该把它保留下来。那不管是西芹还是香芹，我们都可以通过种子和种苗两种方式来种植。那种苗呢就是我们从市场上买一些带根的这个芹菜，把它种在土里就可以了。那种子呢就不用多说了，我们需要买专门的芹菜种子，然后呢用温水浸泡24小时之后，再清搓表面的粘液，然后呢进行播种。那这里啊我主要详细介绍一下用种子来种植芹菜。那么我们把种子处理之后呢可以先种在一个小的容器里，大概是间隔5到6厘米种植一颗，然后呢敷上一些土，当然这个土可以是沙土也可以是蛭石，然后轻轻镇压一下。这个时候呢要进行避光处理，把我们埋下的种子放在一个没有阳光的地方，等到出苗之后再拿出来进行阳光照射。等到出苗后我们要进行一次间苗和中耕处理，差不多60天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芹菜苗移栽到更大的容器中。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有机质，就是田园土，也可以选择无机质，就是草炭、蛭石、珍珠岩和有机肥的混合物来进行种植。那如果是植株比较大的这个芹菜，我们就要间隔10到12厘米种植一颗。那如果是小一点的芹菜，比如香芹，我们就差不多8厘米种植一颗比较合适。种植之后呢要浇一次透水，那么每隔10天要中耕一次，同时呢要结合当地的天气情况3到5天浇一次水。其实我们家里种的这个芹菜啊比较少，它不会那么密集，所以呢其实病害很少发生。那如果出现了这个褐色斑点，我们可以喷施一点5维菌素。那如果发生了虫害，少的话我们就人工捕杀，如果多的话呢我们就自制一些辣椒水，或者是在土里埋一些花椒壳，都可以进行有效驱虫。那在种植芹菜过程中呢还容易出现空心的现象，这个就是由于我们种植的时候呢温度过高或者是水分不足所导致的。当然它出现空心现象之后其实我们已经很难避免了，那我们在下次种植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温度和水分的控制。那整个芹菜的生长周期差不多是150天，经过150天的细心呵护，我们的芹菜呢就可以收获了。那如何收获和建苗呢也有几个小的注意事项啊。那就是之前我们提到在建苗的时候呢我们会摘掉一些芹菜，其实这个呀就可以食用，我们可以做汤的时候或者是调味的时候放一些，等到真正收获的时候呢差不多芹菜呀已经株高在20厘米以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连叶带茎全部掰下来，或者说如果我们不想再留种了，我们可以整株连根拔起进行收获。 芹菜呢最长可以长到这个40到80厘米高，那之后呢就会产生这个抽苔，抽苔之后茎叶就会老化无法食用。如果呢我们还想留种，就选择那些叶宽少裂痕的这个高植株，把它继续栽种，等到它开花结籽之后，哎，再进行收获，再进行种植。其实呢，不管是西芹还是香芹，不管是种子种植还是种苗种植，我们家庭种植芹菜呢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做好温度和水分的控制，哎，就可以收获既美味又健康的芹菜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0: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的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9: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0: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9: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0: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1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9: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0: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打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

0: 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1: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0: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1: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晚上8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2: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各地抢抓消费旺季，打造沉浸式多元化新体验，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第三届黄河流域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德州举办。济宁菏泽多对新人以简约时尚的方式喜结连理，用实际行动践行婚恋新风。各地抢抓消费旺季，整合优质文旅资源，打造沉浸式多元化新体验，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7: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垂钓大赛在东平状元湖垂钓小镇拉开帷幕，选手们抛竿放线，同台竞技，享受运动的乐趣。
8: 我是从西安过来的，上个月我们有朋友在这边钓过鱼，我当时他拍回来那个片子我看了一下，特别美，我就专门过来了。
7: 垂钓小镇拥有17个专业竞技池和1200个标准钓位，是江北规模领先的专业垂钓基地。此前举办的18场国家级赛事，已累计拉动文旅消费收入超3000万元。
9: 这几天店里的客人明显比平时多了很多，大部分都是从外地来参加比赛的钓友，还有他们的家属来这吃饭。像中午的时候，翻台的次数都比之前多了好多，忙不过来都。

0: 初夏时节，人们来到户外采摘露营，亲近自然。青岛城阳区以樱桃采摘为流量入口，统筹串联山地观光、人文研学、休闲康养等多元业态，不断完善近郊精品游玩路线，吸引大批游客纷至沓来。淄博经开区举办校复合沙滩音乐节，深度融合露营休闲、潮流音乐、特色美食、惠民嗨购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文旅消费新场景，
1: 让广大市民游客远离城市喧嚣，纵情山水绿意之间，悠然尽享舒心惬意的文旅慢生活。我们还将常态化推出趣味十足、亮点纷呈、氛围感满满的系列主题活动，拓宽消费维度。
0: 抓住年终消费旺季，济南、青岛两地山姆会员商店5月15号同日开业，吸引众多会员前来打卡尝鲜。山姆将全球采购资源与本地特色相结合，与超百家山东企业建立紧密合作，经营商品覆盖生鲜、零食、酒水、电器、家居等多个品类。庆祝新店开业，青岛山姆会员商店还推出了超大号熊猫毛绒玩具等一系列仅限山东销售的单品，
2: 很有秩序，然后里面物品也非常丰富，而且也会有不一样的购物体验。
0: 家电数码消费今年以来热度一直不减，在落实国补政策的基础上，各地商家还推出分期免息、长辈专属特价机型等多样化促销活动，政企联合双重补贴，让群众享受高品质、高性价比的消费服务。
3: 旧家电补贴100至1000元，旧数码产品最高折现4000元，所有家电数码产品在商场底价的基础上叠加15%政企双重补贴，真正把惠民红利送到群众手中。
0: 5月14号到16号，第三届黄河流域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德州举办。
4: 炎黄九省肉牛产业专家学者、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的专家等600余人参加了会议。2025年，全省肉牛存栏170.3万头，出栏233.8万头，牛肉产量50.3万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养殖主体加速向集约化、标准化转型，行业整体实现扭亏为盈。
5: 紧密地围绕着消费者的需求，去建立差异化的、多元化的牛肉供应链，产业就会越来越健康。那山东要抓好自己屠宰加工和区位的优势，在这块上做好文章，也会把我们的产业化、差异化走出自己的特色出来。
4: 在产业持续向好、结构不断优化的大背景下，如何依托智慧养殖进一步降本增效、提升品质，成为与会专家关注的焦点。
6: 把这个饲料呢制备好，这是我们智慧养殖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能看到的叫日粮的制备中心，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在规模化厂建了一个日粮生产的集中的一个生产线，然后在无人化投喂。
4: 智慧养殖技术的创新应用为肉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硬核支撑，然而从单点突破迈向全域共赢，还需要更紧密的区域协同与行业服务。
7: 作为协会来讲，很重要的就是说为行业服务，搭好桥、修好路，这是协会的一个基本要求。第二点呢，是我们的要实现这个区域性的这种服务，黄河流域不能单打独斗，我们要抱团发展，由山东一个省好，然后变为我们炎黄九省好。
0: 德州、东营等地依托设施农业优势，引导农民连片发展大棚特色瓜果，孕育出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8: 在德州市临沂县苏安乡大孟家瓜果种植基地，网纹瓜迎来集中收获期。种植户孟庆杰今年种的网纹瓜亩产8000斤，收益相当不错。
9: 一颗差不多能有2斤半左右，好点的能3斤来吃，亩产差不多8000斤左右吧，一个棚5万块钱左右。
8: 大孟家村积极引进优质品种，如今已发展网纹瓜大棚90余个，村民还自发形成产业联盟，抱团发展。
9: 你成房连片了之后，种的多了之后，人那个就是说拉瓜的贩子好，就是说有一些小贩子好，人都愿往这个地方来拉，
10: 提前3-4天订瓜。上海、高碑店、北京高碑店、新发地那边，还有那个青岛这边，还有南京、 长沙的几个主要城市。
8: 在东营市东营区龙居镇，备受吃瓜群众期待的麻湾西瓜已经成熟上市。麻湾西瓜瓜形均匀周正，瓜瓤蜜甜多汁，深受市场欢迎。
11: 西瓜糖度稳定在14%-16%以上，还通过严格控制昼夜温差锁住糖分，让每一颗西瓜都皮薄多汁，脆甜爽口。
8: 麻湾的沙土地有排水性好、透气性强、保温能力强的特点，有利于西瓜果实的发育。目前麻湾西瓜种植面积达10,000余亩，亩产量达8000斤，亩收益平均达到25,000元。
12: 现在我们的麻湾西瓜主要销往北京、上海、浙江、安徽等多个城市和省份，能够走进盒马超市等大型商超的货架。目前基地接到的订单已经达到了40万斤，预计今年可以给基地带来超1000万的这样一个收入。
8: 初夏时节，菏泽定陶万亩玫瑰迎来盛花期，当地依托玫瑰特色资源，深挖产业附加值，让小小玫瑰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花。走进定陶区黄店镇玫瑰种植核心区，万亩玫瑰竞相绽放。一大早，花农陈建便穿梭在花田里采摘成熟饱满的玫瑰花蕾。今年玫瑰花整体长势好于往年，价格也有所上升。
13: 这个价格像那个花蕾吧，每斤也就是6.5块吧，哎，大花也得5.5块，种花旁边就有这个收购店，哎，也有加工店，反正的，哎，都很好。产量一亩也就是1万多块钱。
8: 花农们采摘的新鲜玫瑰会第一时间运送到村内收购点，经过分拣、清洗、烘焙，变身玫瑰酱、玫瑰花茶、玫瑰鲜花饼等特色食品。当地还研发玫瑰面膜、玫瑰精油、玫瑰花露等高端美妆产品，推动玫瑰产业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方向转型升级。
14: 因为玫瑰成分呢，还有这个黄酮多酚等一些有效成分，我们产品的话会有一个多效的一个功效，比如说提亮肤色啊、抗炎抗氧化。那我们目前已经开发了大概6款产品，在陆续上市。
8: 依托规模化玫瑰种植基地，当地还打造集赏花观光、采摘体验、田园休闲于一体的农旅融合景点。每到玫瑰盛花期，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5: 我是特意从东北过来来看玫瑰花的，尤其是漫步在花海当中吧，哈，那个心情特别的美丽，特别的舒畅，真是不虚此行。
8: 目前黄店镇年可供应黄店大花玫瑰等优质种苗500万株，培育玫瑰精深加工企业12家，年加工产能突破7000吨，带动1.3万名群众就地就业增收，花农母亲年收入达到8000元左右。
13: 市区养脸补脸俏脸水花农业如何发展，这个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让玫瑰这朵致富花持久绽放。
8: 在济宁邹城菏泽定陶，多对新人以简约时尚的方式喜结连理，用实际行动践行婚恋新风。5月16号上午，邹青有约，成结良缘。2026邹城市新青年集体婚礼在文博院社区中心广场浪漫举行。6对新人身着现代简约礼服或职业装，在主持人带领下进行民法典宣誓。
16: 这场婚礼省心又省力，也更加的有意义。他告诉我们，婚姻不在于排场，而在于责任和初心。
8: 随后花童送上信物，新人们互换爱情信物，定格忠贞誓言。
17: 这个集体婚礼呢，简约浪漫，而且充满仪式感。我们也是想借这个集体婚礼呢，告诉了更多的年轻人，即使没有豪华的车队以及昂贵的宴席，也是可以让婚礼变得更加难忘，更加有意义。
8: 在菏泽定陶万亩玫瑰园，9对新人身着典雅的中式礼服，依次完成出阁礼、亲迎礼、雀扇礼等传统礼仪环节。在众人的共同见证和美好祝福下，以天地为证、玫瑰为媒，许下相守一生的誓言，缔结美好姻缘。
18: 爱情不在于形式的奢华，而在于彼此的真心相守。我们也会把这种简约文明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互敬互爱，勤俭持家，用心经营好自己的小家庭。
8: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集体婚礼礼仪政策，鼓励更多人投身文明新风宣传工作。移风易俗、优秀序幕、李二嫂家的新婚事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移风易俗新理念传递到群众心间。
19: 玫瑰情缘，执手相约，新时代文明世界集体婚礼已连续举办4届。每几位41对新人举办个节约庄重的仪式，有效遏制个高价彩礼，大操大办， 低俗红脑等红家沟戏，切实减轻了群众负担。
0: 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慈善助残活动，把暖心关怀和精准帮扶送到残疾人身边。
8: 在滨州彰化东营河口，医护人员免费为残疾人开展健康检查、疾病咨询、康复指导、针灸推拿等暖心活动，并耐心解答残疾群众及家属关于疾病护理、就医帮扶、权益保障等方面的问题。
20: 还为老人准备了轮椅，志愿者服务也特别的周到，想得很周全。
21: 持续优化助残健康服务举措，不断提升残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8: 在菏泽曹县，当地组织开展康复辅助器具适配发放系列活动，为残疾人讲解穿戴技巧及注意事项。
22: 感谢政府，感谢咱俩对我的关爱，给我安了一个小腿架子，对我的出行减轻了压力。
8: 在潍坊高密，爱心企业捐赠资金和物资，为残障人士生活保障和康复照料提供支持，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关爱。
23: 经常给我们捐赠各种物品，让我们的生活呢越来越有奔头了，心里呢特别的温暖。
8: 高密市多家爱心企业还设立招聘咨询台，推出手工制作、门岗守卫等多个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帮助残疾人实现就业增收和自我价值。本次活动共收到救助善款近20万元，爱心物资1200余箱，现场达成就业意向30余人。在烟台蓬莱，烟台科技学院的大学生走进社区，包好水饺送给社区残疾老人，为他们送去关爱和温暖。
24: 这些同学们做的饺非常好吃，生活在我们这个社区，我非常幸福。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27: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2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26: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27: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 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26: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27: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茬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重茬障碍。
26: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2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杰。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林业不只是植树造林的技术实践，也关乎生态安全和绿色发展，既连接着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也服务着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的今天，如何让科研真正扎根大地，回应现实需求，是广大林业科研工作者持续思考的重要课题。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曹邦华教授长期深耕林业科研与生态治理一线，坚持把成果应用到实践中，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本期山农大家说，让我们一起走进林间田野，聆听一位林学科研工作者如何以坚守与探索诠释新时代科技助农绿色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新月。本期我们邀请到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曹邦华教授。作为一名林业工作者，曹教授长期致力于森林培育与盐碱地生态治理研究，在相关领域取得了系统性成果。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林木草本之间，感受一位林学科研工作者的时代担当。跟随曹教授的脚步，我们走进这片木瓜园。然而，这里所说的木瓜并不是人们日常熟知的那种水果，名字相同，内涵却大不一样。它究竟是什么植物，又有着怎样的价值，让我们一探究竟。曹教授，您能给我们讲讲这是什么植物吗？
3: 我们来到这个呢，就是这个木瓜园。木瓜呢，它是这个咱们蔷薇科木瓜属植物的通称。一想起木瓜，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想起我们饭桌上吃那个木瓜。实际上，这个木瓜除了和那个木瓜有形状相似以外，亲缘关系上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们饭桌上经常吃的那个叫番木瓜，它是番木瓜科番木瓜属的番木瓜。我们今天看这一类，就是叫周皮木瓜，它是集这个观赏、药用、食用原料于一身的一个多用途树种。大家看到这个花，春天的时候观花主要是繁花似锦，等到秋天的时候木瓜就是硕果累累。过去呢主要是药用，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加工技术的不断提高呢，食用价值越来越得到人们认可。实际上我们当时呢就是选育主要是奔着这么几个方向，一个就是观赏，观赏主要是有两类，一类是观花，一类是观果，还有一个呢是加工利用型的，还有我们通过杂交育种，现在几个非常有望近期审定的几个品种，品种之间它能够异化传粉，说能够增加更多的变异，为我们下一步的选种育种为它奠定良好基础来。这个木瓜这个 东西呢，加工非常重要，因为它产果量非常大，丰产的磷肥能够达到10000斤以上，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加工利用好了，我们能产生巨大的效益，为农民增收致富。那我们选这个品种呢，它主要的是好优点，就是树势比较旺，树形呢中等，果实呢大小也中等，光滑饱满，近似圆柱形，非常适宜加工，果肉比较肥厚，清脆，特别是我们这个特色的养分含量就比较突出。
2: 王会长，您从事木瓜培育这个行业有多少年了呀？
5: 现在说已经30多年了。我比较早的时候啊，从87年开始，到1994年，我基本上就是全身投入到事儿了。我们这个基地啊是05年做起来的。开始的时候呢，曹教授带着些学生过来，我们就开展了一些育种的方法。一个是呢，就是从现有的果树当中进行选，就是看看有自然当中哪些好品种。以后呢，我们开了这个木瓜的油性杂交，就是把一些这个品种啊进行组合搭配。我想呢，当时我们是搞了32个组合。像我这个果园里呢，就是完全按照这个自然选择的这个方式，哪些品种好我就选择出来，然后呢进行嫁接、育种、改造、调整，这样然后呢又把这个比较好的品种就推荐到我们县里农户栽培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像蒙山一号啊、蒙山二号啊、蒙山红啊，还是蒙山清秀啊、蒙山翠绿啊，这几个品种呢都已经定型了。
6: 宜州木瓜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凭借独特的观赏价值与产业价值，春日盛放的木瓜海棠位列海棠四品之一，获评临沂市市花。秋日丰收的木瓜果实更是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宝贵资源。这一张亮眼的城市名片背后，凝聚着曹教授及其团队多年来的科研深耕与持续助力。
2: 你能给我们讲讲海棠花的历史由来吗？以及它是怎么成为临沂市的市花的呢？
3: 临沂市在选市花的时候，木瓜海棠能够胜出，就看中它一是悠久的历史，二是它的花色非常艳丽，它有观赏价值、生产价值、经济效益，它非常悠久，是一个有历史悠久的一个品牌。它实际上呢是木瓜海棠。我觉得这个木瓜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局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就是领导的关心，另一个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当然我们山东农业大学这个木瓜团队的科技支撑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个初步的调研，我就发现这个临沂木瓜最大的问题，一是混乱混杂，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第二个方面呢，产量低，质量差；第三个呢，加工非常粗放。我们基本上就是从以后从三个方面开展，就是两种选育、高效栽培，包括我们最后的就是加工利用，就是能够使农民致富，说是一个乡村进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项目。选育的两种，包括我们加工的产品，都多次获得了这个国家级奖励，就是获得了2届中国林产品交易博览会金奖。这个品牌也是一个金字形招牌，对我们木瓜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6: 临沂海棠节已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一张亮丽名片。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管站长向我们讲述了海棠节的创办初衷与发展由来。
7: 海棠节吧，是从2008年举办的第一届。办海棠节的初衷是为了以后这个海棠产业茁壮发展，同时也是为了增加当地花农的经济收入。连续举办了15届，一些这个你像山东大一些大学，包括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农销部门啊，搞了一些新品种项目，发展就是国家级新品种，这个七个，这个省级两种，这是6个。下步和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曹教授呢，有更好的合作，研究适于当地群众发展的以后木瓜新品种。
6: 在当地的木瓜加工龙头企业，负责人与曹教授长期合作，提升木瓜加工品质，并积极拓展市场销路，主动拥抱直播带货等新业态，不断提升产品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也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9: 那我们今天也来到了您的这个直播间，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目前的这个加工厂的发展历程是什么样的呢？
10: 咱是合作社和企业这种捆绑经营的，我们合作社啊有这个365人啊，种植面积有1130多亩，是一家从事这个宜州木瓜衍生品的这种深加工企业。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有这个木瓜果汁呀、木瓜这个果脯啊、罐头啊，还有木瓜果酒。前些年咱这个木瓜的这个种植啊，层次不齐啊，缺乏这种产品的这种研发呀和这个栽培。后期啊，我们和这个咱这个山东农业大学这个曹邦华教授啊，咱合作之后哈、就产学研合作之后，无论从咱这个两种选育呀、栽培呀、还有这个产品的这个加工技术的等这种攻关哈，我们取得了这个林业界这个最高奖项，就是林溪科技进步2等奖。去年呢哈，我们和这个农业大学咱这边共建了这个山东河东木瓜科技小院。作为山东省乡村好青年嘛，我觉得应该就是要立足这个乡村呀，投身于木瓜产业，助力这个乡村振兴的事业，勇于这种担当。
6: 作为南竹北移国家重大战略的科研参与者，曹教授长期致力于竹种隐喻与适应性研究。日照竹洞天景区这片蔚然壮阔的毛竹景观，正是其科研成果落地见效的鲜活写照。
9: 曹教授，您能讲讲什么是南竹北移国家重大战略吗？
3: 那个南竹北移呢，实际上也不是个最新的话题。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国家就实施过一次南竹北移。不过那个时候的南竹北移主要是聚焦于解决木材缺口问题，就是特别是以引种这个大型的毛竹，也能够迅速想到满足采用的需求。而现在我们新世纪，又重新聚焦南竹北移。这次南竹北移的视野就扩大了，不再仅仅聚焦于采用，甚至说采用不是最主要的目标，而是把它为这个美丽乡村、美丽中国建设，特别是在北方解决北方缺绿当中，竹子是不可或缺甚至不可替代的一个。因为我们北方夏季非常漂亮，一到冬季就非常缺绿，而竹子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我最早关注竹子是从这个2005年左右，到了新时代再次聚焦南竹北移的时候，我就取得了一些数据。我觉得这些数据呢，对于我们支撑南竹北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期间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成果呢，去年也获得了一个山东省，自然资源科技进步1等奖。我们这些研究呢，主要聚焦于，竹子的引种驯化，竹子的引种距离。从扬州，我把竹子逐步引种到北方，比如说先引种到江苏，再引种到山东，再引种到河北。同一个竹种在河北，它的抗寒性就和在扬州直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聚焦于再生方面，为这个地区这个大规模的引种，下一步就是提供一个科技支撑。
6: 作为曹教授长期合作的重要实验基地，日照国有大沙洼林场承担着多树种隐喻与生态试验的重要任务。这里的一片片新绿，正见证着南竹北移国家重大战略从科研探索走向实践落地。
9: 葛厂长，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大沙洼林场的基本情况吗？
11: 是我们日照市国有大沙洼林场啊，总面积是11830亩。森林覆盖率是75.8%，海滨型国有林场，这个森林资源呢是比较丰富的。我们目前这个竹林面积啊，大概总面积在302亩，这个品种已经达到了31个品种。我们目前所处这个区域就开始这个沿海混交防护林试验，包括我们目前引进了这个金枪玉竹，还有这个淡竹和这个鼠块呀、雪松进行混交。目前看呀，这种混交模式还是非常有效，有推广价值的。从去年开始，在曹教授的支持和配合下，我们又加强了和国际竹藤中心的合作，建立北方竹林生态站，开展更加全方位、多角度的合作。日照这个区域是个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过渡性的区域，南插北移已经有了非常成功的经验，下一步我们日照市国有大沙洼林场将继续加强与山东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的合作，继续在 南主北移重大课题方面发挥出我们国有林场应有的作用，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
6: 在东瀛黄河三角洲这片共和国最年轻也最有待开发的土地上，40多年来，曹教授始终扎根这里，持续开展四淮与白蜡研究，服务盐碱地综合治理国家重大战略，把科研论文写在了这片土地上。
12: 您从事四淮研究已经有40年了，在这期间什么是最值得您骄傲的呢？
3: 黄河三角洲现在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林业作为生态屏障，不仅保护农田，保护城市，而且在我们整个

0: 生态环境改善当中发挥的重要的作用。黄河三叶竹是滨海盐碱地，所以说限制了树种，只有一些非常抗盐的树种才能在这存活下来。最当家的树种在黄河三叶竹就是刺槐和白蜡。刺槐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黄河三叶竹营造了10万亩刺槐林，一度成为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人工刺槐林。已经40多年了，实际上呢衰退的非常严重。尽管如此，它还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第一个成功在黄河三叶竹绿化的树种。白蜡比它还要耐盐，是第二个重要的树种。我从上世纪80年代来以后，我首先选择的刺槐这个课题。那刺槐林它能够在这儿生机勃勃的原因是什么？后期它为什么又衰退了？衰退了有没有补救措施？因此我历经20余年，在2017年选出了抗盐刺槐三农选刺槐1到4号，现在作为山东省首批生态推广树种，所以说现在已经在黄河三叶竹人工林营造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针对这个白蜡病虫害严重的问题，我用了10余年的时间选出来我们现在的芦抗白蜡，25年刚刚通过审定。在这个人工林营造上，就是营造混交林，通过混交林来增加这个生物多样性，通过和其他不同的树种搭配合理配置，增加它的抗性。经过多年的探索，找到了一个在黄河三叶竹营造混交林的合理的树种搭配高效的造林技术，也获得了2019年的两栖林业科技进步2等奖。我这个刺槐它那个衰退机制及其高效营林技术研究也获得了山东省科技进步2等奖。
1: 盛大生态林场是中石化里胜利油田为服务生态文化建设的一个基地，然后我们是2012年获批的国家级的白蜡良种基地。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一直致力于盐碱地的一些改良的一些研究。2025年，我们成功选育了2个自有的品种，一个是鲁抗1号，就是鲁抗2号，然后今年也繁育了50亩的小苗。曹老师作为我们的白蜡良种基地的首席科学家，我们一直长期合作，他每年都会派一批研究生过来辅助我们进行白蜡呀、刺槐呀这些抗盐碱的树种的一些品种选育、遗传育种之类的一些研究。
2: 林业科学连接着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不仅是守护绿水青山的生态根基，也为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了坚实而持久的绿色动能。从耐盐刺槐白蜡两种选育，到混交林基底研究和盐碱地林业生态功能精准提升，从蔷薇科木瓜海棠观赏价值开发，到木瓜果实多维加工利用，再到南竹北移的竹种适应性探索。多年来，曹邦华教授带领团队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不断拓展林业科研的广度与深度。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3: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观察员的板块。那些天天试茶评茶的人，那他自己这桌上放的到底是哪一款茶呢？他的豆香正不正？鲜爽回甘够不够呢？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揭秘一如的私藏好茶。
4: 推荐了这么多茶，那你自己到底喝什么呢？这是有很多朋友经常会问我的一个问题哈。那其实呢，各地的新茶下来之后，我都会选择去尝尝鲜。那现在呢，正好是喝日照绿的时候，那我自己经常喝的就是这一款日照绿茶集团的碧海绿茶。你看这一罐呢，不管是放在办公室啊、抽屉，或者像我这样装在包里面，都是非常的方便。而这个日照绿茶集团呢，是一家国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喝。另外呢，它的每一罐品质都是非常稳定的。上面的这个封口呢，大家可以不用把它摘下来，是可以反复的使用的，这样也可以防止它受潮。我已经喝了一小半了哈。那这个呢是今年的雨前新茶，你看干茶就是这样子的，黄绿色的，而且非常的紧洁，都是一芽一叶的，就是肉眼可见的鲜嫩。看舒展开之后，叶片非常的厚实。 它呢是一种嫩栗香，鲜爽回甘一样都不少。你看这一罐呢是50克，一般我就会冲泡3到4克，这样算下来呢喝一次也就是几块钱，所以它就是那种每天喝不心疼，喝完了还想喝，同时呢品质又安全有保证的口粮茶。那如果说今年你也想尝一尝栗兆绿，那这款碧海绿茶推荐给大家。
3: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点爆点。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11: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10: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三成，麦穗灌浆更实在。
11: 第二招，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倾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各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10: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五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11: 第四招，高处挖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仙桌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苗转状有保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琴，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最近2026农大富士酸杯了不起的农产品中国冠军挑战赛睢宁赛区启动仪式在江苏睢宁圆满举行，当地种地大户、农资经销商、农业技术专家等20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富士酸肥料赋能农业提质增效新路径，见证科技助农丰收增产的生动实践。
13: 2026农大富士酸杯了不起的农产品中国冠军挑战赛，这次我们来到的是江苏睢宁，可以看到现场来了很多的种地大户，而且都非常热情。闲话少说，在这里提前预祝前来报名参赛的种地大户们能够取得好成绩，把大奖拿回家。
14: 农大肥料，上过大学的肥料，
2: 了不起的农产品，
15: 了不起的腐殖酸，
16: 了不起的农大肥，
17: 了不起的腐殖酸，了不起的农大肥。
18: 今年继续沿用腐殖酸杯，我们就是想清晰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农大科技会坚定不移地用我们最核心的腐殖酸技术，帮助我们的种植户种出市场上价格最好、品质最好、叫得响的了不起的农产品。
19: 您一共是种了多少亩地？
20: 我种了900亩，
21: 120亩左右。
16: 100亩左右。
22: 我种了200亩地。
23: 用农大肥用多少年了？
15: 6年了。
23: 4、5年了。
16: 5、6年了。
2: 6年左右吧。
24: 农大腐殖酸这个肥料非常好，
15: 它的肥效长呀，
2: 产量稳定，
16: 后劲足，
15: 改良土壤呢？
21: 没用这个农大之前，产量在1300左右。用过这个农大这个腐殖酸肥料，去年产量达到1700左右，
16: 产量反正在增产最起码在10%左右吧，
15: 赚了钱了。它冰箱还有产量有明显的提高嘛，一般的200多斤吧。
25: 我是信赖农大肥。
13: 那么想要在比赛中脱颖而出，选对高产方案至关重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农大科技为本次比赛量身打造了哪些水稻高产优质专属方案。
26: 针对这次中国冠军挑战赛穗林赛区，我们农大科技带来了水稻高产高品质解决方案。这款呢，超级配方复合肥料20-8-12，这款呢是我们农大肥业追风归心动力六氨氮肥，这是我们农大一款含腐殖酸水溶肥料操守小甲。这三款肥料呢搭配使用，能够有效地增加我们肥料的利用率，达到松土养地平衡供肥，使水稻根系发达，极致增产。
13: 一款好的产品啊，离不开好的合作伙伴。接下来我们就和农大科技的经销商们聊一聊，听听他们眼中的农大肥到底怎么样。
27: 农户对这个农大肥评价是相当高的，
2: 因为农大肥对土壤改良、提质增产这一块老百姓非常认可。
28: 它效果好呀，老百姓找着要呀，啊，你卖着有底气呀。我们那老百姓这个主要听到农大这个牌子吧，就不说怀疑它的质量非常好。
14: 我代理农大肥已经10几年了，所以我们下边的经销商也都用农大肥，农大肥给我们当地带来非常好的效益。我们的农大肥的口号是每亩多收200元，等于肥料没花钱。
29: 经过我们三队的团队共同的努力，和三宁农民使用农大的腐殖酸，我们同心同力携手，共同把农大腐殖酸撒向我们三宁大地，实现了作物健康成长，来实现了不起的农产品。
13: 从和经销商们的对话中，我们能感受到农大腐殖酸肥料的过硬品质和市场认可度，也难怪越来越多的种植户选择农大肥，信赖农大肥。
18: 全程服务方面，我们目前在全国各核心的种植作物区域，我们启动了农大科技农事综合服务站的建设活动。我们今年也在遂宁和当地的三力农资公司共同启动了农大科技农事综合服务站的建设。在后续的话，为今年参赛的种植户，我们会提供全程的种植服务，包含特种配方、全程服务、品质溯源加品牌溢价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服务内容。
30: 要让你用一个字儿总结农大肥料怎么样，你怎么总结？
31: 好。
30: 两个字呢？
31: 很好。
30: 三个字呢？
31: 非常好。
12: 江苏省盐城市的瓜农丁卫东，自从给自家的西瓜用上了3只虎复合菌肥，这西瓜不仅长势好、产量高，品质也是提升了不少，深受高端客户的青睐。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丁大哥使用3只虎复合菌肥的心得体会吧。
29: 不要灰心，这股心都正，以前到这时候这个叶子都黄了，又黄又薄，没劲儿，要经常追肥。我这个不需要经常追肥，我这个龙头都有劲啊，你看。我这个瓜都要卖了，我这个叶子根上的叶子还这么有劲儿，又黑又亮，那就是用的这个肥料好啊，它不衰藤，有长效，1亩地4袋做底肥，它这个长势很平稳，不是一冲一冲的，它也不容易衰，反正感觉一直有劲儿，用着让你放心。
32: 丁卫东用3只虎种西瓜，不仅肥效长，不脱肥，不徒长，西瓜也格外受收购商的青睐。
29: 品质略有上升，主要就是糖度上，吃在嘴里甜度高，脆，水分足，入口即化，糖度能到12.5以上，那个收购价格高出几毛钱。那个经销商就这个标准，一般呢是卖给翡翠地，是我们江浙沪的最高端的品牌。这个瓜长势还不错，这个都有七八斤，这个都有十斤，产量也比较好，最少高500斤到1000斤，正常的米粉。
0: 怎么用上三只虎的？
29: 用上三只虎也是跟我们三只虎的代经销商，他人还蛮好的，跟我们来交谈了以后，叫我们试种，一试种就成功了，感觉蛮好的。那我一直用到现在，
0: 用几年了？
29: 最少4年了吧。
12: 最近在一场农业技术创新现场观摩会上，来自青岛的一家农机企业重点展示介绍了他们生产的一款气息式叶菜播种机，它有着怎样的优点呢？咱一块来了解一下。
1: 像菠菜、香菜、油菜、上海青、鸡毛菜、快菜以及芹菜、生菜、油麦菜20几种蔬菜都可以达到这个精播。我们这是气息式的叶菜播种机，它是可以做到气息式播种，一穗一粒定位定量的精准播种。我们的株距的话是可以达到毫米单位，而且有6个档位可以调节，一亩地可以给用户节省种子以及人工成本300元以上。通过这个种子的回收装置，把这个阀门给它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将这个管子放到等等这个播种器里面，种子就可以很轻松地回收到这个种子回收装置里。这样的话，我们是可以保证播种的一个纯度。我们拥有3种农材发明专利，售价的话基本上在30000元左右吧。
12: 用养鱼的水种菜会是什么样子呢？寿光的一个产业园通过鱼菜共生模式，实现了种养殖的生态循环，也为现代高效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4: 这是我们的种植区，经过我们的核心区域以后，到我们一个前面一个浇化系统，水泵打到那边，然后循环过来。循环过来的过程，咱们一个蔬菜的根系就把水体当中的这些氨氮和亚盐给吸收掉，从而实现净化水质的作用。这个水到我们那个集水池，我们先经过臭氧、紫外线、杀菌，杀菌完了以后再回到鱼池。
5: 水池内是游来游去的鱼儿，水池旁边是立体蔬菜栽培区，绿油油的芹菜、紫色的生菜、甘蓝等各种各样的叶菜类蔬菜长势旺盛。由于不是土生土长，蔬菜品种选择上大有讲究。
4: 我们种的这个蔬菜叫夜用枸杞，它这个蔬菜的根系比较发达，而且它有个好处，不招虫子。这个温度冷一些也行，凉一些也行，热一些也行，主温度上适应比较广泛，非常适合我们鱼菜共生系统当中。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吸收能力强，吸收水体当中的这个氨氮和亚盐这个能力特别的强，这是我们鱼菜共生系统首选的蔬菜之一。可以看一下它的根系啊，非常的发达。你看，
5: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菜帮鱼，鱼帮菜。通过鱼和蔬菜循环种养的农业新模式，动物、植物、微生物三者之间达到生态平衡，所产蔬菜和水产品不仅有机，而且营养丰富，还实现了水循环利用，正所谓一水双收。
4: 我们这个系统当中，鱼一立方水体达到50公斤，比方说啊，一个占地一亩地的这个区域，水体200立方计算，一年会产8万斤鱼。还有一部分收益就是这个蔬菜，叶菜类的话，一亩地的话能同时定植8000棵叶菜，一年的话产个7-8批次吧，也就是说能同时生产5-6万棵，能出个3-4万斤左右吧。
5: 孙启燕介绍，鱼菜共生采取了种养分离的模式，进一步提高菜和鱼的品质，产生更多的效益。
4: 在外面看是一个大棚里，其实我们是把它分开了，因为养鱼它需要恒温，不需要太大的温差，所以说我们就采取了这个棚中棚，就是大棚套个小棚来保温的措施，一是避光，再一个就提高水温。而我们这个蔬菜为啥要把它分开呢？因为蔬菜需要光照，需要温差，养殖区是双棚结构，种植区是单棚结构，单棚这个地方可以正常的拉放棉被，还有放风通风。
5: 鱼菜共生生态种养模式，既能够增加收入，又可以保护环境。
1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6: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 因为整个驴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6: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8: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7: 好家乡！
6: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10: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9: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10: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1: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对吧。
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1: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1: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1: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6: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1: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

0: 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 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东营市垦利区郝家镇孟家村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盘活村内闲置资源，成立村级共富公司。4年的时间，孟家村有了不小的变化。
3: 在东营市垦利区郝家镇孟家村，当地依托上级帮扶资金46万元，
4: 通过采用种养结合、水肥循环模式，发展起了葡萄种植、生态基养殖、鲈鱼养殖等特色项目。我们以宏远的这个地理位置，我们主客的地理商标，生产这个鲈鱼、鸡蛋和本地。我们这个蔬菜大棚种上了优质的葡萄，我们循环利用，
3: 利用这个养鱼的水去浇菜，用咱们野菜去喂鸡，这个鸡品质非常好。同时，孟家村还通过盘活存量闲置土地，以招商引资引入农业企业，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园，利用村内39亩闲置地块创新打造上光伏下养激励体种养项目，每年为村集体增收。近两年， 村里积极争取各类帮扶资金实施道路改造、沟渠修缮、路灯安装等23个项目，村庄环境焕然一新。
4: 村里的产业，村里的产业，各方面得到了提升。我们的产业既村里提出去了，我们利用这产业的收入，回馈老百姓。老百姓对我们这个村里面做这个决定也非常认可，幸福感满满的。老百姓对见我们
2: 也微笑，我们感到很欣慰了。近段时间，一段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的视频引起了关注，不少转发留言的网友表示希望警方能够依法严惩撞人者，也有部分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北京警方发布消息，被撞视频系摆拍。
5: 干啥呢？不看路啊？我走的是盲道啊。什么盲道啊？
6: 盲人走盲道啊。今年5月初，一个名为抱抱盲兔的网友在抖音等平台上传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有道歉，还指责被撞的盲人女孩不看路。 该视频一经发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关注，不少网友留言表达了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并希望有关部门对撞人者从严惩治。北京交警官方账号也在该视频下留言，表示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之后，抱抱盲兔回复称，该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并且已经收到了当事人道歉，也有相关部门进行了联系。 随后不久删除了这段视频。对此，有些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有的网友认为视频中盲人女孩和撞人者的对话感觉怪怪的，不符合正常逻辑。面对不看路的指责，应该回应我是盲人，而不是我走的是盲道。 还有网友表示，这名盲人女孩在后续买完药打车离开的时候，手机界面上有五一假期活动的广告，推断视频拍摄应该是五一前后，这和她本人声称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说法互相矛盾。
1: 经过调查，5月16号，北京警方发布消息，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这类编造剧情博取关注的行为，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长此以往的话，大家在看到类似的求助事件，难免会心生疑虑，不敢轻易相信。同时，这类在网络上传播虚构剧情，引发不实舆论的行为，也已经触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红线。现在监管部门也要求自媒体账号和平台对于虚构摆拍的内容进行明确的标注，违反规定没有标注的账号也会受到平台的相应的处置。对于普通网友来说，面对网络上各类带有悲情冲突色彩的短视频，需要多一分理性辨别，遇到有争议的事件应该优先等待官方或者权威来源的通报，不盲目转发，不随意发表过激的言论，共同来维护平和理性的网络环境，守护好整个社会的善意与信任。
3: 最近，菏泽市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称，曹县盐店楼镇北洋庄口路口发生了一起车祸，有一名人员被困，情况紧急。接警后呢，菏泽市消防救援局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组织救援力量火速赶赴现场。
5: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事故现场后，快速掌握事故详情。经了解，该路口无交通信号灯，一辆厢式快递车由北往南行驶，与另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拉钢管车辆发生猛烈相撞。货车司机被困在变形的驾驶室内，无法自行脱困，处境十分危急。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制定救援方案，全力开展救援工作。为避免救援过程中对被困司机造成二次伤害，消防救援人员首先利用液压扩张器对变形的驾驶位车门进行破拆，逐步扩大救援空间。随后仔细清理驾驶室附近的杂物碎片，清除救援障碍。准备就绪后，消防救援人员进入驾驶室内，利用液压工具组小心翼翼地对被困司机腿部附近的空间进行扩充，最大限度保护被困司机的安全。经过15分钟左右的紧张救援，被困人员成功被救出。经了解，由于救援及时处置得当，被困人员已无大碍，目前正在医院接受后续观察治疗。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上路一定要多小心。好，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
5: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传老人喝农药后，急救人员未进门即判断死亡，当地发布通报，网传信息多处予以调查的事实不符，真相究竟如何？
6: 我们去第一次的阶段是已经是很严重了，已经接着是不可能救回来了。
5: 风力发电项目占地后未复原，影响耕种，村民非常着急，啥时能解决？
7: 土地他说是恢复原先一样，现在建完了，但是还没有恢复原上。
5: 记者调查，社交平台 AI 换脸，侵权乱象，多数社交平台仍未依规对 AI 生成视频标注。男子手机未设密码，遗失后遭疯狂盗刷。
8: 登录微信之后发现微信的余额已经少了1000多块钱。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急救人员宣布老人死亡之后，家属却发现其仍有呼吸。近日网传发生在重庆巫山的这起急救误判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不少网民愤怒地批评太草率、太离谱。不过呢，重庆巫山近日发布的通报却显示，网传的信息多处与已调查的事实不符，那真相究竟如何？来看报道。
9: 事件发生地位于巫山县大昌镇长胜村的这处民宅，5月1号的下午3点多，居住在这里的73岁老人邹某某因家庭矛盾喝下农药，数小时之后被家人发现，家人随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两名急救人员在门外停留了数分钟之后离开。据家属反映，当天下午的4点多，急救人员赶来与家人沟通之后，没有进行专业的检查，即宣布老人已经死亡，随后离开。而在家人准备料理后事时，却发现老人仍有呼吸，于是第二次的拨打120，随后老人被送往医院抢救。4天之后，老人不幸离世。家属认为，医院对老人离世应当承担责任。对此，巫山县联合工作组通报说，5月1号的下午3点多，昌泰中医院在接到患者服用农药中毒电话之后，派出了救护车及两名随车医护人员赶到现场。 家属及邻居告知，老人已服农药四小时左右，服药量不详。医护人员询问了有关情况之后，提出其救护能力有限，自行离开。到六点多，120救护车再次上门，将老人送到当地的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抢救治疗。在救治期间，院方反复多次与患者的家属沟通，并详细的告知病情，建议尽快的进行血液净化治疗，但均遭到拒绝。5月5号的晚上8点左右，患者家属要求放弃治疗，并与县人民医院签订了知情同意书后自行出院。患者出院之后，于当天的8点30分去世。通报还显示，针对昌泰中医院相关的医护人员涉嫌对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由于不负责任延误诊治的行为，巫山县有关部门已于5月7日对其进行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对昌泰中医院及相关的医护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3: 此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问题的关键或许就在于老人的离世是否是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悲剧。记者综合梳理巫山县的通报、患者家属和邻居等表述，发现仍有至少三个疑问待解。首先，急救人员究竟有没有当场宣布老人的死亡？对此，家属表示，急救人员根本没有做检查，只是在门外看了一眼就宣布老人死亡。但是有网传消息称呢，来自医院的说法是，医护人员未进门检查，是因为家属曾说喝药已经四个小时，无需抢救。对此，巫山县的通报显示，两名医护人员向家属询问患者情况之后，提出了救护能力有限，随后自行离开。那么这一点呢，也正是公众的第二个疑问：急救人员究竟是否可以因为救护能力有限而自行离开？救护能力有限，意思到底是指现场的医疗条件缺失，还是急救人员的失职与冷漠？如果明知自己能力不足以处理这样的一个危重病人，为什么没有及时的去寻找更高级别的转诊或者支持呢？此外，该如何来判断院前急救流程与患者死亡的因果关系呢？对于一个喝农药中毒的老人来说，每一分钟都在决定着生死。在急救的过程当中，因为医护人员个人经验判断而延误45分钟，意味着什么？底层急救的流程和标准到底谁说了算？那么医疗行业通常的处置应该是怎样的标准和流程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医疗领域的专业律师的解读。
10: 我们国家呢，就目前用的是心肺死亡标准，它有专门的一个专家共识，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流程，而且只能是医师做判断，别的人是没有这个判断的资格，通过外表的观察达不到这个要求的。我们国家对于医学证明文件管理呢有相应的要求的，本案中间涉及到的死亡，它要签发这个医学死亡证明书，因为它这个签发因为要盖章啊，有一些流程审批啊，就当场就是说是可以启动这个流程，因为它要算一个医疗行为嘛，对这个医疗行为有争议的话呢，我们一般还是会委托这个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门的鉴定机构来判断，因为死亡嘛，它有可能是一个原因，也可能是多个原因。如果他喝了农药有一个中毒的一个状态，那如果120没有救治，那么说明他有延误救治，也是导致死亡的一个原因之一的话，那也是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家属拒绝救治，放弃救治，可能也是会分担一部分责任。所以实际上我们实践中间判断跟死亡有没有因果关系，它常常是多因一果，是很多原因在里面。整个的急救的制度、急救的流程、抢救的流程、你的判断死亡的流程，整个的这一套制度要建立起来，然后怎么来落实，如果执行不到位，要有一些问责、有一些监督的机制在里面。比如我们120出车，它必须是要有医师在车上，有一些地方如果人员不足，如果他不派医师的话，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责任。那如果比如说医师到现场或者相应的人员到现场没有实施相应的救治，他要承担一个什么责任？整个的制度和这个流程包括培训呢等等建立起来。当然如果因为的确这个是在室外，不像在医疗机构嘛，也是各种条件比较复杂，就是我们现在执法嘛都有相应的执法仪，如果能把整个 过程能够录音录像把它录下来，那可能也是为后面的查明责任会有更好的帮助。我印象中2014年我们国家就有这个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也就是我们国家卫健委就相当于是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已经发布了，所以其实这个整个的法律法规层面还是比较完善的，更关键的还是怎么执行怎么落地。
3: 接下来是今天的素览天下，咱们看看有哪些内容。
5: 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男子应聘程序员岗位被要求先养两个月猪。近日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入职要求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吐槽应聘程序员岗位时竟被要求先到牧场养两个月猪。对此牧原 HR 回应称，
11: 只要您所负责的业务是跟我们的养殖业相关的，在试用期期间是需要完成一线养殖的，不是说你写的程序还是您研发的设备都是需要应用到我们养殖场，您肯定需要对于养殖业务我们的主营业务是有了解的。
5: 有网友认为这没啥问题，开发不懂业务没法沟通，也有人觉得专业岗位没必要跨界门槛。
12: 最近盘腿抱柱很流行，但是齐凯提醒您啊，千万不要试，因为真的起不来。先来看两个真实的案例。5月5号，河南一名女孩模仿这个动作把自己盘在了柱子上，消防员到场后合力把她拖起来才脱困。同一天晚上，浙江一名男子也跟风模仿，结果被困在了指示牌的柱子上，被消防员救下来之后，他双腿麻木僵硬，直接瘫坐在草坪上。医生提醒，盘腿抱柱违背人体正常生理结构，对膝盖、髋关节、脚踝都会造成异常扭曲和压迫，极易导致韧带、半月板损伤，而且这个动作会形成一个自锁机制，很难自己解开，强行挣扎甚至可能导致韧带撕裂，有些损伤还是不可逆的。关键是这个动作没有任何科学健身价值，从医学角度看百害无一利，尤其是未成年人，骨骼和韧带还没有发育成熟，风险更大。咱们玩归玩，闹归闹，千万别拿安全开玩笑。
5: 79岁老人低血糖昏迷，家人误判将去世，初中生孙子坚持要求打120救下一命。5月15日，来自湖北的初中生小易发布视频称，把爷爷救活了，获得10余万点赞。小易向记者介绍，4月中旬，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的爷爷突发深度昏迷，手脚冰凉。自己接到电话后，匆忙赶往乡下看望，想起爷爷常犯低血糖，他带上血糖仪等基础检测仪器，在尝试喂糖水后，小易测出爷爷的血糖浓度仍然只有1.9毫摩尔每升，远低于正常人的空腹血糖水平。一众长辈因缺乏急救知识，不愿再折腾老人，小易坚持拨打了120。医生到场注射高浓度葡萄糖后，爷爷仅15分钟便苏醒。原来当天老人胃口不好，仅吃了4个鸡蛋，所以突发晕厥。小易表示，家人只是因为文化水平偏低，以为是正常的生老病死。事后他主动给长辈及村中老人们进行了低血糖症状的科普。 接下来您将看到，风力发电项目占地后未复原，影响耕种，村民非常着急，啥时能解决？
7: 土地他说是恢复原先一样，现在建完了，但是还没有恢复原上。
5: 记者调查，社交平台 AI 换脸，侵权乱象，多数社交平台仍未依规对 AI 生成视频标注。男子手机未设密码，遗失后遭疯狂盗刷。
8: 登录微信之后，发现微信的余额已经少了1000多块钱。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聊城市高唐县顾河镇小华村村民华先生反映，当地去年建设了风力发电项目，自家土地被占用，施工方曾承诺项目完工后呢将土地恢复原貌，可如今相关设施已建设完毕，土地却迟迟未能按标准复原，影响耕种，让他十分着急。咱们一起来看。
7: 咱们这是去年咱们这个风力发电啊，它主要是用的咱们这个土地嘛，建完了风力发电以后，土地它说是恢复原先一样，现在建完了，但是还没有恢复原上，现在弄那个土啊，就里面是沙土、胶泥，还有那个石头、砖头拉的是乱七八糟都有。他说浇了以后再给平了以后，就那个土它就不管了。
13: 这就是下上种子以后，种子落到这个石头上，或者落到砖头上，它不扎根不发芽，反正土质不行了。
14: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5: 这九月茶店干，你哪个都是娃。
14: 咱得用点土。昨天刚浇了，那个地里很湿，现在下不去车。砖块也好，嘛也好，往外拾的拾的。
15: 什么时候能下去了？然后咱这能不能给联系联系他们，让他们再去地里边给处理？
14: 连一百个姓，联系呗。
16: 他这边他同意清理，现在很多村吧，他们都是同意弄，一直催着的。
3: 希望这个事儿啊早点处理好。大伙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都可以拨打热线0531-9600-5900。外卖骑手买一份意外险，就意味着多一重的保障。不过，当意外真的降临，保险公司却以意外发生不在配送时间内为由拒绝理赔，这该怎么办呢？一起来看下面这个保险理赔纠纷案。
17: 2022年10月23号晚，外卖骑手阮先生送完当日最后一单后返回住处休息，然而其住处突发火灾，阮先生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最终因伤势过重不幸离世。处理后续事宜时，阮先生的父母了解到，外卖平台每日会为骑手投保一份意外险，或许能为家庭缓解部分经济压力。
18: 家属通过这个其他的外卖员了解到，这个外卖平台是有相关的意外险，所以进行了保险。这个保险约定的是每天，像是这个保险期间保障的这个被保险人，那就是外卖小哥本人发生了意外，他进行了一个赔付。赔付的这个额度呢，是有60万的这个身故意外险，还有一个5万元的意外医疗保险费。
17: 阮先生的父母向保险公司提出了理赔申请，保险公司却拒绝了。
18: 保险公司理由是很简单，这个保险我保你在送餐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但是我不保你其他时间的意外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恰恰是这个送餐结束后已经超过了90分钟，他在家里休息。
17: 原来保险公司出具了一份电子保险凭证，上面写明投保人是外卖平台关联的一家公司，阮先生为被保险人。关于保险期限，保单载明为每天的0:00至当天的23:59:59，即全天24小时。然而在保单的特别约定中，保险公司又对保障时段做出了额外限制，写明是每天0:00至当日23:59:59内的配送期间，具体指的是被保险人在平台抢单后去取货送货，以及订单配送完成后90分钟内。而阮先生发生意外的时间恰恰超出了这一限定范围。阮先生的父母和保险公司沟通未果，于是将对方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65万元及医疗保险金5万元。一审法院驳回了阮先生家人的诉讼请求。
19: 一审法院认为，协议里面显示的保障期间是所有骑手的业务配送时间，所以一审法院据此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3: 阮先生的父母不服一审判决，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期间保单里保障时段的特别约定这则条款成为争议焦点之一。
19: 在保险责任条款保障期间这个内容里面显示的是全天24小时的，只有经过骑手的多次主动点击进入下层链接的时候，才会发现合同将保险责任期间或者说是保障期间给它限定为是骑手的配送期间加前后90分钟，这都是将保险责任进行了限缩，所以应当认定是一个责任免除条款。
20: 这边就有一个保险提示，当日保单已生成。
18: 找到了其他这个快递小哥来帮忙，我们就是把这个投保的整个一个过程完整的给还原过来了。那、您看，接受实拍单吗？啊，
20: 接单成功。那这边就有一个保险提示，当日保单已生成。
18: 就是他接受之后，保单就已经生成了。过程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内容的。
20: 这边时间都有了哈，
18: 是每天接单都会有。
20: 保单中了，
18: 这是个人意外险。
20: 对。
19: 只有骑手愿意今天接单，他才会去点击接单，那保险公司才会承接这份保险。第二个，一旦承接保险以后呢，录屏上面显示也是由外卖骑手来支付这2.5到3元的保险费。我们考虑到保险合同订立意愿基于骑手个人的意愿，保险费的支付也是骑手个人支付，所以最后我们认定投保人是骑手本人。
17: 法院审理认为，从投保流程来看， 每单保险合同是否签订取决于骑手意志，操作是由骑手完成，费用也是由骑手负担，因此法院认定骑手才是实际投保人。而对于投保人，也就是骑手阮先生，保险公司并未尽到免责条款的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
19: 就是说，如果你只想将保障期间限定为骑手的配送期间，那么应该要更公开透明的将保障期间展示给投保人。根据现有证据来看，保险公司却对该条款没有用加黑加粗等方式来提示给投保人，所以我们认为这部分内容不能构成合同内容。保险公司应该在全天24小时内对骑手的意外事故承担赔偿责任。
17: 最终，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保险公司向阮先生家属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65万元、意外医疗保险金5万元，合计70万元。
3: 出门在外，您是不是都会随身携带充电宝啊？千万别忽略了它的安全风险，小心充电宝秒变火源。近日在福建厦门北站站台上突发惊险一幕，一名旅客准备上车的时候呢，背包里的充电宝突然自燃，火势猛烈。
17: 画面显示，一名旅客推着行李箱在福建厦门北站站台准备上车时，身上的背包突然冒出滚滚白烟，他立即取下背包扔在地上，包内随即窜出明火并猛烈燃烧。情急之下，这名旅客冒险捡起背包，但火势太猛，他随即又扔在地上，试图用脚踩灭火焰。铁路公安乘警发现后立即取来灭火器处置。
0: 没事就好，妹妹，没事。这
21: 充电宝着火了吗？
0: 应该充电宝。妹妹，看这边。这个先装好不好？然后我慢慢处理，没事。
22: 充电宝在包里面，因为包里面还有手机啊，还有他的一些身份证件啊之类的东西，他想要把这些其他东西给他抢救出来，自己想要给他进行一个扑灭。
17: 所幸明火被及时扑灭，这名旅客和周边人员没有受伤。
22: 旅客啊，在乘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火情，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列车工作人员，不要自己去扑灭这些火情，避免造成第二次伤害。
17: 由于充电宝烧毁严重，需送专业部门检验，才能确定起火原因。
3: 近年来，充电宝冒烟自燃召回等事件时有发生。在福建的机场车站安检处，每天都能查处不少不合规的产品。那么此类劣质充电宝都存在哪些安全隐患呢？和正规3C 认证的产品又有什么区别？大家又该如何辨别选购呢？一起来了解。
17: 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记者看到航站楼两侧的安检口都摆放着醒目的充电宝专用自系统和安全提示牌。安检通道内，工作人员会逐一检查旅客随身携带的充电宝。
23: 目前查出不合规充电宝的主要类型为53C 标识、容量超标、召回型号以及鼓包破损等类型。
17: 劣质充电宝与正规3C 认证产品究竟存在哪些差异？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24: 这类未通过3C 认证的劣质充电宝，本身用料电芯可能不达标，在飞机高空低气压环境下，更容易出现鼓包、短路、加速电芯老化的情况，有起火风险，安全隐患突出。而3C属于国家强制安全认证产品，通过挤压、过充、高温短路等多项极限安全测试达标后才能上市，更适配飞机航行的安全要求。
17: 除了机场，火车站也对随车携带的充电宝做出明确规定，旅客只能携带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登车。除了用料不同，优劣充电宝在充电性能上也存在明显差异。正规3C 充电宝输出稳定，能为手机提供平稳快充，而劣质充电宝不仅可能会虚标电池容量，而且电压波动大，长期使用有可能损伤手机电池。
24: 首先要认准 3C 标志，其次看参数标签，一款合格的充电宝本体上必须同时标注额定容量毫安时和额定能量瓦时这两个参数。至于劣质充电宝，有些厂家为了压缩成本会偷工减料，会出现接口生锈、外壳有毛刺、拔插接口不顺滑等情况，在给手机充电时候甚至出现异常过热烫手的情况。
5: 接下来您将看到记者调查社交平台 AI 换脸侵权乱象，多数社交平台仍未依规对 AI 生成视频标注，男子手机未设密码遗失后遭疯狂盗刷。
8: 登录微信之后发现微信的余额已经少了1000多块钱。
3: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自拍美照记录生活是当下很多人的习惯，但是呢，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个人形象被盗用的侵权事件也是屡屡发生。为了从发布源头治理 AI 技术滥用乱象，早在去年9月开始实施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规定，相关内容发布平台必须要对生成合成内容进行检测，并增加显著的 AI 标识。近期多部门针对 AI 应用乱象出台规定，加大整治力度。那么现在各个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上相关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只要用照片发出指令，就能做出针对任何人的换脸视频。为防范利用 AI 合成技术传播虚假信息、实施诈骗等风险行为，2025年9月，我国开始实施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明确要求，相关服务主体要对生成合成内容进行检测，并在发布内容周边添加显著的 AI 提示标识。其中提到，平台应提醒用户主动声明发布内容中是否包含 AI 合成内容，而就算用户不声明，平台也应该核验文件源数据中是否含有影视标识，检测合成痕迹并作出标注。今年4月份，在技术人员许可下，记者尝试将经过 AI 换脸的视频发布到多家主要的社交平台视频平台上，结果发现几乎在所有平台上 AI 生成的视频都能在没有任何标注的情况下直接发出并传播。4月，网信部门查处剪映、猫香、极梦 AI 等多个未有效落实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规定要求等问题的网站平台。5月3号，处置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的违规自媒体账号9.8万余个，并进行通报。在有关部门持续加大整治力度的背景下，相关平台的改进情况如何呢？近期，记者又尝试将 AI 换脸视频、AI 生成的道路视频发布到几个主要的社交平台视频平台上，发现除了极个别平台对部分带人物的 AI 视频标注了疑似使用了 AI 生成内容，其他平台依然没有依照国家规定对上传的 AI 生成视频作出标注，就已经允许在平台内发布传播，有的还能花钱加热推广，让短时间内能有更多人看到。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个别平台在发布过程中甚至都没有让用户声明视频是否为 AI 合成的选项。记者看到，视频发布1天后，这些 AI 生成的视频在平台上依然无任何标注，但却能正常浏览、评论、转发。在有的平台上，一个 AI 生成视频的浏览量突破3000，有的平台上视频获得了额外的推流奖励，另外一个平台上甚至还涨粉20多个。
3: 发布源头平台的把关失守，变成了个体被侵权时被动的维权困境。明星形象被盗用屡见不鲜，而如今 AI 盗脸也盯上了普通人。记者注意到，仅仅最近半年，就有多人遭遇自己的脸被通过 AI 技术盗用的事件。
1: 据网友小刘讲述，他在社交账号上发布的个人照片被人通过 AI 合成了一段脱衣服跳舞的低俗视频，并发布到了另一个视频平台上。小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发现时视频已发表近3天，点击量达1.2万，下方评论超100条。小刘紧急电话联系平台下架视频，并先后以色情低俗、损害个人名誉为由多次举报，平台反馈会重点关注该账号，但直到次日早上，视频仍在平台传播，点击量还在攀升。次日下午，视频才被下架，但涉事账号未受到处罚。而这并非个例，除了被造黄谣，还有人的照片被 AI 短剧盗用盈利。 前段时间，有网友发现自己发布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的汉服写真照片被红果 AI 短剧《桃花簪》擅自使用，衣服、配饰、妆容等都和自己一样，但在剧里被丑化成一个贪财好色的反派角色。而被这部短剧盗脸的还不止他一个。该短剧在播出平台上有着超4000万的热度，传播范围广泛。事情爆出后，平台下架剧集，暂停出品方上传剧集15天，但对于侵权行为带来的伤害，当事人仍在维权。
2: 它的成本低啊，并且呢，它能快速的去生成，有的时候会是一个谣言，它会生成一个举证，快速的大规模的一个传播，造成的伤害的范围会越来越大，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啊，可能是难以挽回、难以估量的这种损失。
1: 专家表示，生成发布他人形象的视频，需单独获得他人同意，否则会构成侵害他人的肖像权、个人信息权、名誉权等，情节严重时构成诽谤罪，触犯刑法。
4: 其实平台接到通知之后，他是能够很轻易的判断这个视频到底有没有侵犯别人的人格权。权利应当及时有效，甚至可以说应当马上采取手段断开链接。那平台没有做到这一点，一般情况下就可以认定平台它是有重大过失的，应当对扩大的侵权后果承担连带责任。
1: 然而，现实中维权面临不少难点，存在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情况。
2: 可能要发现有这种侵权情况的存在就比较难啊，因为普通人没有这么专业的能力去进行一个广泛的监测啊，它会有一个去找到这个侵权主体以及进行举证取证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度。
3: 那么为什么一些平台怠于履行国家要求的标识义务呢？如何降低维权门槛，提高侵权人的违法成本？我们继续来看。
4: 对于每一个上传视频都进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识别，它可能需要花费一定的技术成本、人力成本。第二个方面，那就是人工智能生成视频能够在网络上畅销，那就意味着有了关注度，那么平台就能够获取一系列的利润。第三个原因，那就是现在法律追责链条或者说追责动力可能还有不足的地方，提起侵权诉讼也好，提起这种诽谤罪的自诉也好，它都存在着一系列收集证据、固定证据的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困难，这样的话平台它就有侥幸心理。
1: 对于 AI 生成的视频发布，不少平台存在着重事后处置、轻事前防控的审核逻辑，普通人维权则面临发现难、举证难、追责难、维权成本高的多重困境。专家表示，应构建一个事前预防、事中阻断、事后追责的全链条治理模式，也就是把关视频发布源头，及时停止侵权视频传播，对涉事账号作出惩戒，协助被侵权人取证等。
4: 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举报，我们应当帮助平台或者说督促平台出台更为便捷的举报渠道，而且必须是分级分类，比如说涉性的这种情节比较严重的事件，就应当有专人马上去审核去处理，而不是所有种类所有级别的信息都等着说我们要按照流程来一天两天或者三天。
1: 专家表示，也可在民事侵权制度上创新，增强惩罚性赔偿，提高违法成本。
4: 我们现在的这种惩罚性赔偿可能只局限于环境污染或者是知识产权等特定的侵权案件当中，我想我们在这种利用人工智能侵犯人格权的这种案件当中也要考虑纳入类似的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因为他侵犯的可能不是一个人，但是只有一个人去起诉他，他有侥幸心理，他的获利可能是巨大的。如果我们法律有惩罚性赔偿制度，这个时候他就会考虑要积极有效的去预防这种不作为所带来的巨大惩罚。
3: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呀，这在 AI 技术盛行的当下更需要警惕。平台社区中如果一真一假的信息越来越多，只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信任崩塌，用户人人自危。人人有创作权，但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更不能以损伤他人和公众的利益作为自己流量变现的手段。共同维护一个清朗的网络环境是长远发展的唯一捷径。好，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
5: 接下来您将看到，男子手机未设密码，遗失后遭疯狂盗刷。
8: 登录微信之后，发现微信的余额已经少了1000多块钱。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近日，南京一名乘客酒后乘车，将原本58元的打车费用啊，误支付成了3330元。面对这笔不小的金额，出租车驾驶员没有犹豫，多方联系寻找乘客，只为把多付的钱如数退还。
6: 南京公用中北的士公司驾驶员何玲接到一笔订单，在中山北路105号附近将一名乘客送往江浦。行程结束后，订单上显示的车费为58元。然而，醉酒状态下的乘客反复扫码后成功付款，匆忙离开。谁也没想到，一笔天价车费就此产生。
9: 手机给我看了一下，我付好了，我也急着接下一单，我也没注意。等我发现的时候，乘客付了3330块钱进来，第一时间在手机上面、微信里面付款，能给他发这个信息，留电话。我想嘛，第二天肯定会第一时间联系我，到第二天中午都没联系我，我就通知了公司，因为这个钱毕竟不是我自己的，留在自己手里也不定心。
6: 出租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多次尝试联系乘客，但对方电话始终无法接通，公司随即向警方求助，
10: 迅速的开展工作，最终呢成功的找到了我们这个失主杨先生。杨先生还不知道自己是多付了钱，然后也是一头雾水，后来通过查找自己的手机支付转账的记录，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多付了钱款。
11: 跟家里面长辈一起吃饭，喝酒误事儿了，手机自动屏蔽了陌生号码，没有被联系到。这么认真还一直联系我，联系不到还通过可能警察的途径来找到我，就是可以感谢这个师傅，还有我们背后公司还这么负责任，让我很有安全感嘛。
6: 在民警的见证下，何师傅将多余的3272元退还给杨先生。
3: 不贪意外之财，多方寻人退钱，平凡岗位见初心，朴实善举暖人心。前不久，湖北黄冈一名男子不小心把自己的手机弄丢了，他瞬间慌了神儿，手机没有设置安全密码，他的微信钱包的钱还能保住吗？男子立即到辖区派出所报警求助。
21: 下午3点，武穴市石佛寺镇居民程先生到辖区派出所报警，称自己的手机不慎遗失。由于手机没有设置密码，程先生担心自己微信钱包里的资金被人盗刷。民警随后登录了程先生的微信，果然发现了多笔异常的支付记录。
8: 登录微信之后，发现微信的余额已经少了1000多块钱。然后我们就通过他的微信账单，调取了微信账单之后呢，我们发现，在手机遗失后的半个小时，在官桥的某食品店，刷走了1200多块钱。
21: 办案民警根据消费账单信息，很快就找到了事发的副食店。根据店内的监控，民警很快就发现了盗刷微信资金的男子。
8: 我们调取了2家店的监控，发现是同一名男性，然后在一个时间段，分别购买了7道香烟。男子在买完香烟之后，就直接用了受害人陈先生的手机微信的余额进行支付的。
21: 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蔡某。当天晚上6点，警方传唤蔡某到案。蔡某对于捡到手机疯狂盗刷微信余额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8: 当天他是在超市捡到受害人的手机之后呢，发现手机没有设置开屏密码，那微信也没有设置支付密码，他自己也不敢在案发地刷，知道大超市有监控，但他也没想到现在小商品店也设了监控。
21: 目前蔡某因盗窃被警方行政处罚，所盗赃款全部退还给受害人。警方提示，使用手机时一定要给支付账户设置独立的密码，切忌使用简单的数字组合，以免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3: 老人们常说小米养人，那什么样的小米更养人呢？在每年一季的小米收获时节，我们的记者去到了泰山西北边的长青，听说这里产出的素颜小米儿啊，醇厚甘香，米油也是特别的丰富。
25: 秋日早晨，济南长青的小山村庭院烟火氤氲，老铁锅正在熬煮新小米。
26: 大家看这里面多么的浓稠啊。软糯，特别特别的香，特别好吃。
25: 靠山吃山，这碗好吃的小米就产自家门口，矿物质丰富的土壤，泰山山系贡献的洁净水源，还有充足的日照，悬殊的昼夜温差，甚至这山谷的宁静悠然，都是长青小米口感香甜、营养丰富的原动力。
27: 我们就和泰山挨着，我们就是泰山的云脉，土壤很好也是。
7: 都适合我们也是种这个谷子也是。
25: 长青地处泰山西北路，与泰山山水相连，泰山山脉赋予的独特风土和稳重气质，融入了山间每一穗饱满的颗粒里，化作那长青小米的醇厚甘香。人们依恋乡土，享受风味人间。
12: 我今年70多岁了，种谷子种了50多年了。我这谷子在收完以后啊，一点都挑回家去了。我天天吃小米，我就说我这小米可好吃了，吃完我浑身舒坦。
25: 天气晴朗，当天收割的谷子简单加工之后，第二天就可以下锅。新鲜的小米颗粒饱满，谷香浓郁，
26: 色泽金黄，特别漂亮啊。
25: 色泽金黄、口感香甜的长青小米，产量稳定，不可多得。
26: 金黄金黄的，这是它原有的颜色是吧？
13: 是的。
26: 我们拿回去还需要再精细的加工吗？
13: 就是拖回去晒干水分，然后脱粒儿，再把我们的壳脱掉就可以了。
26: 不需要精细的加工是吧？
13: 这个不需要的，我们这个小米是原汁原味。
25: 不难发现，每一粒煮开了花的小米几乎都带有小斑点，这是得益于粗加工而留存的小米胚芽。这种小米没有经过人工美颜，是名副其实的素颜小米。
26: 咱们当地的这个小米为什么叫它素颜小米？
13: 我们这个小米是不抛光不打蜡，保留了它的胚芽。
26: 家乡的风味总是最好的，山东长青小米带您回味儿时的味道。
13: 我们的小米是三多一少一好，矿物质多，微量元素多，米油多，污染少，口感好。
25: 小米养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吃素颜小米。
26: 广式农场来自农业记者的推荐。
3: 5月15号至17号，第16届山东平邑金银花大会在中国金银花之乡平邑县启幕。大会聚焦产业发展痛点难点，深挖传承创新路径，聚力赋能金银花产业，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
14: 5月16日上午，第16届山东平邑金银花大会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以弘扬农耕文明和中医药文化，推动金银花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汇聚行业专家、企业代表、高校科研力量，精准聚焦产业链短板，共谋产业传承创新发展之路。
15: 长期以来，我们做从源头做传统农业，到一个普通的农产品，那么真正的产业链的延伸，叫演练、捕猎和强链呢，就需要科技研发，加强二产，并且呢，把绿色化、智能化进行融合。
14: 开幕式上，举行了平邑金银花标准化种植溯源基地授牌，平邑金银花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许可备案证书颁发，平邑金银花品牌推广重点单位授牌等仪式，集中发布产业新技术、新成果、新产品、新案例，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6: 这次金银花大会呢，我们是主要是推出了金银花的系列的化妆品。我们知道这个金银花产业的发展啊，最终要推进啊新产品的研发，将我们这个产业的产业链呢进一步的去延长。
14: 近年来，平邑县立足金银花道地药材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健全完善产业标准与溯源体系，普及标准化种植模式，构建集合种植、研发、加工、文旅、康养等于一体的全要素产业生态。
15: 金银花三大复合系统的这个推广模式呢，就是说作为主推技术非常的重视，采取的就是基地加企业加合作社政府主推的模式，打造我们这个中国金银花之乡这个品牌嘛。
14: 大会紧扣农耕文明与中医药文化传承，搭建行业交流研讨平台，深挖文化传承路径，以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助力乡村经济提质增效。
15: 这个农业文化遗产呢，它本身是一个具有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科研等多元价值这个系统，特别在沂蒙山区立足天然的条件、自然的禀赋，打造乡村振兴的铁路样板，沂蒙好例，推动金银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恰恰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优势啊。
3: 小小金银花铺就振兴路，本次大会以科创赋能产业，以文化激活底蕴，平邑县立足资源优势研炼增值，让特色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2026第22届威海文登昆嵛山樱桃采摘季正式拉开帷幕，一场融合采摘、休闲、美食与文化的乡村文旅盛会正式向市民游客发出邀约。
5: 这场乡村文旅盛会融合了采摘体验、休闲度假、风味美食与本土文化。启动仪式上，现场发布了本届樱桃采摘季的精品采摘线路、特色景点、农家宴与民宿线路图，一站式满足游客吃、住、行、游、购、娱的全方位需求。
0: 然后这小樱桃我们吃的感觉口感确实不错，就是比较鲜嫩，然后还有甜，汁特别饱满，就是吃到嘴里感觉透身凉。甜甜蜜蜜的，
5: 昆嵛山生态环境优越，万亩樱园红果飘香。自2005年首届樱桃节举办以来，樱桃产业走过了蓬勃发展的20多年。山林变果园，农房变民宿，风景变产业，一颗颗小樱桃串起了农民增收的甜蜜链条，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17: 政府把那个樱桃节慢慢的，这个农民种的多了，就是叫大家伙来采摘着去。咱这上这个樱桃大概能吃半个月小樱桃，一点农药化肥没有。
5: 玩累了，不妨到山脚下的农家宴歇歇脚，品尝地道的乡村美味。文登人的待客之道就藏在那一口铁锅和柴火灶里，每一道家常菜都饱含着乡村的淳朴风味。
18: 正好赶上这次有樱桃节，然后我们提前也是做了攻略，然后提前订了这家农家乐的菜，然后一些特色，对吧，这个鱼口味都非常不错。
19: 属于昆嵛山园下生态环境好，趁着这个樱桃节的阴天，把免洗的环境和服务都精心打理了一遍，就是想给采摘游玩登山观景的游客提供一个接地气儿、住着舒服的一个民宿，让大家既能品尝新鲜的樱桃，欣赏昆嵛山美景，也能感受咱们乡村的淳朴风情。
3: 浩运山东2026乳山半程马拉松赛热力开赛，来自国内外的5000名跑友齐聚银滩海岸，在风光秀丽的滨海赛道上挑战自我，奔赴热爱，感受乳山这座城市的蓬勃朝气和宜居魅力。
5: 上午7:30，随着发令枪响，5000名选手精神抖擞，奋勇争先，以脚步丈量山海，用激情诠释热爱，在21.0975公里的专属赛道上奋力奔跑，沿途尽览乳山滨海秀美风光与城市人文风情。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最终中国选手丁浩和潘虹分别以1小时6分和1小时16分15秒的成绩获得男子组、女子组冠军，并双双打破赛会纪录。
20: 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海边的一个比赛，这个气温是非常凉爽的，其实我是非常有信心去打破的，因为刚开始我觉得这个比较赛道是比较平坦的，来回的折返设计啊都是非常合理的。
22: 我一看到这个赛事报名，我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好好，又靠海又海鲜吃，是我就是特别喜欢的一个点，然后我也想就是来感受一下，而且过来比较方便，高铁啊，然后交通方便，然后就来体验一下，顺便吃点海鲜。
5: 为了给赛事升温，打造全民同乐的运动氛围，赛事还开启了亲子跑、校园美食节、山海有礼非遗有戏等系列活动，在赛场外展示当地的烟火气息与特色风土人情，让跑友们在参赛之余感受乳山的独特魅力。
23: 买的这个乳山的喜饼啊，我这过来走着看到大家都在买，我尝了尝，非常好吃的，这个也非常方便啊，是这个马拉松完赛之际大家都坐下在这儿，带回家洗带回家尝尝乳山的喜饼。
5: 作为山东省内著名的马拉松赛事品牌，乳山半程马拉松自2018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7届。随着赛事的不断深入，乳山半程马拉松也逐渐从山东首个女子半马成长为专业竞技、全民参与、文旅赋能与公益温度兼备的全性别优质赛事，不仅丰富了群众体育文化生活，更擦亮了乳山滨海文旅城市名片。
3: 好，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V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再见。
27: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8: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省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8: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7: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2: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27: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2: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27: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2: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27: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伤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百姓健康栏目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与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增强全民健康意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引领健康，服务百姓，百姓健康。
4: 为营造全民关注营养、重视健康的良好氛围，山东省定于今年5月16日至22日开展第12届全民营养周的主题宣传活动。本届营养周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号召大家从自家的餐桌做起，科学搭配，合理膳食，让好营养成就好家庭。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视窗。
1: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餐桌是一个家庭最温暖的角落，也是健康的第一道防线。然而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外卖、速食、预制菜频繁登上家庭餐桌，三餐不规律、营养不均衡、油盐糖超标等问题日益突出。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居民每日烹调盐摄入量超标75%以上，烹调油摄入量超标40%以上，蔬菜摄入以浅色为主，深色不足，而水果、奶类、豆类摄入普遍不足。面对这些问题，如何为家人打造一张真正的营养餐桌，成了每个家庭都需要补上的一课。
4: 很多家庭知道健康饮食非常的重要，但是具体每顿该吃多少，油盐糖怎么控，老人孩子怎么搭配，往往是一笔糊涂账。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营养领域的专家做客演播室，帮助大家把这笔糊涂账算算清楚。
1: 陈宇航，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食品营养与健康专业教授、博士、注册营养师等。
4: 陈教授你好。
5: 主任好，大家好。
4: 我们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那么大家真的吃对了吗？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看看大家对家庭营养了解多少。
6: 偶尔做菜呢，感觉蔬菜种类太少了，翻来覆去就那几样，是不是它的那个维生素不够啊？
7: 饭是天天做，但是油盐总是控制不好，知道要清淡些吧，但是没盐，菜又不好吃。
6: 主食一碗饭，肉食呢？想吃多少吃多少。
7: 大概知道一点，但具体多少克也不清楚。
4: 好，咱们从街头采访可以看得出来啊，大家对这个健康饮食还是非常重视的，但是哎，到底怎么吃，该吃多少好像不是很清楚。那陈教授，你给大家伙讲讲什么是营养，还有营养餐桌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5: 好，那个今年啊，这个全民营养周的主题就是营养餐桌健康家庭。那么想了解什么是营养餐桌呢，我想应该我们先对这个什么是营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营啊就是谋求一死，养呢就是养生和健康，所以营养就是一个我们人去谋求健康的一个过程。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食物，我们去获取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和水这六大营养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通过这些营养素来帮助维持我们的生命，促进生长发育，维护组织的修复。那么有了营养这个概念之后啊，我们再去理解营养餐桌就要容易很多了。那么什么是营养餐桌呢？那我们知道营养素啊，比如我们刚才说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都是存在于我们的食物之中。而食物呢又往往不只含有一种营养素，比如说我们的肉类，它除了有蛋白质，还有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所以说呢，所谓的营养餐桌就是将不同的食材通过合理的搭配和科学的烹饪，最终啊让我们获得不多不少，正好满足我们人体需要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素，这就是所谓的营养餐桌。
4: 听您这样一说呢，大家伙就都明白了啊。但是具体的这个健康和膳食之间啊，它有什么样的密切的关系？有没有更加权威的说法？
5: 这方面权威的说法是非常的多的。1992年啊，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个维多利亚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啊，就界定了人类健康的四大基石。那么这也是我们后期很多做营养干预啊、营养指导一个基础。那么这四大基石就是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和心理平衡。那么就把我们的合理膳食放在了第一位。那么从这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膳食和健康之间它是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那么再说，近两年有一些这种科学研究啊，比如说在前几年在 Nature Food， 就是在自然食物那么一个非常权威的杂志里边发表了一个基于46万人的研究，在40岁若将我们不健康的饮食模式转化为健康的饮食模式，这个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寿命要增加10.8年到10.4年。
4: 听明白了，吃饭非常的重要，但是具体到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上啊，咱们有没有一个什么标准或者权威的这种框架，就是告诉我们，哎，我们自家做的这个饭菜啊，符合营养餐桌的标准了。
5: 主持人，您问的这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食材呢真的是成千上万，那么用不同的食材呢进行组合做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菜肴，那更是不可计数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何去评判这一顿饭是不是符合健康的需求呢？那么这点大家其实也不用很担心，因为啊，国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我们的专业机构去编写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目前的最新的版本呢是2022版。那么在这膳食指南中就会告诉我们，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那么或者不同的生理状态，它的不同的营养需求以及到底吃多少食材才是最合适的。那么就以这个成年人为例哈，在我们的膳食指南中也很明确地告诉大家，对于一个成年的一个成年人，我们每天要吃200到300克的这种谷类食物，50到100克的薯类的食物，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水果，25到35克的大豆，那么以及300到500毫升的牛奶。那么油和盐呢就要适当的控制，盐呢每天不超过5克，油呢是25到30克。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评价我们这桌饭是不是一个营养餐桌或者营养餐的一个金标准。
4: 听完了是有一个具体的这样的标准的啊，这个标准呢可以来判断我们的餐桌是不是营养餐桌，但是呢可能老百姓又会觉得这个不是很好把握。你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啊、孩子啊，甚至可能这个待产的这种宝妈妈，是吧，到底该怎么吃呢？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营养助手给大家讲一讲特别简单的方法，哎，让我们每顿饭知道吃多少。
8: 好的，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实用的方法，10个拳头原则。不用秤，不用算，用自己的拳头当天然的量尺，就能把每天的饭吃明白。那么简单记就是1肉2粮2奶豆5蔬果，加起来刚好10个拳头。那么具体来说呢，肉一拳指的是鱼、禽、蛋、肉所有的动物性食物加在一起总量是1个拳头，而不是每样各来一拳。那么第二点，主食2拳， 米饭、馒头、面条都算，但其中至少一半要换成粗粮、杂豆或薯类，不能全是白米白面。第三，奶豆两钱，牛奶、酸奶、豆腐、豆浆都算，优先选用低脂奶和无糖酸奶。第四，蔬果五全，这里要注意蔬菜至少占到3到4全，水果只占1到2全，不能用水果代替蔬菜。这个方法还有一个特别贴心的设计，那么就是用每个人自己的拳头量来衡量。那么大人的拳头大吃得多，孩子拳头小吃得少，自动匹配，全家同桌吃饭，不用单独计算，非常方便。不过呢，糖尿病、肾病等有基础疾病的朋友，还是要在医生和营养师的指导下作为调整，不能完全照搬。
4: 知道了我们吃什么，也知道了每天吃多少，接下来就是我们自我的把控了。你看每天我们面对的就是油盐糖，那我们接下来就从盐开始说。这个盐每天要摄入多少，有没有什么技巧让我们掌握一下？
5: 好，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去介绍一下哈。
4: 嗯，
5: 这个食盐啊是和我们血压密切相关的、
4: 嗯、
5: 那么我们吃的食盐过量，那么就有可能会导致高血压、
4: 嗯、
5: 那么中国成年人的高血压的患病率就超过了27%，也就是说4个成年人中就一个是高血压，这就和我们每天摄入盐过量有关系。那么根据最新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我们每天建议成年人只吃5克盐、
4: 嗯、
5: 那么5克盐有多少呢？我这带了个小瓶子哈，就是大家可以看看，那么一天5克盐就只有这么多，
4: 这一天的量，
5: 一天的量，
4: 我觉得我在家一个菜的量、
5: 啊、对，这一天就是从早餐到晚餐、嗯、包括我们的加餐加起来就是这么多盐、
4: 嗯、
5: 那么如果说放到我们的啤酒盖上，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差不多就是一瓶盖的一个量、
4: 哦、
5: 但是就像您说的、
4: 嗯、
5: 中国这个我国居民哈，这个摄取量往往是超标的、
4: 嗯、
5: 上一次统计推盐量是5克，我们全国的平均摄取量是9.5克、
4: 嗯、
5: 几乎是超了一倍了、
4: 嗯，
5: 所以说在日常做饭中啊，还有一些这种减盐的小技巧啊、
4: 嗯、
5: 我们可以去学一下哈。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小技巧就是我们放盐、
4: 嗯、
5: 最好是起锅前再放盐、
4: 嗯、
5: 那么这时候放啊，我们盐只是浮在食物的表面，并没有完全的进入到食材的内部，这时候我们吃到嘴里哎也能感受到咸味儿，但是呢其实里边并没有这么多盐。经过测算，就是使用这种方法大概能够每天减少1/3的用盐量，
4: 嗯
5: 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技巧哈。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多用一些葱姜蒜醋汁儿、
4: 嗯、
5: 柠檬汁儿去代替盐进行调味儿，这样的话也有一个不错的这个食品的风味和口味，但是呢、
4: 嗯、
5: 摄取量也不太多。
4: 嗯，
5: 那么第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食品中的一个隐形盐。
4: 嗯，
5: 那么比如说酱油、甜面酱、
4: 嗯、
5: 我们吃的豆腐乳，这些其实本身都是含盐量比较高的一个大户。
4: 说完盐，咱们再聊聊糖。哎呀，糖这个挺甜，大家都爱吃，但是每天要摄入多少，怎么来控糖呢？这个你还得继续给大家讲讲。
5: 这个糖啊，确实是一种可以给人带来这种幸福的味道哈、
4: 嗯、
5: 但是糖摄取过量也会带来一些健康方面的隐患、
4: 嗯、
5: 比如说有可能会导致肥胖、
4: 嗯、
5: 龋齿还有代谢的异常、
4: 嗯、
5: 根据最新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我们每天的用糖量
4: 嗯
5: 啊，就是这么一个小瓶子。
4: 嗯，
5: 我们每天的用糖量是不要超过50克，这一个小瓶是25克、
4: 嗯，
5: 两个加起来就是50克。
4: 哦，
5: 最好是不要超过25克。
4: 哦，
5: 那么但是这要注意哈，我们这里所说的糖，并不是指食品中自身所含的糖，而是添加糖。
4: 嗯、
5: 那么就是我们在炒菜中啊，或者在生产食品中啊，
4: 嗯、
5: 我们额外加进去的糖，
4: 嗯、
5: 添加糖不超过50克，最好不超过25克就可以了。
4: 哦，
5: 那么在这个日常中啊，就是所以说呢，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么看看我们食品标签，
4: 嗯、
5: 比如说含糖的饮料、
4: 嗯、
5: 甜点，要看看里边到底含了多少糖、
4: 嗯，
5: 尽量去避免这种高糖的摄入。
4: 说完糖，咱再来说说这个油，油啊，每天还真的是不可避免，对不对？我们炒菜都得放油，不放油不好吃，
5: 那
4: 油怎么控呢？
5: 这个油大家知道，油的热量是非常非常高哈。那么这么喝上这么一份油、
4: 嗯、
5: 能顶你我们吃8碗米饭，所以它的热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4: 嗯、
5: 那么我们建议呢每天用量呢是25到30克，就是这么多油、
4: 嗯、哦
5: 啊，这就是我们一天烹饪的油，控油还是比较困难的哈。
4: 嗯，
5: 那么有几个这个小的这种技巧哈，给大家建议一下、
4: 嗯、
5: 第一个就是配一个好的不粘锅、
4: 哦、
5: 啊，你用不粘锅的话，这样的话我们用油量就要少很多。
4: 嗯，
5: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用我们的一些这个控油壶啊，或者是我们的喷油壶， 我们不采用倒的方式，我们采用喷的方式，在我们的不粘锅上喷上薄薄的一层油，这样的话既可以防止食物粘锅，又可以减少我们热量的摄入。再有呢，比如像空气炸锅呀这种现代工具厨房工具的使用的，也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控油。那么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烹饪方式。那么除了用的好的工具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尽量少油的烹饪方式，比如说蒸、煮、炖、焖、凉拌。那么这些呢，使用的油的量呢就是比较少，尽量不要使用这个煎啊还有炸的这种烹饪的方式。那么不光是含油脂高，而且我们知道油脂在长时间加热过程中还会产生反式脂肪酸，给我们人体呢造成更严重的危害。
4: 聊完了控糖、控盐、控油，哎，控制的我们都知道了，那有没有什么样的食物是值得推荐让我们大家多吃一点的呢？接下来请出我们的营养助手给大家介绍一下。
8: 有四类食品是全家建议适量多吃的。第一类是奶制品，是钙和优质蛋白的最佳来源之一，每天300到500克。乳糖不耐受的人可以选择酸奶或者是舒化奶。第二类是大豆制品，建议成人每天吃20克左右的大豆，折合1两多的北豆腐，或2两半的南豆腐，或1杯300毫升的豆浆。儿童比成人少吃1/4到1/2。不过发酵豆制品和油炸豆制品因含盐或含油量高要少吃。第三类是水产品，每周吃2到3次，每次100到150克，优先选用三文鱼、沙丁鱼、带鱼、鲈鱼、虾，清蒸和煮汤是最好的烹饪方式。第四类是全谷物和杂豆类，包括糙米、燕麦、荞麦、小米、玉米、全麦、红豆、绿豆等，每天推荐50到150克，占主食的1/3到2/1。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选食物，包括把食物买回家怎么来保存，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小技巧。咱们先从这个选食物来说吧。现在好多带包装的食物，我们要去选的话，好像要看它的这个食物的标签，
5: 对对对，
4: 怎么选？
5: 这个食物的标签啊，其实就相当于我们预包装食品的一个身份证，它其实可以给我们消费者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食品的信息。比如说哈，如果说我看到我要去买瓶果汁儿，你不要去看正面是怎么宣传的，你去看它的背面的食品标签，首先要看它的配料表。那么配料表，如果说这瓶果汁儿它的含量从高到低，依次是水、白砂糖、色素和香精。那你看完这个之后，你知道了它肯定不是一个天然果汁，而是一个人工勾兑的一个果汁。配料表中先出现的这个食材，说明它的含量就会比较多。那么除了看这个配料表之外呢，再一个就是看它的营养标签。那么营养标签呢，会告诉我们它里边一些关键的营养素和能量的这个它的含量，以及占我们每天所需要的百分比，就是所谓的NRV。那么在这里面呢，比如说我们要吃一包这个有，比如说有一包榨菜，它写的是低盐榨菜，你在正面一看低盐榨菜，你感觉好像可以放心去吃，但其实你要看看它的背面。那么低盐的话，一般就是钠含量应该是比较低，结果你看背面发现它的钠的 NRV 是150，什么意思？也说我吃完这100克的这个榨菜，我们的盐的摄取量已经超过了50%了。这种榨菜呢，尽管正面写的是减盐了，但是实际上呢，还是含盐量比较高的。
4: 那我们在选择水果或者蔬菜的时候呢，怎么选择？
5: 那么选择水果和蔬菜这种含水量比较多的这种农产品哈，我们本着这么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尽量就是少买勤买，因为这种含水量比较高的这种水果和蔬菜，它第一个容易腐烂，第二个呢，在存放过程中它的营养素的流失也是比较快的，少买勤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在购买过程中我们尽量去选择一些深色的蔬菜和水果，因为它的富含的营养成分往往是更高的，尤其是深绿啊、深紫啊、深红啊、橙红啊这类蔬菜，比如像什么西兰花、胡萝卜、蓝莓、西红柿都是非常健康的选择。那么在我们挑选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先用眼睛去看什么？第一个，这个表皮会不会因为这个湿水出现了这个萎捏或皱缩？然后看看有没有这种机械上的伤口，然后看看有没有这个霉菌和霉变。再一个呢，就是用我们的鼻子去闻它有没有具备一种成熟的蔬菜和水果它固有的一种天然的清香的味道，有没有这种刺鼻的化学残留的味道。
4: 学会了如何挑食物，那我们买回去怎么保存，这个也很重要。刚才也提到了，有的水果啊，包括蔬菜，这个营养流失很严重。那我们买回去的东西怎么能够合理的保存，防止它营养流失，还有就是预防食物中毒。
5: 还是说对于含水量比较高的这个农产品哈，像蔬菜、水果、鸡蛋、牛奶、肉制品，像这些呢，要尽快的放入冰箱进行冷藏保存，或者是冷冻保存。那么但是有几个例外哈，比如说像我们的热带水果，像根茎类的蔬菜，还有像这个辣椒，那么不太适合在冰箱中长期保存，不然的话就会产生一些冷害。对于一个新鲜的肉制品，放在冷藏室大概是可以放1到2天啊。那么如果说吃不掉的肉制品呢，要尽快的切割成这个一日或者一次要吃的分量，尽快放冰箱进行这个冻存。一般来说，畜类的肉啊，猪肉和牛肉啊，能放10到12个月。禽肉呢一般就是放半个月，水产的话就是3-4个月，时间要更短一点。那么鸡蛋在存放过程中也要特别注意，鸡蛋一定不要清洗放冰箱，因为在鸡蛋表面它天然具有一层这个外边有一层膜，这个膜呢可以防止这个细菌的进入，一旦清洗之后反倒是会影响它的保质期。但是鸡蛋呢是不要清洗，直接放到冰箱就可以。
4: 谢谢陈教授的仔细讲解，接下来我们看看场外观众有哪些疑问。来，
6: 我想请问一下专家，我家的孩子呢特别能挑食，不爱吃蔬菜，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吗？
5: 这个小孩挑食是让家长非常头疼的问题哈。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小孩分成不同的年龄段，然后来看看如何进行这个行为上的干预。那么首先啊，2到6岁的小朋友，在这个年龄段其实挑食是个非常正常现象，这就是小朋友啊他的自我意识在不断的这个崛起啊，他开始有了个人的一个饮食的这个喜好，这时候他就有可能会有一些，哎，我想吃这个，我不想吃那个。那么对于2到6岁的小朋友，怎么去干预他的这个挑食行为呢？有这么几个原则哈：一，不强迫；二，不纵容；三呢，多暴露；四呢，做榜样。那么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不要强迫、逼迫小孩去吃啊，更不要去恐吓他，不然一旦让这个小朋友产生个心理阴影之后啊，他可能以后就，哎，不愿意去吃了。第二个呢，不纵容。就是这个小朋友他不想吃，你不要说，哎，小孩不想吃你算了，一定要多尝试。那么这条和后边的条是有关系的哈，叫多暴露。多暴露意思什么呢？叫经常的让他多去尝试。很多小朋友对一个食物要通过10到15次的尝试才会建立起一个，哎，比较好的饮食的这个接受度。所以说呢，多暴露就是多给他去试，不要试上1-2次小孩不爱吃就放弃了，多试几次他可能就爱吃了。最后一个就是做榜样，就是家长啊一定要成为小孩的榜样，就是你想让小孩去吃什么你自己要做到，对吧？你大口去吃青菜远比你给小孩说100句青菜有营养你多去 吃青菜要比这个更有说服力，也更能够引导小孩的行为。那么对于6岁以后的这个学龄儿童呢，这时候再挑食和2到6岁的小朋友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他的饮食习惯已经固化了，可以啊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呢进行一个尝试哈。第一个就是建立一个家庭契约，就是全家每个人都要做到每天吃一份蔬菜，大家都要遵守。第二个呢，就是要给小孩有限的选择，而不是强制的命令。比如说哈，你要问小孩你今天是想吃西兰花啊还是想吃青椒，而不是说你今天必须要吃西兰花。你把选择权给小朋友，这时候呢他会觉得他被尊重，那么这时候啊他就有可能会做出相应的选择。第三个呢，就是同伴的力量，可以邀请这个不挑食的身体比较健康的这个小朋友，哎，和这个小孩呢一块儿去进餐。
4: 好的，谢谢陈教授，也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在节目的最后，也请您就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总结。
5: 好，那么我们今天围绕这个营养餐桌健康家庭呢，我们讨论了这个包括我们健康人应该是怎么吃，包括一些食物选择方面，我们可以归纳成一句话，就是营养餐桌呢不需要山珍海味，关键是在于合理的搭配。记住3个一，就是在主食里边加一把粗粮。二呢，就是在餐桌上多一道深色的蔬菜。三，就是炒菜的时候啊，少放一勺的油盐糖。再一个呢，就是记住3个要，要因人而异，老人要软烂，小孩呢要多样，有慢性病的患者呢，要根据他的特殊的需求进行我们的膳食。第二个要呢，是要看我们的食品标签，要看它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那么再一个就是要合理的科学的保藏我们的食物，要及时的冷藏，要生熟分开， 营养不是一顿饭就能起到效果的，关键是在于日积月累的每一餐。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大家一起行动，就把健康端上我们自己家的餐桌。
1: 2026年全民营养周如期而至，让我们紧扣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这一传播主题，深情诠释好营养好家庭的生活哲学。餐桌虽方寸，却承载着民族健康的宏阔基石，饮食及日常亦是守护生命的庄严承诺。真正的养生无需山珍海味，只在一荤一素一菌菇的平衡之间，在控油限盐的智慧之中。让我们以科学为尺，将每一顿平凡的家常便饭化作守护家人健康的无声誓言，在烟火人间中书写生命的韧性与温度。
4: 再次感谢陈教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帮助我们打开了营养餐桌的正确方式。那从今天起呢，愿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能够把营养知识带进厨房，用科学的一日三餐守护全家人的健康。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3: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朋友们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您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现在在很多小区里啊，广场上都有健身器材，那有时候也会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去活动筋骨，但看到的年轻人确实特别少。那现在很多年轻人确实也是缺乏锻炼，那如何在职场之外可以活动我们的筋骨，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郝大夫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郝大夫。孙国栋，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中医骨伤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2011年1月至2013年2月，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药文化交流中心委派在瑞士工作2年。专业特长，擅长骨伤、风湿科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与康复，主要从事针刀微创、阻滞、牵引、针灸、推拿、中药、理疗、康复等治疗颈椎病、颈椎间盘突出症、腰椎间盘突出症、各种骨质增生、强直性脊柱炎、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股骨头无菌坏死等。社会兼职中华中药学会疼痛学分会委员、中华中药学会针刀医学分会委员、山东省罕见病协会理事、山东省医学会疼痛学分会青年委员。

0: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的骨科的孙国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孙主任，欢迎您。主持人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孙国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我知道孙主任特别受欢迎啊，刚刚这在直播前一分钟还帮我们的美女同事正在进行这个，我看是这个骨骼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矫正是吗？
1: 对，他是颈椎啊还有这个胸椎不是很好，
0: 嗯，手
1: 法给他调整一下。
0: 是，其实一说到今天请您来办公室，好多同事就说哎呦排队我要去看一看。其实好像<笑> 看着都好像这个很年轻的，刚才那个小同事才90后啊，他就有这个说是有膝关节哪里不舒服，这个在大年龄再大一点的也没有太大，30多岁40多岁的大姐包括也有男同胞没排上队啊，都有这方面那方面的这个骨健康的这个一个问题。那也想请教一下啊孙主任，现在你说都年轻人为什么会很多人会出现这腰椎啊颈椎啊的很多地方的不舒服呢？
1: 对，就是刚才那个小同事你说膝盖疼痛这一个，
0: 嗯，
1: 一个是膝盖疼，一个就是膝盖下方的感觉骨头疼，嗯，对，他自己分析分析，年龄也不大，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0: 为什么呀？
1: 他自己也想，是不是我冬天穿裙子穿的？哦，不是因为活动，而是因为可能是冻的。对，他这个你看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都喜欢， 特别是一些女士喜欢冬天都穿裙子，穿冬天就漂亮。
0: 哎，美呀，穿的厚不好看啊。
1: 对，但是她美丽以后她动人。
0: 也动人。
1: 美丽动人。<笑>
0: 真冻着了。
1: 对，它是骨头，你像我们就是前面这个骨头疼，它还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小腿前面啊，我们肌肉很少，基本上就是我们一摸就能摸到骨头。
0: 对呀。
1: 对，如果是一个是肌肉少，再一个脂肪层也少，脂肪也少。
0: 嗯。
1: 它不像我们，像我们这个屁股啊，什么肉比较丰厚。
0: 嗯，脂肪厚。
1: 你像我们小朋友，小时候小朋友，那么以前的小朋友都露屁股。
0: 露屁股，对呀，不怕冻，说孩子定不怕冻，
1: 对，冬天它不怕冻，因为第一个脂肪层厚，第二个它肌肉丰厚。
0: 嗯，
1: 但是我们小腿包括你像我们这个膝盖，
0: 嗯，
1: 我们叫膝关节，
0: 嗯，
1: 膝关节的前方还有小腿的前方，第一个就是脂肪层要厚，要比较薄。
0: 嗯，第二个就是肌肉比较少，哦，
1: 所以说他这个就是抵御风寒的能力就差，
0: 嗯，
1: 特别是以后你像我们，现在目前有很多膝关节，
0: 嗯，
1: 有病变的这一些，
2: 嗯，
1: 就是以前我们刚开始这个摩托骑电动车，
0: 啊，
1: 哎，那时候也不带呼吸，
0: 嗯，被风吹倒了，
1: 被风啊，再一个就是特别是凉风，
0: 嗯，
1: 给吹倒了。
0: 哦，是，那像这样的情况，你像是，哎，这位女同事，她为什么这还有潜伏期吗？
1: 她是，
0: 嗯，
1: 这时候我们这个人体啊，它可能就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0: 嗯，
1: 哎，所以说它就可能出现一些疼痛，
0: 嗯，是，那像，像这样，如果说我们这个关节呀，包括一些，无论是膝关节也好，包括只要是我们的骨关节出现一些病痛，原来
1: 不单单是因为可能是运动，那也有可能是因为受凉。对，运动是一方面，一个是运动损伤，再一个就是我们随着年龄增加，
0: 嗯，
1: 就是我们人体机能各个方面的机能这个蜕变，
0: 嗯，
1: 再一种，再一个就是我们西方他很少讲这个，西方西医啊，
0: 嗯，
1: 很少有，我们中医就是就叫风寒湿这种邪气，
0: 嗯，
1: 这个入侵以后得病。
0: 哦，寒邪入侵。
1: 对，你看我们中医这个风湿病啊，第一个风，第一个湿，第二个寒，这一些以后可能就是与我们疾病有关系了。
0: 啊，所以说现在就要注意了。那也是孙主任给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是提个醒，特别是那种爱美的这种女生们啊，无论是天冷不冷，但是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暖的防寒的这样的措施，特别是对于我们这骨关节也是尤为重要。 对，嗯，那前面我们刚刚说到现在在这个无论是小区里啊，包括还有那个在广场上啊，看到很多运动器材。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这种各式各样的运动器材也不太明白究竟这些器材做什么用的，应该怎么锻炼。嗯，我经常在广场或在小区里看到，哎，好多特别是一些叔叔阿姨们比较多嘛，这个器材就
1: 到底使用正不正确咱不知道啊，但是用的还是不亦乐乎。这种在没有人指导下的情况下，那盲目锻炼它会不会伤到自己啊？
0: 对，其实我们也已经早就发现这个问题。
1: 哦，
0: 我们有很多病人，不能说很多吧，
1: 嗯，
0: 反正有，也不是太少数。
1: 嗯，
0: 一些老年人，就在小区锻炼，
1: 嗯，
0: 然后其实锻炼引起的损伤。
1: 啊，锻炼引起。
0: 对
1: 啊、
0: 哦，因为我们这些运动器材啊很少。
1: 嗯，
0: 有人指导怎么用，
1: 嗯，对啊，
0: 可能有一个小很小的一个说明、很简单的说明，
1: 嗯，
0: 也在旁边，
1: 你没留意到？
0: 对，我去看过，有很多这个健身器材，
1: 嗯，
0: 器材是不错，
1: 嗯，
0: 但是用法，我们很多人不知道，
1: 嗯，
0: 不知道就他自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哎，对呀、啊，我也是，我看到我不会用，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用吧，应该没错吧？
0: 对。所以说有一些特别是老年人，我们年轻人还好一些，
1: 嗯，
0: 年轻人如果是他身体第一个他柔韧性比较好，
1: 嗯，
0: 再一个他这个掌握东西比较快，
1: 嗯，
0: 他可能一开始去一次两次锻炼的时候他感觉一开始认为是正确的，
1: 嗯，
0: 但是他锻炼几次感觉这个东西不正确，
1: 嗯，
0: 他就把它给改过来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老年人不行，老年人我们一个反应也比较慢，
1: 嗯，
0: 特别是有一些你像我们这个就是像这个健步族的这个，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模拟步行这个器材，
1: 嗯，
0: 它其实在上面运动的时候还好，
1: 嗯，
0: 但是如果往上一下，人下来了，但是这个机器
1: 还没
0: 这个设备
1: 还
0: 没停，
1: 哦，
0: 有可能就把这个那些老年人给伤一下，
1: 伤一下会晃到，
0: 哎，
1: 您说的这个我使用过，真的挺危险的，
0: 对，因为老年人他反应比较慢嘛，
1: 嗯，
0: 就年轻人一看，哎，他可能就把它躲过去了，
1: 对，就蹦下来了，
0: 对，
1: 对，
0: 老年人躲不过去。
1: 很容易就摔一下或扭一下，
0: 摔一下嘛，扭一下，再一个就是磕一下，
1: 嗯，
0: 这种情况还是也不少见。
1: 嗯，所以说，无论是我们在用哪种器械的时候，如果说是，最好是能有专人指导，但是如果没有专人指导的情况下，也不要盲目去使用它，以免，嗯，这器材对我们带来伤害。那刚刚我们前面说到，现在，放眼望去，这个锻炼的都是些中老年人为主，像我们台前一阵刚组织的健步行这样的一个活动，我发现这个老年人真的是这个精神矍铄呀，这个脚步也是特别就是很矫健，把我们年轻人甩得远远的，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年轻人太缺乏锻炼了。
0: 一是年轻人缺乏锻炼，再一个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生活它更丰富了，
1: 嗯，
0: 因为老年人其实也压力要比年轻人要好得多，
1: 嗯，是，
0: 对，
1: 那其实同样这样一来弊端也产生了，就是我们这年轻人啊，特别是职场人士啊，这坐办公室的多了，锻炼少了，那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影响我们骨方面的一些疾病也多了起来了，
0: 对，就是我们年轻人现在一个是工作压力，
1: 嗯，
0: 再一个生活压力，你像我们一睁开眼就要工作，然后晚上早上早早起，晚上睡得晚，
1: 嗯，
0: 有可能一坐一天，或者这一天的时间大部分都在坐了，有的可能要是站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这个就是身体，其实人的身体啊，它还是以后，调节能力差，
1: 嗯
0: 嗯，再一个就是坐时间长了，我们中医讲是久坐伤肉啊，
1: 对，
0: 久立伤骨啊，久行伤骨啊，这一些，就是对我们这个人体啊，骨头啊，包括关节啊，其实我们常说的这个椎间盘啊，
1: 嗯，
0: 韧带啊，你像我们膝关节里面的半月板这些东西，
1: 嗯，
0: 这些组织
1: 都会受到
0: 都会受到损伤。
1: 嗯，是，其实您说的这点太对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一上班开始就经常的是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不变，无论是站还是坐。当然，您前面说无论站还是坐，都对我们的这个身体骨骼有那个影响的。那很多朋友说我没时间锻炼啊，我早上一睁眼我就要忙过，吃完饭我就要去上班，然后等我忙完一天下了班，我累得不想动了，吃完饭我就想躺在床上或者是刷刷这个手机我就睡觉了，我哪有时间锻炼啊？
0: 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场所，你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也是有很多锻炼的办法，这个打打球，乒乓球啊，踢踢足球啊，打打篮球啊，场所没有，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你像游泳，你去游泳池，你像他一个是没时间，第二个就是这一些锻炼他也没有场所。
1: 是，简单说一下关于这个八段锦，它这八个动作吧。
0: 你看八段锦，它就是根据它这个动作，第一个就是根据这个动作的这个形象，它是什么个形态。
1: 嗯。
0: 第二个它治什么病，它这样给它命名。 一个动作怎么做，第二个这个动作治什么病，其实是个八句话，
1: 嗯，
0: 基本上就把这个几个八个动作给概括了。
1: 嗯嗯，是。
0: 你像那个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
1: 啊，
0: 这个双手托天就是他的这个形象，他是怎么做，他的姿势
1: 往上举，双手往上举，
0: 对
1: 是吧，啊，
0: 他是干什么用，就是理三焦。
1: 理三焦是什么意思呀？
0: 理是调理，
1: 调理，
0: 对。三焦是什么？三焦我们这个中医啊，把这个整个人分为三大部分，就是上焦、中焦和下焦，它是这个气血运行的一个通路，也是这个存在的一个场所。
1: 嗯，
0: 也就是说通过这一个动作就去调理了我们的这个三焦，上焦、中焦和下焦，
1: 就是调理了我们整个人体的经络，是吗？
0: 对，整个人体的这个气血吧。
1: 啊、哦，是、
0: 嗯。
1: 那这个双手托天也不是随随便便就托吧？是不是也有这个讲究一下这个姿势啊？这个正不正确，规不规范啊？
0: 对，但是他是，只要一告诉你这几句话，你就知道应该双手是往天上，对，是在这个头上面，
1: 嗯，
0: 是托天的，
1: 嗯。
0: 但是他这个也很形象，也很简单。
1: 嗯，是
0: 第一个动作。你看第二个，
1: 想问一下孙主任，那刚才有同事找您说他这个是肩部不舒服，别说往上举了，可能稍微伸一伸都疼，那这样的朋友他拖不上去怎么办啊？
0: 对，他这种他也得循序渐进，
1: 嗯，
0: 一开始就是也得，虽然拖不上去但是慢慢练。我们这种病人我们一般情况就可以教他一些，而且就如果是没有这个拖不上去，我们可以在墙的辅助下门往上，或者是在别人辅助下，
1: 嗯，慢慢试，但是
0: 慢慢练，
1: 慢慢练，那不要强硬的去逼自己去往上举，
0: 对对对，
1: 是，
0: 嗯，
1: 那第二个是，
0: 像第二个动作叫左右开弓四射雕，
1: 嗯，
0: 他这个主要就是讲的这个动作是个形象，他没有说他的这个，这什么病？你像我们左右开弓我四射雕，其实我们还是掐了我们胸腔的一些脏器，
1: 嗯，
0: 然后如果我们这个呼吸啊。我们这个胸腔里面有肺和心脏嘛，
1: 嗯，
0: 主要就是这个调理我们这个胸腔脏器的一些功能。
1: 那前面孙主任刚刚也介绍到关于八段锦这么多的好处，那究竟八段锦，嗯，做下来到底是效果如何呢？我们也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2: 陆志正，国医大师，93岁，至今依然坚持每天饮茶之前练习陆氏八段锦。以达到外动于形、内调于横的作用。邓铁涛，国医大师，97岁，在各类运动中最常练八段锦，每天早上都会练习一次，起到疏通经络、调节气血的作用。关佑波，中医大家，1913年至2005年，关老生前不仅坚持练习八段锦，还自创了床上八段锦，更加适宜老人应用。
1: 那前面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些老中医老专家每天练习八段锦，甚至还有就是加上自己的改良，那他们中有很多人已经到了90多岁的高寿，那每天坚持锻炼八段锦和我们这个延年益寿有没有关系呢？孙主任，
0: 对，
1: 就是您前面说到在锻炼我们的这个身体，这个包括养生啊、保健啊，包括拉伸我们的这个筋骨、啊、那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0: 它起得非常好，它现在我们如果是经常看书的话，你像我们前一段时间整理了一段时间，
1: 嗯，
0: 我们就是这、就是我们有很多医生就是在给病人治疗的同时让病人练八大筋，
1: 嗯，
0: 目前你像我们颈椎病啊、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啊，
1: 嗯，
0: 这些疾病，这是一些骨科疾病，
1: 嗯，
0: 还有一些内科疾病，一些慢性的胃炎、慢性的胃溃疡，
1: 哦，也可以使用八段锦，
0: 还有一些风湿免疫性的疾病，你像我们强直性脊柱炎，
1: 嗯，
0: 这些，它对这个都很有帮助。
1: 嗯，是。那您说八段锦确实有这个养生保健的作用，那我都也很想，就是按捺不住想学习一下了。那您前面刚才教了我们两招，第一个是两手托天理三焦嘛，第二左右开弓四射雕，就是其实就弯弓射大雕啊，是吧？这好像都是上肢动作，下肢不用动嘛。
0: 上肢这个上肢动作它也有下肢动作
1: 啊，
0: 因为我们才两个嘛。
1: 那您给我们再往下顺着理一下吧。
0: 你像第三个动作，我们叫调理脾胃，去单举。 像我们中医讲这个脾和胃啊，脾胃为后天之本，你像我们肾是先天之本。
1: 嗯，
0: 哎，这个脾和胃，它有它们的各的不同。
1: 嗯，
0: 你像我们这个脾的这个脾气啊，我们中医讲叫上往上升。
1: 嗯，
0: 然后胃气、啊、往下降。
1: 嗯，
0: 所以说叫调理脾胃虚大局，就是我们这两个这个动作啊是、嗯，一个手往上，一个手往下。
1: 哦，其实我好像在这个京剧中经常会看到这个动作。
0: 那动作差不多
1: 啊、嗯，
0: 我们就你看这个动作也是。这个单举，这是他是怎么做？
1: 嗯，
0: 他治什么病？你调理我们脾胃，这叫第三个动作，叫调理脾胃去单举。
1: 嗯，臂单举是不是举哪个胳膊都行啊？
0: 我们一般是，你像我们先左先这个左手往上举，右手往下按。
1: 嗯，
0: 这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我们是右手往上举，
1: 再交叉过来。
0: 一个是升，一个是降，
1: 嗯、
0: 我们叫脾升微降。
1: 嗯、
0: 中医的讲的是脾升微降。
1: 哦，嗯、是，那。下一个五劳七伤往后瞧，哎，字面意思光知道往后瞧是啥了，呵呵，五劳七伤是啥？
0: 你想我们五劳七伤也是我们中医的说法。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你想我们在小的时候在农村，哎，说你说五劳七伤，哎，就不知道那时候，你想五劳七伤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几种，你想，五种这种损害，
1: 嗯，
0: 引起的疾病，
1: 嗯。嗯
0: 然后这个七种这个不同的这个病因引起的疾病，就五劳七伤。
1: 嗯，
0: 你像我们叫九事伤血。
1: 嗯，
0: 是吧？九卧伤气。
1: 嗯，
0: 然后就是包括，其实它就是概括了以后我们这个人体啊，一个就是因为这种劳累啊，有劳损引起一系列疾病。
1: 是，然后就要往后瞧。
0: 对，你像我们精神的疾病，这个。酒怒伤肝，大怒伤肝，这个惊恐伤肾，它包括这一系列的疾病，
1: 嗯，
0: 就是说这些疾病啊，通过我们这个锻炼的这个，往后瞧，它就能够对它有改善帮助。
1: 就是，这个往后瞧有没有什么规范啊？就是伸脖子往后瞧吗？
0: 对，它这个也是我们就是站立以后啊，这个两个手本来我们在两侧大腿外侧，
1: 嗯，
0: 然后我们两个手啊，然后往后旋转，
1: 往后旋转，
0: 同时我们这个颈部、
1: 啊、摊
0: 开，对，我们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坐着，
1: 嗯，
0: 我们是站式，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头啊，慢慢的往后看，
1: 嗯，往后，哎，我觉得侧到一边就不错了，还要往后吗？
0: 对，这个尽量往后，然后这个两个手也是，尽量往后旋转。
1: 哦，手也跟着往后。
0: 对。
1: 哦，其实这个姿势坐起来不是很简单。
0: 这个姿势啊，可能如果是这个仔细一看，
1: 嗯，
0: 其实就是锻炼颈椎。
1: 嗯，是。
0: 嗯，那颈椎怎么能治这么多病啊？
1: 嗯，
0: 我们以前讲过这个脊柱相关疾病。
1: 嗯，
0: 其实颈椎以后，确实是能够引起全身的疾病。
1: 嗯，
0: 我们这个我感觉以后，我们这个中医学的越深，就感觉我们这个中医这个老总的一些智慧。
1: 嗯，
0: 因为我们颈椎病，你像我们颈椎病分型，我们分这个颈型颈椎病、椎动脉型颈椎病、神经根型颈椎病、脊髓型颈椎病。
1: 嗯，
0: 这个分这个5到6个型。
1: 嗯，
0: 其实每一种分型啊，就是。都有各自的这个症状特点，
1: 嗯，
0: 其实就是包括我们中医这个五劳七伤这些疾病，
1: 嗯，
0: 你像我们引起我们颈椎引起眩晕啊，从头到脚吧，
1: 嗯，
0: 我们这个视力模糊啊，
1: 嗯，
0: 眩晕啊，你像我们鼻炎，我就慢性咽炎，我们这胳膊手的麻木，有时候我们这个颈源性心脏病，这个颈源性以后引起这个心慌啊、胸闷，我们继续往下，我们叫颈源性胃病，
1: 嗯，
0: 我们叫颈心综合征和颈胃综合征，
1: 嗯。
0: 再往下走，有时候我们就会脊髓性颈椎病也起我们这个大小便的一些障碍。
1: 嗯。
0: 小便又控制不住，大便解不下来。脊髓性颈椎病还会引起我们这个下肢行走无力，容易跌倒这些。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这个单纯一个，感觉这个最简单的一个动作，为什么能治这么多疾病啊？
1: 嗯。
0: 其实它这个与我们这个人体还是关系特别密切。
1: 是。嗯。那这是前面说到四招了。还有四招，
0: 对，
1: 第五招是摇头摆尾去心火，
0: 对，
1: 就是容易受伤的。您刚才说的这一招是
0: 对
1: 摇头摆尾。
0: 你刚才以后说的都是上肢这些动作，就是这个动作以后就包括以后下肢的动作
1: 啊，怎么摇怎么摆啊？
0: 就我们这个空间应该这个视频应该看不到，就是说我们今天就大体讲一讲，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现在啊，那、这个网络最后都特别发达，可以从网上以后看一看。
1: 嗯，
0: 他这个动作，他是第一个要站桩，
1: 嗯，
0: 就是我们叫蹲个马步，
1: 蹲马步，
0: 蹲马步以后啊，我们这个尾巴哎向一侧摇，然后我们头向另一个方向摇。
1: 尾巴向一侧摇，您就说的是我们的腰肢吗？
0: 我们就尾骨吧。
1: 尾骨啊，
0: 我没有尾巴，但是我们有尾骨
1: 啊啊，
0: 这个尾骨哎往一哎，我向尾骨如果往左侧，我们头就往右侧。
1: 啊，使就是两短端使劲是逆向两边。
0: 对对对，
1: 啊，
0: 他这个动作我们是通过我们锻炼什么，就是锻炼包括是刚才我们说的是颈椎。
1: 嗯，
0: 其实这个动作一个是颈椎，一个是胸椎，一个腰椎，一个是底尾部、
1: 哦，
0: 还有骨盆，
1: 嗯，
0: 还有锻炼什么，还锻炼我们膝盖。
1: 哦，
0: 这个动作以后就是相对来说，因为它锻炼的这个地方要多，所以它是个受损伤的这个几率更大一些。
1: 哦，是确实，
0: 你像我们这个跳离脾胃虚大局，这个一般是不会伤人的。
1: 嗯，对呀，啊，
0: 对，
1: 是。那这是第五招，第六招呢？
0: 第六招以后我们就是
1: 两手攀足，是吧？
0: 对，两手攀足固肾腰。
1: 两手攀足啊，就是两个手去够脚，是吧？
0: 对，我就站了。
1: 我试过够不到。
0: 对，这个以后主要就是看了以后，我锻炼我们腰椎。其实两手攀足固肾腰的一个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视的，以后是在我们攀足的同时，我们这个眼睛要往前看。
1: 哦，
0: 我们要我们这个
1: 脖子要挺起来，
0: 弯下腰以后，我们要往上看，
1: 往上看，
0: 对，
1: 不要头往下低。
0: 对，其实这个是锻炼什么，就是锻炼我们颈椎。我们以前讲我们颈椎啊，正常的有一个往前的一个生理弯曲。因为我们整天低头以后啊，我们这个曲度它会变直，甚至会变得反弓。然后我们通过双手攀足固肾腰的这个锻炼，我们这个抬，你看我们俯身以后啊，头一抬，其实锻炼我们颈椎的一个往前的这个生理弧度。
1: 是。那这是第六招，第七招是
0: 攒拳
1: 怒目，
0: 对，
1: 增气力啊。
0: 对，
1: 攒拳怒目就是握拳头呗。
0: 这个握啊，这个攒要比握还要有力量一些
1: 啊。
0: 像我们这叫攒。
1: 攒。
0: 我们握啊，可能就这样。我们攒就是紧紧的把它抓在一起，我们叫攒。攒
1: 拳
0: 还要
1: 怒目。
0: 对，要怒目。
1: 要瞪眼。
0: 因为这个动作，也是一个马步动作。我们对方
1: 马
0: 步。对，我们这个攒拳出拳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要怒目。为什么要怒目才能增气力？
1: 为什么呀？
0: 对，因为我们中医啊，讲肝主筋，肾主骨。我们有一些力量还是属于筋，要没有筋的话，我们这个就是肌肉，肌肉没有肌肉没有力量，你也没有力量。但是我们肝开窍于目。所以说我们锻炼如果是我们要怒目，其实我们和人打架的时候也是这样，
1: 要瞪眼。
0: 对，要瞪眼。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也是这样，它是调理，一个是增加我们这个力量，第二个它对我们的肝和胆是有好处。
1: 是。那第八招就是背后七颠百病消。七颠是啥？颠跳啊。
0: 对，这个背后七颠啊，有时候它这个现在尤其七颠这两个字啊，也是有很多种写法。一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一个是颠，是踮脚尖的颠。有一种写法，还是背后起，是起立的起，背后起颠。它这个就是主要还是个踮脚跟。因为我们站立以后，我们以后这个食指抓地。然后我们脚跟立起来。然后我们然后稍微有一个力量。我踮我们的脚。
1: 踮脚啊。
0: 对。它这个踮脚为什么能治病啊？还治什么病啊？它这个治的病更广泛，叫百病消，就是什么病都治。
1: 太神奇了。
0: 对，他这个通过我们这背后七颠这个锻炼，我们从这个力量从我们脚后跟压着我们小腿大腿到我们骨盆，到颈椎到胸椎，这个力量一直传递着我们这个脑部。再一个在颠的过程当中，我们内脏它在活动，这也是一种自我按摩。
1: 好，那也感谢孙仁做客直播间，教我们这套八段锦的动作，可以舒展筋骨，当然非常适合在家里包括在办公室里做。也感谢孙仁，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枝叶，一份清凉，几多温馨。
3: 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4: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3: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4: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3: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4: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3: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4: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5: 这个饮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7: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 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7: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7: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20来个步骤。
6: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7: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6: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

0: 农服务新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氢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7: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6: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7: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6: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7: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6: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7: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哎呦，这小花不错啊，挺好看的，闻起来也不错，摘点儿送我女朋友，她肯定喜欢，而且还能省钱。小麦，这是我送你的小发发。
8: 哼，一看就是路边采的野花，这么小，长得像个伞。伞，那就是跟我要伞呗。
7: 不，我对灯发誓，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8: 让我闻闻，怎么还一股怪味儿啊？
7: 啊？这不可能啊，我再闻闻，这不挺好闻的吗？跟香菜差不多呀。
8: 哼，我就不喜欢香菜，让我数数啊。不爱我，爱我，不爱我，爱我，不爱我，五片叶子证明你不爱我。
7: 啊，我这真不是这个意思。嗨，我怎么就摘了这种花送你呢？
8: 哼，不管，反正我生气了，除非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花，否则我要跟你分手。
7: 啊，这个子不算矮，叶子像羽毛，白色，五个花瓣，有类似于香菜的气味，生在长江以南地区，根又细又长，真相只有一个，它就是胡萝卜。
8: 哇，你好棒啊，我们去逛街吧。
9: 以上内容纯属娱乐，正经内容马上开始。
7: 嘿，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
8: 大家好，我是小麦。那没想到啊，张同学你还这么博学，连胡萝卜的花你都认得。
7: 嗨，这不都是让节目中那个胡搅蛮缠的女朋友给逼出来的吗？硬是给逼出来个聪明的柯南。生活中啊，我们还真的是很少见到胡萝卜花啊，即使见到了呀，能认出来的朋友肯定也不多。
8: 哎，你别说胡萝卜花了，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呀，我连胡萝卜叶子都没见过，咱们超市里买的胡萝卜都没有叶儿啊。
7: 嗯，哎，小麦在这里啊，我教你一招特别好用，你可以把这个胡萝卜的头，就是大的那边啊，切下来，切一块呢泡在水里，过几天啊就能长出胡萝卜叶子，你就可以欣赏到胡萝卜叶子了。
8: 只有叶子没有胡萝卜吗？
7: 你想的挺多啊，看到这个胡萝卜叶还想要胡萝卜。你如果想要长出胡萝卜啊，那得用种子啊，胡萝卜水培只能长叶。
8: 哦，原来是这样。不过呢，我也有些启发呀。
7: 嗯，
8: 咱们现在的小朋友总是吃胡萝卜，但是没有见过完整的胡萝卜。
7: 是，
8: 尤其是那种带花啊、带叶的。你这个方法不错，我们在家里种一盆，小朋友观察观察，也是一种很好的自然教育。
7: 哎，没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胡萝卜的历史。

0: 这从胡萝卜名字来看啊，我们就能看出来，胡萝卜可不是我国原产的，它的原产地呢在阿富汗，大约是在宋元时期啊传入我国。胡萝卜在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之后啊，留下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1: 传入我国已经有几个世纪了，给人们的餐桌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0: 目前我国胡萝卜产业发展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今天啊，我们继续邀请专家来聊一聊。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2: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成，
3: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4: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0: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5: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6: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7: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0: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刘老师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0: 那胡萝卜在全球的传播过程中啊，每个国家的态度应该是不一样的啊。你也介绍了最初的时候，这个胡萝卜的味道还是比较特殊的啊，比较浓郁的。哪些地方的人们可能更喜欢胡萝卜，而哪些地方的人们就不那么喜欢呢？
8: 我觉得一开始大家对胡萝卜的这种感受应该还是一样，因为一个新鲜的事物或者一个新鲜的蔬菜来到我们身边，然后我们去从认识它到我们能去烹饪它也好，去取食它，我觉得可能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觉得没有说哪个可能某一个地区一下啊，我就看闻到这个胡萝卜的味道也好，或者尝过以后就一下就完全能接受的。我觉得这种可能并不对，没有这样的报道，就是说胡萝卜在传播到哪个地方哪个国家以后就被这个国家深深的喜爱上了。而且呢，胡萝卜传入中国以后，其实我看了一些报道，我觉得中国人的胡萝卜其实应该也还是比较喜欢的，它传播也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比如说很多人不喜欢吃啊或什么。因为我曾经看到过，也是一本史书上面记载了，也是南宋时期的，我记不太清了，但应该是好像是绍兴的一个地方的这种，也是一本药书，就是地方的一本药书，上面记载好像说是胡萝卜味甘平无毒，处处产之。就是说这句话虽然是很短一句话，也只是说胡萝卜种植的比较多，但它肯定侧面也反映了在宋朝的时候胡萝卜已经处处产之，就很多地方都已经在种了。
0: 是，
8: 而且在宋朝这个时候胡萝卜可能才刚刚传入我们国家没有多久，那它已经传播到处处产之的这样一个程度，说明还是人们对它肯定还是喜爱的，要不然它不会达到这种种植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传播的过程中应该大家都是循序渐进的，都没有说对一个新鲜事物一下接受，但胡萝卜呢普遍还是能够被大家能接受喜欢去吃的去用的。
0: 是的是的。刘老师，我们知道很多引进的物品呢都是经过古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啊，还留下了很多有趣的动人的故事啊。那在胡萝卜传播的过程中啊，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比较有趣的故事呢？
8: 比如说胡萝卜最早我们使用的并不是它的根，实际上是它作为香料和药材使用的是它的叶子或者是种子。然后后来驯化了以后，可能偶然的机会有人发现这个，这个胡萝卜可能它的种子和叶子有味道，我们可以利用。但发现它的根吃起来也还行，也能接受。然后呢，人们才去慢慢的去驯化那个根，就是去选择里面，比如说我一株的这个胡萝卜根突然比其他的根要粗，要膨大了，然后水分更多了，吃起来口感更好了，然后又一代代的去纯化，然后就1000多年过去了，我们拿到现在比较更饱满、肉质根比较大、毕竟食用起来口感非常好的胡萝卜。它的那个。就从原始的木质部的这种非常硬难以下咽也好，或者是难以咀嚼也好，然后从把它的木质部缩小，木质部就是我们胡萝卜的那个芯儿，它的芯儿就吃起来比较硬的那部分，原来可能整个的胡萝卜根都是这种，后来人们驯化以后这木质部缩小了，然后水分也增加了，长度啊各方面也有提升，再到我们可以食用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程度。
0: 那胡萝卜在传入我国之后啊，给咱们中国人的餐桌啊带来哪些改变呢？也包括古代的，刚才你也介绍了，在古时候其实古人就已经对胡萝卜的种植相对比较普遍了啊，也包括对现代我们餐桌呀，我们的饮食啊带来哪些影响呢？因为我了解到好像现在来看胡萝卜更多的是作为一种配菜来吃，另外就是可以用来作为这个菜雕是吧，因为它比较硬，方便来做菜雕啊，您怎么看呢？
8: 胡萝卜首先来说它肯定是丰富了我们一个菜品，说它在大概宋朝时期传入的，那你像所有这种带胡的这种蔬菜，如果这样来计算的话，我们现在常吃的黄瓜、辣椒，比如说带番的洋葱、番茄、西红柿、洋葱、洋白菜，那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可能我们平常现在已经很常见的蔬菜，在当时传入之前都是在我们国家是没有的。那所以说 那个时候胡萝卜和以及其他带胡的蔬菜的传入呢，肯定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当时中国人的一个饮食的这个可选择性。在没有这些东西传入之前，像我们本土的蔬菜其实很少，就像白菜、冬瓜，可能我们就能吃的很少。所以说这胡萝卜首先它肯定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这个从饮食习惯上讲，就现在这个阶段，很多 我们做菜也好，或者其他烹饪也好，只是把胡萝卜做一种配菜，可能一盘菜里面可能有这么几根或几块，但其实胡萝卜是世界十大蔬菜作物之一，它的作用其实还是挺大的，只是我们可能做菜也好，或者是生活习惯方式。但其实现在胡萝卜的做法也还是很多，特别是我们近几年一直比较看好的就是胡萝卜的鲜榨汁的这个市场，胡萝卜汁，
0: 胡萝卜汁，
8: 胡萝卜本身
0: 因它那个营养比较好，然后做成这种功能型的饮品以后呢，首先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而且它口感也比较好，所以说它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然后以后的这个多样化的这种形式呢，肯定也会越来越多。嗯，是的，的确是这样啊，市场也会越来越大。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2: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成，
3: 我是钟锦，
6: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继教授。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5: 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6: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背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5: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
0: 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胡萝卜驯化过程趣事颇多，早期人们将其叶子作为香料食用，偶然发现根竟然也很美味， 无奈个头太小，水分太少，于是经过育种工作者不断驯化，演变成如今美丽模样。 后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南宋史书记载，胡萝卜味甘，平无毒，处处产之，可见南宋时期胡萝卜就已经在我国大面积种植。如今传入我国已经几个世纪，留学生胡萝卜到底混得怎么样？别着急，农业课代表继续为您介绍。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 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植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那从胡萝卜最初传入我国啊，到现在已经过去几个世纪的时间了啊，那发展到现在，我们中国的胡萝卜产业发展到大概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每年的种植面积或者产量大概有多少呢？
8: 我们国家的胡萝卜产业发展其实还是很好的，也是逐年在 扩大的，然后这几年可能比较稳定，在每年可能种植面积就要有40万公顷左右。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胡萝卜生产国和最主要的出口的国家。像我们国家的河南、河北、山东，以及北部的内蒙古，然后南方的福建，都是广泛的种植胡萝卜，是胡萝卜的主产区。而且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吧，在2020年的时候，全球的 胡萝卜种植面积大约是在，110万公顷多一些。那中国呢，就达到我刚才已经说，已经有40万公顷，占到全世界种植面积的1/3。所以说我们国家的胡萝卜产业在世界上肯定是最大的，而且它影响力肯定是举足轻重的。如果1/3，我们国家如果这部分 胡萝卜缺少的话，可能对整个全球的胡萝卜这个市场都会有影响。
0: 嗯，
8: 那这个规模呢，也是胡萝卜也是我们国家蔬菜出口双汇的一个重要的作物品类。
0: 嗯，是的，是的，我们国家现在是最大的胡萝卜生产国和出口国啊，那每年的产量也是很大的。那我们知道，这个胡萝卜在收获的时候啊，要是通过人工来拔萝卜，其实非常麻烦啊。小时候听过一个童话故事，就是一个拔萝卜的这个故事，是吧？有很多小动物齐心协力才能拔出来。现在我们收获萝卜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8: 现在咱们规模化种植的基地啊，会有一些半机械化，它可能会采用一种拖拉机，然后去把这个土地弄松软以后，就是不再需要咱们从原来的硬实的土地上去把这个胡萝卜拔出来，就是说刚才很费劲，几个人拔不出来。
0: 嗯，
8: 就是它会先对整个这所有的胡萝卜地进行一个软化，然后一个松动，这样的人们就相当于就不再是拔了，就相当于是在捡拾萝卜那个状态，就是半机械化的，就是机器先过一遍，然后人工的再整个的捡拾装打包装车。
0: 嗯，
8: 这是半机械化。全机械化呢，就是有直接的这胡萝卜收割的机器，直接带秧，直接把它从田间提升起来，然后直接进机器去掉叶子，然后直接在车上分装，就是可能更现代化一点的。但是，这可能国外实现比较早，但我们国家现在也没有太大面积的推广，因为这个过程中，它对这个胡萝卜的整体的品种的整齐性也好，或者是植株的韧性也好，都有比较高的要求，然后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对现在而言，这种半机械化的在规模化的基地可能还比较多，然后可能再小一些的基地的话，可能还是纯人工的也有，因为现在这个成本种植户算起来投入一台大型机械和短期的人工成本，它可能还是更倾向于这种传统的人工收获。
0: 嗯，于老师，我们经常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品种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目前来看啊，我国常见的胡萝卜品种有哪些呢？那这些品种的胡萝卜在外形啊、口感啊、营养方面分别有什么特点呢？
8: 我们市面上农户种植的可能更关注这个品种到底是叫什么名字，然后它有什么特性，但实际上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可能到市场上很难去区分胡萝卜到底有哪些品种，因为胡萝卜不像一些水果，甚至不像某些蔬菜，比如说我们番茄可能有一些樱桃番茄，它有自己的一个品名，然后大家都很了解，知道它的口感风味非常好，都去买这个品种。
0: 嗯，是。
8: 然后比如说大家可能比较了解的是那个葡萄里面有一个阳光玫瑰，
0: 是，
8: 大家可能都觉得那个风味非常好，然后买葡萄都去买那个。
0: 嗯，
8: 那胡萝卜可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就是说某一个品种它的这个能达到水果的这种非常让人就是一下就全部去特别喜欢的这样一个程度，而且它本身是一种蔬菜嘛，可能菜用的还是它主要的一个用途，所以它的那个价值呢，也决定了它可能还不太像一些樱桃番茄或者是阳光玫瑰这些葡萄一样能达到这种品牌化的这种去销售去推广。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就比如说您去市场去买胡萝卜的话，我觉得你肯定不会问这个胡萝卜是什么品种。
0: 嗯，
8: 对吧？
0: 是，确实。
8: 所以说市场肯定还是以橘色为主，但橘色之中如果你想通过这个品种来区分的话，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因为对于我们育种工作来说呢，我们可能会根据胡萝卜这个根型或是根的长短会有一定的划分，比如说根型上有我们市场也有见到有圆锥型的，可能还有一些圆柱型的，我们在育种中它有更细致的分类，有些胡萝卜可能会长比较长，可能20公分以上24、5都有，还有些可能比较短18、9公分，它的长短粗细啊形状我们都会关注，也都会有明确的分类，有选择性的。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只要都是橘色的类的，其实品种咱们去食用的时候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差异。
0: 嗯，也就是说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呀，胡萝卜这种它不同的品种之间的差异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也就不会去具体的去关心是什么品种了，是吧？只要是胡萝卜就差不多。
8: 嗯，只能说是不同品种它差异，肯定如果是完全两个品种划分的很明确的话，还是能看到一些形状或者是口感还是稍微有些差别，但是我说的是，就是说我们很难从市场的品种去直接推断它的口感，或者是直接推断它的这个是某一类品种，因为有些品种它的根型也比较相似。
0: 嗯，
8: 有些品种虽然它可能根型差异很大，但口感可能并没有那么大差异，也有可能它虽然长得一样，但口感差异又很大，所以这里面我只能说是 咱们消费者从市场根据外观也好，或者是从其他的一些表观的一些性状也好，咱们是很难判断它的其他的特征的。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口感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水果类型，我们把它称作，我们也是朝这个方向来选育的水果类型的胡萝卜品种，叫做中育1877。那如果我们把它能够也做成就是类似我刚才说阳光玫瑰这种品牌性的这种去推广呢，大家可能就更容易去发现，就是有针对性的去购买水果胡萝卜，就我们这个品种来讲或者这一类品种来讲，那他自然就知道这一类是啊可能糖度比较高口感比较好。这个需要一个产业的发展。
0: 是的是的。
9: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0: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9: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0: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9: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0: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9: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0: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种子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的命脉，中国田里中国种，中国碗里中国粮，种业振兴，胡萝卜产业发展在路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胡萝卜生产国和最主要的出口国，传闻种子竟然主要依靠进口，胡萝卜种业发展在何方？农业课代表继续为您介绍胡萝卜的中国之旅。于老师，刚才您也介绍了啊，胡萝卜有不同品种，而且呢，我国的胡萝卜种植面积啊，几乎是占到了全世界的1/3了。那这么大的种植量啊，我们用到的这些种子啊，都是自己研发培育的吗？
8: 目前来说，规模化种植就是我刚才说，就是相对来说，起码要在几十亩、几百亩、上千亩这种规模化的种植基地使用的常交的胡萝卜品种呢，还是主要依赖进口的。就是基本90%以上的这种规模化基地的品种呢，都是依靠进口的。胡萝卜和芹菜蔬菜上的，比如说青花菜和菠菜，都是在蔬菜中就是种源依赖进口的一个突出的蔬菜种类。
0: 我们现在这对胡萝卜，这个育种方面的科技攻关也正在进行中，是吧？
8: 对对对，
0: 嗯，
8: 因为这个无论从这个国家的号召还是这个产业的需要来讲，我们现在这个种源。90%以上依赖进口，这个确实是难以接受，也是我们亟待攻破的。种源必须实现独立自主嘛，因为之前我们国家可能也是在不断的这样一个过程嘛，因为可能首先我们先去关注的是一些大宗蔬菜，一些大作物，比如说白菜呀、甘蓝啊、辣椒啊这一类，可能在我们餐桌上可能用量更大的这些蔬菜，所以这些的品类呢，可能这个自主性会比较高。然后胡萝卜啊这一类小作物，可能也是。慢慢的才受到重视，就育种可能起步也比较晚，然后我们的种植一开始也没有很好的这个育种的种植资源，所以各方面的原因吧，导致我们现在的胡萝卜育种水平其实和国外的这些胡萝卜育种企业所育成的品种还是有比较大差距的。但这几年还是有一些起色的，因为像国外一些育种公司，像法国的威玛种业，还有日本坂田，这些育种的企业他们都有100多年的育种历史了，所以你像我们，当我们课题而讲，可能从20世纪初才开始正式的这个胡萝卜杂交种的选育，这个确实是起步晚，然后跟别人差距也比较大。这几年国家也重视吧，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0: 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关于胡萝卜的知识，谢谢您。
8: 不客气，不客气。
0: 听了刚才刘老师的介绍啊，我对于胡萝卜的历史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1: 我也是长了知识了啊，原来我国的胡萝卜的产业这么厉害，占了全世界种植面积的1/3，在世界上可以说是影响力举足轻重，那一下子这个民族自豪感就起来了。
0: 是的，那必须的啊。只不过啊，由于这个胡萝卜育种研究起步比较晚，在胡萝卜种植资源这方面啊，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我相信啊，经过像刘老师这样的新一代育种工作者的科研攻关，一定可以把我国种业发展推进一个快车道。
1: 非常期待。
0: 好的，那从认识胡萝卜到了解胡萝卜的历史，再到了解胡萝卜在今日世界、今日中国的地位，我们的胡萝卜之旅也算是圆满结束了。
1: 对，历史很美味，透过农产品看历史，收获颇丰。
1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0: 耿孙珠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1: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2: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6: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7: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6: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7: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6: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7: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6: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7: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6: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7: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6: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7: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6: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7: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6: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7: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8: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9: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0: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7: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3: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7: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3: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7: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8: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7: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0: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0: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7: 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17: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1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0: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6: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0: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6: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0: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6: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0: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6: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0: 嘿，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如何才能买到好吃又耐贮存的胡萝卜呢？怎么吃才能吸收胡萝卜的全部营养呢？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哪些事儿。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所种植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鑫。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连线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0: 刘老师，胡萝卜又被称作小人参，经常也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呀，说多吃胡萝卜对眼睛好。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啊，想向您求证一下，这个吃胡萝卜的营养价值有哪些呢？多吃胡萝卜到底能不能起到明目啊、提高视力这样的作用呢？
8: 这方面专家算不上，我们搞育种的可能这个对品种会一方面可能更了解，这个营养价值呢，我们只能说是给大家概括性的去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具体的对人们健康和各方面，应该搞医学的可能会理解得更透彻。我了解到的是胡萝卜，然后我们经常研究会涉及到的胡萝卜，其实它主要富含的突出的是胡萝卜素，特别是贝塔胡萝卜素，同时还有一些维生素 B1、B2、叶酸、氨基酸以及钙、铁等一些这样的营养元素是比较丰富的，含量是比较相对其他蔬菜是高一些。因为这个各种维生素的作用啊，这些胡萝卜加取食以后呢，肯定会对身体的各方面的消化吸收也好，对提高免疫力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说多吃胡萝卜能提高视力的说法，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么科学或者不是那么绝对的。我们说胡萝卜富含胡萝卜素，然后胡萝卜素呢被人体吸收以后转化为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呢就是我们眼内感光色素合成的一个主要原料。刚才说吃胡萝卜能提高视力的说法主要是源于这里，我们通过吃胡萝卜补充我们的维 A， 然后呢维 A 呢又容易维持我们的眼睛一个良好的状态。但是呢我觉得这种作用呢仅仅是从预防的角度，或者说它的主要的作用类似于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一个状态，但是它并不能说比如说我们因为平时读书学习或者一些不良的坐姿导致的视力的下降，不能够通过这个多吃胡萝卜就抵消掉了。就是说吃胡萝卜只是一个保护眼睛作用，但它并不能去把我们已经丢失掉的视力通过吃胡萝卜就补回来。
0: 是的是的，李老师俗话说得好啊，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啊。这个萝卜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 虽然说呀，白萝卜、绿萝卜是真萝卜，胡萝卜呢是假萝卜，可是毕竟他们的名称中啊都带有萝卜两个字，那我们就不妨来比较一下，这个胡萝卜与白萝卜、绿萝卜相比啊，这个营养成分主要有哪些区别呢？
8: 他们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像萝卜类的蔬菜，就是说我们刚才有白萝卜、绿萝卜，他们都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对萝卜而言，他们富含的是维 C， 就是维 C 的含量以及微量元素锌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0: 嗯，
8: 那么那个胡萝卜我刚才说了，它主要是维生素 A， 那还有一些钙铁，是含量相对高的。但那个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就已经很明显的差异。那我们都知道那个维 C 的作用，大家都可能比较了解，它抗氧化，能抑制细胞衰老。
0: 嗯，
8: 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而且特别的，萝卜中还含有芥子油和淀粉酶，这两种物质呢都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促进我们的消化吸收，它们还是有比较明显差异的。首先，所含维生素的类型就已经完全不同了。
6: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成，
7: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9: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6: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11: 作为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12: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3: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6: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0: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为什么有的朋友啊超级爱吃胡萝卜，而有的人呢连闻一下都不行？这究竟是胡萝卜里的什么物质造成了这一切呢？
8: 物质这一块肯定是有的，因为很多人不爱吃胡萝卜，首先可能就是大家常说的，就是非常接受不了胡萝卜味。
0: 嗯，
8: 就是说所说的胡萝卜味呢，就是有人说是苦的，是涩的，然后就是一闻到或者一吃到就难以接受。这个呢有研究说是就是胡萝卜的这个苦和涩，主要是胡萝卜的一些萜类物质造成的，然后就会让人闻到也好，尝到也好，会有这样的抵触。
0: 嗯，
8: 我觉得很多人不爱吃胡萝卜也是有另一方面原因的，就是还有一种主观意识在里面。
0: 嗯，
8: 就是很多我接触过，我有问到的，有了解到的，就是很多人没有吃过胡萝卜，就是一次都没有吃过胡萝卜，他就不愿意吃胡萝卜，就抵触胡萝卜
0: 啊。这是心理作用，
8: 这是一种心理作用。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胡萝卜它可能和红薯类似，就是它可能种植了起来比较方便，它适应性也比较强。
0: 嗯，
8: 就是想把它种的特别好，或者是品相特别好，这个先不说，但它本身只要你把种子撒到土里，它可能都能生长，只是大大小小的差异。所以说在当时那样曾经有一段那种物资匮乏的年代，胡萝卜和红薯都是作为大家那种充饥的这种食物的。
0: 嗯，
8: 就可能我们现在的爷爷奶奶辈，或者是现在60、70以上的年龄段的这样的人呢，可能那样一段时间是胡萝卜和红薯是用来充饥的，所以那时候吃多了，就是现在一看到胡萝卜就想起那样的一段时光，或者是那样一种味道就不爱吃。然后慢慢的呢，那一代人呢就把这种观念思想就传给了后代人，所以的话很多人就没有吃过胡萝卜的情况下就很反感，就说我非常讨厌吃胡萝卜，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原因，或者说是一种观念造成的，很多人不爱吃胡萝卜。
0: 嗯，是的，是的，确实有这种情况。那有网友吐槽说呀，如今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胡萝卜，味道寡淡了许多啊。与当年自家种的胡萝卜相比啊，自家的胡萝卜简直就是胡萝卜界的美味天花板。那这个胡萝卜味道的缩水啊，它到底是错觉呢，还是真实情况呢？
8: 这个确实是有的，也和其他蔬菜都有类似的情况。可能我们现在也会经常遇到有人问啊，现在的番茄为什么没有原来的番茄味儿了？
0: 嗯，
8: 就是也不好吃了。这是一个品种选育过程中的一个趋势或者是一个导向，因为在我之前的一种育过程中，大家追求的是产量要高，
0: 嗯，
8: 要往大了选，就是说番茄要越大越好，因为大的产量高，农民增收，大家都愿意去种。胡萝卜也一样，它的那个外形抗病性各方面，我们就往抗逆性抗病性都好的方向选，往产量高的选。但这样选择的一个代价也好，或者说是后果也好，就是它往往就是损失了一些调控风味的这样的一些性状。我们过分的去选择高产抗病的这样品种的过程中，就把可能那些好吃的那些带风味的东西丢失掉了。 这也是很多作物都存在的一种矛盾，就是它的产量性状、抗病性状和它的这个口感丰富的性状是相矛盾的。当你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嘛，当你过分的追求了这个大小和产量以后呢，可能就丢失了它的味道。但现在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农民自己自留种的一些农家种的一些胡萝卜呢，还是能够找到就是原来那个味道，因为它并没有去种植商业化的这种杂交种，然后它的可能产量方面都不太好，但是它还保留了原来胡萝卜的一些风味。那我们现在也是慢慢的在调整我们的育种方向，而且我们现在也有了能够让大家品尝到原来胡萝卜风味的一些品种，因为现在消费的这个理念在转变，然后人们对这个更好吃的东西呢更会有倾向性。
0: 嗯，是的。嗯，那对于那些不喜欢吃胡萝卜的朋友来说呀，他们可以通过吃什么蔬菜来补充胡萝卜素等等这些胡萝卜里含有的营养物质呢？
8: 嗯，这个还是挺多的，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可食用的这些蔬菜水果类型还是很多的。比如说胡萝卜素来讲，比如番茄、南瓜、红薯、菠菜，这些都是含胡萝卜素也比较多的蔬菜。然后水果里面比如说橘子、芒果、哈密瓜也都是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如果实在有些朋友不太喜欢吃胡萝卜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些蔬菜水果来弥补一下。
6: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主任万岑，
7: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9: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6: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11: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12: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3: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6: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胡萝卜营养丰富，真的要多吃。胡萝卜炒肉丝儿，胡萝卜炖肉，干吃胡萝卜，不妨化身胡萝卜美食家来炖营养大餐。可是走进菜市场，发现胡萝卜竟然长得都一个样，怎么选？怎么吃？怎么贮存？别走开，农业课代表继续为你介绍。
0: 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我们走进菜市场啊，会看到有不同包装的不同品种的胡萝卜。消费者怎样才能选购到适合自己口味的胡萝卜呢？另外啊，不同品种的胡萝卜分别适合怎么吃呢？
8: 我们单从菜市场这样一堆胡萝卜中，我们是很难去通过外形或者是品种名也好去判断它的这个口味或者是风味的。
0: 嗯，
8: 但至少大家现在应该比较多能在市场见到的是，除了我们橘色类型以外，是一种超市比较常见的，是一种塑料包装的红色的类型。
0: 嗯，
8: 一种红色的胡萝卜，长圆柱形的，它呢红色的会富含一些番茄红素多一些，具有一些抗氧化增强免疫力的作用，然后大家也都可以去购买去尝试一下。要说不同品种的胡萝卜分别适合怎么吃，这个其实单从橘色品种，比如说它比较相似的这种外观也好，或者是就算有一些差异的这个品种也好，我们可能吃的方式呢也还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没有哪种品种说更特殊一种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推出的水果类型，它可能糖度会稍微高一些，然后肉质更脆嫩一些，可能更适合于榨汁或者是鲜食，就这样。嗯，
0: 是的，是的。有网友认为啊，这个胡萝卜炒着吃比蒸着吃更营养，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就是怎么吃胡萝卜这个营养价值最高呢？
8: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就是说炒着吃比蒸着吃更营养，但也不是绝对的。大家常说胡萝卜炒着吃有营养，主要是因为它，我刚才说了，它的主要含的营养物质是维生素 A。 那维生素 A 呢，它是脂溶性的，就是说它需要和一些油脂，就是和一些我们平常比如说炒食的时候，我们会放食用油，然后会与一些肉类炒的时候就会提供这样的油脂，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有助于我们把这个胡萝卜中的维生素 A 给吸收到我们身体里，因为它是脂溶性的嘛。就是说我们炒着吃能够获取更多的维生素 A， 就是能够把胡萝卜中最主要的营养物质吸收的更多。炒和蒸都是高温， 但是蒸呢没有提供这个油脂的辅助，所以它可能蒸的吃呢也没有获得更多的这个胡萝卜素，就是说胡萝卜炒着吃可能要比蒸着吃要有营养一些。
0: 嗯，
8: 其实我们生食也是能够获得不错的胡萝卜营养，因为胡萝卜不仅仅含有维生素 A， 我们刚才说它还有维生素 B1B2， 还有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其他营养物质可能就不再是脂溶性的，那维生素一般它是水溶性的，然后呢高温呢有可能破坏它的这种结构，就是它已经破坏掉，我们没法再吸收了，所以说可能生食呢虽然不能够像炒着吃加油脂那样吸收更多的胡萝卜素，但我们还可以获取胡萝卜里面其他的营养物质。
0: 嗯，
8: 所以说我建议还是大家无论是炒着吃也好，还是这种生食也好，鲜食也好，或者是凉拌菜，还是各种方法都结合一下，才能更全面的获得胡萝卜里面所有的营养物质。
0: 嗯，是的，刘老师，比如说一会儿咱们下了节目啊，回家想吃一顿胡萝卜，哎，我们可能会去超市啊，去菜市场先去买胡萝卜啊，那怎么去判断这胡萝卜品质的好坏呢？怎么挑选胡萝卜呢？
8: 怎么挑选胡萝卜？我觉得这个和其他蔬菜也是比较一类。我们首先保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首要的原则，也是最主要的原则，肯定就是要保证它的新鲜。
0: 嗯，
8: 就是我们都说要吃新鲜的蔬菜瓜果。
0: 是。
8: 那怎么判断一个胡萝卜它是不是新鲜呢？首先从直观的看它的那个表皮是不是有豆缩，就是一看这个胡萝卜的皮已经皱皱巴巴了，就不那么饱满了，或者说我们用手触摸，或者用手稍微的用力按压掰动一下，感觉已经有那种软的那种感觉了，那这种胡萝卜肯定就是已经脱水，已经不新鲜了，那我们肯定是不建议买了。那我们就要找这种一看颜色比较鲜亮，然后摸起来又比较硬实，然后一看就是水分很多的这种，那就是比较新鲜的胡萝卜。我们把这种胡萝卜带回家，我们它的营养物质它是一个更好的状态，我们烹饪起来也好，肯定都是更有营养价值的。
0: 嗯，挑选到了新鲜的优质的胡萝卜就想多买一些啊，可是这么多胡萝卜一下子吃不完啊，剩余的胡萝卜怎样储存才能保鲜呢？
8: 像我刚才说的，首先我们不能让它脱水，所以说它最主要的保存就是要低温，也就是放在我们冰箱的保鲜层就足够了，因为胡萝卜本身还是一个相对比较耐放的蔬菜，但是也不建议大家就是一次买的太多，然后放到冰箱里啊，一放放一周或两周或更长时间，因为觉得哎，这个胡萝卜一直放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外形啊外观的变化，是不是还可以一直吃？虽然它这么保存会保证它的这个不脱水也好，新鲜程度也好，但是一个再能放的蔬菜，我们如果再保存时间更长，肯定它的新鲜程度也好，或者是一些在低温情况也是有一些细菌啊或者一些病原它会滋生的，因为它是完全从开放式的从平面获取的，所以说我还是不建议大家放太长的时间，如果当天买的没有吃完的放在冰箱3-5天是没有问题的，但不建议大家放太长的时间。
0: 是的，刘老师，我们在超市啊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胡萝卜啊，就是水洗胡萝卜，就那种用塑料袋包装的，看起来很干净，基本回家不用怎么洗就能进行烹饪加工啊就能吃的，这种水洗胡萝卜它是不是就不太容易储存呢？
8: 这个倒也没有，因为现在水洗的胡萝卜它们有专用的设备，然后清洗的过程中也不会有造成它的胡萝卜的一些损伤，然后呢只是迎合大家一个消费的习惯，可能不愿意就是买回去胡萝卜带着一堆泥弄的啊，不是特别的干净卫生简单，但其实水洗胡萝卜的话，我们只要保证它没有这种无论是清洗过程也好还是运输过程中只要没有伤口，它的对这个胡萝卜的储存是没有太大影响的。一旦我们发现清洗过的我们买来这胡萝卜有一些小的伤口也好，或者是一些断呀或裂开呀这种情况，它就储存时间就相对短一些，因为它可能更容易滋生一些细菌一些病原菌。
10: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6: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0: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6: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0: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6: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0: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6: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0: 李老师，接下来啊咱们来一个是真是假吧。首先我们来看有人说胡萝卜不能与酒同食，哎，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8: 胡萝卜不能与酒同食，我也是看到过一些这样的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建立在一定量的基础上，就是我们要吃的胡萝卜特别多，然后喝酒喝的也特别多，这时候可能才会对我们人体有一定的伤害。如果比如我们只是吃了一两个胡萝卜丝儿或者一两个胡萝卜丁，喝了一杯啤酒或者什么，这时候是不会有什么样的伤害。 而且单从饮酒来讲，大量饮酒本身就是对我们的肝脏也好，就是有损伤的，所以对胡萝卜可能是反而是次要的。
0: 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小兔子的卡通形象啊，经常会抱着一个胡萝卜在那啃，所以很多朋友认为小白兔爱吃胡萝卜。可是有说法认为啊，这个兔子啊也不能吃太多胡萝卜。哎，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8: 这个说法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兔子爱吃胡萝卜就是灌输给小朋友，让小朋友们爱吃胡萝卜的一种宣传
0: 哦，
8: 专门制作出一种，哎，小白兔那么可爱，然后去给他爱吃胡萝卜，小朋友大家也要去多吃胡萝卜，这是为了让我们的小朋友更爱去吃胡萝卜，获得更好的这个唯一的补充，这是这样一个作用。但其实兔子应该多吃草，
0: 嗯，
8: 它不应该是多去吃胡萝卜
0: 啊，
8: 因为它的主食应该是草类，因为小兔子它的胃肠功能比较薄弱，然后呢，它是需要吃一些高纤维的食物来调理它的肠胃，嗯，我们去给它喂一些菜叶的一些。白菜呀、甘蓝这种纤维含量比较多的这种，对它是有好处的。
0: 嗯，
8: 但你要真给它多吃胡萝卜，反而对兔子来讲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因为胡萝卜含水量比较高，它含纤维呢也相对低一些。兔子多吃胡萝卜以后呢，就会造成它呢，比如说有可能会拉肚子。
0: 嗯，是的，有人说胡萝卜吃多了皮肤会变黄，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8: 这个说法也是存在，但这个也是我刚才说有一定量的基础上，就是吃的非常多了。
0: 嗯。
8: 这就是吃多了惹的祸，就是我们人体一段时间内呢所能吸收的胡萝卜素的能力是有限的，就是说少量的胡萝卜我们吃进去，我们被我们吸收了，我们人体也非常健康了。但是如果你一下吃的特别多，短时间内摄入了大量的胡萝卜，摄入大量的胡萝卜素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人体吸收不了的情况。
0: 嗯，
8: 然后这些胡萝卜素呢就会溶解在我们的血液中，然后随着血液呢就沉积在我们身体的皮肤啊、皮肤黏膜以及一些角质层，就慢慢沉淀下来了。那这样就是短时间大量摄入，然后造成人体吸收不了，造成我们这种皮肤变黄的，医学上也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呢，这个叫胡萝卜素血症，就是我们血液中有太多胡萝卜素了，然后超标就会发现这种吃多了变黄的这种症状。
0: 哦，这胡萝卜吃的太多还真有可能会导致皮肤变黄。
8: 就是一旦你一次确实吃的非常多了，那也不用太过担心它，因为它本身并不是一种毒素，我们人体也可以慢慢的给它
0: 代谢掉。啊啊，
8: 是的
0: ，嗯，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胡萝卜、假萝卜、白萝卜、真萝卜啊，那这个真假萝卜放一块儿吃，可以一块儿吃吗？
8: 是可以一起吃的，就是说它们一起吃可能不太利于两者营养物质的吸收。
0: 嗯，
8: 就是说它们在一起吃，比如说像那个。胡萝卜素和酒精混合在一起会产生某些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一样，胡萝卜白萝卜在一起吃对人体首先是没有害处的，
0: 嗯，
8: 但只是说就是不太利于我们同时吸收两种蔬菜的营养物质，因为刚才说了胡萝卜是富含维生素 A， 白萝卜呢是富含维生素 C， 那维生素 C 是水溶性的，那在高温的条件下就把它破坏掉了，比如说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炒着吃或者是炖汤，那我们可能只能获得维生素 A， 但我获得不了维生素 C， 因为他们的烹饪方式、他们的营养物质差别，导致他们俩不太适合放在一起吃。而且呢，胡萝卜呢，它本身还含有一种解药素的这种物质，它也会破坏掉白萝卜里面的胡萝卜 C， 所以说导致这两种，胡萝卜和白萝卜和其他萝卜最好还是不要一起烹饪。
0: 哦，胡萝卜属于抗癌食物，多吃胡萝卜可以降低患癌症的风险，这个说法有科学道理吗？
8: 大家都是谈癌色变嘛，就是感觉吃一些健康的物质都能够去预防癌症，所有的这些食物我们现在一些生活中接触到的一些食物品类都打着这个抗癌的这种噱头，那胡萝卜抗癌呢也确实有一些报道，特别是说胡萝卜对预防癌症有一定的作用，在这里也并不想特别突出这个胡萝卜的那个预防癌症的效果，
0: 嗯，
8: 这个可能让医学的老师们多去做这方面研究，效果有多么的明显，或达到吃多少胡萝卜，怎么吃才能够达到完全预防癌症的效果。但我这里想跟大家谈到的是，就是还是刚才一样，就是说其实胡萝卜和其他蔬菜也一样，过犹不及，就是我们过量的食用，不光是胡萝卜也好，其他的蔬菜并不是我吃的越多越健康，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种合理的膳食，不光是预防癌症，预防其他疾病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单单靠某一种食材的作用，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应该是我们加强锻炼啊，饮食均衡啊，
0: 嗯，
8: 从而全面提高我们的身体的素质和免疫力，才能够达到这个预防癌症也好，抵御其他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嗯，饮食要均衡，要多样化，
17: 但是呢单一的这种食物的种类的摄入量要适量，是吧？对的，对的。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关于胡萝卜的有趣知识，谢谢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0: 村振兴驿站。
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0: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的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1: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0: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1: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0: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1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1: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0: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打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1: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0: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1: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0: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1: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凌晨0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6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梅良祖把所见所遇的事儿跟包大人一说，包大人也挺紧张啊。从五军都铁府调来500军兵，把开封府戒备森严，布置下天罗地网。梅良祖呢，就在这巡更下夜，估摸着钱万里跟那年轻的肯定能来，因为头天被惊走了，他们拿了人家的钱，必须得把这事儿给办到，绝没有半途而废之理。结果梅良祖想错了，第二天没来，梅良祖没走啊，第三天照样等着，仍然落空了。一连着10天，这两个人是无踪无影，大伙儿也就泄了气儿了。有人还埋怨呢，我这老眉头吃饱了撑的，你说他这一说不要紧，把咱们大伙儿折腾的上吐下泻，天天晚上不睡觉在这守着，净喝方了，哪来的事儿啊，这不是一场虚惊吗？梅良祖一想，大概是这俩贼没得逞，不敢再来了，他知道开封府有准备，他们比一般的贼滑得多，再在这等着就没意思了。梅良祖向包大人请示，这么办，本来我先看看我徒弟啊，就回家乡，结果我们爷俩没见着，还在开封遇上这么个特殊的事儿，我呀跟大同府去一趟，见见蒋平跟我徒弟，如果他们不那么吃紧，最好拨出一部分人来回开封，以防意外，哪能齐胜不顾家呢？包大人也就同意了，赠川资路费老剑可没要，就这样离开开封府赶奔大同。您说这不是重要的事儿吗？一边走着梅良祖一边害怕，因为他最害怕的就是长得跟徐良类似的那位，能耐不似于徐良，长得又极其相似，倘若他做了什么坏事儿，留下徐良的名字，那徐良是有口难分辨的。出于对徒儿的关心，所以老头在路上是马不停蹄，很快就到了大同了。到大同府之后也扑空了，老少英雄赶奔阎王寨赴英雄会去了。他见着南侠展雄飞、贺瑶胡志化，一打听什么英雄会，南侠如实地跟他讲了，说这次英雄会不比寻常，是飞剑仙朱亮发出的邀请，对方都有谁有谁有谁，咱们这边都有谁有谁有谁。梅良祖那闯荡江湖几十年了，对于人们他太熟悉了，他一算计不好，敌强我弱呀。哎呀，我徒弟跟着去了，看来这孩子是大台柱啊，一旦有个闪失，岂不要了我的老命啊。出于对徒弟的关心，老头又离开大同赶奔阎王寨，凭他的身份。

0: 和武艺，阎王寨的关口能打得住他吗？他是通过翻山越岭才找到比武的地点。当他登高一望，下头就是比武的梅花圈，他正好看着徐良大战刘道通。老头一想，我先别露面，都说梁子功夫有所长进，长到什么程度我心里没数，这回啊我暗中好好看看。结果他一看徐良跟刘道通这一比啊，老头乐坏了，哼，孺子可教也。梅良祖心里头有数，一瞅徐良现在的能为，不次于自己，在打暗器方面还胜过自己，真所谓青出于蓝胜于蓝呐！当师傅的格外高兴。荣等底下要打群仗，老头看不下去了，这才大喊一声，飞身跑下山坡，来到出事地点。说到这咱必须交代一句，他看见像徐良似的那位，果不出他所料，做了几件最了不得的事情，给徐良栽赃陷害啊。徐良现在还被蒙到鼓里头，打阎王寨一股心奔了这么大的劲儿，临危还得贪官司，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表梅良祖见着蒋平跟徐良没提这事儿，因为这事儿错综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交代清楚的，就说我想徐良，想各位，我来看你们，咱先把眼前的事儿解释完了，没事儿咱爷们再唠。众人点头，梅良祖迈步来到飞剑仙朱亮近前，冲他一抱拳，朱老剑客，认识我吗？认识。你就是金睛好斗梅良祖？
1: 对，
0: 一点儿都不错。哎呀，朱老剑客，自从三教莲花盛会，你我一别，屈指算来30余载呀，日月蹉跎，你我都老了，你比当年也老了不少，我胡子全都白了，没想到故人又在此相遇。大概您不知道吧，徐良那是我徒弟，有什么事情你管跟我说，欠了你的我当师父替他还，如果有什么事儿，我替我徒儿承担，你看怎么样？
1: 好。
0: 梅老剑客，你来得太好了，既然你有这番话，那我就得跟你讲讲。你看见没看见，你这徒弟徐良够多么野蛮，够多么歹毒，人家败了他还不依不饶，把刘道约劈死在西彩台下。我没有别的说的，我叫他给刘道通偿命，不偿命就不行。啊，这么回事儿啊。朱老剑客，刚才我在山坡上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我认为这个事儿啊不怪我徒弟。
1: 哦，怎么不怪你徒弟？
0: 你瞧啊，比武比武必有胜负，打仗身手必有死伤，他这事儿奇怪吗？你我都是武林高手，参加过无数次盛会，你回忆一下，哪一次比武不伤人呢？哎，哦，你光看着我徒弟把他用刀劈了，那么你就没看到刘道通猖狂到什么程度，在这摆了梅花桩，想要把开封府的人全都置于死地，这心毒不毒？
1: 狠不狠？老剑客呀，不要有偏见，比武嘛就得有死伤，不是我向着我徒弟。那么你哪一条有规定不行杀人？哪一条有规定不行在你这西看台底下劈人？他不没有吗？您说这话是实在无理呀。我看算了吧，啊，这件事就叫他过去。如果没比完的话，咱接茬往下比，你看如何？哎呀，朱亮一听你倒说个清楚，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完了。魏老剑客，我算服了你了，真是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你这当师傅的真向着徒弟，没那么便宜。徐良要不给他偿命，你就得给偿命，是吗？朱亮，你可别把话说得太敞了啊，得留有退身的余地。你没打听打听我梅良祖何许人也？我叫金睛好斗，你好好想想为什么有这么个绰号呢？就因为我好斗。你可别惹起我就麻烦了，你要叫老爷子我一不高兴，你可倒了霉了。朱亮点点头，好了，既然你说到这儿，来吧，我今天就看看你这个金睛好斗的武艺究竟有多高。你要把我赢了，这仇不报了，刘道通算白死；要赢不了我的五斤拐杖，你们爷儿俩今天都得给偿命。好嘞，老猴崽子，我看咱们谁说话不算数。说着话，飞剑仙朱亮呜丢一声举起五斤拐杖，梅良祖抡起子午盘龙烧，这俩人就想在这玩命。您说这一打算怎么回事？又不属于石镇赌输营之内的，就为了个刘道通，这打起私仗来了。但是还没等动手呢，金镖侠林玉赶紧过来了。师傅且慢，老剑客等等。师傅，您这儿来，我有几句话跟您说。金镖侠林玉啊，把飞剑仙朱亮拽到没人的地方。师傅，打不得。嗯，什么意思？师傅您没想想，梅良祖可不是好惹的，要光他一个人还好办，您知他背后还有谁？再者一说，您这么来会引起公愤的。您往那边看看。金镖侠林玉用手一指，飞剑仙朱亮顺着徒弟的手腕往台上一看，可不是吗？三教堂的三个堂主，华山修罗刹的陈团长老，都怒目而视，八只眼睛都盯到朱亮身上了，正在那运气。眼看就要爆炸了。林毅说，刚才我听这几个人说了，您要再这么坚持的话，他们要退出阎王寨，恐怕对你我师徒不利啊。老师，往下比呗，咱怕什么呢？名正言顺，干脆把老眉头置于死地了，那比这么打不强得多吗？那个合法合理，您何必又跟他斤斤计较呢？金镖侠这一说，飞剑仙朱亮才点了点头。嗯，有理。好嘞，朱亮提着拐棍又回来了，这家真跟外国鸡一样，说变就变，这阵是笑脸相迎。梅老剑客，方才恕我说话不周，由于呀，我跟刘道爷感情不错，看他死的太惨，我心一难过，我有点着急，这一着急脑袋一热呢，语无伦次，难免多有得罪，老剑客你原谅，算我们错了行不行？就冲在您的面上，这事儿过去了。 留到通报仇了，您看如何呀？梅良祖一听，猴崽子，刚才你们咬耳朵说什么呢？哦，又打了别的鬼点子了。好，既然你撤梯子，我也得往下撤一撤。梅良祖也乐了，朱老剑客，承蒙赏脸，我领情不过，那么就麻烦麻烦你派人收尸吧。啊，好好，这事儿全归我们。您老人家能不能请到西看台坐会儿？
0: 不不，
1: 有功夫再来，我找我徒弟还有事儿。说着众人陪伴着回奔东彩台。就利用这个机会，梅良祖坐下跟众人相见，把京城所遭所遇跟蒋平徐良说了一遍。这爷儿俩听完就一皱眉呀，哦，有这等怪事？包大人要再出了事儿，可不好办呐。无奈现在抽不出人去，阎王寨的事情都忙活不过来，能抽谁？抽一帮无能为的吧，回去没用，有能力的抽走了，这谁打呀？蒋平跟梅良祖一商议，这么办吧，今天我们就能分出上下来了，不管输赢胜败，然后咱们再从长计议。梅老剑客一听也只好如此。正在这时候，就见飞剑仙朱亮走下彩台，来到梅花圈。
2: 哟，呆，
1: 众位，方才经过我们商议，提出一条公平合理解决的办法，说出来大伙儿听听啊。刚才比的是第六阵，互有伤亡，你说算谁输算谁赢呢？要为这事儿纠缠呢，恐怕一半会儿说不清，因此梅花圈比武之事不算，这第六阵不算，咱们重新准备第六阵，决一雌雄，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徐良他们有心不答应，又一想啊，也只好如此了。的确，刀劈刘道通是有点过分，哪有追到人家家门口把人家劈了的？哎，如果朱亮他们揪住这个事儿不完，真是弄不清楚，不算也行，看看这个第六阵有什么新花样。蒋平就喊：“妥了，老剑客，这算公平合理，你再重新准备第六阵吧。”
0: 好，
1: 既然四老爷同情达理，咱们就往下进行。不过这第六阵可不在这儿，劳驾各位随我来。又换了地方了，东西彩台上的人从台上下来，跟着朱亮走，直奔后山。徐良紧跟着老师梅良祖，爷儿俩一边走着一边谈着。来到后山的什么地方，地名叫鹰愁街，就好像一座大山当间拿斧子给劈开了，有一道山缝，这道山缝就叫鹰愁街。不过这山缝可够宽的，最宽的地方能有五丈，最窄的地方也有三丈五，悬崖峭壁，陡立陡立的，站到山头上往下一看，是深不见底。整个的山底下叫鬼烟川，上边叫鹰愁街。说老鹰啊，飞到这儿都发愁啊。人们往下一看，觉着冷气袭人，这什么地方？这舞怎么个比法呢？大家心里头都没底儿。再看飞剑仙朱亮走到鹰愁剑的旁边，冲蒋平和徐良说话：众位啊，咱们练武的人讲究水旱两路，
0: 轻功硬功都得有。今天这一仗就在鹰愁涧进行，准备。其实人家早有准备，山涧的两旁都有大铁环子，对岸也有人家山上的喽啰兵，就把这铁环子的中间拴了两条铁链。哎，这两条铁链在这边蹬着可以过去，在那边蹬着也可以回来。这两条铁链拴好了，众人一看，铁链与铁链之间间隔是五尺，就在空中悬着。朱亮一看一切就绪，向大家解释，众位看见没看见，这叫什么呢？我给起了个名，叫双龙飞索桥。为什么准备两根链呢？一会儿咱们就在这铁链上比武，一人一根，也可以来回替换，哪个不行掉进山涧，算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嘿，难得朱亮怎么想来的，这可真得有决意啊。慢说比武，那铁链比手指头粗不多少，在上面能站稳的吗？晃晃悠悠跟打秋千差不多，上头还得比着武，一个不注意跟头折下去就摔成肉饼子。这边有多深谁知道。朱亮宣布完了，回归本队，时间不大人家的人出来了。这回可不是一般的，出来的正是三世陈抟、陈东波。这个凶僧怪眼圆翻，撇着辣嘴来在人宠的前面，把长大的衣服扒掉，里头换的是短僧衣，斜挎着皮囊，里边装着32颗金棋子，手里头端着金棋盘。再看陈东波一乐，各位，贫僧不才，这阵我包下了，你们大家上眼。再看那一哈腰，登上双龙飞索桥，就像燕子那么轻，又打这头走到那头，又打那头又回来，在两根锁链是跳动自如，就好像磁石似的能把它粘住。人们是满堂彩呀、啊！好啊，果然是绝艺。要没有登平渡水的功夫，没有踏雪无痕的本领，这玩意儿练不了啊。陈东坡转了几趟之后，在铁链上来了个单筋独立，这铁链来回悠着，他高声喝喊，哪个过来？哎，梅老剑客，您是刚来的，那几阵您都没参加着，如今正赶上这第六阵，关系重大呀。我告诉您呐、啊，这阵我们阎王寨的要输了，这次比武就算结束了，我们以失败告终，按着合同和誓言办事，绝不悔改。我看一般的人他也没有资格登这种双龙飞索桥，只有您老人家的能耐还可以。怎么样，能不能赏下脸来呀、啊？咱两个人在飞索桥上比比，意下如何呀、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公开叫号。这就像刚才金镖侠林玉跟朱亮所说的那样，合理合法，咱在这上比，要把梅良祖给整死呢，不也就出了气了吗？故此陈东坡才这样猖狂。 你想想，梅良祖叫金睛好斗，他自己讲话了，就好斗，瞪眼就骂人，举手就打人呐、啊。你就是刀山油锅，他也不惧呀、啊。老头一听，呵，指名点姓，好嘞，我要怕你，我就白活。老人家挤出人群，扭向回头跟徐良说：“孩子，在这儿看着点啊，待为师会他。”徐良一听啊，真有点担心呐、啊。不管怎么说，师徒的感情，徐良一伸手把师父抓住了。老人家等一等，什么事儿？我说这话您可不要生气。这次英雄会不比寻常，他们每想出一个主意都有独到的手段。您老人家上了年岁了，气血也衰败了，我看您最好是不要去，徒儿我替您去。啊，梁子，你这篇孝心为师我非常高兴，不过你放心，你认为为师老了，我认为我没老，相反我觉得我这能耐比当初还强了。孩子，有师父在这儿，能叫你下场吗？再者一说，人家指出我的名姓来了。放心吧，在这儿给为师盯着点儿，倘若万里有个一，我一脚蹬空掉下去，或者被人家给打死打伤，当然你就得下场了，替为师我报仇。老头说到这儿，把袖子一甩，噔噔噔噔噔，来到山涧的旁边，把衣服周身上下收拾好了，噌，飞身就跳上另一根锁链，单筋独立，这叫蜻蜓点水，铁链来回晃动着。老头踩的这个平劲儿就甭提了，两旁众人一看，鼓掌喝彩，好，果然有功夫。再看两个人在两条铁链上来回走了那么几趟，开始伸了手了。梅良祖使的是子午盘龙梢，盘龙梢是什么玩意儿？也是根拐棍，比诸葛亮那拐棍长，因为它长，它有弯曲的地方，一甩起来还带响，打的人身上就得骨断筋折呀。这种子午盘龙梢，宝刀宝剑你也切血不动啊。三世陈团呢，使的是大棋盘，两个人这一动手，梅良祖无心中就吃点亏。什么原因？他的盘龙梢占的面积小，而陈东坡这个家伙占的面积大，抡起了呼呼刮风，跟一面墙一样，这样拍在人身上受得了吗？而且陈东坡硬功出众啊，力大绝伦，越打越勇，是越打越猛。就听见金棋盘呼呼刮风，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两个人打斗都10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啊，把大伙都看傻了。正在这关键时刻，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呦，惨叫了一声。徐良这么一看，之吓得是胆裂魂飞。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 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梅良祖大战陈东波，两个人战斗10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把梅良祖啊可急得够呛。这老头是个急性子，办什么事情都讲究三下五除二，干净利索，伸手就成。像这种拖泥带水的战法，他是重新往外反对，无奈遇上强敌了，老头就有点冒汗。后来他使了招绝的，把子午盘龙梢往陈东坡面门上一晃，陈东坡以为奔自己脸来了呢，竖起金漆盘往上一架，结果他想错了，梅老剑客身子一转个，子午盘龙梢随着他这身子日起奔双腿来了，正好抽到三世陈团的腿肚子上头，啪，把左腿肚子抽了个皮开肉绽，像癞蛤蟆那肚子崩开了似的，鲜血崩流。陈东坡站立不稳，从双龙飞索桥上就摔下去了。这要到的鹰愁涧底下，就得把它摔烂乎的。说个迷信的话呀，该着他不死。因为这个山涧比较窄，有多年的裂缝，从里边长出不少树来，其中有一棵松树奇愣拔叉，好像个大手掌探出山缝之外，赶到冬天下雪，秋天落叶都接到这手心里了，年复一年，这树叶子落得有好几尺厚，就形成了个大棉被。陈东波这个小子哭嚓一声正好掉到那上头，颠了三颠，晃了三晃，没掉下去，这就算捡了一条狗命啊。自然有人用绳子系着下去把他解救上来，调治伤口咱不必细说，单说梅老剑客大获全胜，飞身行跳到岸上问朱亮等人，怎么样，服不服？不服再派人我陪着，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梅良祖这一下把阎王寨给镇住了， 就见朱亮迈步出队，冲着梅良祖一乐：“老剑客高，我服了。”这一阵没得说，我认输。到现在比试就算结束，十阵赌输赢，六阵胜者为胜。现在开封府正好大获全胜，整赢了六阵，阎王寨的人就得化腐前言呐。飞剑仙朱亮请着老少英雄回归梅花圈的东西彩台，跟蒋平大家磋商，我们阎王寨认输，咱怎么讲的就怎么办。不过您看，日头平息，天已经晚了，咱们大家回去吃点软饭休息休息，明日一早咱们在天王殿不见不散，就商议按着我们的誓言办事，你们就接管阎王寨。蒋平一看这天哪，确实也不早了，大家苦战了一日也饿得够呛，人家提出这个要求也不算过分，这才点头答应。朱亮率领阎王寨的人回归前山，蒋平率队回归狮子林。他们走啊，仍然是金镖侠林玉陪着，仍然还是那么热诚款待。到掌灯的时候，林玉告辞走了，老少英雄开始用晚饭，一边吃着一边谈论今天的事儿和预料明天的事儿。梅良祖手捻山羊胡，一边吃饭一边琢磨，看来这个朱亮挺好说话啊，你看看，堂堂的正人君子，说话算数，败了就是败了，上了就是上了，明天就叫开封府接管阎王寨，如果按着誓言办事，这些人都得到案打官司。难道说他们就这样心甘情愿？想到这儿，他跟蒋平说：“我说蒋平，你想一想，明天能不能有什么变化？”“哎呀，老剑客，这个很难预料，我看变化不大吧。”“不见得，朱亮说人话未必办人事，你我要多加谨慎，预防他明日变卦，咱们怎么样来对付。”“对，老剑客说的对，这个贼说话向来是不算，咱们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大家七嘴八舌头，说什么的都有。晚饭用罢，餐席撤下，众人又唠会儿闲话，开始休息。徐良啊，睡不着了。徐良那么一想，我老师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我看飞剑仙朱亮在说话的时候眼神不定，俩眼睛来回直转，看来他嘴不对心，今天晚上就是个关键，他们肯定有阴谋，倘若明天说了不算，他们呢就得豁出这张脸去跟我们决一死战，我们这一百多人只身在虎口之中，岂不是凶多吉少啊？这么办吧，我也睡不着，今天晚上我到前边溜达溜达，学学我兄弟蒋昭，看看朱亮等人有什么鬼名堂。想到这儿，徐良一翻身起来了，看看别人都在熟睡，徐良更换好了夜行依靠，背好金丝大欢刀、青龙宝剑，把镖囊也挎好了，随身应用之物用小包包成， 围在腰上，轻手轻脚出离狮子林。你看徐良跟蒋昭可不一样，蒋昭到前厅探事儿，当然了也是一片好心，想要看看第六镇赌输赢究竟有什么鬼八卦，要求速战速决。但是蒋昭这孩子年轻的短练呢，徐良够多成熟，向来不同马蜂窝，不干没把握的事情。所以徐良离开狮子林，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真好像离弦之箭。时间不大就到了前山，刚走到后脚门这，徐良就发现人影一晃，白也没心乱想这是谁，他就发现这个人影是从后门出来的，而且是奔自己这个方向。老心一闪身躲到树后了，龙目光仔细看着，就见那个人跑得也挺快，绕绕绕绕绕绕，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等离这不远，徐良看清楚了，这人挺细个脖子，挺大个脑袋，背后背着一把小片刀，正是细脖大头鬼方书安。徐良一看是他呀，好像没乐了，心说这个倒霉蛋儿，半夜前放觉不睡，他瞎溜达什么呢？看这意思是赶奔狮子林，哟，背不住有什么事儿吧？我曾经告诉过他，如果他发现什么，随时禀报我。对了，老徐想到这儿，肉一窜，蹦出树林，一把把方书安给抓住了。方书安，哎呦我的妈呀！没把方书安给吓死，回头一看是徐良，哎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我爹，爹爹在上，受孩儿一拜。他这礼节呀，还挺周到。不管在什么场合，这事儿忘不了。徐良一使劲把他提了起来，拽进树林儿。方书安，不要多礼，你这是上哪去？爹，孩儿正要找你。哦，难道你探听出什么消息来了？何止探听出消息来了，有件大事我要禀报爹爹。快讲，什么事情？
1: 徐良一看方书安那个郑重的样子，就知道有大事。就见方书安把脑门上汗擦了一擦，
2: 哎，爹呀，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情？快讲。
2: 飞剑仙朱亮这个老兔崽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是方才他们在小屋里合计事儿，我在后窗我偷着听，我听了个闷真闷真的。他们说什么他妈投降，什么交出阎王寨，狗屁，根本说了就不算。不但是这样，他们还要炮打狮子林。
0: 徐良一听脑瓜都嗡里着，你再讲一遍什么意思？
2: 炮打狮子林。闹了半天他们在狮子林呢，房前左右都埋了地雷了，我他妈也不知道。刚才他们说赶紧点药念，药念一响，狮子林就上天了，把你们全崩死。我爹呀，我听完之后马上往外跑给您送信儿。爹呀，快回去告诉我爷爷我叔叔大伙儿，离开狮子林晚走一步全都变成炮灰。
0: 徐良一听啊，汗也冒出来了。他相信方树安绝不说瞎话， 这个事儿很可能是千真万确呀。事不宜迟，马上得送信儿去。
2: 方素安，很好，你赶紧回去，我这就去送信儿。爹呀，什么也不干，越快越好。
0: 说话，两个人就要分手，可是徐良刚转过身来，可了不得了，就见狮子林那个方向，咚打，一声巨响，把大地都震得颤了三颤，树叶子震得掉下来多少。就见砖瓦乱飞，火光四起，整个被浓烟烈火给笼罩住了。徐良不看则可，这么一看，哎呦的一声，可要了我的命了。老徐觉着眼前发黑，是摔倒在地。怎么了？疼死过去了。方叔安还没走呢，方叔安急得奔奔直蹦，爹，哎爹，你怎么了？过来把徐良给抱住。方叔安抬头瞅瞅火光，低头看看徐良，不住的晃大脑袋，完了完了，晚来一步啊，哎呀完了，早点知道就好了，爹，你醒醒呗。爬撒前心，捶打后背。过了好半天呢，徐良这口气儿才上来。哎呀，再看山西安徐良就像疯了似的，用拳头咣咣直捶脑袋，把方叔安吓坏了，在那跪着。爹呀，你可别生我的气呀、啊，我是听着信儿就来给你送信儿来了，可不怪我。方叔安，我怎么能怪你呢？怪的就是我呀，我怎么就没料到有这么一手？完了。啊，全完了。徐良一想，老师蒋四叔、欧阳老侠客，各位弟兄，老少英雄一百六七十人呢、啊、这一下全完了，就像摘他的心一样。徐良想着想着不难过了，眼眉一立，把牙齿咬得咯咯山响，苍当啷啷拽出金丝大环刀。朱亮，你个王八绿球球的，杀老子我跟你们拼了！杀一个够本儿，杀俩赚一个，我也不活了。这徐良提刀往外就闯。到了现在，方叔安也不顾一切了，在那儿跪着往前一扑，把徐良的腿给抱住了。爹，我的爹，亲爹，爹爹，你等等。爹爹，你听我再说两句。因为方叔安腿儿挺大，二百来斤，在这坠着，徐良当然是走不了了。老七儿一回头，你还有什么家的？爹呀，窃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您这不是匹夫之勇吗？啊，我明白您的意思，您豁出去了，打算跟他们拼命。但是您拼不起呀，您呢，您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阎王寨的贼比秃尾巴狗都横啊，您不是白白送命吗？以孩儿之见，爹爹，事情已经到了现在，您难过也没用了，我知道一条秘路，我把您送出阎王寨，您快点搬兵去吧，该调军队调军队，该请能人请能人，众志成城，大伙回来报仇，靠您一个是不济于事。倘若老爹爹有个三长两短，孩儿你靠何人？徐良一听啊，方叔安说的还真有道理。
2: 好吧，听人劝吃饱饭，我就听你的。爹，你这算明白，你先把这个难过压到心底，请那个能打的 多来个十位八位的，把这帮贼的贼皮扒下去，给那些死去的英雄报仇雪恨。爹爹，事不宜迟，你随我来。
0: 你看看这方叔安呢，还真就饶对了。别看徐良把他鼻子给他拉了，他一点不记恨，看这些事情他还真是发于肺腑啊。徐良还真挺感激他。
2: 就见方叔安出了树林，在头前引路，徐良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在后头跟着，拐弯抹角到了后山。方叔安回头看看四外无人，爹您看。
0: 徐良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瞅，有个石洞，这石洞一般看不出来，外边杂草丛生，树木藤萝已经把洞口给封上了。
2: 方叔安在阎王寨多日，没事儿他就瞎溜达，没事儿瞎打听，他才知道这么一条秘路啊。爹爹，您就从这石洞进去，一直往前走就出了阎王寨了，不用过三关，您赶紧回大同调兵，孩儿我听您的喜信。
0: 好吧，方叔安，咱们过两天见。就冲你这片热心，我禀明天子一定有赏。
2: 要多谢爹爹，您快走，孩儿我一定得盼着您回来。
0: 方叔安说着还直擦眼泪，再看徐良提刀钻进山洞。他对方叔安的话呀一点都不怀疑啊，但是进了山洞，冷风透骨，伸手不见指，对面不见人，高一脚浅一脚的，这没法走啊。故此徐良在百宝囊之中拿出火扇子，一手提刀，一手举着火扇子照亮，顺着山洞就开始往前走开了。迷迷糊糊啊，他也不知走出有多远来，这山洞怎么这么长，什么时候能到头啊，把徐良憋得直冒白毛汗呢。你别看洞里那么冷，老徐这心就像火烧的似的。又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发现前面亮光一闪，嗯，到地方。徐良赶紧把火扇子指灭，噔噔噔噔，紧走几步，从洞口出来。哎呀，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可是再一看，天光早已大亮。要不是山挡着，都看见日头了。老徐出来到了高处打凉棚，先变了变东西南北的方向。哎呀，看出来了，这不是出了阎王寨了吗？看眼前这条道，这不是奔大同府的吗？记得来的时候就走的这条道。哎呦，这真是条近路哎。徐良把这条路是暗地之中就记住了，还在这洞口留了点标记，打算把人搬回来就走这条路，一切都完事了。徐良提刀等走到道上啊，眼泪又掉下来了。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眼望阎王寨，老徐抽抽搭搭哭开了。
2: 老师，贾四叔，各位弟兄，你们在天之灵可别散，等着我徐良去搬兵去，回来给你们大报仇。朱亮啊，兔崽子，我决定跟你忘不了。
0: 老仙儿管顾低着脑袋擦眼泪往大同府这儿走。这个人呢，一心不可二用，他就没看见对面来了伙人。在对面呢，能来了30多人吧，都骑着马，前呼后拥，正中央还有一辆车。哎呦，这车可讲究，那车棚全是丝绸的， 前面撂着帘儿，两边青纱窗户，大白马架着辕，两个大骡子拉着长套，都挂着威武铃。赶车的车老板是个年轻的小伙，周身上下一身蓝，挽着白袖面，拿着大鞭子，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牲口蹄子踩到山道上发出悦耳的声音。为首的有匹白马，马南桥端坐一个人，这人能有40岁左右，月白段的扎金，月白段的剑袖，外披粉绫色英雄掌，白护领，白水袖，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腰里面挎着口宝剑。此人面似银盆，剑眉虎目，鼻直口方，留着大燕尾胡，这胡子尖儿还往上翘翘着，二目如电呢，在头前开着道，一边走一边回头跟这些人说：“弟兄们，大家辛苦点啊，眼前可就是了啊，大家再使点劲儿。”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说话之间跟徐良就打了对面了。这徐良弯着个腰，低着个脑袋，一只手捂着脸，抽抽打打，正擦眼泪呢，眼看就碰上了。头前引路的这个人一看，赶紧把马匹带住，人站住站住，车也站住了，这些人也站住了。与此同时，徐良这才发现，老徐抬头一瞅，吓了一跳，哎呀，心说多悬呢，好悬没钻马蹄子底下去。老心儿就往道边一闪，给人家让路。可是骑马的这个人有点不乐意了，把脸往下一沉，瞪了徐良一眼，哼，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是个聋子，你是个哑巴，大白天的走路你不往前看，你跟地皮算什么账？这多悬，这要把你给踩死，怨你呀，是怨我们，你还是活腻歪了你。徐良一听呢，这话有点刺耳，可又一想啊，不怪人家发脾气，怪自己，哎，吃个哑巴亏就得了，你损我几句就算了。徐良没言语，想那就拉倒就得了呗，这人这个嘴呀、啊、还真不让人。一看徐良没言语，他接茬还往下说：“往后注意啊，要不爱活了你说话。”你说你长这模样，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个鬼，就冲你这副尊容，你活个什么劲儿？呸！这话说的就有点过分。你管人家长得好看难看呢？徐良一听这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来，心说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呀、啊、人要倒了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落到这步天地，他还想踹我三脚，别看我斗不过飞剑仙朱亮，我他妈还斗不过你吗？老心火往上撞，拽大魂刀，他要战这个无名的英雄。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凌晨1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

0: 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各地抢抓消费旺季，打造沉浸式多元化新体验，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第三届黄河流域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德州举办。济宁菏泽多对新人以简约时尚的方式喜结连理，用实际行动践行婚恋新风。各地抢抓消费旺季，整合优质文旅资源，打造沉浸式多元化新体验，持续激发消费活力。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垂钓大赛在东平状元湖垂钓小镇拉开帷幕，选手们抛竿放线，同台竞技，享受运动的乐趣。
3: 哦，我是从西安过来的，上个月我们有朋友在这边钓过鱼，我当时他拍回来那个片子，我看了一下特别美，我就专门过来了。
2: 垂钓小镇拥有17个专业竞技池和1200个标准钓位，是江北规模领先的专业垂钓基地。此前举办的18场国家级赛事，已累计拉动文旅消费收入超3000万元。
4: 这几天店里的客人明显比平时多了很多，大部分都是从外地来参加比赛的钓友，还有他们的家属来这吃饭。像中午的时候，翻台的次数都比之前多了好多，忙不过来都。
2: 初夏时节，人们来到户外采摘露营，亲近自然。青岛城阳区以樱桃采摘为流量入口，统筹串联山地观光、人文研学、休闲康养等多元业态，不断完善近郊精品游玩路线，吸引大批游客纷至沓来。淄博经开区举办校复合沙滩音乐节，深度融合露营休闲、潮流音乐、特色美食、惠民嗨购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文旅消费新场景，
5: 让广大市民游客远离城市喧嚣，纵情山水绿意之间，悠然尽享舒心惬意的文旅慢生活。我们还将常态化推出趣味十足、亮点纷呈、氛围感满满的系列主题活动，拓宽消费维度。
2: 抓住年终消费旺季，济南、青岛两地山姆会员商店5月15号同日开业，吸引众多会员前来打卡尝鲜。山姆将全球采购资源与本地特色相结合，与超100家山东企业建立紧密合作，经营商品覆盖生鲜、零食、酒水、电器、家居等多个品类。庆祝新店开业，青岛山姆会员商店还推出了超大号熊猫毛绒玩具等一系列仅限山东销售的单品，
6: 很有秩序，然后里面物品也非常丰富，而且也会有不一样的购物体验。
2: 家电数码消费今年以来热度一直不减，在落实国补政策的基础上，各地商家还推出分期免息、长辈专属特价机型等多样化促销活动，政企联合双重补贴，让群众享受高品质、高性价比的消费服务。
7: 旧家电补贴100至1000元，旧数码产品最高折现4000元。所有家电数码产品在商场底价的基础上，叠加15%政企双重补贴，真正把惠民红利送到群众手中。
2: 5月14号到16号，第三届黄河流域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德州举办。
1: 炎黄九省肉牛产业专家学者、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的专家等600余人参加了会议。2025年，全省肉牛存栏170.3万头，出栏233.8万头，牛肉产量50.3万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养殖主体加速向集约化、标准化转型，行业整体实现扭亏为盈。
8: 紧密地围绕着消费者的需求，去建立差异化的、多元化的牛肉供应链，产业就会越来越健康。那山东要抓好自己屠宰加工和区位的优势，在这块上做好文章，也会把我们的产业化、差异化走出自己的特色出来。
1: 在产业持续向好、结构不断优化的大背景下，如何依托智慧养殖进一步降本增效、提升品质，成为与会专家关注的焦点。
9: 把这个饲料呢制备好， 这是我们智慧养殖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能看到的叫日粮的制备中心，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在规模化厂建了一个日粮生产的集中的一个生产线，然后在无人化投喂。
1: 智慧养殖技术的创新应用为肉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硬核支撑，然而从单点突破迈向全域共赢，还需要更紧密的区域协同与行业服务。
10: 作为协会来讲，很重要的就是说为行业服务，搭好桥修好路，这是协会的一个基本要求。第二点呢，是我们的要实现这个区域性的这种服务，黄河流域不能单打独斗，我们要抱团发展，由山东一个省好，然后变为我们炎黄九省好。
5: 德州、东营等地依托设施农业优势，引导农民连片发展大棚特色瓜果，孕育出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11: 在德州市临沂县素安乡大孟家瓜果种植基地，网纹瓜迎来集中收获期。种植户孟庆杰今年种的网纹瓜亩产8000斤，收益相当不错。
12: 一颗差不多能有2斤半左右，好点的能3斤来吃，亩产差不多8000斤左右吧，一个棚5万块钱左右。
11: 大孟家村积极引进优质品种，如今已发展网纹瓜大棚90余个，村民还自发形成产业联盟，抱团发展。
12: 你成房连片了之后，种的多了之后，人那个就是说拉瓜的贩子好，就是说有一些小贩子好，人都愿往这个地方来拉。
13: 提前3-4天订瓜，上海、高碑店、北京高碑店、新发地那边，还有那个青岛这边，还有南京、长沙的几个主要城市。
11: 在东营市东营区龙居镇，备受吃瓜群众期待的麻湾西瓜已经成熟上市。麻湾西瓜瓜形均匀周正，瓜瓤蜜甜多汁，深受市场欢迎。
14: 西瓜糖度稳定在14%到16%以上，还通过严格控制昼夜温差锁住糖分，让每一颗西瓜都皮薄多汁，脆甜爽口。
11: 麻湾的沙土地有排水性好、透气性强、保温能力强的特点，有利于西瓜果实的发育。目前麻湾西瓜种植面积达10000余亩，亩产量达8000斤，亩收益平均达到25000元。
15: 现在我们的麻湾西瓜主要销往北京、上海、浙江、安徽等多个城市和省份，能够走进盒马超市等大型商超的货架。目前基地接到的订单已经达到了40万斤，预计今年可以给基地带来超1000万的这样一个收入。
5: 初夏时节，菏泽定陶万亩玫瑰迎来盛花期，当地依托玫瑰特色资源，深挖产业附加值，让小小玫瑰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花。
11: 走进定陶区黄店镇玫瑰种植核心区，万亩玫瑰竞相绽放。一大早，花农陈建便穿梭在花田里采摘成熟饱满的玫瑰花蕾。今年玫瑰花整体长势好于往年，价格也有所上升。
16: 这个价格像那个花蕾吧，每斤也就是6.5块吧，哎，大花也得5.5块，种花旁边就有这个收购店，哎，也有加工店，反正的，哎，都很好。产量一亩也就是1万多块钱。
11: 花农们采摘的新鲜玫瑰会第一时间运送到村内收购点，经过分拣、清洗、烘焙，变身玫瑰酱、玫瑰花茶、玫瑰鲜花饼等特色食品。当地还研发玫瑰面膜、玫瑰精油、玫瑰花露等高端美妆产品，推动玫瑰产业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方向转型升级。
17: 因为玫瑰成分呢，还有这个黄酮多酚等一些有效成分，我们的产品的话会有一个多效的一个功效，比如说提亮肤色啊、抗炎抗氧化。那我们目前已经开发了大概6款产品，在陆续上市。
11: 依托规模化玫瑰种植基地，当地还打造集赏花观光、采摘体验、田园休闲于一体的农旅融合景点。每到玫瑰盛花期，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8: 我是特意从东北过来来看玫瑰花的，尤其是漫步在花海当中吧，哈，那个心情特别的美丽，特别的舒畅，真是不虚此行。
11: 目前黄店镇年可供应黄店大花玫瑰等优质种苗500万株，培育玫瑰精深加工企业12家，年加工产能突破7000吨，带动1.3万名群众就地就业增收，花农母亲年收入达到8000元左右。
16: 市区沿岭补两桥梁，深化农物旅融合发展，这个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让玫瑰这朵致富花持久绽放。
11: 在济宁邹城、菏泽定陶，多对新人以简约时尚的方式喜结连理，用实际行动践行婚恋新风。五月十六号上午，邹青有约，诚结良缘。2026邹城市新青年集体婚礼在文博院社区中心广场浪漫举行。六对新人身着现代简约礼服或职业装，在主持人带领下进行民法典宣誓。
19: 这场婚礼省心又省力，也更加的有意义。他告诉我们，婚姻不在于排场，而在于责任和初心。
11: 随后，花童送上信物，新人们互换爱情信物，定格忠贞誓言。
20: 这个集体婚礼呢，简约浪漫，而且充满仪式感。我们也是想借这个集体婚礼呢，告诉了更多的年轻人，即使没有豪华的车队以及昂贵的宴席，也是可以让婚礼变得更加难忘，更加有意义。
11: 在菏泽定陶万亩玫瑰园，九对新人身着典雅的中式礼服，依次完成出阁礼、亲迎礼、雀扇礼等传统礼仪环节。在众人的共同见证和美好祝福下，以天地为证，玫瑰为媒，许下相守一生的誓言，缔结美好姻缘。
21: 爱情不在于形式的奢华，而在于彼此的真心相守。我们也会把这种简约文明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互敬互爱，勤俭持家，用心经营好自己的小家庭。
11: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集体婚礼礼仪政策，鼓励更多人投身文明新风宣传工作。移风易俗、优秀序幕、李二嫂家的新婚事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移风易俗新理念传递到群众心间。
22: 玫瑰情愿，执手相约，新时代文明世界集体婚礼已连续举办四届，每届为41对新人举办个节约庄重的仪式，有效遏制个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低俗哄闹等婚嫁陋习，切实减轻了群众负担。
11: 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慈善助残活动，把暖心关怀和精准帮扶送到残疾人身边。在滨州彰化东营河口，医护人员免费为残疾人开展健康检查、疾病咨询、康复指导、针灸推拿等暖心活动，并耐心解答残疾群众及家属关于疾病护理、就医帮扶、权益保障等方面的问题。
23: 还为老人准备了轮椅，志愿者服务也特别的周到，想得很周全。
24: 持续优化助残健康服务举措，不断提升残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1: 在菏泽曹县，当地组织开展康复辅助器具适配发放系列活动，为残疾人讲解穿戴技巧及注意事项。
25: 感谢政府，感谢残联对我的关爱，给我安了一个小腿架支，对我的出行减轻了压力。
11: 在潍坊高密，爱心企业捐赠资金和物资，为残障人士生活保障和康复照料提供支持，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关爱。
26: 经常给我们捐赠各种物品，让我们的生活呢越来越有奔头了，心里呢特别的温暖。
11: 高密市多家爱心企业还设立招聘咨询台，推出手工制作、门岗守卫等多个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帮助残疾人实现就业增收和自我价值。本次活动共收到救助善款近20万元，爱心物资1200余箱，现场达成就业意向30余人。在烟台蓬莱，烟台科技学院的大学生走进社区，包好水饺送给社区残疾老人，为他们送去关爱和温暖。
27: 这些同学们做的饺非常好吃，生活在我们这个社区，我非常幸福。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8: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9: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9: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8: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1: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0: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1: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林业不只是植树造林的技术实践，也关乎生态安全和绿色发展，既连接着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也服务着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的今天，如何让科研真正扎根大地，回应现实需求，是广大林业科研工作者持续思考的重要课题。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曹邦华教授长期深耕林业科研与生态治理一线，坚持把成果应用到实践中，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本期山农大家说，让我们一起走进林间田野，聆听一位林学科研工作者如何以坚守与探索诠释新时代科技助农绿色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新月。本期我们邀请到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曹邦华教授。作为一名林业工作者，曹教授长期致力于森林培育与盐碱地生态治理研究，在相关领域取得了系统性成果。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林木草本之间，感受一位林学科研工作者的时代担当。跟随曹教授的脚步，我们走进这片木瓜园。然而这里所说的木瓜并不是人们日常熟知的那种水果，名字相同，内涵却大不一样。它究竟是什么植物，又有着怎样的价值，让我们一探究竟。曹教授，你能给我们讲讲这是什么植物吗？
16: 我们来到这个呢，就是这个木瓜园。木瓜呢，它是这个咱们蔷薇科木瓜属植物的通称。一想起木瓜，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想起我们饭桌上吃那个木瓜。实际上，这个木瓜除了和那个木瓜有形状相似以外，亲缘关系上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们饭桌上经常吃的那个叫番木瓜，它是番木瓜科番木瓜属的番木瓜。我们今天看这一类就是叫周皮木瓜，它是集这个观赏、药用、食用原料于一身的一个多用途树种。大家看到这个花，春天的时候观花主要是繁花似锦，等到秋天的时候木瓜就是硕果累累。过去呢主要是药用，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加工技术的不断提高呢，食用价值越来越得到人们认可。实际上我们当时呢就是选育主要是奔着这么几个方向，一个就是观赏，观赏主要是有两类，一类是观花，
4: 一类是干果，还有一个呢是加工利用型的，还有我们通过杂交育种，现在几个非常有望近期审定的几个品种，品种之间它能够异化传粉，说能够增加更多的变异，为我们下一步的选种育种为它奠定良好基础来。这个木瓜这个东西呢，加工非常重要，因为它产果量非常大，丰产的磷粉能够达到10000斤以上，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加工利用好了，我们能产生巨大的效益，为农民增收致富。那我们选这个品种呢，它主要的是好优点，就是树势比较旺，树形呢中等，果实呢大小也中等，光滑饱满，近似圆柱形，非常适宜加工，果肉比较肥厚，清脆，特别是我们这个特色的养分含量就比较突出。
3: 王会长，您从事木瓜培育这个行业有多少年了呀？
5: 现在说已经30多年了。我比较早的时候啊，从87年开始，到1994年，我基本上就是全身投入到事儿了。我们这个基地啊是05年做起来的。开始的时候呢，曹教授带着些学生过来，我们就开展了一些育种的方法。一个是呢，就是从现有的果树当中进行选，就是看看有自然当中哪些好品种。以后呢，我们开了这个木瓜的油性杂交，就是把一些这个品种啊进行组合搭配。我想着当时我们是搞了32个组合，像我这个果园里呢，就是完全按照这个自然选择的这个方式，哪些品种好我就选择出来，然后呢进行嫁接、育种、改造、调整。这样，然后呢，又把这个比较好的品种，就推荐到我们县里农户栽培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像蒙山一号啊、蒙山二号啊、蒙山红啊，还是蒙山清秀啊、蒙山翠绿啊，这几个品种呢，都已经定型了。
6: 宜州木瓜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凭借独特的观赏价值与产业价值，春日盛放的木瓜海棠位列海棠四品之一，获评临沂市市花。秋日丰收的木瓜果实更是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宝贵资源。这一张亮眼的城市名片背后，凝聚着曹教授及其团队多年来的科研深耕与持续助力。
3: 你能给我们讲讲海棠花的历史由来吗？以及它是怎么成为临沂市的市花的呢？
4: 临沂市在选市花的时候，木瓜海棠能够胜出，就看中它一是悠久的历史，二是它的花色非常艳丽，它有观赏价值、生产价值、经济效益，它非常悠久，是一个有历史悠久的一个品牌。它实际上呢是木瓜海棠。我觉得这个木瓜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局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就是领导的关心，另一个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当然我们山东农业大学这个木瓜团队的科技支撑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个初步的调研，我就发现这个临沂木瓜最大的问题，一是混乱混杂，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第二个方面呢，产量低，质量差；第三个呢，加工非常粗放。我们基本上就是从以后从三个方面开展，就是两种选育、高效栽培，包括我们最后的就是加工利用，就是能够使农民致富，说是一个乡村进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项目。选育的两种，包括我们加工的产品，都多次获得了这个国家级奖励，就是获得了2届中国临产品交易博览会金奖。这个品牌也是一个金字形招牌，对我们木瓜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6: 临沂海棠节已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一张亮丽名片。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管站长向我们讲述了海棠节的创办初衷与发展由来。
7: 海棠节吧，是从2008年举办的第一届。办海棠节的初衷是为了以后这个海棠产业茁壮发展，同时也是为了增加当地花农的经济收入，连续举办了15届。一些这个你像山东大一些大学，包括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农销部门啊，搞了一些新品种项目，华南就是国家级新品种，这个7个，这个省级两种，这个6个。下步和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曹教授呢，有更好的合作，研究适宜于当地群众发展的以后木瓜新品种。
6: 在当地的木瓜加工龙头企业，负责人与曹教授长期合作，提升木瓜加工品质，并积极拓展市场销路，主动拥抱直播带货等新业态，不断提升产品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也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3: 那我们今天也来到了您的这个直播间，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目前的这个加工厂的发展历程是什么样的呢？
8: 咱是合作社和企业这种捆绑经营的，我们合作社啊有这个365人啊，种植面积有1130多亩，是一家从事这个宜州木瓜衍生品的这种深加工企业。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有这个木瓜果汁啊，木瓜这个果脯啊，罐头啊，还有木瓜果酒。前些年咱这个木瓜的这种植啊，层次不齐啊，缺乏这种产品的这种研发呀和这个栽培。后期啊，我们和这个咱这个山东农业大学这个曹邦华教授啊，咱合作之后哈、啊，这个产学研合作之后，无论从咱这个两种选育呀、栽培呀，还有这个产品的这个加工技术的等这种攻关哈，我们取得了这个林业界这个最高奖项，就是林溪科技进步2等奖。去年呢哈，我们和这个农业大学咱这边共建了这个山东河东木瓜科技小院。作为山东省乡村好青年嘛，我觉得应该就是要立足这个乡村呀，投身于木瓜产业，助力这个乡村振兴的事业，勇于这种担当。
6: 作为南竹北移国家重大战略的科研参与者，曹教授长期致力于竹种隐喻与适应性研究。日照竹洞天景区这片蔚然壮阔的毛竹景观，正是其科研成果落地见效的鲜活写照。
3: 曹教授，你能讲讲什么是南竹北移国家重大战略吗？
9: 那个南竹北移呢，实际上也不是个最新的话题。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国家就实施过一次南竹北移。不过那个时候的南竹北移主要是聚焦于解决木材缺口问题，就是特别是以引种这个大型的毛竹，也能够迅速想到满足采用的需求。而现在我们新世纪，又重新聚焦南竹北移，这次呢。南竹北移的视野就扩大了，不再仅仅聚焦于采用，甚至说采用不是最主要的目标，而是把它为这个美丽乡村、美丽中国建设，特别是在北方解决北方缺绿当中，竹子是不可或缺甚至不可替代的一个。因为我们北方夏季非常漂亮，一到冬季就非常缺绿，而竹子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我最早关注竹子是从这个2005年左右，到了新时代再次聚焦南竹北移的时候，我就取得了一些数据。我觉得这些数据呢，对于我们支撑南竹北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期间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成果呢，去年也获得了一个山东省自然资源科技进步1等奖。我们这些研究呢，主要聚焦于竹子的引种驯化，竹子的引种距离。从扬州，我把竹子逐步引种到北方，比如说先引种到江苏，再引种到山东，再引种到河北。哎，同一个竹种在河北，它的抗寒性就和在扬州直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聚焦于再生方面，为这个地区这个大规模的引种，下一步就是提供一个科技支撑。
6: 作为曹教授长期合作的重要实验基地，日照国有大沙洼林场承担着多树种隐喻与生态试验的重要任务。这里的一片片新绿，正见证着南竹北移国家重大战略从科研探索走向实践落地。
3: 葛厂长，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大沙洼林场的基本情况吗？
10: 是我们日照市国有大沙洼林场啊，总面积是11830亩。森林覆盖率是75.8%，海滨型国有林场，这个森林资源呢是比较丰富的。我们目前这个竹林面积啊，大概总面积在302亩，这个品种已经达到了31个品种。我们目前所处这个区域就开始这个沿海混交防护林试验，包括我们目前引进了这个金枪玉竹，还有这个淡竹和这个鼠块呀、雪松进行混交。目前看呀，这种混交模式还是非常有效，有推广价值的。从去年开始，在曹教授的支持和配合下，我们又加强了和国际竹同中心的合作，建立北方竹林生态站，开展更加全方位、 多角度的合作。日照这个区域是个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过渡性的区域，南茶北移已经有了非常成功的经验，下一步我们日照市国有大沙湾林场将继续加强与山东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的合作，继续在南竹北移重大课题方面发挥出我们国有林场应有的作用，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
6: 在东瀛黄河三角洲这片共和国最年轻也最有待开发的土地上，四十多年来，曹教授始终扎根这里，持续开展四槐与白蜡研究，服务盐碱地综合治理国家重大战略，把科研论文写在了这片土地上。
12: 您从事四槐研究已经有四十年了，在这期间什么是最值得您骄傲的呢？
9: 黄河三角洲现在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林业作为生态屏障，不仅保护农田，保护城市，而且在我们整个生态环境改善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黄河三角洲是滨海盐碱地，所以说限制了树种，只有一些非常抗盐的树种才能在这存活下来。最当家的树种在黄河三角洲就是刺槐和白蜡。刺槐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黄河三角洲营造了十万亩刺槐林，一度成为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人工刺槐林。已经四十多年了，实际上呢衰退的非常严重。尽管如此，它还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第一个成功在黄河三角洲绿化的树种。白蜡比它还要耐盐，是第二个重要的树种。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来以后，我首先选择的刺槐这个课题。刺槐林它能够在这儿生机勃勃的原因是什么？后期它为什么又衰退了？衰退了有没有补救措施？因此我历经二十余年，在2017年选出了抗盐刺槐三农选刺槐1到4号，现在作为山东省首批生态推广树种，所以说现在已经在黄河三角洲人工林营造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针对这个白蜡病虫害严重的问题，我用了十余年的时间选出来我们现在的芦抗白蜡，2025年刚刚通过审定。在这个人工林营造上，就是营造混交林，通过混交林来增加这个生物多样性，通过和其他不同的树种搭配合理配置，增加它的抗性。经过多年的探索，找到了一个在黄河三角洲营造混交林的合理的树种搭配、高效的造林技术，也获得了2019年的两栖林业科技进步2等奖。我这个刺槐它那个衰退机制及其高效迎林技术研究也获得了山东省科技进步2等奖。
13: 盛大生态林场是中石化里胜利油田为服务生态文化建设的一个基地，然后我们是2012年获批的国家级的白蜡良种基地。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一直致力于盐碱地的一些改良的一些研究。2025年，我们成功选育了两个自有的品种，一个是鲁抗1号，就是鲁抗2号，然后今年也繁育了50亩的小苗。曹老师作为我们的白蜡良种基地的首席科学家，我们一直长期合作，他每年都会派一批研究生过来辅助我们进行白蜡呀、刺槐呀这些抗盐碱的树种的一些品种选育、遗传育种之类的一些研究。
6: 林业科学连接着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不仅是守护绿水青山的生态根基，也为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了坚实而持久的绿色动能。从耐盐刺槐白蜡两种选育，到混交林机理研究和盐碱地林业生态功能精准提升，从蔷薇科木瓜海棠观赏价值开发，到木瓜果实多维加工利用，再到南竹北移的竹种适应性探索，多年来，曹邦华教授带领团队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不断拓展林业科研的广度与深度。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2: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观察员的板块。那些天天试茶评茶的人，那他自己这桌上放的到底是哪一款茶呢？他的豆香正不正？鲜爽回甘够不够呢？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揭秘易如的私藏好茶。
14: 推荐了这么多茶，那你自己到底喝什么呢？这是有很多朋友经常会问我的一个问题哈。那其实呢，各地的新茶下来之后，我都会选择去尝尝鲜。那现在呢，正好是喝日照绿的时候，那我自己经常喝的就是这一款日照绿茶集团的碧海绿茶。你看这一罐呢，不管是放在办公室啊、抽屉，或者像我这样装在包里面，都是非常的方便。而这个日照绿茶集团呢，是一家国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喝。另外呢，它的每一罐品质都是非常稳定的。上面的这个封口呢，大家可以不用把它摘下来，是可以反复的使用的，这样也可以防止它受潮。我已经喝了一小半了哈。那这个呢是今年的雨前新茶，你看干茶就是这样子的，黄绿色的，而且非常的紧洁，都是一芽一叶的，就是肉眼可见的鲜嫩。看舒展开之后，叶片非常的厚实。它呢是一种嫩栗香，鲜爽回甘一样都不少。你看这一罐呢是50克，一般我就会冲泡3到4克，这样算下来呢，喝一次也就是几块钱。所以它就是那种每天喝不心疼，喝完了还想喝，同时呢品质又安全有保证的口粮茶。那如果说今年你也想尝一尝日照绿，那这款碧海绿茶推荐给大家。
2: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点报点。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土壤养护植物修复技术。
11: 这个方法主要通过种植特定功能植物，逐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活性和含量。例如半矿井天、龙葵等植物对镉有较好吸收效果，蜈蚣草则能有效固定深污染。
10: 这些植物可以与主粮作物进行轮作兼作，或利用田埂边角地种植，在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土壤状况。
11: 实施该技术具有多重效益，一方面可以逐步恢复土壤环境，提升耕地质量与作物安全性；另一方面，部分功能植物可作为饲料、绿肥或具有经济价值，为农户带来额外收益。
10: 在实际操作中，建议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选择适宜植物。轻中度污染地块可以采用修复植物与作物轮作模式。田间管理应注意水肥协调，并及时收割修复植物植株，交由指定单位集中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11: 春季生产关键，如果有修复计划，可以结合整地安排种植区域。另外还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排水防涝，确保作物正常生长。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琴，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最近2026农大腐蚀酸杯了不起的农产品中国冠军挑战赛睢宁赛区启动仪式在江苏睢宁圆满举行，当地种地大户、农资经销商、农业技术专家等20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腐蚀酸肥料赋能农业提质增效新路径，见证科技助农丰收增产的生动实践。
13: 请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和我共同来倒计时，3、2、1，2026年农大腐蚀酸杯了不起的农产品中国冠军挑战赛睢宁赛区正式启动。
14: 2026农大腐蚀酸杯了不起的农产品中国冠军挑战赛，这次我们来到的是江苏睢宁，可以看到现场来了很多的种地大户，而且都非常热情。 闲话少说，在这里提前预祝前来报名参赛的种地大户们能够取得好成绩，把大奖拿回家。
0: 农大肥料，上过大学的肥料，
2: 了不起的农产品，
15: 了不起的腐殖酸，
16: 了不起的农大肥，
17: 了不起的腐殖酸，了不起的农大肥。耶！
18: 今年继续沿用腐殖酸杯，我们就是想清晰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农大科技会坚定不移地用我们最核心的腐殖酸技术，帮助我们的种植户种出市场上价格最好、品质最好、叫得响的了不起的农产品。
19: 您一共是种了多少亩地？
20: 我种了900亩，
21: 120亩左右。
22: 100亩左右，
23: 我种了200亩地。
24: 用农大肥多少年了？
15: 6年了。
24: 4、5年了。
25: 5、6年了。
2: 6年左右吧。
20: 农大腐殖酸这个肥料非常好，
15: 它的肥效长呀，
2: 产量稳定，
16: 后劲足，
15: 改良土壤呢。
21: 没用这个农大之前，产量在1300左右。用过这个农大这个腐殖酸肥料，去年产量达到1700左右，
26: 产量反正在增产最起码在10%左右吧，
15: 赚了钱了。它比上有产量有明显的提高嘛，一般的200多斤吧。
21: 我是信赖农大肥。
14: 那么想要在比赛中脱颖而出，选对高产方案至关重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农大科技为本次比赛量身打造了哪些水稻高产优质专属方案。
27: 针对这次中国冠军挑战赛穗林赛区，我们农大科技带来了水稻高产高品质解决方案。这款呢，超级配方复合肥料20-8-12，这款呢是我们农大肥业追风归心动力六氨氮肥。这是我们农大一款含腐殖酸水溶肥料操作小甲，这三款肥料呢搭配使用，能够有效地增加我们肥料的利用率，达到松土养地、平衡供肥，使水稻根系发达，提质增产。
14: 一款好的产品啊，离不开好的合作伙伴。接下来我们就和农大科技的经销商们聊一聊，听听他们眼中的农大肥到底怎么样。
28: 农户对这个农大肥评价是相当高的。
2: 因为农大肥对土壤改良、提质增产这块，老百姓非常认可。
29: 它效果好呀，老百姓找着要呀，啊，你卖着有底气呀。我们那老百姓这个主要听到农大这个牌子吧，就不说怀疑它的质量，非常好。
0: 我代理农大肥已经10几年了，所以我们下边的经销商也都用农大肥。农大肥给我们当地带来非常好的效益。我们的农大肥的口号是每亩多收200元，等于肥料没花钱。
30: 经过我们三队的团队共同的努力，和赛宁农民使用农大的腐殖酸，我们同心同力携手，共同把农大腐殖酸撒向我们赛宁大地，实现了作物健康成长，来实现了不起的农产品。
14: 从和经销商们的对话中，我们能感受到农大腐殖酸肥料的过硬品质和市场认可度，也难怪越来越多的种植户选择农大肥，信赖农大肥。
18: 全程服务方面，我们目前在全国各核心的种植作物区域，我们启动了农大科技农事综合服务站的建设活动。我们今年也在遂宁和当地的三力农资公司共同启动了农大科技农事综合服务站的建设。在后续的话，为今年参赛的种植户，我们会提供全程的种植服务，包含特殊配方、全程服务、品质溯源加品牌溢价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服务内容。
31: 要让你用一个字儿总结农大肥料怎么样？你怎么总结？
32: 好。
31: 两个字呢？
32: 很好。
31: 三个字呢？
32: 非常好。
12: 江苏省盐城市的瓜农丁卫东，自从给自家的西瓜用上了3只虎复合菌肥，这西瓜不仅长势好、产量高，品质也是提升了不少，深受高端客户的青睐。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丁大哥使用3只虎复合菌肥的心得体会吧。
30: 不要灰心，这股心都正，以前到这时候这个叶子都黄了，又黄又薄，没劲儿，要经常追肥。我这个不需要经常追肥，我这个龙头都有劲啊，你看。我这个瓜都要卖了，我这个叶子根上的叶子还这么有劲儿，又黑又亮，那就是用的这个肥料好啊，它不衰藤，有长效，1亩地4袋做底肥，它这个长势很平稳，不是一冲一冲的，它也不容易摔，反正感觉一直有劲儿，用着让你放心。
1: 丁卫东用三只虎种西瓜，不仅肥效长，不脱肥，不脱长，西瓜也格外受收购商的青睐。
30: 品质略有上升，主要就是糖度上，吃在嘴里甜度高，脆，水分足，入口即化，糖度能到12.5以上，那个收购价格高出几毛钱。那个经销商就是个标准，一般呢是卖给翡翠地，是我们江浙沪的最高端的品牌。这个瓜长得还不错，这个都有七八斤，这个都有十斤，产量也比较好，最少高500斤到1000斤，正常零分。
4: 怎么用上三只虎呢？
30: 用上三只虎也是跟我们三只虎的代经销商，他人还蛮好的，跟我们来交谈了以后，叫我们试种，一试种就成功了，感觉蛮好的。那我一直用到现在，
4: 用几年了？
30: 最少4年了吧。
12: 最近在一场农业技术创新现场观摩会上，来自青岛的一家农机企业重点展示介绍了他们生产的一款气息式叶菜播种机，它有着怎样的优点呢？咱一块来了解一下。
5: 像菠菜、香菜、油菜、上海青、鸡毛菜、快菜以及芹菜、生菜、油麦菜20几种蔬菜都可以达到这个精播。我们这是气息式的叶菜播种机，它是可以做到气息式播种，一穗一粒定位定量的精准播种。我们的出具的话是可以达到毫米单位，而且有6个档位可以调节，一亩地可以给用户节省种子以及人工成本300元以上。通过这个种子的回收装置，把这个阀门给它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将这个管子放到整整这个播种器里面，种子就可以很轻松地回收到这个种子回收装置里。这样的话，我们是可以保证播种的一个纯度。我们拥有3型农田发明专利，售价的话基本上在30000元左右吧。
12: 用养鱼的水种菜会是什么样子呢？寿光的一个产业园通过鱼菜共生模式，实现了种养殖的生态循环，也为现代高效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6: 这是我们的种植区，经过我们的核心区域以后，到我们一个前面一个浇化系统，水泵打到那边，然后循环过来，循环过来的过程，咱们一个蔬菜的根系就把水体当中的这些氨氮和亚盐给吸收掉，从而实现净化水质的作用。这个水到我们那个积水池，我们先经过臭氧、紫外线、杀菌，杀菌完了以后再回到鱼池。
7: 水池内是游来游去的鱼儿，水池旁边是立体蔬菜栽培区，绿油油的芹菜、紫色的生菜、甘蓝等各种各样的叶菜类蔬菜长势旺盛。由于不是土生土长，蔬菜品种选择上大有讲究。
6: 我们种的这个蔬菜叫叶用枸杞，它这个蔬菜的根系比较发达，而且它有个好处，不招虫子。这个温度冷一些也行，凉一些也行，热一些也行，这个温度上适应比较广泛，非常适合我们鱼菜共生系统当中。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吸收能力强，吸收水体当中的这个氨氮和亚盐这个能力特别的强，这是我们鱼菜共生系统首选的蔬菜之一。可以看一下它的根系啊，非常的发达。你看，
7: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菜帮鱼，鱼帮菜。通过鱼和蔬菜循环种养的农业新模式，动物、植物、微生物三者之间达到生态平衡，所产蔬菜和水产品不仅有机，而且营养丰富，还实现了水循环利用，正所谓一水双收。
6: 我们这个系统当中，鱼一立方水体达到50公斤，比方说啊，一个占地一亩地的这个区域，水体200立方计算，一年会产8万斤鱼。还有一部分收益就是这个蔬菜，叶菜类的话，一亩地的话能同时定植8000棵叶菜，一年的话产个7-8批次吧，也就是说能同时生产5-6万棵，能出个3-4万斤左右吧。
7: 孙启燕介绍，鱼菜共生采取了种养分离的模式，进一步提高菜和鱼的品质，产生更多的效益。
6: 在外面看是一个大棚里，其实我们是把它分开了，因为养鱼它需要恒温，不需要太大的温差，所以说我们就采取了这个棚中棚，就是大棚套个小棚来保温的措施，一是避光，再一个就提高水温。而我们这个蔬菜为啥要把它分开呢？因为蔬菜需要光照，需要温差，养殖区是双棚结构，种植区是单棚结构，单棚这个地方可以正常的拿放棉被，还有放风通风。
7: 鱼菜共生生态种养模式既能够增加收入，又可以保护环境。
1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8: 我
3: 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8: 我是狗南山方田镇毛泽房子村。
9: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3: 我们党支部林宝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8: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7: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7: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橘玉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
23: 橘玉又称洋芋、洋姜，是一种常见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属于橘科，其地下块茎富含多糖、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24: 橘玉多糖是从橘玉块茎中提取得到的一种天然多糖类物质。橘玉多糖可以提高鸡的生长性能、抗氧化性、免疫能力、骨骼与肠道健康，降低胆固醇。
23: 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整理了添加植物多糖的蛋鸡饲养规程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安全合理、规范饲喂的措施下，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实现健康生态养殖。
24: 首先是蛋鸡饲养的核心技术，一是选择正确的育混饲料，民以食为天，在蛋鸡养殖上也是如此。质量差、发霉的饲料会导致鸡群生产性能下降，甚至大规模死亡。营养配比不合理的饲料会直接导致饲料成本增加。在产蛋早期的饲料中添加1%橘玉多糖，可以改善产蛋期的料蛋比，提前开产，实现吃得少、产得多的目的。橘玉多糖还可以提高蛋鸡的产蛋率和平均蛋重，提高产量。
23: 最重要的是，橘玉多糖可以降低鸡蛋中胆固醇的含量，缓解消费者对于鸡蛋吃多了对身体不好的担忧。同时，在满足饲喂量的情况下，增加饲喂次数，刺激蛋鸡采食、消化、吸收。
24: 二是在品种选择上，我们要选用产蛋率高、产蛋量多、产蛋时间长的品种，像大武金凤、罗曼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在产蛋高峰时，产蛋率能够达到95%以上。
23: 三是要合理调整饲养密度。产蛋鸡舍采用的层叠式鸡笼一般为4到5层，共4排，一栋鸡舍可饲养30000只蛋鸡以上。整组笼距规格长宽高为2.28米、1.59米、2.55米，每组笼距8个单笼，每组鸡笼的饲养量为120只，每条单组笼尺寸长宽高为2.25米、0.6米、0.45米，每条单笼包括5门，每门可养殖6只鸡，每只鸡占450平方厘米。
24: 另一方面是配套技术，一是要按时防疫，按照科学的饲养、免疫、用药和消毒等生物安全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物安全风险，切不可因小失大。
23: 二是根据蛋鸡场的规模和发展目标， 有阶段性的制定生产计划，包括育雏育成鸡计划、产蛋鸡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
24: 三是配套智能化设备与鸡蛋可追溯系统的应用，实时监控各项环境指标、耗料数据、饮水数据、个体重量数据及鸡蛋喷码等，实现蛋鸡饲养生产过程中的智能化管理，可以有效预防疾病，降低生产成本，节约人工费用，实现鸡蛋可溯源，赋能蛋鸡养殖企业价值提升。
23: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菊与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0: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24: 现在是凌晨两点。
2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2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日照调频103.8，
2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齐鲁网、喜马拉雅来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这炎热的夏季啊，常常会让人感到心烦气躁，浑身不清爽。那很多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也会伴有胸闷气短，甚至头晕呕吐的现象。在这样的天气中，空调风扇的过度使用，饮水量不及时补充，都会使脑血管的疾病高发。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一位脑血管方面专家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赵修敏，医学硕士，主任医师，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兼任山东省医学会脑血管病分会神经重症委员。 山东省老年学会是一名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卒中学会出血性卒中分会常委，神经重症分会常委，山东省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脑血管学组委员，山东省脑血管病防治协会认知障碍专委会委员，山东省中西结合学会头痛专委会委员，专业擅长 脑血管病、神经系统炎症、疼痛学的诊治有较深造诣，并熟练进行脑出血、微创穿刺等操作。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赵修敏赵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赵主任，欢迎您。你好，
1: 主持人。 各位电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非常欢迎赵主任做客直播间。那在一开始也想问一下赵主任，赵主任，现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们都感觉到浑身的不清爽。哎，现在是不是在您的这个科室里面，这个病人相对来说也增多了呢？是的，因为这个我们神经科啊，脑血管病这一块儿有两个方面的一个高峰期。嗯，一个是冬春季，这个大家都比较好理解，因为冬春季天气比较寒冷，这时候的发病率比较高一些。还有一个小的高峰期，就是夏天的烈日炎炎的夏季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出汗比较多，导致一些循环障碍、血液粘稠，所以说这时候的脑血管病呢也确实比较多一些。现在病房里脑血管病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1: 嗯，是。那对于这冬季是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我们大家都是有所耳闻，而且都比较理解。像因为这个冬季寒冷，我们的是个血管收缩。那在夏季也是脑血管疾病易发季节，那又跟什么原因有关系呢？夏季的话，这个脑血管病多发呀，大部分都是和我们平常时候补水不足，因为夏天的时候啊，天气比较炎热，大家的出汗呢都比较多。 同时呢，有些人呢是因为饮食不节啊，会造成一些腹泻的情况，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这个晚上都比较清爽，大家会出来去熬夜一下，或者说去娱乐一下，在这个时候呢，生活的日常生活的规律发生了变化，这些呢都是发生脑血管病的一些危险因素。
0: 哦，也就是说，在夏季的时候，很有可能跟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方式啊，哎，补水不及时呀，或者说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出现这种腹泻等脱水的情况有关系，是吗？
1: 对的。
0: 嗯，那除此之外，像是有这种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是不是也是属于这种高危人群呢？对。
1: 对，尤其对于这个55岁的以上的老年人来说的话，他如果有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或者高血脂症的这些基础的疾病，或者有一些心脏病的病人，他在这种情况下呢，第一呢，因为补水比较少，出汗又比较多，会造成血液的粘稠度增高，会出现一个高凝状态。 这样的话，血流的粘稠度比较高，流速比较慢，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发生这种急性的血管的一个堵塞。 同时呢，你比如说有糖尿病的病人，在夏天的时候呢，水果也比较多，可能有些很多人在节食上呢做的也不够，血糖的控制呢也控制的不是非常好，血糖会出现一些一定程度的波动，
0: 嗯，
1: 这也是我们发生脑血管病的一些比较。

0: 危险的这个危险因素啊，还有一些呢，老年人呢，就是刚才说的，他可能在活动的时候呢，夏天出汗比较多，活动量大，啊，他这个其他的一些心情比较烦躁啊，闷热呀，这种情况下，而且他有些人呢，心脏本来有一些基础病，啊，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会容易引起一些心脏的栓子脱落呀，也容易发生这个脑血管病。所以这些呢，种种这些原因都是夏季高发的引起脑血管病的一些原因。
1: 嗯，是，也就说综上所述，在夏季这种脑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多集中于像是55岁以上，
0: 对，
1: 有这种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这种基础疾病的一些老年人，那同样也在这个夏天中，可能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补水不及时呀，或者是一些脱水呀，或者是等等各种原因，导致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是吗？
0: 对的。
1: 嗯，那我们前面说到这些，哎，想问一下赵主任，对于这个脑血管疾病是我们一个统称，那一般像是脑血管疾病一般是包含哪一些，最容易发生哪一些情况呢？
0: 一般我们叫脑血管疾病，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神经科的一个大的分类。
1: 嗯，
0: 我们有时候呢，老百姓也喜欢叫脑中风。
1: 脑中风啊，
0: 对，
1: 这个比较常见。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叫脑卒中。
1: 脑卒中也是我们老百姓经常提到的。
0: 对，这都是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些俗称。
1: 嗯，
0: 它主要分两大类。
1: 嗯，
0: 一大类呢是缺血性的脑血管病。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脑血栓。脑栓塞，这些的疾病，包括一些腔隙梗死，它都是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就是说血管发生了急性的闭塞之后产生的一系列的神经功能缺损。还有一种呢，就是出血性脑血管病，就是血管啊破裂所造成的一些神经功能的一些缺损。最常见的就是脑出血，咱们老百姓俗称的脑溢血。
1: 脑溢血，
0: 还有一部分是柱耳膜下腔出血。这些呢都是这个出血性脑血管病。所以主要包括这两大类。
1: 是，这两大类应该说在临床上这个发生率也是非常高的，是吗？
0: 对，因为脑血管病啊，现在逐渐成为我们影响我们这个老百姓这个身体状况死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脑血管病呢，它是在死亡原因中呢能排到第一位。同时呢，脑血管病它有一些它属于它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个高发病率。因为现在很多老年人大概都会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脑卒中的一些症状。第二个呢，就是高复发率。发生脑血管病之后呢，可能在5年时间内容易再发这种情况。第三个就是高死亡率。一旦发生了脑卒中之后呢，病人的神志出现问题，然后后续的这种花费呀，还有病人的这种病情的加重啊，可能会造成一个死亡的一个结局。第四个特点呢，就是高致残率。发生脑血管病之后呢，它不像心血管呀或者其他疾病之后经过治疗之后可以治愈，脑血管病呢多多少少会留下一些后遗症。它会造成一个致残的情况，进而呢给家庭给社会带来一个很大的负担。第五个特点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就是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它这个时间比较长嘛，它要花在后期的前期的药物治疗到后期的康复治疗，它都会花费相当多的费用，这样的话对家庭个人还有整个社会都造成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这是我们脑血管病的五大特点，也是我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啊，还有我们健康方面这医生方面对它非常重视的一个原因。
1: 是，那刚刚赵主任说到这五大特点，这五高也是家里出现一位这样的脑血管疾病的病人的话，对整个家庭乃至社会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说应该说在我们生活中啊，要做好这个防大于治。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您刚才介绍的这两种脑血管疾病，一个是脑梗、脑栓塞，一个是脑出血，在临床上发病率比较高的是哪一种呢？
0: 发病率比较稍高的还是缺血性脑血管病。
1: 缺血性，
0: 对，大概有70%-80%的一个发病率。
1: 它的发生率要更高一些。
0: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周围的病人反而这个缺血性脑血管病多发的一个原因，因为它和我们的很多身体的基础病啊，还有生活习惯都有关系。脑出血呢，就是缺血性脑血管病呢，大概到20%-30%左右的样子。
1: 是，那这几率应该说看起来差距比较大，但是个风险性的这个危险性两者相同吗？
0: 危险性是一样的，刚才说了，它不管是缺血引起的一个神经功能缺损还是出血引起的神经功能缺损，它取决于病灶所在的位置、大小、 和它所影响的功能区的范围是这些。如果说一个小的出血，它可能症状也是比较轻的，但是呢如果一个大量的出血，甚至也快速的会危及生命。而脑梗呢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它要根据它的面积、梗死的面积、梗死的血管的这个位置和这些，进而引起了一系列的症状。所以从严格意义上的话，它俩的症状是相差不多的。当然了，相对来说脑出血可能更急一些，
1: 更急一些。
0: 对，它出血之后呢，它的占位效应很快，
1: 哦，
0: 甚至于比如说主动脉狭窄出血，它很快的血管瘤破了之后会整个蔓延到整个脑子。所以说它的症状就表现得更重一些，
1: 更重一些，是不是这个风险更高，是吗？
0: 对对对，
1: 是。那说到这个，不论是切血也好，出血也好，那它们发生的原因，发生的病因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血管里，都是我们这个血管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0: 对，就是为什么它都叫脑血管病呢？其实这两种病啊，这两大类啊，不管什么原因，都是因为血管本身的病变所引起来的。当然了，引起血管的原因就很多。你比如说，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脂啊，或者先天性的一些动脉瘤啊、血管畸形啊，这些的话，这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些原因。
1: 是。所以说在我们本身有很多这个基础病的老年人更要注意一些。那在生活中可能像是如果说是我们没有一些什么症状的话，那我们也不太清楚自己有没有这样一个健康的隐患，是吗？
0: 一般来说的话，首先这个引起这些脑血管病的原因啊，刚才说了，我们有一些不可改变的原因，比如说年龄啊，我们大家都不可改变，对吧？刚才是给大家也介绍过了，5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较常见，但是我们不能改变自己年龄，
1: 年龄是一大因素。
0: 对，第二呢，种族，
1: 种族，
0: 对，你比如说黄色人种、黑色人种，他们的发病率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没法改变。男女相对来说，男性的发病率呢要比女性要高一些。这个东西也我们也没法选择。再一个呢，就是家族史。家族史的话，你比如说父母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脑血管病的这个家族史，这些也是我们无法选择的。所以这些呢就构成了我们在危险因素中一大部分，就是不可改变的原因。第二大原因呢，就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呀、高血糖呀、高血脂啊、心脏病啊、血液系统疾病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遗传症啊，这些原因，这些呢是通过我们身体的这个调控啊、药物的治疗啊，是可以改善或者控制的。所以说在脑血管病来说，也不能说是大家一点不预防，因为比如说我可能有这家族史，那我是不是就无法预防了。但是如果你只是有家族史原因，而你又比在生活中比较注意，又做好充分的预防措施的话，完全是可以预防，但是不可治，但是完全可防的。
1: 是完全是可防的。其实有时候这个前面说的防大于治嘛，有时候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一个是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就是要及时要关注一下自己早期会不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来及时来判断是不是这个脑，像无论是这种脑切血也好，脑出血也好，它在早期的时候会相应的表现出一些症状呢。
0: 对，有很多时候啊，这个脑血管病啊是给大家会有一定的提示的。尤其是对于一些有刚才我说的那些因素的危险因素的那些病人身上，他有时候呢脑血管病会给大家一个提示，比如说经常性的头晕，头疼，或者发作性的肢体无力，突发性的言语不清，甚至于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走道时候容易跌倒，这些情况其实他就是在提示你。这种情况的话，很多人呢他会很快就恢复了，约了一下，
1: 很快，时间很短，发作时间短，
0: 对，
1: 不重视，是吧？
0: 对对对，我们老百姓有的时候叫他小中风，
1: 小中风，
0: 好了，好了就好了。很多人呢心也比较大，他说，好了，没事了，
1: 没事了，
0: 对对对，那我就不管了，对吧？然后呢，其实
1: 他
0: 很可能是对我们的一个身体状况的血管情况的一个提示，
1: 提醒你。
0: 对对对，如果这时候你去完善一些检查或者评估一下血管情况，你可能早期会发现一些，比如说危险因素啊、血管狭窄啊，那你早期的进行干预，那样的话，可能尽大的来预防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个发生。
1: 是。那您说在早期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症状，让也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像是这种突然性的这种走路不稳啊，或者说是这种 是不是口角歪斜
0: 口角歪斜
1: 呀、
0: 啊、说话不清楚、啊、
1: 说话不清楚、
0: 啊、对啊，是头晕呀、啊啊、
1: 头晕
0: 平衡不行啊，
1: 嗯 嗯
0: 眼睛看发黑啊，
1: 嗯，
0: 黑斑啊，咱们说的这些都是对我们的一个提示、
1: 嗯、一个提示是吗、
0: 啊、对
1: 啊，如果说出现这样的症状的话也是给我们提醒，但如果说这个症状一过之后可能很多朋友就不太在意，它再次发生的话它是不是间隔的这个时间就会短一些呢？
0: 对，因为我们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啊，就刚才说的那些症状，
1: 嗯，
0: 它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几率可能会不再发生了。
1: 哦，
0: 但是呢还有三分之一的几率呢它还会继续发生，
1: 继续发生，
0: 还有三分之一的话那就直接进展成脑血栓脑梗死了。
1: 哦、
0: 啊，所以说这个距离还是很大的，
1: 所以说不能去抱这个侥幸心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那三分之一有可能就没事了，
0: 对对对，
1: 千万不能这么想，
0: 对对 对、
1: 哦、
0: 所以碰到这种时候呢一定要最起码要做一个简单的评估，
1: 嗯、
0: 比如说血管的情况呀，血糖血脂，因为好多老年人他可能以前没有，但是只是说没有发现，
1: 嗯，
0: 我们也有这种病号，说我以前没有高血压，来的时候血压很高，或者我没有高血糖，因为什么呀，他没查过体，他不知道自己血糖高、
1: 哦哦、
0: 所以说这时候提示了你了，那你就到医院里或者到专门的医生去给你抽个血啊，做个血管的检查呀、啊、或者血流图啊，经络多普勒啊，或者做一个 CT 或者磁共振啊，来看一下，没有当然了更好，如果有的话就提早进行一个预防。
1: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这前面的几种症状只要出现一种的话我们就要提高警惕了是吗？
0: 对。
1: 哦，那如果说去医院进行这个评估的话一般是做什么样的评估，什么样的检查来帮我们去鉴别一下呢？
0: 就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病史的血问大夫看一看，然后呢抽血啊，观察一下，监测一下你的血糖，
1: 嗯，
0: 血脂这个情况，第二个呢测一下血压啊，第三个呢可以做一些血管的检查，比如说经颅多普勒啊，或者说颈内动脉的一个彩超，
1: 嗯，
0: 看一看颈内动脉里脖就是血管里颈部的血管里有没有斑块啊，或者有没有狭窄啊，当然了再进一步检查就是做个 CT 或者做磁共振来判断一下既往有没有脑梗啊，或者说有没有那种腔隙性梗死啊，或者说有没有新的问题、
1: 嗯、
0: 然后看一下血管有没有重度或者中度的狭窄啊，来这些的话来提示我们这个病人是不是有哪些危险因素，占了几条，当然危险因素占的越多的他那个发生脑血管病的这个几率就越大、越小的发生的 来说就相对较小，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有些老年人就觉得哎呀我可能血压也很好血糖也很好是不是我就没有危险因素呢、嗯、
1: 对啊
0: 也不是这样子的，
1: 也不是啊，
0: 当然也不是这样子的、
1: 哦、
0: 因为刚才说了还有一些你不可改变的呢，你比如说你身体内的栓子不定什么时候会有，比如说心脏出来的栓子或者体内其他部位造成的一些小的栓子、
1: 嗯、
0: 它可能脱落之后对吧它到了脑内发生一个栓塞事件，
1: 嗯，
0: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一些发生脑血栓的原因，有些呢是可以这个预防的或者预知的，有些呢可能是没有法预知、
1: 嗯、
0: 很多人都可能到发生脑梗之后他都没有查到一个具体的栓子来源或者一个具体的原因，这都是有这种比例的。
1: 嗯，是，所以说隐藏在我们身体里的健康的隐患栓子，我们在这通过这查体的时候一定要发现它，排除它，尽量不要给我们留在身体里，给我们哪一天会给我们身体爆雷。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省立三院神经内科主任赵修敏赵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高发的脑血管疾病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前面说到这脑血管疾病在夏季是一个高发的季节，像脑出血呀脑缺血等，其实高发于您刚才前面说到高发于是这个老年人多一些，那现在得这种脑血管疾病年轻人不会得吗？
0: 年轻人也会得，首先是大家不得掉以轻心，不得因为年龄就掉以轻心。
1: 嗯，我觉得我三四十岁，我熬夜，我喝点酒，我没问题，其实不一定是吗？
0: 对，因为现在这是个趋势，我们在临床上也发现了，就是脑血管病年轻化的问题。现在三四十岁发生脑血管病的并不少见。我所管的病人中呢，也曾经发生过十几岁的哈，十七八岁，十五六岁。
1: 十七八岁也太年轻了吧？
0: 对对对，所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最起码那个十七八岁年龄的那个患者呢，他是因为晚上熬夜、打麻将，也不喝水， 出了很多的汗，夏天，
1: 哦，
0: 然后呢又是在外地到济南来打工的，
1: 嗯，
0: 所以说生活的非常的不规律，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有家族史，在这种情况下呢造成的一个凌晨三四点钟发的病，
1: 嗯，
0: 熬夜了一晚上打麻将，所以说的话这也提醒我们，就是尤其年轻人，
1: 嗯，
0: 对脑球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1: 嗯，
0: 尤其在这个季节，比如夏天吧，出汗又比较多，生活极度的不规律，心理压力又比较大，
1: 嗯，
0: 而同时呢又有这方面的家族史，在这种时候呢大家一定要不能掉以轻心，要知道自己身体的情况，
1: 嗯嗯，
0: 同时呢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
1: 嗯，
0: 这样的话能尽可能的预防这种脑血管病的发生。
1: 是，那赵正刚才说的这一点也是给我们大家提醒了，很多人年轻人觉得年轻是本钱，所以挥霍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其实现在三四十岁的这个人群积聚了很多一些这种应该说是脑卒中的大部分的风险因素，所以是导致现在发病人数也是不断的增加，他们中的不少人可能已经是三高或者是四高人群，再加上工作压力大，整日久坐不动，像是吸烟啊、饮酒啊、饮食不健康等，所以说导致出现这种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出现这种脑血管脑卒中低龄化，所以说年轻人也是要注意这个血管健康的。那对于您刚才说到这个，是不是我们年轻人可否在这查体中，或者是专门去查一查自己这个血管健康有没有必要呢？
0: 年轻人啊，相对老年人来说的话，
1: 嗯，
0: 这危险因素占的还是相对少一些，
1: 嗯，
0: 发生脑血管病的话，用我们的话说就相对他的血管的弹性还是比较好的，这种发生脑血管的几率还是小，所以说呢他是我们是建议要定时的进行查体，
1: 当
0: 然这个查体的时间呢不像老年患者一样，比如说半年一次，他们查的要相对勤一些，
1: 嗯，
0: 而年轻人呢可以相对的适当的宽松一些，但是呢刚才像主持人所说的，有些病人呢他有一些年轻人，尽管他三十多岁，但是呢他抽烟喝酒，生活不规律，工作性质比如说996啊那种，工作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能忽视自己身体的这个体检，这个是很重要的，现在各大医院都有专门的体检中心来为大家提供这个服务，所以这时候呢要定时的最少一年一次进行这方面的体检，如果说你上面的因素都没有，也不能掉以轻心，隔一段时间两年左右，一到两年也要进行一个体检，不管是一样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身体状况，都要体检，对我们的维持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是，那作为预防的最有效手段，一方面是体检，另一方面就是生活方式。在前面赵主任一直在强调，在夏季一定要多饮水，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这不渴就不会去喝水，这样的一些生活规律的人，一些生活方式人挺多的，而且这个缺水对于我们血管来说影响特别大，是吗？
0: 对，因为我们体内的这个水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包括我们的血液也都是以水的成分为主，所以在这很多时候呢，补充足量的水分是我们身体的各脏器进行新陈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料。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我到了夏天，烈日炎炎，然后呢运动之后或者在外面进来之后呢出汗比较多，
1: 嗯，
0: 其实那时候是一个短暂性的一个缺水缺血的一个状态的，
1: 嗯，
0: 血容量是一个相对不足的。如果这个时候呢又正好赶抢上你身体的话出现一些就是说血脂的问题啊，或者久坐血流速度又慢的情况下，
1: 嗯，
0: 这样的血液的粘滞度会高，会出现一些高凝状态，
1: 嗯，
0: 如果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可能会形成一些小的栓子啊，这样的话它可能走到一些脑血管病啊、脑血管啊、心血管啊，它可能会发生一个急性的这种缺血事件所以说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多喝水，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熬夜，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1: 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山东省立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赵秀敏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高发脑血管疾病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通过两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呢，再回来继续。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3: 赵修敏，医学硕士， 主任医师，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兼任山东省医学会脑血管病分会神经重症委员，山东省老年学会睡眠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卒中学会出血性卒中分会常委，神经重症分会常委，山东省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脑血管学组委员，山东省脑血管病防治协会认知障碍专委会委员，山东省中西结合学会头痛专委会委员，专业擅长脑血管病、神经系统炎症、疼痛学的诊治有较深造诣，并熟练进行脑出血、微创穿刺等操作。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省立三院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赵修敏赵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夏季高发的脑血管疾病方面的问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在线的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4: 哎，老师好。赵老师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想咨询赵主任吗？
4: 请问一下赵主任，这个青少年有一种癫痫叫失神性的发作，请问一下是怎么给他去诊治呢？
0: 失神经发作是这个一般来说建议儿童多见
4: 啊，
0: 如果说有这个情况的话，要根据他的临床症状再通过脑电的监测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做过脑电图啊或者视频脑电这一类的。
4: 没有
0: 啊。如果说他有这个情况的话，建议您到医院去做一个这个脑电图，或者做一个，如果说脑电图抓不到的话，建议做一个长程的，比如说24或48小时的一个动态脑电来看一下，尤其发现他失神的时候是不是有异常的癫痫波的一个活动，然后来确诊他是不是一个发作。
4: 哦，好的，老师，谢谢您啊。
1: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4: 哎，再一个我想请教一下，就是那个老年人失眠，长期服用那个就是安定片这一类的啊。阿斯唑仑啊这一类的，如何给他逐渐的去减量，去给他用这个没有副作用很强的这种中成药，或者说替代他。
0: 老年人失眠啊，确实是现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本身随着老年的年龄的加重啊，脑萎缩的情况的话，老年人的这个睡眠时间就会缩短。同时呢，如果老年人有一些脑血管病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脑力的疾病的话，这时候就要借助于药物。药物的话，我们分很多种，一个是西药，一个种是中药。如果说您的发病时间比较长了，持续时间比较长了，那样的话已经吃上了这种比较劲儿比较大的一些西药了，那样的话要改中药的话相对就会麻烦一些。
4: 对，
0: 你首先要排除一下平常时候睡眠的时候有没有焦虑的情况啊，对药物有没有这种依赖啊，是吧，这种情况。因为很多人长期吃药之后啊，尤其吃阿普唑仑啊或者地西芬安定这类药物的话，他对这些药物都有依赖，因为这药的副作用就是这样子的。
4: 对，
0: 甚至于长期吃药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或者是加重这种老年萎缩痴呆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是减量的话，一般来说比较困难，但是如果要减的话，建议你可以选择新一代的一些抗病失眠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斯诺斯啊，还有唑匹克隆啊，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这些。就是美素益啊这些药物，这样的话既能治疗您的这种焦虑或者抑郁的这种状态，同时呢可以改善睡眠，同时呢又不会有这种依赖的副作用。如果这些药换了这些药之后呢，您觉得可以完成一个好的睡眠，改善您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夜间呢睡觉之前呢这个充分的休息，然后呢白天的话不要过多的睡觉呀，然后进行一些适量的这种活动，这样的话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改变一些药物的使用方式，甚至也改变一些药物。如果这些调完之后呢，您可以适量的去减一减，试一试。但是的话，年龄很大的老年人，有的时候确实是会存在一定困难的。所以说，这个要根据您减量的情况再来定。
4: 嗯， 好的，谢谢您，赵老师。哎，
1: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了是吗？
4: 好嘞，好嘞。
1: 好，您的问题解答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
4: 哎，好。
1: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在夏季中啊，高发的脑血管疾病啊，很多时候跟我们这生活方式有关系，像是熬夜呀，饮水少啊，包括这种酗酒啊，吸烟等等，久坐不运动，这都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这种脑出血或脑缺血的一些部分的风险。那说到这儿，想问一下，也是之前也有听友咨询过的，赵仁硕想问一下，特别是像孩子们特别爱喝这种果汁之类的这种一些饮品饮料来代水，那想问一下，这样可不可以呢？
0: 果汁饮料啊，确实是对于小孩子们冬夏天尤其天热的时候确实比较喜欢。其实我们在这个脑血管病的预防里面，第一条就是一个合理的膳食习惯，就是说来改变我们的膳食习惯。膳食习惯中呢，尤其夏天的话，水就变得很重要。所以从饮料上角度上讲的话，如果它没有那么些添加剂，一个纯果汁的话，这是我们所推荐的，就是在合理膳食中呢，我们要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水果和蔬菜。如果说我们能服用一些水果呀，适量的水果呀，或者说比较多量的蔬菜，减少一些肉的摄入，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反而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对于果汁这种市面上所存在的这些饮料啊，这些东西，我们要分清楚哪些是我们的纯果汁式的或者果蔬这一类的东西，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一些可乐类的，一些比如说可口可乐呀，一些其他的一些饮料啊，那些的话，它可能只有一些副的作用，会引起我们血糖的波动啊，会引起我们钙质的流失啊，会引起孩子的一些骨质疏松啊，这些情况都会有出现，所以这些我都是不建议的。
1: 是。好，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在线也有朋友打来热线想咨询一下，看这位朋友想什么问题咨询赵主任。哎，你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想咨询赵主任，请讲。
5: 我想问一下赵主任，咱这个怎么才能预防脑血栓的发生呀？
1: 预防脑血栓的发生是吗？
5: 啊，对对。
0: 脑血栓发生，刚才给大家讲了那几个危险因素。如果说听着声音呢，也年龄也不算很大。如果说是老年人的话，刚才给大家说了，一定要治疗自己的这个危险因素，就是你的合并症，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吸烟、饮酒、遗传症、心脏病这些。如果说这些问题你都没有，或者说是你现在生活也比较健康，那样的话呢，就要从其他几个方面，生活习惯几个方面，一个是合理的膳食，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适当的运动，第三个的话就是戒烟限酒，第四个就是心情舒畅，保持一个好的心理状态。在这里面呢，膳食和就比较和适当的运动又比较重要。膳食的话，我们有些原则，比如说，每天的饮食习惯，早晨的话一定要20%-25%的一个饮食，中午的话30%-35%的，晚上呢20%左右的，养成一个好的膳食习惯。同时呢，每天呢要多吃水果，多吃蔬菜，每天保证一顿素餐。然后呢，在饮食上呢，要是肉要少吃一点。我们有个非常好的一个举例，就是说，好多就叫十个网球理论，这是国外的一个，就是和类似于小孩拳头那样大的一个网球嘛，比乒乓球大一些。十个网球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我们的进食量大概有一个网球大小的肉，再一个就是两个网球大小的主食，大概就是2-3两的样子，三个网球大小的水果。四个网球大小的蔬菜，十个网球，这样的话，您看一看，对照自己的饮食，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子。那第二个，适当的运动。你运动的话，你做活动，每天进行一些适量的运动，尤其下午做一些，比如说慢跑呀、有氧运动、骑自行车呀、健身呀，这些都是可以的。早晨也可以进行一些适量的太极拳、散步啊，这些活动都是可以的，保持一个好的这个运动习惯。第三个就是 烟戒烟，烟吸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们脑血管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素。
1: 哦，
0: 酒的话，当然就是我们叫限酒，也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喝，但是要少量，可以少量饮酒。但是呢，你不能说你不喝酒或者对酒过敏，你还要去少量喝酒，那肯定就是得不偿失了。再一个，第四个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理状态，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啊，压力都比较大，焦虑症、抑郁症的发病，脑血管病的发病率要比

0: 正常人要高好几倍
1: 哦、
0: 这方面。
1: 好的，嗯，好的，您的问题解答到这里，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好，没有了，谢谢赵主任。
1: 嗯，好，感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这刚刚赵主任说到的前面几大因素，我们觉得还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一说到这个情绪，在生活中啊，或者包括我们在有时候在电视中也会发现有这么一个桥段，就是这老人有时候被这个突发的事件、父亲事件，或者被儿女气的，就是这种出现这种脑血管、脑中风啊这样的情况，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是吗？
0: 对，因为脑血管病啊，它都是除了刚才说的原因之外，它还有一些诱因。
1: 嗯，
0: 诱因是哪些呢？比如说我们在门诊上都建议病人，首先老年人要保持一，比如说心情的舒畅，大便的通畅，就是咱们说的比较多的。心情舒畅什么呀？就是见怪不怪，对于孩子也好，对社会上的周围的一些不良的事件也好，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
1: 嗯，
0: 因为很多老年人血管已经出现硬化了，甚至有些人老人呢血管会出现一些动脉瘤啊，一些这种情况。生气会造成我们血压的一个剧烈波动。
1: 嗯，
0: 一个是栓子容易脱落，第二个呢，扩大的动脉瘤啊或者其他的血管容易发生爆裂，这时呢出现这种急性的脑血管事件。
1: 嗯，
0: 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老年人会过度的劳累，出去可能见了老战友了，聊得很多，也不吃饭了，也不休息了，熬夜了，这种情况下的话，血粘稠度肯定高，这样的话容易发生血管的堵塞。再一方面呢，比如说刚才说大便为什么要通畅的，老年人一般都会有多多少少存在一些便秘的情况。
1: 嗯，
0: 很多老年人都是在便秘的过程中发生的这种脑血管事件，它是一使劲，
1: 嗯，
0: 用力。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急性的一些血管的一些闭塞啊，或者出现破裂的情况。
1: 嗯，
0: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危险因素。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服药不当，或者是没有吃药，暴饮暴食啊，或者一些情况，这都是我们的一些诱因。
1: 嗯，
0: 我们不能说它是原因，但是呢，在这种时候呢，老年人，尤其是有基础病的或者既往有脑血管病的这种老年人，一定要做好自己情绪的控制和生活习惯的这种养成。
1: 嗯，是。那刚刚通过这赵主任讲述，也了解到了在生活中啊，除了这个饮食、基础病等一些危风险因素存在之外呢，包括这种情绪的波动啊，用力这种比较不当的使用力也会导致出现一些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在生活中啊，也是提示您一定要注意防范。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那朋友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有位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赵主任，说自己在前一阵查体的时候做颈动脉彩超，发现是属于有这个斑块，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出现问题。
0: 颈动脉斑块啊，也是我们很多老年人最比较有顾虑的一个症状。它可能
1: 这个斑块是怎么形成的呢？也是跟这个血液粘稠有关系吗？
0: 对，血液粘稠是其中一个方面。
1: 嗯，
0: 其实斑块啊，就类似于我们水管中的水锈，烟筒里的烟垢，水壶里的这个水垢，一个道理。就是因为它血液中啊，它存在一些杂质，随着一些杂质啊，一些脂质的东西，当你的血管壁啊内膜啊发生损伤的时候呢，这块杂质它可能就会在你的血管壁上附着下来。
1: 是不是老年人无法去避免这个斑块的形成呢？
0: 随着你的血管的使用的年限的增长，
1: 很
0: 难
1: 很难去避免，
0: 对，它就和斑块就和硬化一样，
1: 嗯，
0: 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如果说你还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危险因素的话，很多老年人在查的时候会发现有斑块的一个问题。
1: 天哪，这不就是存在了一个风险的因子吗？是吗？
0: 对啊，你比如说这个斑块的风险在哪呢？一个是，如果你没有高度的早期的一个高度的重视，这个斑块呢会一步一步的增厚，就跟我们水锈、烟垢一样，越来越厚，越来越厚，进而呢造成血管的局部的一个狭窄，甚至闭塞。
1: 嗯，
0: 那样的话血管堵了，血流不通了，
1: 就堵塞了，是吗？
0: 再一种呢，就是说什么呀？就是斑块的脱落。
1: 脱落，
0: 对，就和我们水锈掉下来了。掉下来的话，它掉在这个地方，血管肯定是比较宽的，比较粗的。它不会发生，但是它顺着血流呢，就可能向远处走去。我们的脑血管啊是越来越细的，到了眼袋是个毛细血管了。然后它流到哪就堵到哪。
1: 天哪！
0: 所以说对于这种斑块的治疗呢，就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控制。
1: 没法去预防吗？这个斑块
0: 可以预防，
1: 可以预防。
0: 比如说刚才说的危险因素，
1: 嗯，
0: 对吧？的预防，你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抽烟、吸烟。这些呢都是我们平常时候造成斑块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些是先天一些自身免疫性的血管炎，这些原因。如果说要预防的话，那首先是你血中的杂质不能太多，就是我们会就是说有危险因素的病人呢，我们为什么会吃一些他汀类的药物，它具有降脂的一个效果，这样的话血脂的这个指标下来了，血液的粘稠度低了，高粘状态轻了，它自然发生这种斑块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一些。第二个呢，就是来就是带斑块的话，再可以吃用一些，比如说一些改善血管硬化的一些药物。除了他汀之外呢，老年人可以吃一些，比如说维生素 E 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活血的中药，这些都可以，都有软化血管的作用。软化血管就可以尽量的避免这种斑块的形成。但是如果一旦颈动脉斑块形成了，那我们要根据情况来进行一个处理。
1: 怎么处理呢？
0: 小的斑块，那我们就从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原理上讲，第一，让斑块不再加重了，那就是刚才说他汀类的药物，降低血脂，降低血糖。第二个呢，就是让斑块呢保持一个相对来说稳定
1: 的状态，
0: 稳住它，不要它掉下来。
1: 这个怎么稳呢？
0: 也是他汀类的药物。
1: 也是通过吃药。
0: 对，吃药，他汀类的药物，然后让斑块呢尽量的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附着的越紧，它越不容易脱落。然后呢，它又不再进展了。那可能老年朋友们查体你会发现自己的斑块，但是过了一年再查体，那个斑块的大小并没有发生改变。那五年、十年都没有发生改变，那你就可以基本上比较放心了。因为我们同时呢，我们在做彩超的时候呢，彩超呢会告诉你这个斑块是一种什么样的斑块，稳定的、不稳定的、等回声的还是低回声的。这些呢，有专业大夫都会对这个斑块进行判断，来看你使用药物的一个情况。即使这个斑块很大了，可能引起血管狭窄了，比如说大于50%了，产生症状了，或者大于70%了，我们依然可以在狭窄的地方呢，通过放置支架的方式，来把这个血管撑开它，把斑块呢固定到这个血管壁上，这也是可以的。所以说，不管是轻的、重的这种颈动脉斑块，我们都有办法来处理。但是主要的问题就是要早预防、早发现。然后呢早治疗。
1: 把斑块来固定住它。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这斑块需不需要把它就是处理掉或者是去除掉呢？
0: 也可以。你比如说有些患者的朋友们，他查体的时候呢，发现颈动脉斑块呢比较厚了，大概70%了，已经有这种危险因素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一般来说采取的方式呢，除了药物治疗之外，我们可以采取手术的方式。手术方式分两种，一种是介入，刚才跟他说了，进去个支架，一个硬性的支架，就和撑伞一样，把它撑起来，把斑块呢挤到壁上，把这个血管撑大，这样的话同样能改善我们的血流的情况。再一种呢，就是外科手术，CAA 的方式，就是我们叫颈动脉剥脱术，就是把我们这个发生斑块这个血管啊，中间切开它，把里面那个斑块和就和水锈一样的一个东西，把它取出来，把它剥离出来，然后再缝上，然后呢，服用一些药物，避免再发生。这样的话，血管的这种再通率也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善。
1: 是，所以说，当发现自己有斑块的时候，也不要太着急，这时候要谨遵医嘱，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处理。那同样也不能置之不理，是吧？
0: 对对对，要一定要第一定期复查，第二呢，如果达到标准呢，要长期的一个服药。这些都是一些方式。同时呢，刚才跟大家说的，改变我们的不良习惯，改善我们的基础病。这些呢都可以尽量的避免斑块的进一步的加重，或者会避免斑块的脱落。
1: 是，好，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再来解答下一位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想问一下赵主任，说这患者进行这个如何进行这个康复治疗呢？
0: 康复治疗对于脑血管病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大家就是我们医学这块对康复的看重的越来越足，大家也都知道现在这种各地的康复护理院啊，康复中心也是如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因为老百姓病人呢对这个生活质量的这种期望值啊越来越高，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医疗后遗症了。那医疗后遗症怎么办呢？那要通过规范的正规的康复来尽量的恢复这种肢体功能。我们也知道脑血管病它的最大的缺点在于什么呀？就是致残率高。发生脑血管病之后呢， 多多少少都会留下后遗症。
1: 这个后遗症愈后的效果是不是跟我们发作的这个，就是这个及时治疗抢救的时间有关系吗？还是跟我们发作的一些部位也有关系吗？
0: 都有关系。你比如说你在黄金4.5小时之内，
1: 4.5小时，
0: 对对对，这是我们
1: 4个半小时，
0: 对，时间就是大脑。在这个时间内刚刚发生了闭塞，我们及早的进行手术，把这个发生闭塞的血管给它再通，不管是取栓也好啊，还是放支架也好啊，它取栓之后，放支架之后，它可能远端血流恢复了，即使远端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梗死，但是它的梗死面积很小，这样的话它的功能就可能尽可能恢复。但你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段啊，然后呢在24小时之内呢，我们通过影像学的一些辅助方式就发现呢，尽管血管闭了，但是呢它坏死的范围呢比我们实际的这个血管支配范围还要小，这时候也有机会通过这种取栓的方式来尽量的恢复部分功能。如果是你超过了一天了，那没办法，血管已经完全闭死了，所血管所支配的脑组织呢也完全坏死了，那这时候呢就要看它部位和大小了。如果你面积很大，那样的话我们都知道脑细胞是不可再生的，它的损伤是不可逆损伤，在这种时候的话你让它功能要恢复那就比较难。因为我们康复的意义在哪呢，就是我们发生脑组织的坏死之后呢，由它周围的一些脑组织来代偿它的功能，你的病灶越小，那别人周围的代偿起来就越容易越简单，那你恢复起来就越快。但是如果你梗死面积非常大，你靠周围的这个脑组织它完全不能代偿它的功能，它就会留一些后遗症。那样的话怎么来让周围的这些血斑带的地方，或者说一些好的部位如何进大量的去带上它呢，那就是我们康复的这个重要性。我们康复就是让我们的周围的脑组织来通过训练，通过反馈的方式让它形成一些新的这种运动的这种管理区，这样的话让它尽可能的来恢复，就一个人干不了了，但是别人可以帮他干，但是越早他脑组织恢复的越好，你可能时间长了他所这个组织完全坏死了，他都已经形成一个错误的模式了，这是在康复可能意义也不大了。
1: 是，那介入康复是对每一位这个患者在应该说是无论是在出院之后都要是进行一个必经过的一个过程是吗？
0: 对的，因为这里边呢也有一个误区，就是好多人呢他觉得我好像在医院里什么也没有干，我也能恢复部分。好多人这样，那我回家之后我也不干，躺在床上我就光走一走，活动活动，练一练，我每天早上起来散步，我每天起来拿着胳膊我去锻炼，是不是就能得到一个好的康复效果呢？应该说这就是康复的一个手段，确确实实这也是在康复，但是呢因为你的康复不规范，你不能做到所有的这种关节呀，这种康复的这个肌肉啊，你都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规范的一个治疗，你可能会形成一些错误的模式。到最后就可能是下肢画圈对吧，上肢这个痉挛，这都有可能。
1: 所以说还是要进行一个正规的康复过程。
0: 对，最起码要早期进行一个正规的康复。然后呢康复师会给你一个合理的建议。然后呢你拿到这个建议之后呢，可以回家之后根据康复师对你的建议进行某些特殊的一些康复。这个倒不一定都在医院内完成，也不一定都在康复中心完成。但是呢有了正规的指导，你可能康复起来的话事倍功半。
1: 那这如果说是坚持有效的进行康复的话，那会对我们这个愈后的这个效果能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吗？
0: 那肯定的，好的康复可以让我们的功能恢复到一个最大的一个程度，这是药物所不能替代的。所以说大家好多人呢特别注重药物治疗了，就是啊我在医院多住上一段时间吧，多住一段时间恢复就好一点了。药的治疗主要在一个急性期的治疗，就是说挽救血斑带，挽救即将坏死或者还没有坏死的脑组织，已经坏死脑组织的功能就是通过后期的康复锻炼来进行。这样的话恢复的越快，那他以后恢复的愈后就会越好。
1: 好，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在这赵主任您在最后给我们朋友们再来强调一下，我们在生活中如果发现哪些症状，不论是典型或不典型的症状，可以让我们呢及时来判断我们是出现脑血管问题，能在这个黄金4.5小时之内进行一个及时的救治呢？
0: 给大家教两个小办法。第一个呢叫 Be Fast， 可能有些年轻人可能懂一些。Be Fast 6个字母啊，第一个是 B 的话就是平衡 ，Balance。如果你身体发生平衡障碍了，走道往一边偏，这叫平衡功能不出问题了，那就提示你有脑血管病高发的一个风险。 哎，E 呢就是 eyes 眼睛，看东西不清楚了，视物不清。
1: 嗯，
0: face 呢就 F 是 face 脸。
1: 脸。
0: 如果你脸出现哎口角歪斜，那瘫了。
1: 嗯。
0: 这个 A 呢就 arm 胳膊，抬、
1: 嗯、
0: 起没有劲儿了。
1: 嗯。
0: 就是 A。S 呢就是说话 speech，、
1: 嗯、
0: 说话出现眼也不清了。这种话 T 呢就是时间。
1: 时间，
0: 所以说这个症状呢，归根结底就是，如果您出现视物不清、平衡功能不好、肢体无力、眼睛不清，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要高度注意，该上120，该打120打120，来控制这种，尽量的早到医院。那第二办法呢，就更简单一些，120，啊，就是我们说120，就是一个呢一张脸，
1: 嗯，
0: 哎，看他脸是不是歪了。哎，二呢就比较简单，两个胳膊，
1: 嗯，
0: 抬起胳膊来一看，哎，一边胳膊慢慢垂下去了，臂展不行了。零呢就是聆听，听他说话，
1: 嗯，
0: 哎，不清楚了，就是一旦出现了120，你就赶快拨打120。
1: 哎，
0: 这也是我们的这两个小口诀呢，是我们在给病人做健康咨询的时候最常用的。
1: 嗯，是，那生活中啊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好，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在这也非常感谢赵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好，我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5: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4: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5: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4: 那么要 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5: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4: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6: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7: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8: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7: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8: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7: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8: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7: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8: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7: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8: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7: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9: 现在是凌晨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0: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1: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2: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有机芸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3: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灿，福冈镇大坝林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传礼，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那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为您展开一一的介绍。那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世界来到我们这儿担一滴血迹，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2: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3: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着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还哪里在说，哎呀，睡觉没睡的也舒坦，真是。
2: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4: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5: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4: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2: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6: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2: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0: 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一一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交通学院派驻单县福冈镇大坝林庄村第一书记宋海涛。宋书记，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很高兴来到第一书记朋友圈汇报驻村工作。
0: 欢迎宋书记做客我们节目。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福冈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霍灿。霍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咱们大坝林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同时也是单县大坝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刘传礼。刘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那同样呢，我们今天呢在咱们视频直播链接里面发布了第一书记在驻村期间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欢迎大家进行互动和留言。首先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先来认识了我们三位嘉宾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一书记宋海涛书记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山东交通学院第一书记工作队的基本情况。宋书记，
1: 山东交通学院本轮派驻共派出四名同志到单县福冈镇担任第一书记。我把其他三位同志派驻村的情况汇报一下。吕小旭派驻到小王庄村，小王庄村位于伏龙湖南岸，总人口1400人，耕地面积1077亩，依托伏龙湖旅游资源，建设了占地436亩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及民宿等旅游项目，及冷库车间和农产品展销厅，农旅融合特色鲜明，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山东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张中山派驻到陈屋庄村，陈屋庄村在伏龙湖景区西侧，耕地面积884亩，人口2000人。近年来因地制宜发展鹅苗孵化产业，合作社集中向群众提供鹅苗，通过分散养殖加技术指导加统一回收的方式，发展群众入社共同参与经营。目前合作社鹅苗年孵化量可达600万只，位居全省第一，被评为省级示范社。邹化强派驻到苗妥楼村，苗妥楼村耕地面积3000亩，人口2856人。近年来苗妥楼村坚持发展农产品深加工，采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形成了从红薯种植收购再到粉条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辐射带动周边群众致富增收，获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0: 可以说通过介绍呢，我们对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咱们山东交通学院第一书记工作队有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哈。短视频也同样发布了相关的情况哈，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然后点击进来有一个视频号，好吗？可以点开观看一下哈。咱们山东交通学院第一书记工作队啊，我们有这个相关的短视频，方便大家更加直观立体全面的来了解咱们第一书记工作队在派驻期间的一些这个经验和做法。当然呢，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也发现了咱们的这个产业项目啊，帮扶项目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哈。你像有这个冷库啊、车间啊、这个农展啊等等的，当然还有就是包括我们的像这个鹅苗的养殖孵化，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种植加工啊，这个红薯粉条这样的一系列的好的项目。当然今天呢，咱们因为第一书记工作队的这个咱们的队伍是比较庞大的哈，咱们直播间的这个话筒是有限的，所以说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宋海涛书记啊，带着他的帮扶村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和我们来一块儿来介绍一下啊。当然呢，这个帮扶村呢是位于咱们单县的福冈镇。那么福冈镇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乡镇，又有哪些特产特色，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霍镇长为大家来做一个全面的介绍。霍镇长，
2: 我们福冈镇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南以黄河古道为界，与河南省接壤，镇域面积是136平方公里，辖31个行政村、129个自然村，人口是7.3万人。福冈镇是国家重点镇、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国家卫生乡镇、山东省乡村振兴示范镇、山东省农业产业强镇，国家4A级旅游景区伏龙湖位于福冈镇境内，这里是中国四大名泽之一的孟朱泽遗址、舜帝老师善卷的长居之地、道教鼻祖老子的悟道之处、 有着江北西湖古老民族的美誉，这里风景宜人，环境优美，欢迎大家到芙蓉谷旅游做客投资发展。我们的福冈镇的产业，如果按照一句话的概括的话，产业特色是生态旅游引领、农业产业支撑、双轮驱动、两翼齐飞。一方面，我们深挖生态潜力，精心打造特色旅游产业带，大力发展绿色生态文旅项目，建成了集水上运动、特色民宿、文创体验和乡村旅游于一体的环芙蓉谷产业带，十个特色环湖村项目蓬勃发展，带动了千余名就业增收，获批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山东省精品文旅名镇等十余项国家级和省级的荣誉。另一方面，我们从聚焦规模效益，着力构建特色农业产业带，因地制宜培植优质农业产业，多措并举促进集体经济的提质增效。大坝林庄村千亩特色果蔬基地又种植的有苹果、苏梨、葡萄以及还有西兰花和韭菜等。我们小王庄村我们有436亩的现代化大棚规模化种植。我们成功庄村有居全城领先首位的一个鹅苗孵化基地同时我们还有3000余亩的黄河古道林果产业带延绵舒展，共同勾勒出因地制宜的现代农业图景。因此我们成功获批创建了山东省省级农业产业强镇。
0: 听了霍镇长的介绍，我立马感觉这个特别精神倍增哈，为什么呢？特别想到咱们福冈镇去走一走看一看。其实提到福冈镇呢，可能有朋友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呢提到芙蓉湖，可能很多朋友就很了解了，因为可以说这个湖在咱们山东乃至全国还是很有名气的，因为这里生态好，物产丰富。我最起码我知道芙蓉湖就是在十几年前，我最早接触的是芙蓉湖，咱们那儿有养殖黑猪的，是不是？
2: 是
0: 而且济南，因为我是济南人济南有很多专卖店这个我是非常了解的。芙蓉湖不只是有这个咱们特色的产业，而且呢这里的生态环境很好，可以说因为生态环境好了，所以说呢不管是农业啊还是搞我们的畜牧业的养殖啊，都能发展得非常的好可以说来到福冈镇走一走看一看，不只是能看到商机，能找到合作伙伴，最关键的是能够心情舒畅能够悠闲的玩上几天，品尝一些美食可以说是非常值得一来的一个地方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刚才通过霍镇长的这个介绍，也让大家呢对咱们福冈镇有了一个很美好的向往那么我们第一书记宋海涛书记的派驻村呢，就位于福冈镇的大坝林庄村。那么大坝林庄村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村子？村里又有哪些特色产业？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咱们村党支部书记刘传礼书记呢，来到了我们直播间里。刘书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们村好不好？
3: 好嘞，我们大坝林庄村处于陕县西南黄河古道，南临河南省商丘市余城县，我们耕地2600亩，林地约1000亩。我们村上900户，3300人，党员80名，村上委班子成员是7人。我们村依托芙蓉湖、黄河古道资源优势，坚持党建引领，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形成果蔬种植特色产业。近年来，我们各项考核均列全镇第一。2017年被评为省级美丽的乡村，2019年被评为陕县先进村居，2021年村党支部被评为菏泽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0: 这现在已经聊了十多分钟了，咱们就没有逃出一个字儿，什么呢？美。太美了，咱们的环境你看又是省级的美丽乡村，而且呢非常的这个宜居宜业刚才通过介绍呢，我们对咱们村里的产业其实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了，那就是果蔬的种植，又有水果又有蔬菜，而且呢咱们这个村里目前发展这些产业是依托于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吗？
3: 是的
0: 这样您来介绍一下咱们党组织领办的单县大坝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好吗？
3: 好嘞，我们村利用这个黄河古道土地资源优势，我们成立了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我们的社员是300户，采用了合作社与统一 运营农户参与的模式，目前已种植文旦市黄金苹果、山东松梨等200余亩。我们带动了周边种植共600亩，在年底啊，这个分配收益是按照是一加二加七的模式进行分配。我们这个拿出10%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基金，拿出这20%作为这个合作社发展基金，这个70%用于这个村民分红。在这个省派地税的支持下，我们狠抓技术管理。2025年，这个果树长势喜人，预计这个增收明显。在这个此外，在村里还有这个有流转土地300亩，种植了无公害西兰花、韭菜等蔬菜。通过一项这个项目，这个村民实现了劳务收入和这个分红收入的双入账。
0: 嗯，双入账哈，这也是咱们增收的一个新模式。其实每次介绍党组织领班合作社的时候呢，都能带给大家很多的惊喜，因为每个村子的村情是不一样的，而且村里的这个农业特色产业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发展林果，有的可能发展的是咱们的种植大田，也有可能咱们搞畜牧养殖，总之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推荐的合作社呢，就是我们的种植以黄金维纳斯黄金苹果和山东苏梨为代表特色的这么一个特色产业，也是咱们第一书记驻村的一个帮扶特色产业。我特别想问一下宋书记，刚到村的时候知道他们村里这个产业，你有什么感想？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划什么的？当时有没有？
1: 去了以后呢，发现这个水果居多，这个感觉到很亲切
0: 啊。
1: 因为我从威海来，这个威海这个果子比较多，
0: 对，
1: 和我们这个特色是一致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多做点工作。
0: 威海嘛，咱们其实一提到威海，那肯定是水果是非常好吃的。您当时您是威海人是吗？
1: 对对对，
0: 在老家那个也种过水果吗？
1: 我看过，
0: 看过是吧？但是咱们对水果是不陌生的，
1: 对
0: 啊，因为我们胶东人就是对于这个，你像种苹果啊、种梨啊，你看烟台苹果、莱阳梨哈，
1: 对，
0: 都非常非常的有名，可以说真的是很亲切啊。没想到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山东省的这个鲁西南地区哈，还能找到和老家一样的特色产业，有种这个家的归属那种感觉是吗？
1: 对，
0: 我觉得也特别对口哈。我当时节目前还问过咱们刘书记，我说刘书记您种地吗？刘书记
3: 种地
0: 啊，您种了多少亩？
3: 我自己种了100亩吧。
0: 种了100亩
3: 啊？对，
0: 要您大户啊。种了100亩都是种的哪些门类？
3: 都是果树，这山东苏梨。
0: 山东苏、
3: 嗯、
0: 现在都您都种的山东苏梨吗？
3: 我自己种的是这个100亩山东苏梨。
0: 然后咱社里现在是山东苏梨和维纳斯黄金哈，
3: 对对对，
0: 这一块儿，而且呢，这两个品种我发现了，都是现在市面上比较畅销流行的较新的品种。
3: 比较这是新品种
0: 啊、而且这两个品种我觉得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特别爱吃这两个品种，给大家推荐一下，也推荐一下咱们第一书记这个特色产品啊。这个首先呢，我觉得我比较擅长推荐的就是山东苏梨，山东苏梨的这个口感好，个头大，而且呢这个汁水特别多，就是传说中的大家看网红直播那个手夸一捏就能淌出哗哗的汁水那种的梨是吗？
3: 是的是的、
0: 其实很多朋友聊到这个地方就特别有疑惑哈，因为提到单县可能了解比较多的就是单县羊汤，可能养个羊做个这个羊汤的深加工产品啊比较出名，再就是在干嘛，那我们弄个干豆角啊，弄个这个炸馓子，可能在那儿都比较特色哈。你当时怎么想起来种水果的？
3: 这个种水果吧，我作为一名这个支部书记
0: 啊、
3: 我就想起说你在这个当一位支部书记，在农村你就一个种植和养殖，别的没有，发展也不怎么好发展。这个种这个山东苏梨是我们这个山东大这个陈小春教授研发的一种新品种，
0: 对
3: 啊，是吧？我们经过我们村两委带着群众在村这个党员多次去这个山东大学、这个农业大学和这个威海烟台多次考察，我们考察了以后，这个维纳斯黄金苹果和这个山东苏梨，这个在这个十月份这个效益还是比较客观的，经过我们村两委党员群众代表，研究决定就种这个山东苏梨和这个 为了使为了使黄金苹果增加村经济的收入。
0: 嗯，而且我还特别注意到您还种植了无公害的西兰花和韭菜。
3: 嗯
0: 啊，这是以前的一个老项目是吧？
3: 啊，对，这是以前的老项目。
0: 啊，后来咱们又选择了这个有水果一同加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搭配，一个结合。发展了几年了？这些项目？
3: 这个梨和这苹果今年是第五年。
0: 第五年了？
3: 啊，对。
0: 那应该是这几年收益应该是不错是吧？
3: 他这个今年是、是正这个正瓜果时期。
0: 嗯。这个现在咱们这个可以说又有苹果又有梨又有特色的蔬菜啊，是一个物产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咱们刚才宋海涛书记也是给大家提到了，他是威海人，而且呢在咱们这个山东交通学院威海校区进行办公啊，胶东人嘛，对于这个苹果梨啊可以说就是家乡的水果，也特别的擅长。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和宋书记来聊一聊，这样宋书记您来介绍一下，作为第一书记您是从哪几个方面怎么助力了咱们合作社的发展，推动了产业振兴呢？
1: 这个我们村这个林果种植特色鲜明，这个村集体果园种植的维纳斯黄金苹果和山东苏梨刚才提到了都是高品种水果，增收潜力巨大。但是啊，技术管理是制约产量和质量提升的瓶颈。我们就是抓住这个来作为突破。连续两年，从果树管理技术相对发达的威海啊，组织专业队伍来村里面修剪果树，并且动员老家威海的果树能人到村里一同驻村，专门负责村集体的果园技术管理。同时呢，重视培养本村自有的人才培养，采购图书，组织培训，增加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利用地区差比价采购肥料啊、农药啊、果袋等等，理顺管理体系，提高村集体的果园管理水平。经过去年一年的调整，今年果树长势良好，坐果率高。今年苹果套袋就套了130万个，苏梨套袋套了60万个。如果没有特殊的异常天气，预计产量在140万斤以上。
0: 大家听到了吗？这是什么样的帮扶？搬家式的帮扶，直接从老家叫人来了哈。这个当时您从老家叫的这些果树能人叫了，是分批次叫了吗？这个一共叫了多少人过来？
1: 重点的一个是在春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因为果树要修剪，这是这个果树生长的一个基础。这一次呢就是10来个人，有10来个人在这儿工作一个月左右。然后呢他们就回去了，就有一个专人在这儿负责做技术指导。
0: 哦，这样。那如果说这比如他们都回去了，这个有问题的话，这个除了和那个专人对接以外，你们是不是也建立了一些微信群啊什么的，大家可以互相沟通交流？
1: 对的对的。
0: 真的是特别好啊，这样搬家式的帮扶。哎，这是咱们第一书记可以说真的是踏踏实实俯下身子啊，为咱们老百姓干实事儿，干好事儿哈。助力咱们的产业振兴。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是提升咱们的果树种植管理的一个水平哈。我想问一下咱们刘书记，当时感觉这个在种植管理上遇没遇到过一些瓶颈什么的？
3: 在这个管理上确实我们遇见了技术遇见了这个一些方面的困难。通过我们这个省第一书记宋书记，从威海请来这个技术员，把这些存在的问题都一一给解决了。
0: 您是一个可以说是果农，算上是一个果农哈。对于这个种植管理，平常也是亲力亲为啊。那平常的时候，您能不能说具体一点？比如说咱们哪个地方出现了相关的这个情况，需要咱们威海的这个相关的朋友过来帮您解决的？
3: 在这个剪枝上，
0: 剪枝上，
3: 它这个威纳斯黄金苹果剪枝，和我们这个陕西的那个红木斯剪枝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密枝的。剪枝我们这是技术员对这个剪枝不太懂。
0: 就换了个新品种，咱们
3: 换了新品种
0: 不太了解
3: 啊。对对对，对这个品种，它这个温纳斯黄金苹果技术要求是比较高的。
0: 但是呢，咱们这个效益来讲的话，应该是比老富士那个品种价格要高一些，是吧？
3: 对，价格比较高。
0: 而且现在这个市场，您去跑过吗？
3: 现在跑了。现在市场去年就是去年装车价，是4.5块一斤。装车价。
0: 和您的预期怎么样？心里当年的预期。
3: 和我的预期还基本还可以吧，
0: 基本还可以。
3: 对对对
0: 啊。 那去年这个收成怎么样？
3: 去年的收成，一般情况嘛。
0: 一般情况。
3: 啊，对，今年比去年要是，应该说，好很多倍吧。
0: 好很多倍哈，
3: 对对对，
0: 因为从现在这个瓜果的情况能看出来，是吧？
3: 对。
0: 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产业真的是蒸蒸日上，越来越好哈。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我觉得从威海请来的果树管理的咱们这个老家团队啊，真的是为咱们果农朋友啊做了这个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啊这样的一个好的帮扶。再有一个就是咱们是不是在当时品种的选择上也给你们很多的建议啊？因为我知道威海的苹果的品种应该是有很多的。
3: 对，给我们了很多建议。建议就是，我们这陕西这个地方，有上水的这个果树，它这个上水上的不好，咱这个文旦市的黄金苹果是黄水的，它没有这个那个。
0: 哦，这个原因啊？
3: 对对对对。
0: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那个对，是威纳斯黄金，它那个果的那个果皮的颜色是黄色的哈。
3: 对。
0: 那就是说，咱们如果种那个红苹果的话，上色不如那个威海那边那个光照好一些，
3: 对，
0: 是吧？
3: 对，它光照好。咱们这那个红色的苹果，它只能上到。上到这个红色只能上到一半
0: 我明白了，
3: 对，
0: 就是有点花花那个颜色，
3: 对，它有点花
0: 那证明这样的话咱们还真的是找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品种。那么从水土啊一些这个硬件条件上来讲，他们有没有给你提过什么建议吗？
3: 这个建议不，就是这个天气，跟着和这个威海的天气，这个温差，威海的温差比较大我们的就说陕西的温差，就是说昼夜的温差比较小
0: 就是咱这儿可能这个糖分沉积上没人那儿那么好，是吧？
3: 糖度啊还倒可以，
0: 还倒可以。
3: 糖度啊也不比这个威海这个那边的糖度差。
0: 那真是通过各个方面哈，咱们都给咱们果农提供了很好很好的建议哈，而且呢，咱们这些建议呢也确确实实能让咱们的苹果，不管是从质量上，还是从品种选择上，还是从种植管理上，都能起到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效果哈。而且呢，今年咱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实产的这个目测哈，一定是有一个很好的收成的。今年这个行情应该也不错，是吗，刘书记？
3: 今年的行情。应该是比较不错的。在这个前一段时间嘛，就是别的区域啊，就是安徽啦，这些地方呢，下那个冰雹，可能就是
0: 会有点影响哈，
3: 受到影响。但是今年的果子应该是减产了。但是我们的这个果树没减产，是增产了，
0: 是增产的
3: 对对对
0: 这个咱们今年行情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钟啊，咱们继续回来。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6: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7: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6: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7: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6: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7: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6: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7: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6: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7: 火势迅速发展， 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6: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7: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6: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7: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6: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7: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5: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8: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9: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0: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1: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2: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5: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的志愿者，比如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交通学院派驻单县福岗镇大坝林庄村第一书记宋海涛，单县福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霍灿，单县福岗镇大坝林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单县大坝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传礼。那同时呢，咱们也要为大家推荐啊，我们第一书记派驻村的山东苏梨和维纳斯黄金苹果等农特产品。那么邀请社会各界共同助力咱们乡村产业的发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再来打一个招呼。好的，首先欢迎咱们的山东交通学院派驻单县福岗镇大坝林庄村第一书记宋海涛。宋书记，欢迎您。
1: 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福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霍灿。霍镇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福岗镇大坝林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单县大坝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传礼。刘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交流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当然呢，我们今天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么上面的节目呢，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啊派驻村的相关情况和特色产业。那么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霍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福岗镇第一书记啊派驻之后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产业发展，给当地又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2: 这个第一书记的到来为我们福岗镇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啊，带来了看得见的变化。具体来说啊，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党建引领，点燃产业振兴新引擎。第一书记们到任后，首先任务就是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方面，着力提升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他们大力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多方争取资源，完善村党群服务中心的硬件设施，极大地改善了办公和议事条件，增强了组织凝聚力。另一方面呢，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不仅邀请专家带来了接地气的政策理论和技术课程，同时啊，积极发现和培养优秀后备力量，为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储备了人才。第二呢，是精准发力，构建产业振兴新蓝图。第一书记充分发挥视野宽、资源广的优势，积极为各村产业发展把脉问诊，从本片区资源实际资源出发，跨村联建，统筹600余万资金，建设了7000余平方的车间一处，目前啊已全部建设完工啊，进行了承租啊，预计为我们镇啊带来将近不少于100万以上的一个税收啊，各村集体增收不低于6万元，同时可以实现啊不低于150人的村民就业。第一书记针对各村的一个产业特点精准施策啊，例如我们大坝林庄村果蔬种植管理这一块技术这一块一直是果园发展的一个症结。第一书记积极引进技术力量，加强培育本地人才，尤其是我们的宋海涛书记还把自己的老岳父老家威海的一个种植能人带来一同驻村，给大坝林村的果业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助力。小王庄镇原有的是100多个多种化大棚一直呢存在一个空窗期，效益呢未能发挥最大化第一书记带领村干部种植户积极地外出参观学习引导村民更新观念，精准对接市场，目前大棚均得到了有效的使用。第三呢是治理升级， 绘就富农乡村新画卷。在筑牢产业根基的同时，第一书记们高度重视乡村治理，致力于完善基础设施，兜牢民生底线。一方面完善设施，畅通发展血脉，针对部分村落村庄基础设施薄弱，第一书记重点攻坚，奔走协调，向上级争取项目和资金支持，组织村民投工投劳，齐心协力推进我的基础设施建设。派驻以来，我们多个村的道路硬化得到全面的改善，显著提升了我们交通的条件，有效解决了村民出行难的问题，也为产业发展打通了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呢，是强化保障，温暖群众心田。第一书记心系百姓冷暖，深入走访群众，定期组织开展关爱老幼残困、扶助弱势群体的暖心活动，传递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同时聚焦解决村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协调资金，新打机井、灌溉机井六次余眼，有效缓解了部分农田的用水困难问题。这些点点滴滴的实施，切实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市呢是文化滋养，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产业的勃兴与治理的完善，最终要体现在人的精神面貌的提升和乡村文明的进步上。在第一书记的精心策划下和组织下，我们的广场舞队、健身队伍等民间文体组织纷纷涌现，文艺汇演、趣味运动会以及我们黄河大集等活动轮番上阵，乡土文化在舞台上大放异彩，文明西风拂遍了乡村角落，村子里的和谐氛围愈发的浓厚。
0: 好的，非常感谢霍镇长的全面的介绍哈，也让我们非常立体直观的了解到了咱们福冈镇的第一书记们在派驻之后是在哪些方面发力，给我们在生产和生活上带来的那些可喜的变化啊，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第一书记的辛勤的付出。那么同样呢，咱们接下来呢要邀请到的是宋海涛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山东交通学院工作队又是如何开展工作，并采取了怎样的工作机制呢？宋书记。
1: 虽然每名队员呢都有自己负责的具体村庄，但是呢作为一个整体一致团队，那么全体队员呢需要凝聚在一起，形成合力，遇事共商，问题共解。自从到派驻地报道之后呢，我们采取独立行动和团队作战相结合的方法，形成了一人连四村、四人包一村的工作机制。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四个帮扶村党支部定期开展共建活动，共享信息，互通有无。每天呢，我们呢召开队伍内部的交流会，将各自看到的大事小情进行交流讨论，共同推进问题解决，形成了良好的团队工作氛围。
0: 那么咱们第一书记工作队这个咱们的具体的成员每一位咱们的第一书记们在今天的视频号上我们有短视频发布，大家呢可以来这个了解一下来认识一下咱们可爱的第一书记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或者是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页面里面来找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相关情况，咱们一块来认识一下来看看都是这哪四位第一书记咱们山东交通学院的第一书记们在村里都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那些有视频有这个相关的图片，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立体直观的来了解咱们山东交通学院的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的相关情况。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有请霍镇长为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福冈镇又是如何助力了第一书记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2: 审派第一书记到我们福冈镇来，这是我们镇一笔财富和难得的机遇。我们福冈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通过一系列的务实举措，全方位助力我们第一书记开展工作。具体来说有三点：一是搭建沟通桥梁，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我们建立了党委与第一书记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为第一书记配备了专职联络员，负责日常工作的对接与衔接，确保信息畅通。二是整合资源力量，破解发展难题。我们与第一书记紧密合作，制定了各村特色产业发展的规划，共同谋划发展，多个村实现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大幅度增收。三是营造良好氛围，激发工作热情。一是 广泛宣传第一书记的先进事迹和工作成效，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在乡村振兴中付出的努力和做出的贡献；二是在生活细节上贴心服务。每一位第一书记啊，都是抛家舍业来帮助我们富冈镇的发展。我们农村条件不比城里，但也是要竭尽全力啊，竭尽所能力为第一书记营造舒心放心的生活环境。
0: 嗯，真的都不是说是抛家舍业了，今天的介绍啊，都把自己的这个老岳父为了咱村里的果树种植给请到现场来了。待了多久啊？
1: 从我来就来了。
0: 从您来说就
1: 一
0: 直在那住着？
1: 对。
0: 哎呦，那真的是这都改成这个工作上的好搭档了，是吧？这个真是把家里人都搬出来服务于咱们这个派驻村啊，全心全意的进行咱们产业化的一个帮扶啊。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维纳斯黄金苹果、啊、才能茁壮的成长啊。就像刚才刘传礼书记所提到的啊，我们今年哎，从这个挂果率上来讲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丰收之年，而且行情啊各个方面应该是都非常不错啊，也都充满了期待。当然这是得益于咱们第一书记的派驻，得益于咱们第一书记这个搬家式的帮扶啊，真的是这个倾尽自己的所有的力量来助力咱们乡村的产业振兴。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刘书记哈，刘书记，咱们第一书记给咱们村子这个刚才提的产业啊，还有就是我们村子还有哪些具体的变化，咱们一块儿来说一说好不好？
3: 好嘞，好嘞，主任。在这个2014年一月，上级派来省派第一书记，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和第一书记的密切配合，介绍了这个村内情况，熟悉班子，经常交流，使第一书记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村里的基本情况。我们村各项工作又有新的提升，一是党的组织生活更加规范。第一书记参加每次党员活动日，规范了活动程序和三会一课的记录，以党课形式宣讲了党史、党纪及中央有关精神，提高了村党支部党员的党性觉悟。二是给我们带了资金支持，去年四个村专项资金统筹建设了一个7000多平方的车间，投入使用后能给我们村带来租金收益。今年计划在村里建设一个800平方的钢结构车间，收益归村集体所有。另外还要给这个村里打一部分这个基金，解决我们这个浇地的困难。三是为我们带来了技术力量，维纳斯黄金苹果主要产地是在这个烟台和威海，我们也多次派人去学习，但是这个效果不佳。这个第一书记从威海给我们带来了果树技术人员驻村指导，我们今年这个效果十分明显。四是给村民带来这个方便实惠，比如为村里高考生指导志愿填报，还为这个村里小学联系了这个职教大学生，办这个六一节和教师节，还有这个我们宋书记还给我们协调医院来村里为这个村民义诊，走访慰问村里的一些这个困难群众群体等。这些工作宋书记这些工作给我们带来了提高了我们村的这个村民的幸福和这个指数。
0: 好了，那么刚才咱们可以说一直在这个为大家介绍哈，全面的介绍咱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给村子里带来的变化。因为今天介绍比较多的可能是产业方面，但咱们在基础设施啊、精神文明啊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啊，包括党建啊，我们都是做出了很多很多贡献的。刚才咱们刘传礼书记呢，也是一一为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宋书记聊一下哈，咱们帮扶工作得到了哪些资源的助力，比如说咱们的派出单位啊、所在的乡镇啊、社会的力量啊包括刚才像咱们老岳父这样的亲戚朋友的助力等等的，咱们能不能一一的举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这个第一书记啊，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只是工作在最前面，那么我们的后方啊，还有一大批支持。首先的支持啊，是我们的派出单位山东交通学院。学校呢高度重视派驻工作，从派驻到现在，学校党委书记两次来派驻地看望我们，其他班子成员以及中层干部啊，一共有27个人来走访，给我们带来了关怀和温暖，也给我们所在的各村带来了物质和精神的支持。第二呢，是我们县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工作专班，那么专班呢在具体工作上给予指导，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协调解决，不同单位之间呢虚心交流， 这些呢都是我们做好帮扶工作的有效助力。第三呢是各个县直部门单位，因为我们的工作呢要依靠他们，从政策解释到方案细化到资源投放，那么我们每项工作呢都离不开他们的支持。第四呢是我们的镇党委政府，从具体的吃住行上的关心照顾到项目计划的制定实施，相关问题的协调解决，那么镇党委政府呢一直都是我们工作上的强有力的后盾。还应该提到的就是我们每位同志的家庭支持，那么派驻工作呢远离家庭所在地，没有家庭的支持啊，我们也很难安下心来。
0: 真的是这个刚才提到最后这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哈，这个你算一算就知道了，从威海到这个菏泽啊，真的是山东省的这个最东头和最西头啊，一个对角，非常非常的远。所以说呢，咱们得到了各个方面的支持与助力，当然支持与助力呢也是相互的。所以说咱们这个真的是乡村振兴工作做得非常的漂亮啊，咱们互相配合，共同助力乡村的五大振兴。那么第一书记开展工作的经验和做法以及取得的成效，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1: 这个经验倒谈不上，但是呢通过一年多的实践吧，有几点想法。一个呢是要加强团队建设，这个每个队伍呢都是有几位书记在一块儿去驻村，所以呢我们要凝聚合力，互相补位，互相提醒。第二呢要善于整合资源，单打独斗呢能够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我们要协同各方才能更好的推进工作。第三呢要把抓党建放到重要的位置，要通过规范组织生活，凝聚村党支部全体党员和村两委班子的力量共同工作。第四呢是要抓好关键头雁，这个关键头雁呢就是支部书记，多和村支部书记交流沟通，互相支持。第五呢是在具体工作中呢要重视抓好两头，那一头呢是在村里各项事业尤其是发展经济方面走在前面的，一头呢是高龄啊、残疾啊、重病啊、留守啊、贫困等等相对困难的群体。第六是要找准村里发展的痛点、堵点，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派驻已经将近一年半，这个大体盘点下，那么主要的成效呢，三个方面吧。一个呢是各村支部组织生活更加规范。我们四个村呢，这个新发展党员五名，促成了三个村党支部分别和我们学校的三个支部实现了结对共建。那么所在的四个村党支部书记啊，也都被评为头雁书记。其中我们村的刘书记啊，在去年被评为齐鲁乡村之星，这是一个省级荣誉啊。第二呢是产业帮扶初显成效，村集体收入得到增加，统筹600万帮扶资金投入建设7020平方的钢结构车间项目，这个项目呢镇级能够得到税收，村级能得到租金，那么村民呢有就业，这个我们村呢果园丰收在望。小王庄村呢107个大棚全部实现了承租，苗头楼村呢通过组织电商培训促进了粉条销售，并且还新引进了一个不锈钢管的加工项目，陈武庄村呢完成了鹅苗脱温管理和鹅舍扩建提升的项目，辐射带动周边鹅产业发展的能力更强。第三点呢是为各村办了一些实事，村民得到的实惠更实。我们组织慰问困难群众、老党员等一共有623户，举办了2次爱老敬老饺子宴，邀请县医院的专家呢进村义诊7次，为全镇2024年的高考考生啊开展志愿填报讲座，那么临近的这个乡镇的考生啊也都慕名前来，这个考生啊家长都很欢迎，设立了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多用途帮助村小学的发展，小王庄村呢完成了排水设施维修1000米。苗头楼村呢建设了新的党群活动中心，并且实施了路灯325盏、路面2公里拓宽的工程。陈武庄村3.5公里的村路建设，也已经完工了。这是村民期盼多年的事情，在去年有了着落。在近期推进的合力共治第一书记助力支撑治理活动中，我们不断推出惠民助民活动，百姓的获得感得到提升。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霍镇长为大家介绍一下福岗镇2025年的发展规划。
2: 2025年，福岗镇将深刻领会省委省政府战略部署，以走在前、开新局的担当，努力打造乡村振兴七路样板福岗篇章。我们核心规划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呢是党建领航，锻造坚强堡垒，夯实振兴根基。具体包括是：一是打造党建示范片区与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双核驱动模式；二是为各村精准画像、靶向施策，把先进理念 和务实作风，深植基层，山市积极对接政策，引入资源，力争培育2个150万以上、4个100万以上的集体经济强村。第二呢是产业赋能，聚焦动能转换，壮大经济筋骨，具体包括：一是积极对接高端要素资源，力促项目快签约、快落地、快见效。全年目标签约1元项目是6个。二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一个扶持力度，力争年内促使6家小微企业实现小升规。三是深化三量行动，打造营商环境的升级版。第三呢是乡村塑形，彰显特色魅力，绘就和美画卷。具体包括：一是实施特色种植养殖的提升计划，发展精致高效生产农业；二是高标准推进芙蓉湖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的建设，打造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标杆；三是深挖芙蓉湖的生态价值，支持繁湖特色村的旅游发展，全力争创省级生态旅游特色乡镇。
0: 嗯，咱们代表乡镇发布一下咱们的产业对接需求好吗？
2: 一是呢，与特色林果规模化种植相配套的生产加工或技术管理服务；二是文化旅游相关的产业，围绕芙蓉湖文化旅游资源建设文旅项目；三是针对乡镇振兴产业园区，欢迎投资项目车间租赁。那么二期的车间目前正在建设中需要有专业的管理者就过来管理运营。
0: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刘川李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大坝林庄村2025年的发展规划。
3: 好嘞，2025年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我们村的工作主要抓以下4点：一是强化党建引领，规范组织生活，抓好两位班子，提高牧师带头能力，凝聚全体党员共识，增强先进基层党组织；二是发展壮大合作社，加强管理果园管理技术，稳定蔬菜种植面积，加强对接市场，增加产业项目，提高村集体收入，增加村民分红收益；三是用好地级书记专项资金，建好高架构车间等基础设施，为村集体增加收入创渠道；四是切实为民办事，关心弱势群体，抓好为民乡风，强化小村治理。
0: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我们有请咱们第一书记宋海涛书记为大家来发布一下各个村的产业需求。
1: 首先呢，是我所在的大坝林庄村。那2025年呢，我们的维纳斯黄金苹果和山东苏梨将迎来丰收，欢迎各地朋友来村品尝、采购、发货。我们的蔬菜种植基地无公害的西兰花、韭菜的种植面积在300亩以上，也欢迎各地朋友来考察合作。除了我们三个村以外，其他三个村还有大棚资源出租蔬菜出售、鹅苗出售、成鹅出售、粉条产品出售等等，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咨询合作。
0: 嗯，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同样呢，我们也预祝咱们产业能够越来越好哈，特别是咱们第一书记帮扶的几项特色产业能够得到一个长足的发展，为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在增收致富方面做出更多更突出的这个贡献。当然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远道而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分享了非常好的经验和做法，再次感谢你们。那咱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你们，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牛病早防，健康养殖更轻松。
5: 养牛防病得从卫生环境开始，牛舍应定期清理和消毒食槽等饲养设施，确保牛舍内干燥通风，卫生整洁，避免病原菌滋生。
0: 除了环境卫生，饲养方式也得讲究，别给牛喂得太多或者太少，也别让它们吃变质或者不干净的食物，这样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疾病。
5: 另外，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也是防病的重要措施。疫苗可以增强牛的免疫力，预防常见的牛病，比如口蹄疫、瘟疫等。咱们得按照兽医的指导，及时给牛打疫苗，这样才能够让它们健健康康的成长。
0: 牛体消毒也是保障牛健康的重要一环，像漂白粉、氯化钠、碘酒这些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各自的优点，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浓度和时间，别伤了牛体。
5: 当然，如果牛还是不小心生病了，也别慌，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断治疗，按照兽医的建议给牛吃药或者打针，同时也要加强饲养管理，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健康。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4: 国是对大的家，家是对小的国。
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5: 现在是凌晨四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6: 梅良祖把所见所遇的事儿跟包大人一说，包大人也挺紧张，从五军都铁府调来500军兵，把开封府戒备森严，布置下天罗地网。梅良祖呢，就在这寻耕夏业，估摸着钱万里跟那年轻的肯定能来，因为头天被惊走了，他们拿了人家的钱， 必须得把这事儿给办到，绝没有半途而废之理。结果梅良祖想错了，第二天没来，梅良祖没走，第三天照样等着，仍然落空了。一连着十天

0: 知道开封府有准备，他们比一般的贼滑得多。再在这等着就没意思了。梅良祖向包大人请示：“这么办，本来我先看看我徒弟啊，就回家乡，结果我们爷儿俩没见着，还在开封遇上这么个特殊的事儿。我呀，跟大同府去一趟，见见蒋平跟我徒弟。如果他们不那么吃紧，最好拨出一部分人来回开封，以防意外，哪能棋胜不顾家呢？”包大人也就同意了，赠川资路费，老剑客没要，就这样离开开封府，赶奔大同。您说这不是重要的事儿吗？一边走着，梅良祖一边害怕，因为他最害怕的就是长得跟徐良类似的那位，能耐不次于徐良，长得又极其相似。倘若他做了什么坏事儿，留下徐良的名字，那徐良是有口难分辨的。出于对徒儿的关心，所以老头在路上是马不停蹄，很快就到了大同了。到大同府之后也扑空了，老少英雄赶奔阎王寨赴英雄会去了。他见着南侠展雄飞、贺瑶胡志化，一打听什么英雄会，南侠如实地跟他讲了，说这次英雄会不比寻常，是飞剑仙朱亮发出的邀请，对方都有谁有谁有谁，咱们这边都有谁有谁有谁。梅良祖那闯荡江湖几十年了，对于人们他太熟悉了，他一算计不好，敌强我弱呀。哎呀，我徒弟跟着去了，看来这孩子是大台柱啊，一旦有个闪失，岂不要了我的老命啊。出于对徒弟的关心，老头又离开大同赶奔阎王寨。凭他的身份和武艺，阎王寨的关口能挡得住他吗？他是通过翻山越岭才找到比武的地点。当他登高一望，下头就是比武的梅花圈，他正好看着徐良大战刘道通。老头一想，我先别露面，都说梁子功夫有所长进，长到什么程度我心里没数，这回啊，我暗中好好看看。结果他一看徐良跟刘道同这一比呀，老头乐坏了，哼，孺子可教也。梅良祖心里头有数，一瞅徐良现在的能为，不次于自己，在打暗器方面还胜过自己，真所谓青出于蓝胜于蓝呐，当师傅的格外高兴。荣等底下要打群仗，老头看不下去了，这才大喊一声，飞身跑下山坡，来到出事地点。说到这，咱必须交代一句，他看见像徐良似的那位，果不出他所料，做了几件最了不得的事情，给徐良栽赃陷害呀。徐良现在还被蒙到鼓里头，打阎王寨一股心奔了这么大的劲儿，临危还得贪官司，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表梅良祖见着蒋平跟徐良没提这事儿，因为这事儿错综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交代清楚的，就说我想徐良，想各位，我来看你们，咱先把眼前的事儿解释完了，没事儿咱爷们儿再唠。众人点头，梅良祖迈步来到飞剑仙朱亮近前，冲他一抱拳：“朱老剑客，认识我吗？”“
1: 认识。”
0: 你就是金睛好斗没良足。

0: 对，一点儿都不错，哈哎呀，朱老剑客，自从三教莲花盛会，你我一别，屈指算来30余载呀，日月蹉跎，你我都老了，你比当年也老了不少，我胡子全都白了。没想到故人又在此相遇，大概您不知道吧？徐良那是我徒弟，有什么事情你管跟我说，欠了你的，我当师傅替他还；如果有什么事儿，我替我徒儿承担，你看怎么样？好，梅老剑客，你来得太好了。既然你有这番话，那我就得跟你讲讲。你看见没看见？你这徒弟徐良够多么野蛮，够多么歹毒。人家败了，他还不依不饶，把刘道约劈死在西彩台下。我没有别的说的，我叫他给刘道同偿命，不偿命就不行。这么回事儿啊，朱老剑客，刚才我在山坡上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我认为这个事儿啊，不怪我徒弟。哦，怎么不怪你徒弟？你瞧啊，比武比武必有胜负，打仗身手必有死伤，他这事儿奇怪吗？你我都是武林高手，参加过无数次盛会，你回忆一下，哪一次比武不伤人呢？哎，哦，你光看着我徒弟把他用刀劈了，那么你就没看到刘道通猖狂到什么程度？在这摆了梅花桩，想要把开封府的人全都置于死地。这心毒不毒，狠不狠？老剑客呀，不要有偏见，比武嘛，就得有死伤，不是我向着我徒弟。那么你哪一条有规定不行杀人？哪一条有规定不行在你这西看台底下劈人？他不没有吗？您说这话是实在无理呀。我看算了吧，啊，这件事儿就叫它过去。如果没比完的话，咱接茬往下比，你看如何？哎呀，朱亮一听，你倒说个轻巧，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完了。梅老剑客，我算服了你了，真是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你这当师傅的真向着徒弟。没那么便宜，徐良要不给他偿命，你就得给偿命，是吗？朱亮，你可别把话说得太敞了啊，得留有退身的余地。你没打听打听，我梅良祖何许人也？我叫金睛好斗。你好好想想，为什么有这么个绰号呢？就因为我好斗。你可别惹起我就麻烦了，你要叫老爷子我一不高兴，你可倒了霉了。朱亮点点头，好了，既然你说到这儿，来吧，我今天就看看你这个金睛好斗的武艺究竟有多高。你要把我赢了，这仇不报了，刘道通算白死；要赢不了我的五经拐杖，你们爷儿俩今天都得给偿命。好嘞，老猴崽子，我看咱们谁说话不算数。说着话，飞剑仙朱亮呜丢一声举起五斤拐杖，梅良祖抡起子午盘龙烧，这俩人就想在这玩命。您说这一打算怎么回事？又不属于实阵赌输赢之内的。 就为了个刘道通，这打起私仗来了。但是还没等动手呢，金彪侠林玉赶紧过来了。师傅且慢，老剑客等等。师傅，您这儿来，我有几句话跟您说。金彪侠林玉啊，把飞剑先朱亮拽到没人的地方。师傅，打不得。嗯，什么意思？师傅，您没想想，梅良祖可不是好惹的，要光他一个人还好办，您知他背后还有谁？再者一说，您这么来会引起公愤的。您往那边看看。金彪侠林玉用手一指，飞剑仙朱亮顺着徒弟的手腕往台上一看，可不是吗？三教堂的三个堂主，华山修罗刹的陈团长老都怒目而视，八只眼睛都盯到朱亮身上了，正在那运气。眼看就要爆炸了。林毅说，刚才我听这几个人说了，您要再这么坚持的话，他们要退出阎王寨，恐怕对你我师徒不利啊。老师，往下比呗，咱怕什么呢？名正言顺，干脆把老眉头置于死地了，那比这么打不强得多吗？那个合法合理，您何必又跟他斤斤计较呢？金彪侠这一说，飞剑仙朱亮才点了点头。嗯，有理。好嘞。朱亮提着拐棍又回来了，这家真跟外国鸡一样，说变就变，这阵儿是笑脸相迎。梅老剑客，方才恕我说话不周，由于啊我跟刘道爷感情不错，看他死的太惨，我心一难过，我有点着急，这一着急脑袋一热呢，语无伦次，难免多有得罪，老剑客你原谅，算我们错了行不行？就冲在您的面上，这事儿过去了，不给刘道通报仇了，您看如何呀？梅良祖一听，猴崽子，刚才你们咬耳朵说什么呢？哦，又打了别的鬼点子了。好，既然你撤梯子，我也得往下撤一撤。梅良祖也乐了，朱老剑客，承蒙赏脸，我领情不过，那么就麻烦麻烦你派人收尸吧。啊，好好，这事儿全归我们，您老人家能不能请到西看台坐会儿？不不，有功夫再来，我找我徒弟还有事儿。说着众人陪伴着回奔东彩台。就利用这个机会，梅良祖坐下跟众人相见，把京城所遭所遇跟蒋平徐良说了一遍。这爷俩听完就一皱眉呀，哦，有这等怪事，包大人要真出了事儿可不好办呐，无奈现在抽不出人去，阎王寨的事情都忙活不过来，能抽谁？抽一帮无能为的吧，回去没用，有能力的抽走了，这谁打呀？蒋平跟梅良祖一商议，这么办吧，今天我们就能分出上下来了，不管输赢胜败，然后咱们再从长计议。梅老剑客一听也只好如此。正在这时候，就见飞剑仙朱亮走下彩台，来到梅花圈。有待众位，方才经过我们商议，提出一条公平合理解决的办法，说出来大伙儿听听啊。刚才比的是第六阵，互有伤亡，你说算谁输算谁赢呢？要为这事儿纠缠呢，恐怕一半会儿说不清，因此梅花圈比武之事不算。 这第六阵不算，咱们重新准备第六阵决一雌雄，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徐良他们有心不答应，又一想啊，也只好如此了。的确，刀劈刘道通是有点过分，哪有追到人家家门口把人家劈了的？哎，如果朱亮他们揪住这个事儿不完，真是弄不清楚，不算也行，看看这个第六阵有什么新花样。蒋平就喊妥了，老剑客，这算公平合理，你再重新准备第六阵吧。好，既然四老爷同情达理，咱们就往下进行。不过这第六阵可不在这儿，劳驾各位随我来。又换了地方了，东西彩台上的人从台上下来，跟着朱亮走，直奔后山。徐良紧跟着老师没两组，爷儿俩一边走着一边谈着。来到后山的什么地方，地名叫鹰愁街，就好像一座大山当间拿斧子给劈开了，有一道山缝，这道山缝就叫鹰愁街。不过这山缝可够宽的，最宽的地方能有五丈，最窄的地方也有三丈五，悬崖峭壁，陡立陡立的，站到山头上往下一看，是深不见底。整个的山底下叫鬼烟川，上边叫鹰愁涧。说老鹰啊，飞到这儿都发愁啊。人们往下一看，觉着冷气袭人，这什么地方？这雾怎么个比法呢？大家心里头都没底儿。再看飞剑仙朱亮，走到鹰愁涧的旁边，冲蒋平和徐良说话：“众位啊，咱们练武的人讲究水旱两路，轻功硬功都得有。今天这一仗就在鹰愁涧进行，准备。其实人家早有准备。”山涧的两旁都有大铁环子，对岸也有人家山上的喽啰兵，就把这铁环子的中间拴了两条铁链。哎，这两条铁链在这边蹬着可以过去，在那边蹬着也可以回来。这两条铁链拴好了，众人一看，铁链与铁链之间间隔是五尺，就在空中悬着。朱亮一看一切就绪，向大家解释：众位看见没看见，这叫什么呢？我给起了个名，叫双龙飞索桥。为什么准备两根链呢？一会儿咱们就在这铁链上比武，一人一根，也可以来回替换，哪个不行掉进山涧，算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儿，嘿，难得朱亮怎么想来的，这可真得有决意啊。慢说比武，那铁链比手指头粗不多少，在上面能站稳的吗？晃晃悠悠跟打秋千差不多，上头还得比着舞，一个不注意跟头折下去就摔成肉饼子，这边有多深谁知道。朱亮宣布完了，回归本队，时间不大人家的人出来了。这回可不是一般的，出来的正是三世陈团陈东波。这个凶僧怪眼圆翻，撇着辣嘴来在人宠的前面，把长大的衣服扒掉，里头换的是短僧衣，斜挎着皮囊， 里边装着32颗金棋子，手里头端着金棋盘。再看陈东波一乐，各位，贫僧不才，这阵我包下了，你们大家上眼。再看他一哈腰，登上双龙飞索桥，就像燕子那么轻，又打这头走到那头，又打那头又回来，在两根锁链是跳动自如，就好像磁石似的，能把它粘住。人们是满堂彩呀！好啊，果然是绝艺。要没有登瓶渡水的功夫，没有踏雪无痕的本领，这玩意儿练不了啊。陈东坡转了几趟之后，在铁链上来了个单筋独立，这铁链来回悠着，他高声喝喊，哪个过来？哎，梅老剑客，您是刚来的，那几阵您都没参加着，如今正赶上这第六阵，关系重大呀。我告诉您呐，这阵我们阎王寨的要输了，这次比武就算结束了，我们以失败告终，按着合同和誓言办事，绝不悔改。我看一般的人他也没有资格登这种双龙飞索桥，只有你老人家的能耐还可以。怎么样，能不能赏下脸来呀？咱两个人在飞索桥上比比，意下如何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公开叫号，这就像刚才金镖侠林玉跟朱亮所说的那样，合理合法，咱在这上比，要把梅良祖给整死呢，不也就出了气了吗？故此陈东坡才这样猖狂。你想想，梅良祖叫金睛好斗，他自己讲话了，就好斗，瞪眼就骂人，举手就打人呐、啊。你就是刀山油锅他也不惧呀、啊。老头一听，呵，指名点姓，好嘞，我要怕你我就白活。老人家挤出人群，扭向回头跟徐良说，孩子在这儿看着点啊，待为师会他。徐良一听啊，真有点担心呐、啊。不管怎么说，师徒的感情，徐良一伸手把师父抓住了。老人家等一等，什么事儿？我说这话您可不要生气，这次英雄会不比寻常，他们每想出一个主意都有独到的手段。您老人家上了年岁了，气血也衰败了，我看您最好是不要去，徒儿我替您去。啊，梁子，你这篇孝心为师我非常高兴，不过你放心，你认为为师老了，我认为我没老，相反我觉得我这能耐比当初还强了。孩子，有师父在这儿，能叫你下场吗？再者一说，人家指出我的名姓来了。放心吧，在这儿给为师盯着点儿，倘若万里有个一，我一脚蹬空掉下去，或者被人家给打死打伤，当然你就得下场了，替为师我报仇。老头说到这儿，把袖子一甩，噔噔噔噔噔，来到山涧的旁边，把衣服周身上下收拾好了，噌，飞身就跳上另一根锁链，单筋独立，这叫蜻蜓点水，铁链来回晃动着，老头踩的这个平劲儿就甭提了。两旁众人一看， 鼓掌喝彩。
1: 好，
0: 果然有功夫。再看两个人在两条铁链上来回走了那么几趟，开始伸了手了。没两组使的是子午盘龙烧。盘龙烧是什么玩意儿？也是根拐棍，比诸葛亮那拐棍长，因为它长，它有弯曲的地方，一甩起来还带响，打在人身上就得骨断筋折呀。这种子午盘龙烧，宝刀宝剑你也切血不动啊。三世陈团呢，使的是大棋盘，两个人这一动手，没两组无形中就吃点亏。什么原因？他的盘龙烧占的面积小，而陈东坡这个家伙占的面积大，抡起了呼呼刮风，跟一面墙一样，这样拍在人身上受得了吗？而且陈东坡硬功出众啊，力大绝伦，越打越勇，是越打越猛。就听见金棋盘呼呼刮风，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两个人打斗都10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啊，把大伙都看傻了。正在这关键时刻，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呦，惨叫了一声。徐良这么一看，之吓得是胆裂魂飞。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梅良祖大战陈东坡，两个人战斗10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把梅良祖啊可急得够呛。这老头是个急性子，办什么事情都讲究三下五除二，干净利索，伸手就成。像这种拖泥带水的战法，他是从心往外反对，无奈遇上强敌了，老头就有点冒汗。后来他使了招绝的，把子午盘龙烧往陈东坡面门上一晃，陈东坡以为奔自己脸来了呢，竖起金棋盘往上一架，结果他想错了，梅老剑客身子一转个， 子午盘龙梢随着他这身子日去奔双腿来了，正好抽到三世陈团的腿肚子上头，啪，把左腿肚子抽了个皮开肉绽，像癞蛤蟆那肚子崩开了似的，鲜血崩流。陈东坡站立不稳，从双龙飞索桥上就摔下去了。这要到到鹰巢涧底下，就得把他摔烂乎了。说个迷信的话呀，该着他不死，因为这个山涧比较窄，有多年的裂缝，从里边长出不少树来，其中有一棵松树奇愣拔叉，好像个大手掌探出山缝之外。赶到冬天下雪，秋天落叶都结在这手心里了，年复一年，这树叶子落得有好几尺厚，就形成了个大棉被。陈东波这个小子哭嚓一声，正好掉到那上头，颠了三颠，晃了三晃，没掉下去，这就算捡了一条狗命啊。自然有人用绳子系着下去，把他解救上来，调治伤口，咱不必细说。单说梅老剑客大获全胜，飞身行跳到岸上，问朱亮等人：“怎么样？服不服？不服，再派人我陪着。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梅良祖这一下把阎王寨给镇住了。就见朱亮迈步出队，冲着梅良祖一乐：“老剑客高，我服了。”这一阵没得说，我认输，到现在比试就算结束，十阵赌输赢，六阵胜者为胜。现在开封府正好大获全胜，整赢了六阵，阎王寨的人就得化腐前言呐。飞剑仙朱亮请着老少英雄回归梅花圈的东西彩台，跟蒋平大家磋商：“我们阎王寨认输，咱怎么讲的就怎么办。不过您看，日头平息，天已经晚了，咱们大家回去吃点软饭休息休息，明日一早咱们在天王殿不见不散，就商议按着我们的誓言办事，你们就接管阎王寨。”蒋平一看这天哪，确实也不早了，大家苦战了一日，也饿得够呛，人家提出这个要求也不算过分，这才点头答应。朱亮率领阎王寨的人回归前山，蒋平率队回归狮子林。他们走啊，仍然是金镖侠林玉陪着，仍然还是那么热诚款待。到掌灯的时候，林玉告辞走了，老少英雄开始用晚饭，一边吃着一边谈论今天的事儿和预料明天的事儿。梅良祖手捻山羊胡，一边吃饭一边琢磨：“看来这个朱亮挺好说话啊，你看看，堂堂的正人君子，说话算数，败了就是败了，胜了就是胜了，明天就叫开封府接管阎王寨。如果 按着誓言办事，这些人都得到案打官司。难道说他们就这样心甘情愿？想到这儿，他跟蒋平说，我说蒋平，你想一想明天能不能有什么变化。
1: 哎呀老剑客，这个很难预料，我看变化不大吧。
0: 不见得，诸葛亮说人话未必办人事，你我要多加谨慎，预防他明日变卦，咱们怎么样来对付。
9: 对，老剑客说的对，这个贼说话向来是不算，咱们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
0: 大家七嘴八舌头说什么的都有，晚饭用罢，餐席撤下，众人又唠会儿闲话，开始休息。徐良啊睡不着了。徐良那么一想，我老师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我看飞剑仙诸葛亮在说话的时候眼神不定，俩眼睛来回直转，看来他嘴不对心。今天晚上就是个关键，他们肯定有阴谋，倘若明天说了不算，他们呢就得豁出这张脸去跟我们决一死战。我们这100多人只身在虎口之中，岂不是凶多吉少啊。这么办吧，我也睡不着，今天晚上我到前边溜达溜达，学学我兄弟蒋昭，看看诸葛亮等人有什么鬼名堂。想到这儿，徐良一翻身起来了，看看别人都在熟睡，徐良更换好了夜行衣靠，背好金丝大欢刀、青龙宝剑，把镖囊也挎好了，随身应用之物用小包包成，围在腰上，轻手轻脚出离狮子林。你看徐良跟蒋昭可不一样，蒋昭到前厅探事儿，当然了也是一片好心，想要看看第六镇赌输赢究竟有什么鬼八卦，要求速战速决。但是蒋昭这孩子年轻的短练呢，徐良够多成熟啊，向来不同马蜂窝，不干没把握的事情。所以徐良离开狮子林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真好像离弦之箭。时间不大就到了千山，刚走到后脚门这，徐良就发现人影一晃，白也没心乱想这是谁，他就发现这个人影是从后门出来的，而且是奔自己这个方向。老心一闪身躲到树后了，龙目光仔细看着，就见那个人跑得也挺快，绕绕绕绕绕绕，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等离这不远，徐良看清楚了，这人挺细个脖子，挺大个脑袋，背后背着一把小片刀，正是细脖大头鬼方书安。徐良一看是他呀，好像没乐了，心说这个倒霉蛋儿，半夜前放觉不睡，他瞎溜达什么呢？看这意思是赶奔狮子林。哎呦，备不住有什么事儿吧？我曾经告诉过他，如果他发现什么，随时禀报我。对了，老徐想到这儿，肉一窜，蹦出树林，一把把方书安给抓住了。
1: 方书安，哎呦我的妈！
0: 没把方书安给吓死，
1: 回头一看是徐良，哎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我爹，爹爹在上，受孩儿一拜。他这礼节呀，还挺周到。不管在什么场合，这事儿忘不了。徐良一使劲把他提了起来，拽进树林。方叔啊，不要多礼，你这是上哪去？
10: 爹，孩儿正要找你。
1: 哦，难道你探听出什么消息来了？
10: 何止探听出消息来了，有件大事我要禀报爹爹。
1: 快讲，什么事情？
9: 徐良一看方叔安那个郑重的样子，就知道有大事。就见方叔安把脑门上汗擦了一擦。
10: 哎，爹呀，大事不好了。
1: 什么事情？快讲。
10: 飞剑仙朱亮这个老兔崽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是方才他们在小屋里合计事儿，我在后窗我偷着听，我听了个闷阵闷阵的。他们说什么他妈投降，什么交出阎王寨，狗屁，根本说了就不算。不但是这样，他们还要炮打狮子林。
9: 徐良一听脑瓜都嗡了一声，
1: 你再讲一遍，什么意思？
10: 炮打狮子林。闹了半天，他们在狮子林呢，房前左右都埋了地雷了，我他妈也不知道。刚才他们说赶紧点药念，药念一响，狮子林就上天了，把你们全崩死。我爹呀，我听完之后马上往外跑给您送信儿。
1: 爹呀，
10: 快回去告诉我爷爷我叔叔大伙，离开狮子林晚走一步全都变成炮灰。
9: 徐良一听啊，汗也冒出来了。他相信方树安绝不说瞎话，这个事儿很可能是千真万确呀。
1: 事不宜迟，马上得送信儿去。方树安，很好，你赶紧回去，我这就去送信儿。爹呀，什么也不干，越快越好。
9: 说话，两个人就要分手，可是徐良刚转过身来，可了不得。就见狮子林那个方向，咚！一声巨响，把大地都震得颤了三颤，树叶子震得掉下来多少。就见砖瓦乱飞，火光四起，整个被浓烟烈火给笼罩住了。徐良不看则可，这么一看，哎呦了一声，可要了我的命了。老徐儿觉着眼前发黑，是摔倒在地。怎么了？疼死过去了。
1: 方叔安还没走呢，方叔安急得嘣嘣直蹦，
10: 爹，哎爹，你怎么了？
9: 过来把徐良给抱住。方叔安抬头瞅瞅火光，低头看看徐良，不住地晃大脑袋，
10: 完了完了，晚来一步啊，完了，早点知道就好了。爹，你醒醒呗。
9: 爬撒前心，捶打后背。过了好半天呢，徐良这口气儿才上来。
10: 哎呀，
9: 再看山西安徐良，就像疯了似的，用拳头咣咣直捶脑袋，
1: 把方叔安吓坏了，在那跪着。
10: 爹呀，你可别生我的气呀，我是听着信儿就来给你送信儿来了，可不怪我。
1: 方叔安，我怎么能怪你呢？怪的就是我呀，我怎么就没料到有这么一手？完了啊，全完了。
9: 徐良一想，老师蒋四叔、欧阳老侠客 各位弟兄老少英雄一百六七十人呢，给一下全完了，就像摘他的心一样。徐良想着想着不难过了，眼眉一立，把牙齿咬得咯咯山响，苍的啷啷拽出金丝大关刀。诸亮，你个王八绿球球的，杀老子我跟你们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我也不活了。这徐良提刀往外就闯，到了现在方叔安也不顾一切了，在那儿跪着往前一扑，把徐良的腿给抱住了。爹，我的爹，亲爹，爹爹你等等，爹爹你听我再说两句。因为方叔安腿儿挺大，二百来斤，在这坠着，徐良当然是走不了了。老七儿一回头，你还有什么家的？爹呀，窃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您这不是匹夫之勇吗？啊，我明白您的意思，您豁出去了，打算跟他们拼命，但是您拼不起呀，您呢？您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啊？阎王寨的贼比秃尾巴狗都横啊！您不是白白送命吗？以孩儿之见，爹爹，事情已经到了现在，您难过也没用了。我知道一条秘路，我把您送出阎王寨，您快点搬兵去吧。该调军队调军队，该请能人请能人，众志成城，大伙儿回来报仇，靠您一个是不济于事。倘若老爹爹有个三长两短，孩儿你靠何人？徐良一听啊，方叔安说的还真有道理。嘿，好吧，
1: 听人劝吃饱饭，我就听你的。
10: 爹，你这算明白，你先把这个难过压到心底，请那个能打的多来个十位八位的，把这帮贼的贼皮扒下去，给那些死去的英雄报仇雪恨。爹爹，事不宜迟，你随我来。
1: 你看看这方叔安呢，还真就饶对了。
9: 别看徐良把他鼻子给他拉了，他一点不记恨。看这些事情，他还真是发于肺腑啊！徐良还真挺感激他。
10: 就见方叔安出了树林，在头前引路，徐良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在后头跟着，拐弯抹角到了后山。方叔安回头看看，四外无人。爹，您看。
9: 徐良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瞅，有个石洞，这石洞一般看不出来，外边杂草丛生，树木藤萝已经把洞口给封上了。方叔安在阎王寨多日，没事他就瞎溜达，没事瞎打听，他才知道这么一条秘路啊。
10: 爹爹，您就从这石洞进去，一直往前走就出了阎王寨了，不用过三关，您赶紧回大同调兵，孩儿我听您的喜信。
1: 好吧，方叔安，咱们过两天见。就冲你这片热心，我禀明天子，一定有赏。
10: 要多谢爹爹，您快走，
1: 孩儿我一定得盼着您回来。
9: 方叔安说着还直擦眼泪，再看徐良提刀钻进山洞。他对方叔安的话呀一点都不怀疑呀，但是进了山洞，冷风透骨，伸手不见指，对面不见人，高一脚浅一脚的，这没法走啊。故此徐良在百宝囊之中拿出火扇子，一手提刀，一手举着火扇的照亮，顺着山洞就开始往前走开了。
1: 迷迷糊糊啊，他也不知走出有多远来。这山洞怎么这么长？什么时候能到头啊？把徐良憋得直冒白毛汗呢、啊。你别看洞里那么冷，老徐这心就像火烧的似的。又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发现前面亮光一闪，嗯，到地方。徐良赶紧把火扇子指灭，噔噔噔噔，紧走几步，从洞口出来。哎呀，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可是再一看，天光早已大亮。要不是山挡着，都看见日头了。老徐出来到了高处打凉棚，先变了变东西南北的方向。哎呀，看出来了，这不是出了阎王寨了吗？看眼前这条道，这不是奔大同府的吗？记得来的时候就走的这条道。哎呦，这真是条近路哎。徐良把这条路是暗地之中就记住了，还在这洞口留了点标记，打算把人搬回来就走这条路。一切都完事儿了，徐良提刀等走到道上啊，眼泪又掉下来了。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眼望阎王寨，老徐抽抽搭搭哭开了。老师，贾四叔，各位弟兄，你们在天之灵可别散，等着我徐良去搬兵去，回来给你们大报仇。朱亮啊，兔崽子，我决定跟你忘不了。老仙儿管顾低着脑袋擦眼泪往大同府这儿走。这人呢，一心不可二用，他就没看见对面来了伙人。在对面呢，能来了30多人吧，都骑着马，前呼后拥，正中央还有一辆车。哎呦，这车可讲究，那车棚全是丝绸的，前面撂着帘儿，两边青纱窗户，大白马驾着辕，两个大骡子拉着长套，都挂着V50。赶车的车老板是个年轻的小伙，周身上下一身蓝，挽着白袖面，拿着大鞭子，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牲口蹄子踩到山道上发出悦耳的声音。为首的有匹白马，马南桥端坐一个人，这人能有40岁左右，月白缎的扎巾，月白缎的箭袖，外披粉绫色英雄氅，白护领，白水袖，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条5钩神飞亮银枪，腰里面挎着口宝剑。此人面似银盆，剑眉虎目，鼻直口方，留着大燕尾胡，这胡子尖儿还往上翘翘着，二目如电呢，在头前开着道，一边走一边回头跟这些人说：“弟兄们，大家辛苦点啊，眼前可就是了啊，大家再使点劲儿。”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说话之间跟徐良就打了对面了。这徐良弯着个腰，低着个脑袋，一只手捂着脸，抽抽搭搭，正擦眼泪呢，眼看就碰上了。头前引路的这个人一看，赶紧把马匹带住，人站住站住，车也站住了，这些人也站住了。与此同时，徐良这才发现，老徐抬头一瞅，吓了一跳。哎呀，心说多悬呢，好悬没钻马蹄子底下去。老徐就往道边一闪，给人家让路。可是骑马的这个人有点不乐意了，
9: 把脸往下一沉，瞪了徐良一眼。嘿，我说你怎么回事儿？你是个聋子，你是个哑巴，大白天的走路你不往前看，你跟地皮算什么账？这多悬，这要把你给踩死，怨你呀、啊、是怨我们，你还是活腻歪了。你徐良一听呢，这话有点刺耳，可又一想啊，不怪人家发脾气，怪自己。哎，吃个哑巴亏就得了，你损我几句就算了。徐良没言语，想那就拉倒就得了呗。这人这个嘴呀、啊，还真不让人。一看徐良没言语，他接茬还往下说：“往后注意啊，要不爱活了你说话。你说你长这模样长的，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个鬼。”就从你这副尊容，你活个什么劲儿？呸！这话说的就有点过分。你管人家长得好看难看呢？徐良一听这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来，心说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呀、啊。人要倒了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落到这步田地，他还想踹我三脚。别看我斗不过飞剑仙朱亮，我他妈还斗不过你吗？老心火往上撞，拽大魂刀，他要战这个无名的英雄。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这里被誉为中华文明第一缕曙光，如今却盗洞丛生。
14: 盗墓分子他就是奔着这些红山文化的玉器。
15: 公安部把它立于2015年1号大案。
13: 抽丝剥茧，竟牵出多个盗墓团伙，涉案文物总价值超5亿。
16: 建国以来是盗旧公安遗址案的最大的一个案件。
17: 大部分是玉镯、玉簪，还有最好就是玉镯。
13: 面对错综复杂的盗墓案，法官究竟该如何审理？他们又将揭开盗墓江湖哪些神秘的面纱？法治天下之一号盗墓案。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近几年随着《鬼吹灯》《盗墓笔记》被纷纷的搬上了银幕啊，一时间这个分金定穴的摸金校尉以及神秘莫测的大墓啊，受到了大批盗墓迷的追捧。那么这些本应在电影当中出现的情节，却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真实的上演了。前不久啊，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盗墓大案，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一号盗墓大案。今天的法治天下，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盗墓者的神秘世界。
13: 2015年10月至12月期间， 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相继开庭审理了全国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系列案件。由于该案涉及不法分子200余人，被盗文物1000多件，

0: 一庭审判员，兼任辽宁省法官培训学院教师，朝阳市第六中学法制副校长。从事审判工作以来，审理案件410件，曾荣立三等功两次，获先进个人、办案能手等称号。
1: 徐法官您好。
2: 你好。
1: 能不能在讲述案子之前哈，先给我们来谈一谈哈，为什么这样一起案子在一开始就受到了那么多人的关注？
2: 这个案子之所以一开始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公安部把它列为2015年1号大案，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案件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单案收缴被盗文物最多的案件，有2063件，而且文物的价值超过5亿元。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是单案抓捕犯罪嫌疑人最多的案件，有225人之多。
1: 那么这样一起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一号盗墓大案究竟是怎么被侦破的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2014年6月，每到夜晚时分，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保护区附近总有几个黑影出没，没多久这里便出现了大量盗墓痕迹，多处古墓葬群、古文化遗址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珍贵文物被盗，很快引起了朝阳市当地警方的重视。
3: 没人报案，这让我们呢从保护咱们红山先人这个原国啊，从这些讲，这让我们就要主动上案。
0: 在一次蹲守中，警方发现了盗墓分子的身影，然而当实施抓捕时，他们却快速逃离了现场，只留下一些烟头。
4: 我们对这些物证啊进行了技术处理，并且采取了生物鉴定。
0: 侦查员从烟头上提取的一份生物检材上做出了 DNA 数据，通过比对锁定了一个叫做冯杰的犯罪嫌疑人，此人有犯罪前科，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很快警方对他展开了调查。
4: 对冯杰的这个侦查发现的冯杰呢，与周边省的这个内蒙古跟河北以至辽宁好多人进行来往。
0: 在对与冯杰交往的这些人的调查过程中，一个名叫姚玉忠的中年男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此人被称为盗墓界的祖师爷，关外第一高手。朝阳市警方经过多次走访调查，发现了多个与姚玉忠有关联的文物盗窃团伙，涉案人员分布于7个省区，横跨几千公里。朝阳市警方经过5个多月的精心准备，这起被公安部督办的大案终于到了收网之际。2014年12月7日凌晨5时，专案组在辽宁、内蒙古等7个省区同步展开抓捕行动。在此次抓捕行动中，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225人，姚玉忠、冯杰、罗成海等人相继落网。朝阳市检察院依法对姚玉忠等人提起公诉，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这起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系列盗墓案。
1: 我想您接到这么重要的一个大案啊，肯定是一接手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啊，来跟我们谈一谈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麻烦。
2: 困难肯定是有的。刚才也说了，这个案件抓捕了犯罪嫌疑人是200多人，那么公诉机关不得不将这个案件拆分成10多个案件，可能判处无期以上的案件有6个，那么这个6个案件起诉到我们朝阳中院，涉案的被告人是61人，同时还有13个案件起诉到各基层法院。那么对于我们法官来说，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对文物知识的缺乏，因为我们平时审理的都是故意杀人、渎职犯罪这样的案件。
0: 为了深入了解案情，徐法官和他的同事们除了翻阅大量的案卷，还特意到牛河梁红山遗址博物馆实地了解了相关情况。在走访的过程中，法官了解到，由于红山文化玉器的价格被炒得很高，所以才使得很多人不惜铤而走险对古墓葬进行盗掘。
5: 盗墓分子的他目标非常明确，他就是奔着这些

0: 邮差文化的玉器。我们是想把这个文物吧，老祖宗留下这些文化遗产呢，它是保护下来传承下去。他们呢就是挖出来卖钱，主要是问经济利益。
1: 不仅如此，法官还了解到，除了牛贺良红山文化遗址之外，在朝阳市境内依旧散落着许多这样的遗址和古墓葬。
0: 遗址吧，都大多在荒山野岭，特别都在山上。这是我们这个朝阳，还有我们赤峰地区呢，这个古遗址、古墓葬又非常多。你比如说我们朝阳地区有6000多处，占全省的1/4，又在荒山野岭，点儿多面广。
1: 由于未被纳入保护区，使得盗墓活动十分猖獗。
0: 牛贺良核心区他是进不来的，他也不敢进，因为他这块安防设施非常完备，这个有这个监控设施，另外呢还有这个巡逻团队。
2: 那么参与这些盗墓的这些人当中，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他真的像这个小说和这个影视剧当中描写的就真的那么厉害，可以分金定穴吗？
3: 这个可能要让那个观众朋友们失望了，因为我想在观众心目当中，这个盗墓贼的形象可能都是近些年来热播的影视剧《巡逻节》当中的那个摸金校尉的形象。
2: 对。
3: 但是现实版的这些盗墓贼大多都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接触的这些被告人都是农民，文化水平并不高，他们就是为了摆脱这种贫困的生活，去追求这种非法的利益，然后大肆的去盗掘，当然对我们文物的损坏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这里边值得一提的就是，在这些被告人当中，头号主犯姚玉忠虽然只是个农民，文化程度也不高，但是他确实小有名气，是个例外。
1: 他被称为盗墓界的祖师爷，为何弟弟却与之分道扬镳？
4: 很少的一部分他才拿到给手下兄弟们分。
1: 分金定穴，盗墓分子又有着哪些层出不穷的招数？
0: 打听这个盗墓有没有这个陶片子，有没有遗址啊？
5: 就是端着这机器。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一号盗墓案。徐法官了解到，姚玉忠从父亲那里学会看风水后，他还通过博览群书精通了各种考古知识，所以每次盗墓的时候，他根据山河星象便能分金定穴。
6: 姚玉忠应该是一个头脑比较聪明的人，他也比较有城府。姚玉忠这个人对这个实施盗墓这个行为，他是比较了解的。
1: 久而久之，姚玉忠在盗墓这一行里便有了极高的知名度和号召力。
4: 他手下有一批人，自然也知道辽西有这么大一号人物，就是这个姚玉忠，他也很厉害，他能搞到好东西，他有技术。
1: 为了提高安全性，同时也避免自己的技能被别人偷学到，姚玉忠每次踩点只让司机一个人带自己去。
7: 我就给他开一台车，他送到他们指定的地方，我就走了。回来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去上哪儿去接他们。
1: 等到确定墓葬的位置后，姚玉忠才召集一帮人进行盗掘。
8: 参加人呢，有大部分都是农民，就说对这个古墓葬这块可能知识也不太了解，有人找了就去了。
4: 盗掘这个地点呢非常分散，有些在农田中，有些在山岭中，有一些甚至在道路旁。
1: 快要挖出东西时，姚玉忠便亲自下手，从不让别人靠近，以至于每次出了多少东西，同伙都一无所知。分赃时，姚玉忠对自己的手下也十分苛刻。
4: 20%左右，这个很少的一部分，他才拿到给手下兄弟们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肯定造成他手下的兄弟很多不满。那么他的亲戚姚玉飞最后也都不跟着他干了。
1: 贪婪的个性再加上高超的技能，很快姚玉忠就收敛了大量的赃物。落网时，仅在姚玉忠身上就追缴了各类文物263件，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64件。
8: 大部分是玉镯、玉簪，就是还有马蹄铁，还有什么八字币，玉质比较多啊，还有最好的就是玉猪龙。
2: 好，您看这个像姚玉忠这一团伙啊，他们基本是靠这个山河星象占卜来确定这个墓葬的位置，应该算是比较厉害。那么冯杰这一伙，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确定这个墓葬的位置呢？
3: 这个盗墓团伙，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注重搜罗这些个像古墓葬、古文化遗址这个信息，通过各种文物的网站，比如说文物网站上公布哪个地方有文物。另外，冯杰本人他对红山文化很感兴趣，他对红山文化这个范围或者是界限旗帜很清楚。同时，像冯杰、姚玉飞等人还利用收购各种农副产品、收藏文物这个名义，到山上啊，到农村去踩点儿。他会向这个当地老百姓去打听谁家的山间地头发现了破碎的陶片，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就有古墓葬。另外，他甚至会不惜花大价钱去购买这个相关的信息，以确定他盗掘古墓的这个大体的方位。
1: 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大量的信息收集工作，冯杰这伙人也盗掘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4: 冯杰这组他所盗掘的一级文物、二级文物是非常多的，虽然他人少。
1: 另外，盗掘成功后，冯杰、姚玉飞他们还对盗洞实施回填，甚至还及时将烟头、水瓶等遗留物清理带走，以掩盖犯罪现场。随后，文物被转手倒卖，赃款被团伙成员平分。
4: 冯杰这组呢，一共是六个人。这组人虽然很少，但是这一组呢，他们的团结形式比较紧密，然后相互之间呢。应该说冯杰就是说非法所得在六个人之间都是平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冯杰的名号渐渐在这个他们的银行中也就名气越来越响。
2: 从这个盗墓者来看哈，他们的这个方法从这个看风水星象啊、占卜，逐渐发展到从互联网来搜索目标，可以说这个方法是越来越不一样了啊。那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不一样的方法？
3: 有以罗成海、霍春风为首的这个盗墓团伙，他们可以算作是高科技的盗墓团伙了。他们除了使用这个高频率的对讲机，还有高倍数的这个手电筒，他们使用了金属探测仪。
1: 由于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刚开始虽然罗成海他们多次行动，但却收效甚微。
9: 先来几次，你再烧个银子，你探找东西，见门杀害。
10: 嗯，最开始的时候也是那个仪器探险这种地方，那些东西是破烂铁。
1: 一番苦苦寻找，罗成海还是在一处辽代的古墓葬中挖出了宝贝，很快他便转手卖了出去。
9: 就想找点大钱这事，没找大钱，找在阜新找了一盆那个金银件儿。那袁海林当地有找的外地的买主，总共卖了28万，六人在一起分的，然后分了4万。
1: 初尝甜头后，罗成海带着自己的老乡开始频频作案，以至于最终将自己推到了犯罪的深渊。
2: 好的，徐法官啊，您看，像除了这个姚玉忠、像冯杰，还有这个罗成海这些盗墓头目之外，还有就是说，参与很多这个盗墓的工作是一些农民，但是他们只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说开个车啊、放个哨啊、挖掘等等非常简单的工作。那么法院对于这些人是怎么审理的？
3: 我院在审理这一起系列的盗墓案件的时候，还是充分体现了我们刑法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姚玉忠、冯杰这一些个多次盗掘珍贵文物的首要分子依法予以了重判。当然，对这些个普通老百姓的这些个被告人，盗掘次数较少，未盗掘到珍贵文物，只是站岗放哨，同时他的认罪悔罪态度又比较好，依法予以了从轻处罚，有的判处了缓刑，本着惩罚为辅、教育为主，那么也希望这些老百姓回去之后能够多做一些个保护文物，如果发现被盗文物，那么积极报案这样的宣传活动。
1: 黑吃黑，冯杰手中多件文物被抢，
8: 因为他也是盗墓的嘛，他知道他手里有文物。
1: 暗中有案，盗墓江湖究竟又有着哪些恩怨情仇？
4: 姚玉忠他们心狠手辣，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也不敢不说。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一号盗墓案》。
2: 我们知道这个盗掘文物、倒卖文物应该说是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但是对于这个买家啊，就是买到这些盗墓者卖掉的这些文物的话，他们是不是也构成违法犯罪呢？
3: 依据我国文物法的规定， 文物是实行专营和管制的，那么国家一级文物、二级文物、馆藏文物和出土文物是严格禁止买卖的，那么三级文物和大部分的一般文物也是限制买卖的。那么具体来分析的话，如果他明知这个是红山文化的东西他就买了，那肯定是涉嫌犯罪了。
2: 徐法官啊，我们一般了解到的是盗掘这个古墓遗址这样的罪名，还有就是倒卖文物罪，最多可能是判一个无期徒刑，但是为什么这一次这个案子当中姚玉忠却被判了死缓，这是怎么回事？
3: 是这样的，被告人姚玉忠除了犯有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倒卖文物罪，他还犯有抢劫罪。
1: 有关姚玉忠抢劫一事还要从他痴迷赌博说起，有时输红了眼，姚玉忠甚至会拿出刚从古墓里盗出来的东西直接在赌场抵押。
11: 虽然盗掘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卖了很多钱，但是呢他并手里头并没有没剩下多少，因为他都输了，赌输了。
1: 由于嗜赌如命，欠了一屁股债，姚玉忠这才动了抢劫的念头。随后他打起了冯杰的主意，
8: 因为他也是盗墓的嘛，他知道他手里有肉。
1: 随后姚玉忠找到了老搭档王景山，他也因赌博欠下了不少钱。
11: 首先这个冯杰认识他，跟他也比较熟，再一个老姚是就是他这个反侦查能力也比较强，他只是提议在幕后策划起到这个作用。
1: 姚玉忠指使王景山抢劫冯杰手中的文物，承诺事成之后给对方一部分好处，二人一拍即合。很快王景山找到了几个人准备对冯杰实施绑架，
8: 买一些抢劫的工具，像胶带了什么这些东西，然后还带着这些人去踩点，被害人在哪儿出没。
1: 2014年11月16日下午，冯杰从家里走出来没多久，就被王景山他们直接塞进车里带走了。
4: 把冯杰给绑架到高速公路上，然后就逼迫冯杰说出他这个藏有文物的这个保险柜的密码。当时就是说你不说，我可能就要杀了你。因为冯杰深知姚玉忠他们心狠手辣，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也不敢不说。
1: 为了保命，冯杰只好将家里保险柜的密码告诉他们。很快姚玉忠就拿到了那些价值不菲的文物。
4: 这是分成两伙的，这伙人在这绑架他，另外一伙人就是直接已经到了他说的地点，那边一试对了，那么那边电话一联系说东西拿到了，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在高速公路上在一个边上一脚把这个横截从车上踹下来，给他踹到这个护车底下，然后这个人才逃走了。
8: 抢到了二级文物2件，三级文物1件，一般文物1件，还有其他物品。
2: 那么他抢劫的这个冯杰的这个是不是也是墓葬里盗出来的赃物？那么这样黑吃黑，您觉得他应该按抢劫罪来定罪吗？
3: 最高法院关于抢劫或者抢夺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也明确规定了，抢劫、赌资或者是犯罪所得赃款赃物的，以抢劫罪定罪。所以本个案子，那么被告人姚玉忠抢劫同案被告人冯杰这个盗掘出来的赃物，抢劫二级以上文物的，属于是抢劫数额特别巨大。那么根据我国刑法第263条抢劫罪的规定，我们判处他犯抢劫罪，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2016年4月15日，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系列盗墓案件头号主犯姚玉忠等人作出一审判决，因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抢劫罪、盗卖文物罪，姚玉忠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以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判处3名被告人无期徒刑，判处多名被告人有期徒刑3至15年不得。
12: 我们对于盗墓者是非常痛恨的，看到盗掘的这些遗址呢，我们心里也非常痛心的。所以说今天呢，我也参加了这个法庭的这个宣判，我看了以后呢，我觉得挺振奋。我觉得我们朝阳市公安部门，还有我们的检察院、法院部门，确实呢这个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觉得大快人心。
2: 经过您和您的同事的努力，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是我们大部分文物都追回了。如果说散失在民间的话，那真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对我们研究红山文化应该说是难上加难了。好，关于这样一起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一号盗墓大案，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3: 对文物的这块保护啊，它的价值不仅仅是一种金钱上的一种价值，它是一种文化意义的、科学意义的、历史意义的这样一个价值， 而这种价值的话，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甚至是一种世界的、全人类的一种价值。而这样一种盗掘的一种行为的话，它不仅仅是把里边的那个值钱的文物玉器把它盗走了，其实它是把整个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墓葬所承载的这种历史啊，这种文化的一种信息都把它破坏了，所以说它的这种危害的话是相当大的。所以说我们国家在对于这个罪的立法，它的处罚的力度是相当的重的，我们要加大力度，要保护我们的这种文物，对这种文物要存一种敬畏之心。那其实这个里边说的就是我们对这种文物以及它背后的这种文化要有一种敬畏之心。
2: 感谢专家说法。可以说呢，古代墓葬历史文化遗迹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财富，因为这些东西承载着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一旦被破坏的话，将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我们奉劝那些不法分子，不要一意孤行，不要利令智昏啊，否则你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而且还会成为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16: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15: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的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6: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1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18: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2: 海上渔船突然消失，15名船员离奇失踪，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23: 就一直在打电话，一直联系不到。
24: 他说：“妈妈，你为什么难过了？”他说：“你是不是想爸爸？”
25: 这我们是非常非常紧张，因为这个渔船上有15个人。
22: 搜寻调查工作困难重重，死者家属悲痛欲绝。面对情与法，法官又该如何抉择？
23: 我们有管辖连接点的话，我们一定要收，
26: 都是有非常大的压力。
22: 渔船究竟去了哪里？失踪人员能否被找到？渔船消失当天又到底发生了什么？法治天下之428海难。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随着社会的发展，海上运输、海上作业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那么来往的船舶也是非常的频繁，随之而来的海难事故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那么每年因为海难事故死亡的人也不在少数。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一起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海难事故，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7: 2015年4月29日早晨，浙三渔0025渔船发现与浙三渔0046渔船失去联系。发现这一情况后，浙三渔0025渔船的船长迅速联系了失联渔船船员的家属。
23: 那天早上嘛，我妈接到那个石浦，我爸朋友那边石浦那边打过来电话，说我爸联系不上了，当时是很着急嘛。 想赶紧联系到啊，就一直在打电话，一直联系不到。
27: 受难者家属急忙找到了聘用自己丈夫出海打鱼的渔业公司，希望利用渔业公司的 AIS 系统帮忙查询浙三鱼0046的下落。
24: 头一天晚上那个就是9:08，好像那个船好像就没有信息了嘛，就马上把电话打到那个三门洋渔业局那，不是指挥中心报案吗？
27: 接到报案后，三门县渔业局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第一时间向县领导进行汇报。
25: 我们一听到这个渔船失联，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紧张，因为这个渔船上有15个人，所以接到这个报警以后，我们迅速做出了反应，第一时间就应警，我们马上要派人，我们就是要搜寻我们这条船。
27: 由于渔船的失踪地点距离长江口海域70海里左右，属于上海海事局的管辖范围，因此上海海事局搜救中心也在接到三门县政府的报警后迅速展开了搜寻工作，
0: 发现一些那个跟船有关系的一些漂浮物，然后拿到以后呢，经过对比，就是请那个浙江那边对比以后啊，那个发现这个可能跟这个船有关，那么初步可能判断这条船可能出沉没了。
27: 经过两次艰难的水下探摸，潜水员最终发现了这艘沉船和15名遇难者的尸体。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潜水员发现沉船有明显被撞击过的痕迹，撞击破口深达5米。根据这次水下探摸的结果，上海海事局最终确定，浙三鱼0046是因为海上交通事故而沉没的。
4: 由于这个事故呢，是造成了渔船15个人，全部死亡，等于现场呢没有直接的目击证人，而肇事船舶呢又死于了事故现场，所以这个事故呢最主要的调查重点是围绕着如何来排摸查找这个肇事船舶来开展工作的。
27: 上海海事局通过 VTS 交管系统发现，一艘停泊在河北曹妃甸港的散货船3水805货船在事发时间经过了沉船地点。就在上海海事局的调查渐渐有些眉目的时候，受难者家属找到了上海海事法院，而此时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上海海事法院的法官面前。
2: 15条人命就这样悄然离去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这起海难事故？海难当天又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辛海来讲一讲这起海难事故的来龙去脉，有请。
27: 辛海，上海海事法院海事厅厅长、高级法官，两次荣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等功，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2: 好，辛法官，我们通过短片刚才也看到了哈，那么就在这个时候，遇难者的家属们找到了法院，他们要做什么呢？
5: 他们向法院提起的要求呢，就是能够通过法院对相关的船舶进行扣押，船员的家属，那么他们在事发以后思念亲人，心里万分的焦急，言行举止方面在突发事件下面他都有一些不是很理智的行为表示，无形当中对法院的司法也带来了压力。
27: 法官一方面安抚着受难者家属的情绪，另一方面还要面对上海海事法院能否立案的难题。
6: 造成渔民死亡的这条渔船，它的船基港是在浙江，那么按照原告住所地的管辖连接点应该是宁波海事馆，那么被告的这条船是登记在江苏泰州，那么根据海事法院的管辖划分，这个管辖连接点是在武汉海事法院。
27: 这起海难事故和上海海事法院唯一的关系仅仅是上海海事局推测，碰撞地点在距离长江口海域70海里左右，属于上海海事法院管辖范围。
6: 所谓的碰撞地点，它并不是法律上的一个具有怎么讲具有证据的一个证明材料，所以我们要取得这个管辖权是有一些问题的。
27: 如果案件不能在上海海事法院立案，也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时间向其他海事法院申请立案，对于受难者家属而言，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6: 这是一个涉及到重大人身伤亡的事故，我们要尽快地解决他们的困难。
27: 经过研究之后，上海海事法院做出了一个决定。
6: 当时我们跟海事局的了解，确实这个事故可能是发生在我们管辖的海域之内的，这是第一个法律上的依据。它是到达天津曹妃甸了，

0: 而且停靠多长时间，下一个港口去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受理这个宿迁扣船的话，很有可能这条船舶就找不到了。
1: 上海海事法院最终决定立案。在办理完立案手续后，立案庭法官赶到河北曹妃甸港，将正准备驶离港口的三水805货船进行了宿迁扣押。
2: 好，谢法官，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名词叫做宿迁扣押，那么到底什么叫宿迁扣押，为什么要进行宿迁扣押呢？
3: 纯粹是一种程序上的，不牵涉到最终是否是这条船以及将来的责任认定。为了将来的诉讼这些实体的判决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那么在诉讼开始前对被申请人的相关财产予以保全。那么当然在这个程序进行的时候呢，申请方他可能申请会是错误的，因为诉讼还没进行嘛，可能会有错误，所以他在提出诉前保全的同时呢，他要提供一定的担保，这是为了将来对被请求方造成损害的话呢，他要做出赔偿。
1: 就在渔民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对三水805货轮进行财产保全的同时，上海海事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河北曹妃甸港，展开了对三水805货轮的调查工作。
4: 我们通过这个痕迹的一个勘验发现呢，在商船也就是三水805船首部位遗留的一些痕迹，提取了这个船体的油漆和一些那个疑似的外来油漆。
1: 上海海事局将油漆带回实验室进行取样对比的同时，迅速组织了对浙三渝0046渔船的打捞工作。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沉没的浙三渝0046也终于再次浮出了水面。
5: 打上来是很惨的，打捞上来的时候，起伏的时候，其中有具尸体飘出来了，飘出来后，我们就派船把它慢慢再移过来。看到个最好最惨的一个就是一个人还在躺在床上，他动都没动，他的死的状态也是在睡的状态。
1: 上海海事局的工作人员在安抚受难者家属情绪的同时，对于浙三渝0046渔船上的油漆进行取样，并带回实验室与三水805货船上所取下的油漆样本进行比对，结果有了重大发现。
4: 它的颜色、质地还有这个元素成分、红外光谱特征也是一致的。
1: 经过上海海事局调查，三水805货船就是这场海难事故的肇事船只，并出具了一份海上事故认定书，认定三水805货船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渔船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6: 在航行过程中发生碰撞事故的话，一般都是一个互有过失的责任。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要根据各方船舶对于这个避碰规则的一个履行情况以及遵守情况，来根据这个事故的原因再来判定各方过失的大小，据此呢才能得以下判一个具体的责任承担的一个比例。
1: 2016年1月26日，浙三渝0046的受难者家属以海上人身损害为由，对三水805货船的三名所有者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对15名受难者的家属赔付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1600余万元。事发经过扑朔迷离，案件事实该如何认证？
3: 都是我们通过现有的证据做的一个分析和认定。
1: 肇事船舶涉嫌逃逸，被告提出不同看法，法官是否会采纳被告意见？
7: 但是有可能撞上去后不发现的情况，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正常的。
8: 对方这个肇事船舶的船员，他明确的知道就是在避让这个渔船，而不是说他一点都没发现。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428海难。
2: 事发当天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啊？怎么造成的这起交通事故？
3: 大致的情况呢，都是我们通过现有的证据，根据我们以往办案的这些经验所做的一个分析和认定。
1: 根据现有证据，上海海事法院的法官为我们还原了事发经过。
9: 2015年4月28日晚上10点左右，海上突然升起了大雾，在距离长江口海域70海里左右的浙三鱼0046渔船刚刚完成近海捕捞工作，准备返航。与此同时，三水805货轮也正在以每小时15海里的速度前往河北省曹妃甸港的路上。两艘船舶都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一步步的接近。就在两艘船相距仅有100米的时候，三水805货轮突然发现一艘渔船正迎面驶来。发现这一情况后，三水805货轮向左紧急转向，希望可以避开渔船。但由于货轮行驶速度过快，事故最终没能避免。为了能够对案件的民事赔偿打好基础，2016年4月11日，上海海事法院对428海难两船碰撞事故的责任认定进行了先行审理。经过4个小时的审理，上海海事法院根据上海海事局出具的海上事故认定书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三水805货船的所有者对碰撞事故承担95%的赔偿责任，浙三鱼0046渔船对事故承担5%的责任。
2: 依据现有的这种我们的这种证据来看，可以说事发当天这艘小渔船也可能有责任。那么为什么您的这个判决结果是啊，三水805就是肇事货轮要承担95%的责任？
3: 根据航行规则，我们讲的1972的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它是对相遇的船舶在误航的状态下，根据各个船舶的航行动态，它是做出不同的规定。所以首先我们的认定是根据相应的避碰规则，货船在航行过程当中，一个在误航这个天气状况下，它没有采取安全的速度，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速度过快，没有减速。第二，在误航的条件下面，它没有加强瞭望，就是刚才讲到的，除了雷达，它没有通过瞭望加雷达的情况，没有通过减速航行的这么一个措施。
9: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原告律师还提出三水805货船有肇事逃逸的情节，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5: 对方这个叫三水805的船员也是为了逃避责任嘛，逃避责任呢，他就没有停下来实施救助啊，没有实施救助，完了以后就是要逃跑了。
9: 对于三水805货船肇事逃逸这一说法，被告方觉得自己很冤枉。
7: 肇事逃逸它这个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就是说是他对这个事情是知道的，我们后来私下跟那船员那边去沟通的一个结果，我们认为呢，他们对这样一个事故呢肯定是不知情的。
9: 针对被告的说辞，原告代理律师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5: 对方这个肇事船舶的船员，因为他明确的知道就是在避让这个渔船，而不是说他一点都没发现。
9: 对于事故发生时肇事船舶是否发现渔船，被告方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7: 对方是一条比较小的一个船舶，那是有可能撞上去以后，那么是不发现这种情况，也是我们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
2: 好，我们看到在法庭上原被告双方是各有说辞啊，那么就这样的情况，您作为主审法官您怎么看？
3: 两船如果发生碰撞，大船前面讲过它是一条空载的船舶，发生碰撞呢，一个会有声音，就像我们马路上两车发生碰撞肯定会有声音。第二，它会有震动感。第三，大船上面它是配备的相关的雷达的，那么如果是发生了碰撞的话，大人就是这个货船啊，应该在第一时间及时的对被碰撞的这条渔船进行一些相关的救助。但是通过我们事后的调查，货船在发生碰撞以后离开了事发海域，
2: 那就是通俗点讲叫肇事逃逸，
3: 哎，可以这样说。
9: 原被告双方对于赔偿数额展开激烈辩驳，法院将会如何判决？
5: 人身伤亡这一块呢，我们是按照同命同价提了一共将近是1600多万的一个诉求，
7: 应该根据他们自身的户籍的一个实际的情况进行赔偿。
9: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法院却放弃传统拍卖方式，究竟是何缘由？
10: 最终呢，那个船舶是以2371万的价格成交的，高出评估价606万元。
9: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428海难。2016年5月25日，上海海事法院对于428海难民事赔偿一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在庭审中，原被告双方针对赔偿数额展开了激烈的辩驳。
11: 人身伤亡这一块呢，我们是按照同命同价，并且呢是按照一个总数啊，一个总数去提了一共将近是1600多万的一个诉求。
9: 对于原告方所提出的同命同价的说法，被告方却认为这样并不合理。
7: 我们认为对于这样的一些船员的一个赔偿的话，应该根据他们自身的户籍的一个实际的情况进行一个赔偿。
2: 那我们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数额来进行赔偿？
3: 那么考虑到这条船的主要的船员是浙江籍的渔民，那么我们最终法院呢也是按照浙江省的赔偿标准，并且就高不就低，对这些渔民按照各自这个家庭的具体的情况吧，做出了70万到100万这么一个幅度，里面就最大限度的对受难渔民进行相应的赔偿。
9: 案件虽然已经判决，但判决最终要转化为赔偿的结果，就在这时，一个新的困难摆在了执行法官面前。
10: 我们向被执行人呢发出了这个执行通知，那么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呢，三被执行人呢没有及时的履行相应的那个义务，法院决定拍卖这个3水805吨，进行清偿债务。
9: 2016年5月16日，上海海事法院利用淘宝司法拍卖平台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司法拍卖。
10: 为了使得这个招商达到最好的效果呢，我们一方面呢考虑到及时呢将拍卖公告发布到相应的这个微博平台上，那么同时呢考虑到航运业的这个特点啊，我们将拍卖公告呢刊登在专业的航运期刊上，希望呢吸引到更多的潜在买家。最终呢，那个船舶是以2371万的价格成交的，高出那个评估价606万元，那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么为下一步这个债权分配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9: 2016年6月23日，上海海事法院的法官顺利地将执行款发放到了受害者家属手中。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他们还没有从亲人离去的悲痛中走出来，但是这些补偿款无疑是对逝者的告慰。
12: 特别是我那个小的啊，老师就问嘛，有时候看到我不说话的时候，他说妈妈你为什么难过了，他说你是不是想爸爸。
9: 林倩倩是428海难中一位受难者的妻子，一家五口经济来源主要是靠丈夫出海打鱼。这次是夫妻俩来到三门县以后丈夫第一次出海，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出海却成为夫妻永别。
12: 现在还是抱着希望，如果老是幻想着啊，以前他在的时候嘛，一起吃饭啊，我心里特别难受，好像找不到那种幸福，也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9: 这起海难造成了15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使得15个家庭蒙受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12: 他说，我上学上了，把初中上完，我去打工。我说你好好上学。他说没钱，他说哪里来钱上学，然后我说你要好好上学，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送出去读书。
9: 林倩倩只是这15个受难者家属中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失去的不只是至亲之人，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依靠。
13: 我们在处理这些涉民生的案件啊，尤其像这个428特大海难事故这个案件 过程中，我们其实贯穿了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就是海事法院、海事法官的人文关怀，让当事人的家属在失去亲人、悲痛的极度悲痛的情况下，能够感受到法院法官的这种关怀和温暖。
2: 好，关于这样一起重大的海难事故，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点评。
14: 海上交通事故主要是受气候影响比较大，两船互相发生碰撞之后，两船都有个义务，就在不对本船的船员、对本船的人命不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应该尽力的救助对方。作为任何一个公司来讲，应该呢，除了投保船舶险之外，还要最好还要加入船东互助保障协会。当要发生一些事故的时候，啊，这个可以由保赔协会给予赔偿。
2: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由衷的不希望看到事故的发生，可是事故一旦发生了，您应该选择积极的面对，而不是一味的逃避。也许您伸出一只援助的手，挽救的就是整个家庭。
1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时间过了立夏，气温也开始迅速上升，那些在夏天特别怕热容易中暑的人，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耐热能力较低。那除了空调、避暑药等外在措施外，人体自身是否能够掌握对付炎热天气的能力呢？本期节目将会告诉您答案。一个地方的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达到22度以上的时候，从气象学上来看呢，它是进入夏天了。那五月呢，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已经是进入了初夏时节。为了能够在最热的七八月份忍受住高温炎热的考验，那也有研究表明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气温逐渐升高的时候进行锻炼，来达到适应高温环境的目的。现在呢，初夏时节气温正好是符合了一个逐渐升高的特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行耐热的锻炼，也是耐热锻炼的最佳时机。其实进行耐热锻炼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只需要稍稍注意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耐热锻炼。比如外企职员刘小姐，她的办公室四季如春，空调使室温长期保持在20度左右。天气稍微一热，经济条件好的她下班也可以打车回家，车上有空调，回家也有空调。她觉得长期保持在这样的温度环境中非常的舒服。可是像刘小姐那样现在温度还不算太高的时候，她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远离外面的热环境，那她其实她的这个耐热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盛夏季节到来，她需要离开空调房到外面去公干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呢，她恐怕是很难适应外面那种热浪滚滚的高温环境，这样也是很容易导致中暑。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耐热锻炼的时机里面呢，最好不要过早的把空调还有电风扇一类的制冷设备打开，我们应该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2度以上，湿度呢保持在60%左右是最好的。
17: 刘小姐就是喜欢凉爽的环境，所以现在她身上几乎不会出汗，因为她不光长期待在空调房，而且回家之后她就足不出户，同事的邀约、朋友的聚会也很少参加，更别说在室外去锻炼身体了。
16: 其实像刘小姐这样呢，被空调降低了耐热能力的人，在这个季节里应该每天抽出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进行锻炼。可以根据天气条件选择气温25度左右、湿度在70%以下的环境中来进行锻炼。当然，如果你要是实在是不愿意出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家里做一做瑜伽。每一次锻炼呢，以达到出汗为目的，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进行散热。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像这个季节里面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尤其是中午前后，那如果要锻炼的话呢，最好是选择在上午9点以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来进行。
17: 除了在初夏要多运动之外，多饮热茶也是此时较好的一种耐热锻炼。 虽然热茶在这个时候喝下去没有凉茶那么舒服，但是资料表明，饮一杯热茶可以在9分钟后使体温下降1到2摄氏度。所以我们在初夏时节最好每天喝2杯热茶，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抗热力，同时还能够刺激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促进散热。道理，洗热水澡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耐热能力。虽然说初夏时节气温是比较的高，那洗热水澡呢可能会觉得出比较多汗，但其实热水可以帮助我们扩张毛细血管，达到散热的目的。这个时候洗澡呢，水温最好是调节在40度左右，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呢，糖尿病患者最好是少洗热水澡为佳。那么经过这样1个多月的耐热锻炼之后，到了盛夏季节来临的时候，即使室内的温度在30度左右，室外的温度在35度以上，人体也不会觉得太难受，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适应这样一个越来越热的天气变化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一：进入初夏的1个月时间是进行耐热锻炼的最好时机。二，在耐热锻炼的这段时间，尽可能不要用电风扇、空调等制冷设备。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5月18号是世界博物馆日，最近呢有个天宫藻井冰箱贴，那可以说是爆火出圈啊，一贴难求啊，很多人奔赴博物馆，发现再精美的文创都不及亲眼仰望啊。修建于明代的天宫藻井，把整片唐代的星空搬进了屋顶，被称作是天花板中的天花板呢。它跨越了500多年的岁月，在古文物专家的巧手修缮中重生，静静等待世人的仰望。今天呢，让我们近距离的感受传世古建筑独有的恢宏气韵与文化底蕴。
4: 这款天宫藻井冰箱贴是文创界当仁不让的顶流，此发布以来一度火到一贴难求，
5: 销售了20多万件的一个文创产品，很多人5、6点钟就到门口去排队，然后带着小朋友，真没想到，也很惊讶。网上很多朋友把藻井的冰箱贴发到网上了，特别的精美，就特意过来。
4: 因为一款文创走进一座博物馆，却发现再精美的文创都不及亲眼仰望。
6: 我每一个地方都想把它拍下来，都很细致精美，看不完。
4: 这座藻井出自明代的隆福寺，却把整片唐朝的夜空搬进了屋顶。
7: 这幅星图里面呢，一共有1400多颗星星，星星的数量和位置科学家也进行了考证研究，跟我们今天观测到的星空的情况基本上一致。我们倒推年份应该是中国古代唐代时期860年左右洛阳地区的星空。
4: 它为何被誉为天花板中的天花板？因为当你抬头，不仅为古人极高的天文观测水平惊叹，也能感受到天文学与古代建筑艺术的完美融合。
7: 自上而垂的一个天宫楼阁的形态，基本上在所有的这些藻井当中呢，只有这一尊是这种形象，所以非常的珍贵。
4: 藻井由金丝楠木雕刻，层层叠构，包含68座微型天宫楼阁，靠榫卯咬合。古代木构建筑的主要形制，你几乎都能在这方寸之间找到。

0: 藻井。
1: 藻井呢，其实是中国古人对于房顶的一种装修手法，它整体呢呈穹窿状。中国古代大多是以这个木构为原材料，所以呢它非常非常的怕火。藻字呢跟水有关系，寓意水来克火。
0: 藻井多是以莲和水草等水生植物，不只为好看，更是一份藏了千年的小心思。隆福寺天宫藻井逃过大火，扛过地震，在古文物专家的巧手修复中重生。他等了500多年，就为了接住你此刻抬头的目光。
2: 因为有了文创，所以大家愿意来博物馆打卡，所以这也是一种方式去了解中国的文化。
0: 把博物馆带回家，正在成为年轻人打卡一座城市的标配。如今博物馆热带火了文创设计，文创设计则不断推陈出新，赋能文物活化。
3: 这是我们做的藻井冰箱贴的一个升级版，在静止状态下它其实是一个藻井的样式，如果我去动它的时候会发现，哎，它变成了一个古代文天仪的样式，把真正天宫藻井背后的天文的概念和中国古代科技智慧文天仪的这个结构进行了一个融合。
4: 我觉得现在主要还是博物馆热，博物馆是整个人类一直在去学习的这么一个场所，希望尽量把博物馆的文化内涵去好好的深挖，然后通过文创产品去进行一个展示，带动更多的人过来博物馆去参观，去欣赏这件文物。
5: 德州市宁津县宁城街道以传统六艺为蓝本，创新推出了新六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区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让千年文脉走进日常，为居民打造出一方有温度、有内涵的文化新阵地。
6: 走进宁津县宁城街道胡苏社区文化活动室，悠扬的古筝声婉转流淌，社区居民们认真跟随老师练习指法。旁边的兰芳剧院里，戏曲爱好者围坐一起切磋京剧名段《空城计》。宁城街道通过开设丰富多彩的文艺课程，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精神文化生活。
7: 大家聚在社区，就跟亲人一样，一起上课，一起练习。大家都是从零基础开始学的，琴弹得越来越好，邻里关系也越来越近。
8: 很高兴能有这么多学员跟我一起上课。本身呢，我也是这个社区的居民，能够开设这个古筝课堂，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一份收获。
6: 乐文化让社区处处流淌丝竹之音，书文化则让传统文化在笔墨间薪火相传。宁城街道依托红色驿站打造墨香课堂，开设工笔画、花鸟画、书法、烙画等工艺培训班，手把手教学，一对一指导，圆了不同年龄段居民的书画梦。
9: 现在每周的课程常常爆满，学员们从零基础入门，慢慢能独立完成作品，不少人的画作还在社区文化展中展出。接下来我们计划开设周末专属课堂，专门面向中小学生，让传统文化从小扎根孩子们心中。
5: 来关注一个紧急救援。前不久啊，龙口一名74岁的老人在参加宴席时被食物卡住了气道，危急时刻，两名医务工作者挺身而出。
6: 前不久，老人正和亲友一同就餐，不慎被食物卡住，呼吸困难，无法言语，
10: 就是脸色都发沉了。就是已经失去意识了，因为我们是普通人嘛，也不懂怎么抢救，只会给拍拍后背啊什么。
6: 就在这生死瞬间，现场的医务工作者王震发现异常，第一时间冲到老人身边，迅速判断老人是气道异物梗阻，立即规范实施海姆立刻急救法，反复精准地对老人腹部进行冲击。
11: 当时心里也没有多想，就发现了这个患者情况比较危急嘛，就下意识的就去参与了急救。作为一名医生，我觉得救人是本职吧。
6: 由于急救过程体力消耗极大，持续施救后王震逐渐力竭。此时同样在场的龙口市人民医院大夫郝忠业迅速接替上前，继续用海姆立克法对老人实施腹部冲击，两人前后接力，不断尝试，成功帮助老人将卡在喉咙里的鲍鱼吐出。
12: 脑子里就是一个

0: 这就是一个信念，我要让他活过来啊，或者我让他赶紧的咳出来，或者赶紧的去有呼吸，因为每隔1秒钟的话，或每隔1分钟的话，他就对他生命来说简直就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
1: 要是没有他俩在现场哈，情况不堪设想。那就是说，有惊无险，转危为安了以后哈，感觉大伙确实确实的感谢两位医生。 凭借专业的急救技能，成功帮助老人脱离危险。给两位点赞啊！大伙平时多了解一下这个急救知识，关键时候啊，真能救命啊！做饭难，就餐难，是一些老年人晚年生活最头疼的事儿。特别是对于高龄啊、孤寡呀、空巢和失能老人来说，如何能够解决好一日三餐，这是他们面临的最大的难题。
2: 养老饭到底好不好吃？咱们的凉拌拌呢，走访了多家养老院。今天去了济南市金陵老年公寓，那里的实行的是点餐制，来看看那里的饭菜可口不可口。
3: 大家好，我是施工的15年的凉拌拌领导，安排我带薪吃饭。我现在是在济南的市中区啊，今天要去的这家养老院实行的是点餐制，有种开盲盒的感觉。走，到餐厅了啊，菜单都打在了屏幕上了啊，1B2个套餐。 也能自行搭配，调花眼了。饭来了，开吃。酱鸡翅，粉丝先吃啊。鸡翅炖的特别烂啊，有种要化的感觉啊。牙口不好，老人。
4: 我很适合啊。
3: 嗯，不咸啊。 麻汁豆角，夏天很适合的一个凉菜啊。嗯，麻汁味给它刚刚好啊，很清口啊，菠菜粉条，鲜味感特别足啊。 营养丰富，主食配的是枣糕啊，尝一口，嗯，枣的清甜啊，没有特别加糖啊，嗯，这个汤是这个家常的疙瘩汤，疙瘩特别打的特别小啊，配的是白菜。
5: 主食配了点爽口的小凉菜啊，黄瓜，嗯，
3: 好了，开吃。
5: 接下来您将看到，市场上夏凉被明目繁多，消费者常常挑花眼，到底该如何选？就是在网上看起来挺好的那些图片，要买回来洗了几次之后就不好用了。
6: 小区三楼以上水压低，日常用水受困扰，能不能尽快解决？
7: 水厂更换了一个阀门，然后后来的话就出现了陆陆续续这个水压不行的一个情况。
8: 用水果命名水果，到底是杂交品种还是营销噱头？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如何平衡？
9: 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
8: 生活该被岁月定义，还是用热爱引领？年华该被数字丈量，还是用激情重燃？齐鲁大地上，有一群人正在重新定义晚年。他们身姿曼妙，英姿飒爽，属于他们的舞台从未落幕。2026山东老年人才艺大赛，引领正青春，梦想再出发。 引领星光秀，加门口的百姓舞台，零门槛参与，省内全覆盖。只要你心怀热爱，梦想等你来。专项精英赛，权威竞技的赛场，多家省级院团、官方院校倾力打造，汇集全省引领文艺精英，真正的热爱值得最专业的对待。 年度荣耀盛典，沉淀艺术才华的终极舞台，春晚级舞台呈现，全媒体合力宣发。 优秀选手签约引领 MCN， 我们助你登上更高的舞台。2026山东老年人才艺大赛，舞台已就位，灯光已点亮，这一次为自己登场。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来看新闻，凉山县黄河滩区拥有着得天独厚的种植优势，这里的沙质土地啊，通透性好，加上黄河水灌溉，光照充足，特别适合西瓜生长。但是几年前哈，当地的村民多是零散经营，种植品种单一，西瓜品质参差不齐，没有保障，市场价格波动也是比较大的，西瓜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两年前省派第一书记入驻后，带来了项目资金和先进技术，精准施策，科学帮扶，让黄河滩上的西瓜变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金果果。
0: 走进凉山县黄河滩区小塘湾西瓜种植大棚，一颗颗圆滚滚的小西瓜悬挂在藤蔓上，大小均匀，色泽鲜亮，透着诱人的果香。瓜农们穿梭在大棚间，忙着采摘、挑选、包装、搬运、装车，动作娴熟，有条不紊，现场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1: 一共种了42亩，一亩得15万块钱吧，一共能收入20万嘛。
0: 为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提升大棚种植效益，第一书记们积极发挥省科协和公安厅派驻单位的资源优势，主动协调农业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创新发展果蔬套种西瓜模式，最大化挖掘大棚种植潜力。凭借优良的品质，凉山黄河滩小塘湾西瓜口碑爆棚，供不应求。
2: 咱这个塘湾西瓜上市以来就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喜欢，我们专门设置了黄河滩西瓜售卖区，每天都能卖出5-6千斤，它的甜度高，口感好，消费者回购率非常高。
0: 近年来，凉山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立足黄河滩区种植传统，将西瓜产业列为重点扶持项目。如今凉山黄河滩西瓜已成功荣获全国地理标志产品、中国特色农产品和绿色食品认证，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4: 下一步我们依托省派第一书记资源优势，包括争取上面的政策支持，特别是延伸产业链条，这个扩展销售渠道，通过电商平台进一步扩大这个市场的销售范围，重点从这个农产品的精深加工等方面的做文章，争取把黄滩优质农产品推向更大的市场，使凉山良品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8: 这小西瓜增加收入啊，咬人一口，嘴里甜，心里更甜啊！希望当地的农产品销量越来越高，当地的朋友们腰包越来越鼓。说到这个水果啊，目前市场上水果那是真不少啊，荔枝啊、西瓜呀、芒果、榴莲各类的时令水果批量上市，其中不少水果这个含糖量比较高，哎，很多朋友发现了哈，现在吃的水果和小时候吃的确实不太一样了。就拿以前咱想的那吃那个西红柿，是吧？咱山东人很多人管它叫药柿子，小时候吃啊，那真是酸甜可口。现在吃那个大的菜柿子，感觉没什么味儿。但是你要说现在贵的那种新品种，哎，也很好吃。哎，有的时候咱吃个西瓜，印象当中小时候还特别特别甜的那个西瓜芯儿，也没现在的西瓜皮儿接近那一块那么甜，它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越甜它这个含糖量就越高呢？其实啊，这食用方式不当容易造成糖分的摄入超标，给身体健康带来负担。一起来了解一下。
5: 高糖水果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含糖量大于等于15%的新鲜水果。这类水果果糖、葡萄糖、蔗糖含量较高，入口甜味浓郁，是夏季水果市场中最受喜爱的品类。
6: 只靠味觉去判断甜不甜，并不是判断水果糖负担的唯一标准。一个水果是否需要控量，我们至少要看3个指标。第一呢，每100克含多少糖或者碳水化合物。第二，咱们一次实际能吃掉多少。第三，它对餐后血糖的影响，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和血糖负荷。
5: 专家表示，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依靠口感。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口味偏酸，并不代表含糖量少，可能远超普通水果，极易被忽视。
6: 容易被酸味掩盖甜味的水果或者水果的制品， 比如说像山楂、百香果，还有某些李子，酸甜口的果脯。酸味来自啊有机酸，但并不代表糖少，尤其是像山楂片、果丹皮、蜜饯、话梅、果脯、芒果干等等这类能量密度高的热带水果，比如像榴莲和菠萝蜜。榴莲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它的脂肪和碳水都不太低，热量密度明显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
5: 大量水果的摄入首先会导致血糖波动剧烈，大量糖分快速进入血液，对于血糖调节能力较弱的人群会加重胰岛素代谢负担，还会对身体的其他系统造成伤害。
6: 能量超标和体重的增加，很多人啊，他会低估水果的热量，甘油三酯、脂肪肝、尿酸问题可能被放大。大量的水分、糖，尤其是果糖，包括膳食纤维、有机酸，低温的刺激一起进入胃肠道，那胃肠敏感的人群很容易出现问题啊。
5: 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无需完全拒绝高糖水果，日常使用高糖水果不用完全忌口，关键在于控制好摄入量。可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水果每天200至350克，分一两次食用。
6: 针对咱们普通的成年人群啊，这里面有一个提示，如果我们去选择低糖或者中糖的水果，比如像草莓、蓝莓、桃、柚子、橙子，这类属于含糖量相对低的，一次我们可以吃像150到200克都没有问题。但是高糖的水果，比如像荔枝、葡萄、芒果这类，这些我们要注意，一次尽量控制在100克左右，会相对更稳妥。
8: 这个水果的摄入一定要适量啊！有朋友就喜欢吃水果，拿水果当饭吃，一顿吃几个果子啊！你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膳食指南啊，一天是250到350克，什么概念呢？一个苹果差不多就够了，你再多吃啊就超标了。所以说摄入一定要适量。接着来说说这个晚上咱们盖被的问题啊，现在你晚上都盖什么被呢？啊，地方不一样，盖的不一样。你像青岛啊，这两天确实挺冷，我把那个过冬的厚被子都拿出来盖了啊，那都觉着盖上还挺合适的。你要说济南呢，我晚上你说开空调睡吧，盖这个夏凉被它有点舒服，关了空调不盖被吧，它有点受不了。你说这个被子它到底晚上它是盖上好还是不盖好呢？这个时候真是一个难以选择的事儿啊。那么如何挑选一床夏凉被，哎，可以让这个睡眠质量直接翻倍呢？哎，面对市面上名目繁多的什么冰丝被呀、天丝被呀、凉感被呀，不少消费者直呼是挑花了眼。应该如何挑选呢？来看看。
7: 在家纺专区，夏凉被、牛皮凉席等清凉商品被摆在显眼的位置，不少市民正在咨询选购。提到买夏凉被的经历，有市民说踩过坑，
9: 就是在网上看起来挺好的那些图片，要买回来洗了几次之后就不好用了，不凉了。注重就是材质，还有体感，因为夏被嘛，主要你盖的就是一个体感。
7: 很多消费者选购夏凉被只凭手感看噱头，忽略面料等核心凉感指标，这也是踩坑的主要原因。业内人士表示，纺织上并没有冰丝的国际定义，夏凉被盖上去凉爽是由面料材质决定的。选夏凉被不能只看图片宣传，学会看成分标签才能选对面料。
10: 面料100%聚酯纤维的，还有粘胶的这些成分，这种是一定要避坑的。100%莱塞尔的，然后的话还有100%棉的，100%桑蚕丝面料的，这些成分的话是完全可以买的。经济实惠一点的话，50%的棉，或者50%的是莱塞尔，或者是50%的莱塞尔加50%的桑蚕丝混纺的话更有性价比。
7: 钟店长说，除了看面料成分，还有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就是看夏凉被的凉感值。
10: 凉感值一般是3以上的到5，它是有一个综合指数的。一般的话我们是凉感值达到3的话会比较好一点，你太凉的话你开空调的时候会对身体很多人是适应不了的。
7: 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凉感面料床上用品分别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上明确接触瞬间凉感系数 QMAX 值， 业内人士说 QMAX 值大于等于 0.30 或 3A 级，体感较为舒适，选购时认准这个值就不会踩坑。此外，消费者购买时要优先选择正规品牌和渠道，注意查看产品的成分标志、安全等级，尽量选择可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购买前可以闻一下是否有刺激性异味，避免买到小作坊的不合格产品。如果是在线上购买，也要主动向商家索要凉感值检测报告、成分说明等信息。
8: 咱们刷短视频的时候，你有没有刷到过一些自称是大师的账号呢？张口能算姻缘、改运势，只要留下生辰八字，就能拿到专属的运势图，再掏点所谓的功德金哈、啊，请符做法事，能够化解灾厄，迎来好运。当心哈、啊，这背后藏着可是一个个的陷阱啊！前不久，警方就抓获了好几个这样所谓的大师啊。
11: 2024年5月，30出头的张丽就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这样一条算命视频。
12: 那个抖音发出来有一个视频嘛，说什么什么什么，我点进去，然后留一个自己的年月日，然后他就回复了几个字，不是你的是什么意思？回复的很高深那种，然后我们点进去问他什么意思。
11: 这条回复让本来只是有些好奇的张丽一头雾水，他私信追问含义，对方以平台限制为由，提议转到微信继续沟通。
12: 袁总你好，姻缘、财源、事业、健康、学业、子运、大运缘，想解惑哪一方面的？我问了抖音上，他回复了不是你的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让我提供姓名、年龄、那个年月日。
13: 就他一开始等于是让你有好奇心。
12: 对。
11: 加上微信后，对方直接亮明身份，自称是某某庙的道士，自称吴，称呼张丽原主，让他把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全发过去，说要算卦。
14: 他首先是说是道士，就说我的道号是什么什么什么，道元道清。然后，如果被害人继续追问的话，说你是哪里的道士，他会说一个我是某某某道观的道士。
12: 他批出来，但是没给你答案。然后说你转个什么香火钱，就是转个60吧。付完之后，他就开始给我写出来了，给了张纸，上面写了你的名字啊、生辰八字什么东西的，然后看不懂嘛。
11: 黄色纸上张丽的生辰八字被醒目的标注出来。面对这张支付了68元的专属定制运势图，张丽再次陷入迷茫，他完全看不懂。
12: 看不懂嘛，看不懂之后呢，然后他就会发出来需要解辟炎啊干什么的，好需要念转多少钱。
11: 而这一切不过是另一头准备好的话术而已，目的就是故弄玄虚，引张丽入坑。
12: 比如说交68，68交完之后会跟他讲，让他等90分钟，我们要给他书写一下他的运势怎么样。90分钟之后，然后就会把我们弄好的话术一次性发给他。
11: 李大海就是所谓的大师，在自称已经盘卦起算后，他告诉张丽说，卦象显示张丽有财不聚，事业不顺，甚至个人感情也很坎坷，需要请个转运符，但要支付一定的功德金。
12: 专门的话术发给你之后，然后你也会感觉自己不好啊，不好之后我们就会跟你讲是因为你的运势不佳，或者是阴债缠身啊。
13: 那大家都一样嘛，就每个人婚姻不顺利怎么说，
12: 基本都差不多。
13: 那这样之后人家会有什么反应呢？
12: 有的会先问为什么会这样子，或者是直接就是要想化解。根据您的命盘显示，财来得快去也快，需要改善自身运势即可。还有一个就是要请福嘛，我请福多少钱，反正我就转了个580吧。
11: 运势图背景里密密麻麻的全是其他民众的请福信息和支付功德金的具体金额，不难看出这个账号背后积累了大量受众。
12: 后面很多人不是我一个啊，他给了这个背景图我才相信他的。
11: 张丽掏钱付了功德金后，对方立马寄来了所谓的转运符，还特意列明了一堆注意事项，再三叮嘱必须随身携带，不能离身。
12: 他就已经说了，他那个符就是已经办过法事的，开过光的，已经弄好了，然后寄过来就行了啊，你佩戴就可以了。
11: 然而拿到手的转运符却给了张丽当头一棒，这根本就是一张人人都能打印的纸。
12: 那个符一看，后面拿过来一看，打印的。当时拿到手我就已经知道这个是假东西了。
11: 朱女士因父亲生病满心担忧，实在没辙，她想着要么找大师算算，就盼着能求个准信儿，知道父亲到底能不能早点好起来。
15: 就是连续发烧几天，一直烧不退， 所以也找不到原因，就想去算算命。
16: 其实与其说他们找被害人，不如说是他们被害人找到他们。就是我们现在刷抖音基本上有一些营销号，他都会说一些普世性的一些话，因为多多少少都会有人遇到人生不如意的事情，然后他们就说你如果需要那个解惑的话，就评论区里面回复个九啊，评论以后他们就会去私信这些人。
7: 没一会儿，自称道眼真人的大师就把朱女士父亲的运势图发过来了，张口就说这卦象看着不妙啊。
15: 他就是发了一堆就是像套话一样的东西，然后反正就说了一堆就是怎么怎么不好什么的，然后我才询问他有什么解决方法的。
16: 帮他们先算一算，算出来的结果我们基本上都是比较笼统的，就说你哪里哪里不好啊什么的，然后进而一步一步引导他们去那个转账。
7: 算卦需要收取68到688元的卦金，要化解则需要支付238到888元的功德金，免费赠送转运服务。
15: 第一次给他转账了88块钱。
13: 那你这次付了多少钱？
15: 288块钱。他就说要请一个什么转运服，他说这个转运服呢是不要钱的，但是要就是做什么法事，然后要准备一些什么纸钱啊水果啊这种东西，然后这些东西是需要钱的。
12: 68到888您随缘随喜就好，就是你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行。
7: 近日，杨浦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假道士诈骗案。检察官表示，这个犯罪团伙由十几名年轻人组成，内部有着清晰的层级分工。
14: 老板就负责整个团队，包括引流平台的沟通，比如说发货零服这些都是由这个老板统一指挥的啊，一个领导组织的一个作用。十几个人中会有两个人是组长啊，负责平时管理这个业务员去比如说考勤啊，上班的时候怎么聊，如果有新人进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培训啊，这都是组长所做的。
7: 00后的黄志远进团队一个月后就升了组长。他说，一开始自己以为是在做电商。
13: 那这个老板招你的时候是怎么跟你说的呢？
12: 做电商。
13: 做电商。然后你进去之后有没有发现不对劲？
12: 前面发现，就刚进去的时候做了做，熟悉的时候知道这是诈骗。
7: 明知道自己干的是骗人的勾当，黄志远仍然没有离开。他给出的说法简单又现实，因为有前科，工作不好找。
12: 我有前科，我工作不好找，也是隐瞒犯罪所在。
13: 那是什么情况？
12: 就卖银行卡。
13: 你出借银行卡？
12: 对的。
7: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李大海和团伙老板本是初中同学，靠着这层旧关系入伙后，他的核心工作就是和目标对象聊天周旋。
12: 就是在那聊天吗？业务员在那聊天吗？
13: 你是做业务员的？
12: 对。
13: 那你聊天怎么聊呢？
12: 老板那边都有话术嘛，他给我们个话术的。因为那时候我看着他敢拿自己的实名去收钱，我想着这种应该也不会是犯罪，管他怎么敢嘛。所以说我就接着做，就没不知道这个是犯罪。
13: 老板之前干嘛的？
12: 之前有做过就是卖酒啊卖烟什么都有，
13: 就一直是在做生意的。
7: 黄志远直言，他们压根儿不是什么真道士，算命全靠背话术套路，只不过偶尔也会碰巧遇上有人觉得管用。
13: 那大多数人是什么比较不顺？
12: 婚姻吧，
13: 都婚姻比较不顺。那你们怎么给他解决这个婚姻问题呢？
12: 我们都是劝和不如劝离，就是这样的吧。然后还有那些工作不顺的或者经济不顺的，就这样。
13: 那有人做好这个所谓的法事之后，真的是转运来谢谢你们？
12: 有的有，
13: 真有，
12: 有的有。
16: 有一句话就是叫“病急乱投医”，当他们自己本来就陷入在那个焦虑的情绪当中，他。迫不得已只能采取这种方法，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嘛。
7: 要是碰上客户质疑测算不准要求退钱，这个团伙也会爽快的照办，为的就是能够把这门骗人生意做长久。
13: 那有人觉得你们算不准来找你们？
12: 有算不准我们会退钱，我自己有一个客户就退了3000多块钱全退给他。
7: 最终杨浦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黄志远获刑6年，李大海获刑4年，并处罚金。
17: 判决如下，
18: 全体起立。
17: 一，被告人黄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二，被告人李 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三，被告人黄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3个月，并处罚金25000元。四，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予以没收。
8: 好，接下来是今天的肃览天下，咱们来看看有哪些内容。
0: 据新华社报道，记者从湖北省相关部门获悉，5月17日14时56分许，一辆旅游客车在湖北省恩施市境内发生侧翻事故。事发时，车内共有司乘人员15人，事故造成1人抢救无效后死亡，另外3名受伤人员均无生命危险。目前，恩施市正积极开展伤者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在路上看到一辆大巴车，车身贴着日照往返青岛山姆专线一站式直达的红色横幅。日照运总集团工作人员随后向记者证实，视频中的大巴车正是该公司新推出的日照往返青岛山姆专线直达车，单程59元，往返78元，目前仅在周末发车，每天一班。据了解，山东多地客运公司已经开通往返济南青岛山姆会员商店的大巴专线，如济宁往返济南山姆、滨州往返济南山姆等线路。电诈分子躲藏民宿作案，蓝山警方一举合围抓捕。近日，一个给全国各地老百姓打电话的电信诈骗团伙流窜到山东临沂蓝山区。经侦查，这伙人躲藏在一处偏僻的民宿里。
18: 有个人，有个人，
19: 小点声音。
18: 我给你看看，有点，真有点，快点。
0: 经过调查，他们为了1400元的时薪，1小时内疯狂拨打数10个诈骗电话，再用转接的手法让境外的骗子与受害人直接通话。5月17日，上海普陀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发布情况通报，普陀区富平路一在建工地的一台造楼机的外架出现异常，外侧钢网片变形，目前初步判断主体结构无异常，现场无人员伤亡，目前涉事工地已停工，事故原因调查和后续处置正有序开展。接下来您将看到，小区3楼以上水压低，日常用水受困扰，能不能尽快解决？
20: 水厂更换了一个阀门，然后后来的话就出现了陆陆续续这个水压不行的一个情况。
0: 用水果命名水果，到底是杂交品种还是营销噱头？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如何平衡？
21: 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
8: 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咱们日常用水啊，这是居民生活的基本保障。最近呢，济南天桥区济南第52中学宿舍楼居民彭先生反映说，近一周以来啊，小区3楼以上住户的这个水压持续偏低，洗衣服呀、做饭呀、日常洗漱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0: 因为我们这边是有一个地方阀门换了，水厂更换了一个阀门，然后后来的话就出现了陆陆续续这个水压不行的一个情况，不用增压泵了，3楼以上水压非常小，3楼有点水，4楼还有一丢丢，到了5楼6楼压根就一滴水都没有，洗脸的时候也比较费劲，洗澡不行，水厂解释是水压达标，让我们去找这个表后的问题。
22: 你们平时把水费交给谁？
20: 这个水费的话都是学校那边代收的，因为最早是职工宿舍楼嘛，学校意思是因为最早的时候属于职工宿舍楼，一直都是学校来代收这个费用，水管的话是直接通到就是我们住的这栋小区，不经过学校，
23: 基本上每天都会去排查测，然后我们是总表制，我们的表前的水压是正常的，表后的话是人家52中。
22: 咱能不能帮着一块排查排查表后啊？
20: 我们一直在排查，帮他排查。
22: 要是有情况可以联系咱这，是吧？
24: 可以。
22: 能不能帮忙给入户看看，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23: 这个业主啊和我们水厂的现场人员已经取得联系了，我们工作人员会再去排查的。
8: 好，接下来是咱们生活帮的银铃6:30。这胃好啊，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才棒啊。可是被这个胃部不适困扰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啊。养胃的方法也是众说纷纭，有说这个多喝牛奶好的，保护胃黏膜的，还有说经常喝点粥的，能养胃的。到底这个正确养胃的方法该怎么做呢？今天咱们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邓丽来跟大伙儿聊一聊。你好，邓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8: 嗯，你看有人说哈，多喝牛奶能保护这个胃黏膜，是这样吗？这对吗？
1: 这个问题呢，就是牛奶呢，它并不能在胃内形成持续性有效的保护膜，因为牛奶中的蛋白质和脂肪呢，会在胃酸和消化酶等作用下呢被分解掉。正因为如此呢，牛奶对于胃酸分泌过多者的影响也并不一致。比如有的研究表明呢，喝牛奶会缓解胃食管反流病导致的烧心的感觉，但是有些研究却发现反而会加重患者的症状。而且对于乳糖不耐受和牛奶蛋白过敏的人群，牛奶还可能会加重胃部不适。所以喝牛奶对胃的影响个体差异很大，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跟风喝牛奶养胃，如果喝了不舒服就不要喝了。
8: 嗯，还有一些人认为啊，这个饭后喝酸奶能促消化，您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1: 饭后喝酸奶会加重胃的负担，如果饭后已经喝饱的情况下再喝酸奶，可能导致胃食管反流等问题。因此呢，如果饭后喝酸奶呢，要掌握量，尽量在7-8分饱的情况下适量饮用。含有益生菌的酸奶呢，它能促进肠道健康。由于老年人的益生菌数量它是逐渐下降的，易存在这种胃肠道的问题，因此可以适量饮用这种益生菌酸奶。但需要注意，含有益生菌的酸奶呢，需要低温储藏，以保证活菌的数量达标。
8: 我明白了，不是说你吃的撑了，喝点酸奶消化消化，你是要胃给酸奶留点空，给它让它这样喝，你才能真正的消化消化啊。
1: 对。
8: 还有人认为啊，经常喝点粥能养胃，这对吗？
1: 粥呢，通常它是谷物为主要原料组成的，那典型的特点呢，就是质地柔软，易于消化吸收。它作为一种传统的饮食习惯呢，对于某些特殊人群来说，在某些情况下喝粥呢，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养胃作用。比如对于胃部不适或者消化系统较弱的人来说，适量饮粥呢，是可以确实可以减轻胃部的消化负担，因为粥很软，易于消化。不过长期喝粥呢，会削弱消化功能。一方面，长期吃柔软的食物呢，可能导致胃变得懒惰，胃部功能得不到充分的锻炼，反而可能会出现消化功能减退的情况。另一方面，经常喝粥，尤其是白粥，营养不均衡，缺乏人体需要的优质蛋白质等营养。长期单一喝粥呢，容易导致营养缺乏。对于胃功能不好的患者呢，胃部的疾病的人来说呢，后果还会更严重。此外，粥的升糖指数呢，普遍也较高，不适合血糖控制不稳者及糖尿病患者。
8: 嗯，那如果说把食物煮得很烂呢，比如说牛肉煮得烂烂糊糊的，是不是也可以养胃呢？
1: 煮得很烂的食物呢，的确比较容易消化，但是容易消化并不等于养胃，也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因为消化功能正常的情况下，不需要通过饮用烂软的食物来养胃。不仅如此，像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C， 它都属于这种水溶性的维生素，性质不稳定，几乎不耐热。如果是烂软的食物呢，它都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烹调，其中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B1 B2 B12 以及叶酸的一个损失是比较多的。所以呢，长期食用烂软的食物呢，会导致营养不良，表现为食欲下降、情绪抑郁、免疫力下降，还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还会使胃蠕动锻炼减少，胃的正常的一个机能下降。
8: 嗯，还有一种情况啊，很多人胃疼的时候，哎，听说那个喝姜汤好，说能缓解，真管用吗？
1: 啊，姜汤缓解胃痛啊，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如果是最近突然出现胃痉挛，或者短暂的胃部不适，可以选择喝一些姜糖水或者姜汤来缓解。但如果患者是胃部本身有严重的炎症、溃疡或者肿瘤患者，应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判断，必要时及时就医。
8: 嗯，还有人说啊，这个胃不好的话，你得多吃点素食，这个观点对吗？
1: 长期吃素食呢，它也不是利于胃健康的，因为长期呢只吃素食，缺乏脂肪和蛋白质，可能导致胃黏膜的萎缩，严重时呢甚至导致慢性萎缩性胃炎。饮食最好荤素搭配，素食呢富含膳食纤维，在胃中排空速度快，会使得胃黏膜频繁地暴露于胃酸中，对于胃是造成伤害的。
8: 那咱们平时应该怎么正确的去养胃啊？你给大伙儿讲一讲吧。
1: 首先呢，第一，规律饮食，按时就餐，避免暴饮暴食和过度饮食，可以减轻胃部的负担，维持胃肠道正常功能，合理分配食物种类，注意膳食营养均衡，适量增加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有助于促进胃肠蠕动，改善消化功能。第二，可以少食多餐，将每日三餐分为5到6次，每次适量进食，可减轻胃部负担，降低胃酸分泌过多的风险，同时避免过度吃辛辣、油腻和生冷类的食物。第三，细嚼慢咽，充分咀嚼食物能够减轻胃部的负担，同时呢，也有助于营养的消化和吸收。建议每口食物呢，咀嚼20到30次，直到食物变得细腻柔软再咽下。第四呢，是戒烟限酒。那烟草和酒精呢，对于胃部的健康它是有害的，因为抽烟呢会刺激胃黏膜，增加胃炎和溃疡的风险。过量饮酒呢，会损伤胃黏膜的保护层，导致胃酸分泌过多。第五，适当运动，建议呢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运动方式，包括呢但不限于什么散步啊、跑步、打球、游泳等，每周坚持3到5次，有助于改善胃部的血液循环和代谢，维持消化系统健康。第六，注意保暖。胃部受凉会导致胃黏膜和血管的收缩，影响胃部的正常功能，易发生胃部不适和疾病，所以要注意胃部保暖，尤其是气温变化较大的时候。第七，是调节情绪。长期的焦虑和压力和紧张的一个状态呢，容易导致胃病的发生，因此呢，合理的调节情绪，保持心情舒畅，可以减轻胃部的负担，起到养胃的作用。第八，规律作息。规律作息有助于保持身体的稳定状态，包括消化系统的正常工作，合理安排睡觉和起床时间，保证每日睡眠时间充足，睡眠质量良好，有助于胃部的健康。
8: 非常感谢邓主任今天来到直播间呢，给大伙儿讲了这么多专业的分享啊。大伙儿平时也得注意哈，刚才讲的一些细节，避开误区，保护好自己的胃。咱们也会邀请更多的专家来做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小东接着跟您说新闻。
0: 接下来您将看到，用水果命名水果到底是杂交品种还是营销噱头？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如何平衡？
21: 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
8: 咱们生活帮啊，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易于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说你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着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们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的知识，欢迎您加入到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咱们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最近啊，这个水果市场上一批网红新品可以说是闪亮登场啊，什么蓝莓葡萄呀、芒果凤梨呀、蜜桃百香果呀，哎呦，款款惊艳亮相啊！有网友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经历啊，想吃这个芒果，在线上超市挑啊，找这个商品名为芒果凤梨的果切装啊，本以为是俩水果搭配在一块儿，美味成双嘛，结果收到的却只有一盒凤梨啊，原来自己买到的只是名字叫芒果凤梨的凤梨。那么这些用水果名字来命名的水果到底是杂交品种还是营销噱头呢？农产品的命名有哪些规章呢？咱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芒果蜜桃了，你看看，个头又大，甜度又高，风味又足。
3: 就这个芒果凤梨酱，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它这个是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
4: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 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21: 买了一个叫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然后拒绝退货退款。
4: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大多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别名。记者走访了线下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元一斤，这个价格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店员介绍，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
5: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啊？
6: 对。
5: 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6: 这个带着芒果的香甜口。
5: 不是跟芒果杂交的。
6: 不然它不可能有芒果的香味儿。
4: 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
8: 这就好比老婆饼里啊没有老婆只有饼，那这个芒果凤梨里边也没有芒果，草莓芭乐里边也没有草莓，蜜桃百香果里没有蜜桃。那么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到这个芒果凤梨这样的商品名称是否合规呢？专家表示啊，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该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呢，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9: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我们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它是对这个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4: 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去年3月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从2027年3月16号起施行，其中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做出了进一步的规范。
9: 预包装食品标签里面对这个食品的名称是这么规定的。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识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已经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当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那么实际它真实的名称应该叫凤梨，对吧？那你前面加了这个芒果，那这个实际你买来的这个食品中没有芒果，那这个就是一种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那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真实的属性的名称去标注。
8: 近日，2026专用汽车出海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凉山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专用汽车生产企业代表以及近700位海外采购商、经销商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专用汽车在国际市场的拓展之路、产业链升级方向以及跨境合作新机遇，助力高品质中国造专用汽车更好地走向全球舞台。
0: 近年来，在全球降碳减排、成本精细化管控的大背景下，中国新能源专用汽车凭借先进的技术与超高的性价比优势，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 目前，济宁市梁山县专用汽车公告目录企业多达143家，产品涵盖运输类、市政类、工程类及各种特种用途的专用汽车，远销122个国家和地区。
10: 今天主要是看到了有很多大咖，能跟他们的零距离的接触，然后学习更多经验，我觉得这个会对我自己的公司还有那个带来了更大的一个前途。我相信梁山能做大能做强，我们在梁山进入这个体系里面会带来更大的价值。

0: 会带来更多的那个合作伙伴一起往前冲。
1: 本次推进会，凉山县与多家海外采购商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进一步拓展了海外市场，持续扩大中国造专用汽车在全球市场的出口规模。
2: 前不久啊，山西高速交警查酒驾，发现一辆白色小轿车快下高速的时候停匝道上了。你停在这儿是不是有点猫腻了呢？啊，赶紧查一下吧。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啊！高速上开车的司机居然是无证驾驶啊！
3: 这辆白色小轿车刚驶入收费站广场，就被民警拦了个正着。
4: 啊，你们驾驶证、行驶证我看看。刚才谁开的车？我说刚才谁开的车啊？刚才谁开的车？
5: 不知道。
4: 刚才谁开的车？
5: 我开的。
4: 换人了没有？
5: 没有。
3: 面对询问，车内人员集体陷入沉默。再三追问下，驾驶员才含糊其辞地承认一直是自己驾驶车辆，可那躲闪的眼神和慌张的表情早把心里有鬼四个字写在了脸上。
4: 刚刚底下就有监控，我给你拍那啥吧，有没有？刚才谁开的？
6: 我看
4: 了。你们驾驶证我看看。
6: 我没驾驶。
4: 没有驾驶证？那为啥要开车啊？
3: 一听有监控，后排的乘车人龚某终于绷不住了，主动承认刚才开车的就是自己，但没有驾驶证。
4: 你开的车？
6: 对对对。
4: 你考过驾驶证没有？
6: 啊？没考。
4: 什么？
6: 我前办。
4: 你从来没办，没考过，还是因为喝酒？
6: 没有。
4: 哎，从来没考过。
6: 对对对。
4: 你就没考过驾驶证？
6: 报过名的。
4: 报过名？
6: 嗯。报过名，然后。
4: 那你为啥要开车了？我看你的身份证。
6: 我是有点不舒服，就是代替
4: 了。有点不舒服就能代替啊？啊，其他人有没有驾驶证？其他人都没有，就你一个人有。
3: 不舒服就能让没本的人替开，这借口连驾校的教练听了都得摇头。龚某坦言自己报过驾校，但学习期限过了，证没考下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规定，民警依法对龚某涉嫌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开具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最终对其处以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2: 最近呢，上海浦东民警在巡逻途中遇到了一名神色慌张的老人求助，什么事儿让他心急如焚呢？咱们来看一看。
7: 他让我操作，我就这么操作的。
8: 远程操控了。
7: 啊！
8: 快清晰重启。
7: 他给我来电话了。
8: 来电话让你下载什么软件？要远程操控吗？
7: 对呀、啊，他让我那个输入密码呢。
8: 你先跟我商量，快，先到派出所去。
9: 阿婆说，她接到了一个自称抖音客服的电话。对方称他的账号开通了会员，如果不关闭，每月将自动扣款。
10: 阿姨不称自己不会操作，那对方客服随即指导阿姨下载了一款不知名的软件，之后全程由对方来进行操控。在这个过程中，阿姨将自己的银行卡账号告诉了对方，并且在对方远程操控的情况下输入了银行卡密码。
9: 所幸阿婆在最后关头意识到不对劲，及时向民警求助。民警带阿婆回到派出所后，立即重启手机，逐一核对名下所有银行卡余额，确认没有钱被转出。随后民警帮助联系银行办理挂失，解绑了所有绑定银行卡的应用，并修改了账户密码。
8: 冒充客服，冒充支付宝客服，说你有百万保险啊，什么关闭的什么的不使用，你要是关闭，这个都是很常见的套路了。这个验证码其实是你帮你开通或者是关闭什么支付限额的验证码。
11: 陌生客服来电，只要提屏幕共享、远程操作、索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立刻挂断，不要与其联系。但凡察觉被骗，不要犹豫，第一时间联系110报警。同时联系银行冻结银行卡，留好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
2: 好了，今天的声帮就到这里了。如果说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APP 的回看功能。如果说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感谢收看，我是小东，声帮明天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1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3: 森林很大， 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4: 现在是早上七点。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1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潍坊调频106.4，
15: 济宁中波999，
14: 聊城中波621，
1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6: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比我大3岁，93了。一辈子中医，总结这一生说了8个字，叫宁当名医不当名医。大家伙可能听不明白，这怎么说了2个名医？这第一个名啊，是明白的明，第二个名是出名的名，2个字不一样，意思也大不相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家里还有胡家老高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不把别的大夫这药那药啊放在眼里。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去治病治不好，我们去治拿胡家老高，但是年龄一点点大了，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了，想法就一点点变了，患者这辛酸苦辣呀见得多了，这心里就

0: 一下子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有的得眼病的，眼瞧着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大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说胡老看病看得好，胡家老高这个药厉害，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今天和大家伙说，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自己吃胡家老高吃好了，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他有一个胡家老高，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当。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的，到头来病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一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儿。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那三甲医院去，往北京、上海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小地方去，有的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三下五除二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大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这要是有人吃胡家老高没吃好，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毕竟胡家老高 传到现在，疗效这块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有点七上八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十万八千里。选择用了胡家老膏，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呀、啊。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胡家老膏没给我丢过脸。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呢，不少都是全国各地转了一大圈，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再挨个撞一遍，最后撞得直迷糊，也不知道为啥这病没治好。人呐，撞这一回您就得吸取经验教训，您就得想啦，为啥自己会头上撞个大包，合计合计，找找方法。看病很多人都是四处求医，这个看不好找那个，那个看不好再找其他的，心里面像火燎一样急呀、啊。但是您看一次病没看好，听我句劝，您得总结总结经验，别再犯那个毛病了，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吃上治病，就马上跟着吃，吃完没效果，又听那个人说拿这个中药泡水保准行，结果喝完一堆副作用，这都是教训。那么该怎么办？您多了解了解，多打听打听，一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准的，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都说这个药行，这个大夫行，那就八九不离十。过去管这个叫口碑，现在流行话叫大数据，这个骗不了人。什么事情大家都说好，那准没错。胡家老膏这么多年也是靠一个一个患者的口碑积攒起来的，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但是看那一摞摞的医案一清二楚。说到这个病啊，现在哪儿哪儿的全是病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啊，病少，不像现在，不仅得病的人多，而且全是重病，身边三天两头的，好像身边没有什么特别健康的人，多少都有点小毛病，高血压呀、啊，糖尿病啊，高血脂，这病多了去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得病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吃喝嘛， 不对，我父亲和我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人呐，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过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德不配位了，那您可能就要损失一些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守恒的，就说您爱喝酒，喝酒您舒服了，这是您得到了，但是您喝酒时间一长，肝就坏了，胃就不好了，这就是您失去了。有得必有失，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是没了，金钱和地位是可以再争取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有一位患者，脑血栓，35岁，人生大好的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别人到点儿吃饭了，他还在那开会，最后当上车间主任了。没到一年，上班的时候就倒下了，头眼歪斜，人事不省，脑血栓，到医院溶栓呐，左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有时候勉强拄着拐走几步路，家里老人媳妇都跟着上火。这不是别的病啊，才35岁，下半辈子咋办？到北京医院去看，到那儿排大队，去了7-8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听说胡家老高了，死马当活马医，治吧，吃了一阵子，见点效果，半拉身子有点力气了，知觉也有点了。但是我一看，感觉不对，吃了这么多胡家老高，正常应该比这要好啊。后来一问，这个小伙子这边吃着药，那边一天还是愁眉苦脸的，没个高兴的时候，有点事儿就发一阵脾气。我说这可不行，要不您就别吃胡家老高，想吃的话您也得配合，这边吃着药，那边您自己也得调理心情。人呐，一生气，气淤了， 就容易化火，这火是奉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瘀啊全是这么来的。这边吃胡家老糕给您恢复，您呢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和胡家老糕在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好呢？本来五六个月的事儿，这么干弄不好得撑到一年，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小伙子一听这回懂了，听话了。您看人这个东西就怪，有时候不听家里人的话，大夫说啥都行，他自己一点点调整，再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就左手有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别吃胡家老糕了，自己慢慢恢复吧。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我其实最反对大家伙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儿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给您使个眼色，您也知道他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儿，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胡家老糕您说神奇不？很多人琢磨不透，感觉就是个糕，怎么这个糕吃上去就治病呢？为啥别的糕一罐子一罐子喝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老胡家这几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了，对胡家老糕是再了解不过了，没有那么些，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吃胡家老糕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但是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 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理字儿，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开始不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族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胡家老高是什么道理？说这个本源疗法听上去很含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每味中药的药理药性。那胡家老高也是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白费功夫。治病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吃上胡家老高，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里，一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都能实现。方向很重要，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也不是一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如果调方向对了，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 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病也看不好。您多想想，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吃胡家老糕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彻底把病解决了。有没有？有，少数。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把病给它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饭不怕晚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过去呀，有句老话，小孩子都知道，叫早起的鸟有啄吃。这意思是啥呀？鸟先起来，那鸟就能多吃虫子，就能吃饱。父母总在孩子面前说，让小孩子好好学习。但是反过来还有一句话很多人不知道，叫早起的虫儿被鸟吃，这也有道理啊。您是虫子，起来的早，四处爬，那就容易被鸟第一个吃掉。您看，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话，多有意思，怎么说都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但是要是总哭，那就得挨巴掌。这告诉我们什么？凡事都有两面性，没有绝对，有黑就有白，有正就有反，有好就有坏。人站的立场不一样，那您想的事做的事也不一样，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大家伙的心态啊，一定要放平，什么事都往相反的方向想一想，别死钻牛角尖儿。尤其是在病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都在吃胡家老糕，您看为什么我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半拉身子麻木，只见了点缓解，上厕所走路还是费劲儿。您看我隔壁的那个邻居也是脑血栓病，和我差不多，为什么他能天天出去溜达，还能跳广场舞？这样的患者呀，每天我都能碰到，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您要一直这么想，那就是自己挖个坑，自己跳里了，爬不上来了。很多人其实活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都想不明白一个理儿，那就是人一定要活在当下，活得自我一点，别总和别人攀比。比这个字，您看， 两个匕首的匕字合在一起，那是两把刀啊，和谁比？如果心思不正，那就是自己挨一刀，别人挨一刀，自己受伤，邻居躺枪。您脑血栓病情重，刚开始恢复，您邻居也有您这么重的时候，您怎么没看见？您那邻居像您这么难受的时候，天天自己锻炼筋骨，人家一直在自己努力康复的。您才刚吃胡家老糕，十天还没吃上呢，您不知道您的邻居都吃了五六个月了。您要是吃这么长时间，也不比他差。人要比啊，比啥？比毅力，比坚持，比优点，别一上来就看结果。您得有取经的心态，需要时间，这才能有长进，病才能好得快。您看，过去我们都羡慕那万元户，凤毛麟角，少啊，谁家是万元户，大家伙看着都很馋啊。您看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万元户了，什么事情都是往前发展的。您现在达不到目的的，别急，只要您坚持住了，早晚能有好的那一天。人呐，您无论站在哪一个台阶上，台阶上面也会有人低着头看您，抬头自卑，低头自得，您就应该平视您自己，这小日子才能过得好。人这两眼睛啊，不是都用来看别人的，一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看别人，再留一个眼睛反观，瞧瞧自己，谁都难免认不清自己。我今年93岁，在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错，那时候和我老父亲行医，平时在我们老药铺，有时候有疾病的患者走不动的，也出去到患者家里看，也不多收诊金。当时我们家很有名气，不夸张地说，方圆百余里有病全找他。那时候胡家老糕也不像现在这样都给您装好了，一瓶瓶的，拧开盖就能喝。那时候没有这技术，胡家老糕不能用铁的、铝的罐子装，得用那种小坛子去装，一定要凉透才能盖上盖，要不容易坏。那时候有句老话叫穷喝药，富喝汤，达官贵人吃胡家膏方。当时呢，胡家老糕不愁卖，但是呢，我老父亲从来都是一批胡家老糕做出来以后给他分开，一半卖的便宜，一半是正常价，便宜的卖给经济不好的患者，正常价的 卖给有条件的患者。我当时不懂啊，年轻气盛啊，我说吃不起，那咱们就不卖他们呗，不挣钱您费这个功夫干什么？老父亲挺生气，这话我现在都记住。他说治病不是做买卖，想挣钱没错，家家需要钱，但是你不能光想着挣钱，那么多病人您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大夫一是治病，二是救人，少一个不行。到现在这些话我都一直记着。胡家老高靠患者口碑，现在全国哪都有了，吃的人数不清。但是我现在每天都在自省，看看自己还有哪儿做的不对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办一些赠送活动，让患者都吃得起，都能治好病。但是也是真累，有些事情我能控制，有的事情我控制不了。您看这几年中药材涨价，制作胡家老高的药材价格其实早就涨了，现在涨到多高我就不和大家伙说了，因为胡家老高里的地道药材都是不能比的，普通药材涨一倍，地道药材弄不好就得涨两倍涨三倍。但是这几年一直在吃胡家老高的患者都知道，胡家老高的价格一直没变，这承担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药厂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不怎么和患者说这些事情，做一点事儿，恨不得满世界去说，这样的大夫也就不合格。什么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不能忘本啊。人呐，一旦受人追捧了，就容易忘了自己是谁了。天南海北的患者吃完胡家老高总竖大拇指，但是我知道他们说的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们整个老胡家这个胡家老高厉害，这个认不清那路就走不长。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就告诉我，大夫到60岁才刚入门，我到62岁了我才说自己是祖传，我那时候才觉得能对得起这两个字。咱们每个人啊都一定要认清自己，时时刻刻得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在病上也是一样，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怎么治，自己是不是头脑一热花了冤枉钱了，这个您搞不明白，听信那些夸夸其谈，那您可就要栽了跟头了。别一条路走到黑，毕竟每个人赚那点钱都不容易，别打水漂了。我们人活着，头等大事儿，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 其实人这一生就五

0: 件事儿，吃喝拉撒睡，这五点好了，人就不爱得病，有一个差了，那病就上门了。其实我们平时正常吃喝就行。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用说吃什么好的，萝卜、大白菜、土豆这些东西吃下去营养都够，用不着吃什么特殊的东西保养。很多人啊，说这个有营养，那个有维生素，其实您只要正常吃，那营养全都够，没需要特意去补。大家别乱花那个冤枉钱。您要是吃喝拉撒睡都正常，身体也没有不舒服的地方，那胡椒老高我也不建议您吃。但是您说身体哪儿不舒服，二一个想叫胡椒老高防防病，那您可以吃，我还不拦着。大家都想健康不生病，但是现在大家伙都在干啥？都在自己造病，这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有的老人说脑袋里天天想事，不得老年痴呆。有的老弟弟妹妹们每天从早到晚一直在锻炼，想着锻炼对身体好，这其实都错了。人呐，一定要静下来，静下来身体才会越来越好。您看宇宙万物，您吃的水果还有稻子、麦子、花、树木都是在静态中长大的，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从静态中来的。每个人都在妈妈的肚子里待十个月，这十个月都是静态的。我们每天白天活动，到夜里必须得睡觉，因为需要静态，脑袋不休息不行。人有病了进医院，为什么就把病给解决了呢？不光是医生用药把您治好了，更多的是靠自己休息过来的。药物只是一种帮助，躺病床上您脑袋里不想东西了，没有那些琐事了，您身体慢慢就好了。很多的老人一静下来就感觉脑袋里很乱，这说明什么？您已经进入病态了，该调整了。所有吃胡椒老高的患者，甭管是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肾病还是失眠、全身难受找不到原因等等吧，我都嘱咐一点，吃胡椒老高您就什么都不用想。您既然选择了，您就坚持下去，心里静下来，身体静下来，让胡椒老高的精华钻进您身体里的五脏六腑、血管经络，一点点吸收，这样您就好得快， 不信您就试试。无论什么时候，心一定要静，不要乱。人这一生，遇到事情别怕，来什么，咱们就接什么。所有的一切，好事坏事，疾病痛苦，您只有接得住，才能化得了，才能放得下。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痛苦的不得了，得了病了，天天愁眉苦脸的，看不透，想不开。我有一位脑血栓的病人，名字我就不说了，4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落下毛病了，走路费劲儿，一瘸一拐，接受不了，班也不能上了，天天就在家里头，本来挺好的，一家三口，这下子可完了，天天在家里吵吵嚷嚷的，怪这个，怪那个，没有他没骂过的人。后来一位吃胡家老糕的老患者介绍他吃胡家老糕，我一看，我先没让他吃药，先在家自己想半个月，想象自己能不能接受自己这个状态。您接受不了自己，接受不了这个病，那您就接受不了别人。您接受不了现在，您也就接受不了未来，您就痛苦，全身都是怨气。您吃胡家老糕，那就是浪费，也吸收不进去。这位患者回家了，慢慢一点点想开了。要吃胡家老糕的时候，人没那么大脾气了，和家里人说话也和气了。我说，小伙子，这就对了。吃了没到三个月，自己又出去简单锻炼锻炼，慢慢就走的就顺的了。要是不急走啊，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剩下的就自己慢慢恢复吧。人有了病啊，一定要想得开，一是别总抱怨，第二呢，别过度去想这个事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吗？怕啥来啥，别有一点风吹草动，哪块不舒服了，揪着不放，反复往医院跑，结果您越在意，这症状就越重。人活着啊，您相信自己是怎么样，这比您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无论是治病还是做人，都是这么一点点才成功的。您生病了，您就相信自己，这个病会越来越好。平时呢，正常去生活，怎么好怎么来，再找一个好的方法治一治，病想不好都难。您呐，要想恢复的好，就和那些已经康复的人去比。吃胡家老糕，有很多恢复的非常好的患者，您和他们去比，比啥？比谁恢复的更好，比谁好得快。别和身边那些 也不去治，结果病越来越重，整天唉声叹气的去比较，一定是您自身内里有信心，这样您病才能越来越好。这个理儿啊，懂了，您就什么也不怕了。病来了，把心给他放好了，摆正了，然后找方法。现在治病方法太多，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长处，您自己多想想，多品品。吃胡家老膏，这些患者有的最开始不信任，有的呢打一开始就完全信任胡家老膏，这我都理解，我全都赞成。平时上超市买菜还得挑一挑呢，何况是治病呢？每个人都有选择权，选对了，您可能就把病给解决了；选错了，就多尝试，一个不行，换另一个，早晚我相信都能见着脸儿。但您记住一条，一定要找有经验的人去治，找被大家伙验证过的东西。北京、上海那大医院为啥人多？有疑难杂症了，都往那儿跑。就是人家那大夫见得多，经验多。您看那汽车修理工厉害的师傅，一听发动机声音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那交响乐的指挥家，几十人的乐队，谁拉错了一个音儿，他马上就能听出来。就像吃咱们胡家老膏，到底能不能吃，吃多长时间能见着量，我这心里都有数。能吃就让患者吃，不能吃咱们就别耽误人家。如果这些年没看过这么多的患者，没有经验的话，我心里也不能有这个谱。这个世界上啊，都是靠经验一点点的积累出来的。经验来自哪儿？都是来自患者身上。所以说，患者总感谢我，我承受不起，我应该感谢您，您也让我长了经验，有了见识。人呐，都是互相的，什么事儿不能总想着自己。我呢，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权威教授，就是踏踏实实给大家伙看病，解决问题。大家伙最后说一声，胡老，谢谢您，我这一辈子也就值了。这也就是对我的回报了。好了，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早上8点。
4: 山东。